塞满的冰箱需增加运转以维持低温，既耗电又影响食材保鲜，食物过期也不易察觉。遵守冰箱八分满原则，不仅能掌握食物储存状况，冷空气的流通能让食物保鲜也更节电。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好，8:10，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 Celine Dion 带来的 My Heart Will Go On， 这是电影《铁达尼》的主题曲。哎，居然有人不知道那个男女主角叫什么名字，杰克跟罗斯啦。这么著名的电影，除非是很年轻的小朋友可能没看过，不知道，不然的话应该大部分的人都看过吧。我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看完电影出来，哇，两只眼睛啊通红的，因为什么，实在是太容易太好哭了。好，8:11，刚刚有发生一点状况，什么样状况，就是歌快要播完的时候，准备要开麦克风要讲话的时候，我就先喝了一口水，结果喝了水之后，哇，糟糕了，突然开始打嗝哦。好，赶快使出我的绝招，还好很快就没了，打了2次吧。真的，像我们做现场节目啊，你要遇到这种状况怎么办，突然打嗝哦，打嗝不停的话就是蛮伤脑筋的哦。包含像我们，如果说听众朋友啊，你如果说本身如果说你有从事一些行业，可能在某些特殊场合你需要很稳定的状态的时候，但是比如说假设你需要讲话了哈，或者是说你在一个会议当中哦，那你需要主持那个会议，或者你需要发言，就算你不发言，你就只坐在底下而已，可是如果你一直打嗝一直打嗝怎么办，那也很尴尬哦。我真的教大家一个方法，我自己用真的非常有用，你就是肚皮滚一下，滚肚皮一下。好，我们在跳舞里面我们叫蛇腰啊，就是做那个胃腹像波浪的动作，你就是把你的那个肚皮滚一下，真的很有用。我刚刚就是赶快啊，糟糕了，大概剩20秒我就要开麦克风讲话，我就赶快滚一滚，现在就正常了。好啦，提供给大家参考啦齁，那你要先学会滚肚皮啊齁。好，8:13，赶快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看一下我们路况网页有没有什么状况啊。目前在我们路况网页当中没有接到特殊的状况，但是国道5号例行性的移动式清扫有在进行，先前在头城交流道北上内侧的移动式清扫结束了，现在改成南下宜兰罗东还有苏澳各个交流道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哦。好，那现在国五的车流状况看起来也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哈，目前在雪穗南端的车流看起来非常的好哈，就是很少，不多，而且车速也很正常啊哈。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线的马路小天使啊哈，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里奥纳多皮卡丘。对啊，里奥纳多他全名怎么讲，里奥纳多，我怎么一时想不起来了，糟糕，我被你的皮卡丘给搞混乱了。好好笑，天哪，我笑一笑会不会等一下肚子一用力又想打嗝。 OK， 好，刚刚讲到那个打嗝啊哈，很多人都是按穴道哦，两手大拇指的指甲去压住。

中指第一节线的中间。哦，是吗？那你的第一节是指从那个有指甲的地方算过来，还是从那个手掌的地方算过来？

或者你随便按一按看看，搞不好就让你按到那个位置。当然你要是会滚肚皮的朋友们还是跟我学好了，滚肚皮是我真的自己亲身验证有用的。好，8:15，聊天结束，继续我们赶快来关心新闻。好，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这个是诈骗集团的哈，宜兰检警呢破获一个分工相当缜密的诈欺收水集团哦。这个诈骗集团呢诈取全台被害人有超过200多万哦。宜兰地方法院呢最近审查终结，重判这个集团的核心要角哈一位杨姓的犯嫌呢10年6个月哦。好，那他的蔡姓女友呢辩称对此事呢不知情，只是帮忙数钱，但是还是被法官呢给戳破了谎言，依照帮助诈欺等罪呢判处5年徒刑，其他各4名共犯呢分别判4年3个月到10年不等的徒刑。好，我们来看一下判决书怎么说哈，这个诈骗集团到底是怎么诈骗了哈。好，判决书当中表示呢，这个集团是由自称这个张孝林跟神父等上游远端操控，其中杨姓男子跟共犯呢林姓嫌犯呢负责指挥底下的车手前往提领赃款。诈骗手法呢涵盖了有包含假网购、假冒亲友、假租屋，好，单笔的受骗金额呢从试探性的1000块到10万块不等，大宗呢都落在5000到3万元之间哦，都不是很大笔哦，但是他诈骗的金额非常多哈。好，那为了制造这个金流断点呢，这个主嫌杨姓男子还频繁使用租赁车，甚至呢购买伪造车牌来悬挂在他的女友蔡姓女友的这个座车哈底下。那蔡姓女友呢，则是在法庭上矢口否认参与洗钱呐、啊，他辩称自己只是陪同出门，完全不知情哦，仅硬要求帮忙数过1-2次钱。但是法官检视证据发现，这个蔡姓女子不但详细记录数万元到10多万元不等的薪资跟分红哦，而且两个人都没有合法工作之下，还是持续供车给男友作案哦。那当集团遗失外界点钞机的时候，更是由蔡姓女子的账户汇款赔偿哦，所以怎么样都说不过去，她是不知情哦。

好，8:18，另外我们再来看，这是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呢表示，为了配合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所以在8月中旬呢，针对行动网络使用受限情境呢，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那测试通讯系统呢在极端状况下的一个应变能力跟韧性哦。好， NCC 也进一步说明，这个演练呢仅限于行动数据上网的传输速度，好，一般语音通话包含110、119这个紧急报案电话，还有文字简讯以及灾防告警细胞传播，这些讯息的接收功能都是保持正常运作，没有问题，所以可能就针对上网的部分呢会稍微比较受影响哦。好，那降速演练部分呢分为中部跟北部两个区域来进行，实施的时间都是在当天下午的2:30到3:00，有30分钟的时间，涵盖的这个演练时程跟范围如下，中部地区的演练时间是在8月10号，就是礼拜一下午的2:30到3:00，那区域包含苗栗、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跟嘉义县，那北部地区呢就跟我们比较有关系了，北部地区演练时间是8月13号礼拜四下午的2:30到3:00，涵盖区域范围宜兰县、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市跟新竹县。好，那演练期间呢，指定区域内的行动网络传输速度就会受到限制，那为了确保重要公务跟生活事项能够顺利进行，

所以 NCC 也特别提醒民众要注意几点哈。第一个，包含不要使用手机处理重要工作，避免因为网络传输速度降低而影响到你线上作业或交易。还有再来建议呢，改用固定网络。如果你有上网需求的话呢，可以优先使用有线网络或者是固定网络 WiFi 也可以哦。

好，那针对这一次的演习呢，有加入了这个行动网络的一个部分啊。那当然很多人会质疑说会不会影响到一些安全啊等等啊。好，行政院发言人的李慧芝表示呢，演习期间的一个紧急救援、医疗、交通跟金融运作等重要服务都不受影响哦。那政府也会同步监控，确保治安跟民生运作无虞，希望能够建立通讯备援的一个观念哦。那另外也提醒民众，如果遇到需要跟家人联络的时候，可以使用固网哦，或切换 WiFi， 或改打室内电话，或者是改发文字简讯，这样也可以哦。

0: 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个医药方面的讯息。好，有一名40多岁将近50岁的男子呢，误以为中年发福，腹部隆起好几个月了。经就医检查，赫然发现呢，他的腹腔内藏着一颗重达4公斤的恶性脂肪肉瘤。医师也提醒，后腹腔肿瘤早期没有痛感，如果出现不明腹胀、食欲下降或排便异常，一定要及早就医。请听以下报道。罗东圣母医院一般外科部主任吴瑞腾医师表示，这名49岁男性病患是因为最近几个月腹部越来越大，还食欲不振，而到医院求诊。经过详细检查后，发现他的左上腹藏有一颗将近30公分、重达4公斤的巨大恶性脂肪肉瘤。吴瑞腾医师说，
1: 后腹腔脂肪肉瘤最大的特点就是长得大，但是不一定会有症状，也没有疼痛，往往要等到肿瘤压迫到了胃、大肠或其他的器官之后，产生了一些腹胀、食欲下降、容易饱足的症状才会被发现。提醒大家，腹部变大不一定只是变成胖了，那也有可能是有隐藏性的腹部肿瘤，应该及早就医。
0: 这名患者经过4个小时的手术后，肿瘤已经成功完整切除，保留重要器官功能，食欲恢复，住院10天后顺利出院。吴医师特别提醒，腹部变大，如果发现体重没有显著增加，却出现持续腹胀、闷痛、容易饱足或排便习惯改变，甚至触摸到肿块时，建议及早进行检查，才能把握黄金治疗期，提高完整切除率，并降低复发风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哇，所以真的要注意哦，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发胖哦。那你如果说你其实吃的又也不是很多，但是莫名其妙就是食欲不振，好，常常觉得肚子胀胀的哈，没有吃什么东西就肚子就很胀，或者是呢你排便不顺畅的话，都要注意哦。好，8点24分，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台记。知道吗？超过60%的交通事故都发生在路口。想平安回家，请牢记3步骤：
2: 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左右查看，注意转弯 A 柱死角和行人；停，遇停标志、闪红灯或行人过马路，务必完全停让。
3: 下车后，我们都是行人，多一分礼让，少一分遗憾。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李刚林，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 FM 101.3。

好，8点25分，好，我们东山乡的梅林路呢，这个进行水沟的工程啊，已经封闭道路了，所以要改道行驶哦。再来国道5号，我们看一下，目前在南港系统到宜兰路段哈，那一侧有开始进行移动式清扫，那因为刚刚才接到通知，所以现在应该还是算在比较靠南港系统这边哈。等到稍晚呢，它过了雪隧之后进入宜兰路段的话，就要特别的注意了。好，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

0: OK， 来自 Miles Smith 带来的歌曲 Dying Days。 OK， 刚刚讲到那个打歌啊，我上网去搜了一下，那个 AI 哦，还真的有告诉你哦，用憋气法、喝水法、抱膝法、穴道按压转移注意力。哎呦，我跟你讲，那种憋气法我试过，喝水法我也试过，甚至呢，他说那个含一小匙的砂糖，我跟你讲，我都试过，但真的都没用。我觉得对我最有用的就是做横膈膜运动，就是把你的肚皮滚一滚，我这个对我来讲是最有用，而且它最快速啊。但这样可见的 AI 写的不一定都正确哦，所以大家可能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哦。有时候我们上网查一些资料的时候，还是要多方查证。好，8:30了，我们现在关心新闻哦。
1: 警广新闻。

0: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再次扬言攻击伊朗基础设施，表示伊朗每一次在霍姆兹海峡攻击船只，美国就会攻击伊朗一座桥梁或者是一座发电厂。随着美伊两国上个月签署的临时停火协议破裂，争夺霍姆兹海峡控制权的角力也越演越烈，双方攻击力道持续升高，全球供应中断情况加剧，国际油价今天走高，本月涨幅已将近30%。主机总处公布六月份失业率为3.34%，受到毕业季影响，终止连续两个月下滑，上半年平均失业率为3.31%，双双创下25年来同期最低纪录，整体就业市场稳定。记者维尼报道。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发布115年六月暨上半年就业失业统计结果，六月份因应届毕业生投入求职，失业率比上个月略微上升0.07%，而上半年一到六月的平均失业率为3.31%，是近26年最低。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
2: 六月失业率为3.34%，那失业人数虽然有增加，不，它是因为季节性的关系，这是每年都会发生的事情。”劳参率也在提高，所以整体上看起来劳动市场的状况仍然是稳定的。
1: 虽然整体就业人数增加，但部分传统产业表现不如高科技业，六月实施减班休息的人数有73%集中在金属机电工业，服务业就业情况则相对稳定。接下来7、8月份进入毕业求职旺季，主计总处预估失业率会继续上升，到了9月才会回落，属于正常的季节性影响。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一名阳性女子涉嫌多次将老鼠药掺入澳洲留学生的饮食当中，台北地检署依杀人未遂罪嫌起诉，台北地方法院昨天判处阳性女子11年2个月徒刑，全案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3: 澳洲交换生修理在2023年来台就读期间，疑似因阳性女子不满他提前返澳结束联系，涉嫌三度在饮食中掺入液态老鼠药及药物，导致修理超级法华林中毒，多次命危，返澳治疗后才康复。台北地院5月开庭时，阳性女子情绪激动，否认曾经下毒，强调没有伤害小李的意图。检方则认定她三度投毒，还诈病企图脱罪，且犯后毫无悔意，建请法院判处12年以上有期徒刑。台北地院指出，阳性女子明知老鼠药具有毒性，仍趁照料小李饮食时多次下毒，甚至在小李中毒脱离险境后再度喂食毒物，阻然以具杀人不确定故意。法院认为养女犯动机与修理计划离台有关，犯后始终否认犯行，供词反复，未见悔意，也未与被害人和解，因此以杀人未遂罪判处11年2个月有期徒刑。修理的委任律师表示，判决结果符合预期，并已提起刑事附带民事求偿。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湾自我照护产业协会发布国人用药认知调查，提出非处方药正确使用与药师给力两大倡议，鼓励民众善用社区药师咨询，阅读药品标示，建立安全正确的自我照护习惯。记者杨欣报道。
4: 台湾自我照护产业协会调查显示，69%的民众不清楚非处方药的定义及使用方式，将近50%的民众相比到社区药局咨询药师，更倾向直接就医，只有6.7%会优先咨询社区药师。台湾自我照护产业协会理事长蔡宜芳表示，民众出现常见轻微症状，可以先主动咨询社区药师，透过药师专业评估与适当介入，及早获得适当处置。
5: 可以来聚焦在非处方药能够正确用药，然后我们来借由我们最亲切的临近的社区药局来帮助我们来咨询还有正确用药，来让大家民众可以在日常照顾中可以更懂得自我照顾，然后能够让健保永续，还有就是能够让这个健康台湾可以更落实在台湾的民众里面。
4: 协会提醒 AI 健康咨询使用率约25%，但可能产生错误资讯，不能取代医师及药师的专业判断。蔡宜芳指出，慢性病照护需求增加，应该提升民众健康势能，共同支持国家分级医疗目标，让急重症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患者。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当呛说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5: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4: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5: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6: 警广欢迎您加入。

好，高向鹏跟方一平带来的歌曲《天后也快枪》，时间早上的8:42，将近43分喽。目前国道5号南下宜兰罗东跟苏澳各个交流道都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哦，所以要南下要走这几个交流道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公路这亚快车哈，就夜班车啊，我曾经搭过台铁的一班车，然后好像那个时候搭到哪里，到台中还是哪里，还是彰化忘记了哈，半夜好像凌晨2点多的车吧哦。然后你知道吗？我真的是吓了一大跳，因为满满满呢哦，没有一个座位是空的。还好我那时候有提早买哦，那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但我真的是觉得印象很深刻，就是啊，没有想到半夜2点多的车，居然在罗东火车站上车是满满满，一个空位都没有。不晓得，因为可能有些人会想说需要到西半部去哦，那毕竟从东半部要往西半部的话，那个时候我想看看，那个时候好像那个国道客运还没有，搞不好连雪山隧道还没开通呢哦，所以很多人就会要到西半部去，就会干脆搭火车，然后赶半夜的路哈，我印象很深刻。现在大概比较少人会这么做了吧，可能很多人都会是早上啊，然后搭那个国道客运，然后之后再到北部地区去换车哦。可是如果说要比较早到，可能还是得搭那种夜班车才行，因为有些时候就是时间上面啊没有办法敲得很好哦。

好，8:44将近45分咯。我看到一则外电报道，觉得蛮有趣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哈。现在有时候三不五时啊，会在网络上面看到很多家长啊哈，会把一些孩子的一些家庭的作业PO到网络上，然后求解答，因为家长说我也解答不出来啊，所以求解答。遇到这样子的一个题目啊，您会不会去看一下？我都会想说要去看一下，

看我自己会不会答得出来哦，或者是像有一些数学题啊，虽然我其实以前还蛮讨厌数学的，因为数学不好，可是有时候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一些人出了一些数学题啊，还是会想要去解答一下啊。然后很多都是那种号称是国小程度的题目，然后就会答得很心虚，然后就发现说，哎，一堆答案好像都不对哦。有些时候是疏忽了，没有去考虑到太多的一些状况啊。然后我还分享了这个是在泰国哈，最近泰国有一名数学老师，他就分享一道国小二年级的数学题，他说红毛丹每公斤35泰铢，然后买3公斤要付多少钱？那我们就会说，哎，1公斤35块嘛，哦，那乘以3呐，买3公斤呐，就105块钱呐。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会这么答哦。但是你知道吗？他的学生们答案一面倒，都不是答105，而是答100块。为什么？他说，哎，我跟爸爸妈妈去菜市场买菜买水果的时候啊，有啊，菜贩都是这样子啊，好，1公斤35块，买3公斤就100块，3公斤100块很正常啊。好了，后来老师只好认输，老师说，啊，好了好了，这大家是那个什么的，就是现实当中生活当中啊，哈，所以哈，他以后要出的那个题目不可以讲买水果哈。但那要买什么呢？买个什么东西是不会说啊？那你买多一点，我就算你便宜一点啊。所以现在的小朋友都喜欢跟着爸爸妈妈上菜市场吗？我在想，如果今天要是我的话，我也会喜欢呢。为什么？因为三不五时，搞不好还可以吃到零食啊，或者买到什么玩具啊。当然，以前我们那个小时候那个年代不太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啊。

0: 算了算了算了。
1: 算了 ，OK 哈、哦，这首是来自张宇伟演唱的《明仔载要安怎过》。明仔载要安怎过？时间到啊，都到啊，过时间过去都过去啊。好啦，就有一点点那个什么，嗯，有点感觉上有点像愤青写的歌。哎呦，我跟你讲哦，卖想遐济啦。我感觉今嘛，大刚他，快快乐乐，也不一定要快乐，但是卖欢乐的好啊吼。真正欢乐吼，嘿，想时间就歹过吼，这时间会过得很怎么样？很，你会觉得那个时间很难挨啊。如果说你常常需要烦恼很多事情。但有些人的性格就是爱还斗的啦，搞超还呢、啊。当你就会发现说，家里面啊，如果有一个人搞超还，那其他人就会感觉上好像就不会那么超还哦。其他人就好像每天这样，浑浑噩噩、快快乐乐也是可以过一天哦。然后这个放不下的人就永远在那边放不下哦，这样不好。我们要做一个快乐的人哦。心情要放轻松一点，当然啦，难免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是会遇到一些可能让你不是那么的开心啊、快乐的事情，但你自己想要想办法转念哦，转念真的很重要。但是说很容易，做是比较难的哦，所以要训练的哦。好，8:54，我们再关心一下路况哦。目前道路状况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哈，主要还是国道5号部分，在南下宜兰罗东苏澳各个交流道的移动式清扫还在持续进行。那国五的话，我们看一下目前的车流状况，南北双向车流差不多，不能说少，但是也不至于到非常多，所以现在国五南北双向的车流平均速度看起来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好，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您家里面兄弟姐妹有多少啊，好，那你是排行第几个啊？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家里面那种排行老大的通常都会比较个性会比较严谨一点，严肃一点啊，那老二的话就各有不同的那个什么个性哦。老二可能有些人会比较活泼一点，有些人是比较安静一点，也有哦。但是老幺的话，今天不管你老幺是

几个，第二个或第三个，老妖通常都是比较个性是比较偏活泼一点哦。但你知道吗，根据西班牙媒体的一个报道说啊，在挪威的奥斯陆大学，他们有一项研究哦，有刊登在那个 Science 的这一个期刊上面，他们去分析24万名的挪威男性的资料之后，发现出生顺序跟智商有存在一定关联呢。那你知道是出生顺序在第几个是最聪明的吗？就平均智商来说。我跟你讲是老大哎哈，老大的就是依照挪威的这个男性的调查资料发现，长子的平均智商是比较高，然后次子哈就是稍微低一点，然后幼子是最小最少，所以最年轻的最不能说最笨，是智商没有那么高吗？就感觉让排行越前面的孩子好像平均智商高一点哈。但你觉得真的是这样子吗？我觉得没有耶，还是因为个性的关系，通常都觉得好像老大都比较严肃一点，就会感觉他没有那么的活泼，就没有那么灵活，反倒是最小的会让你觉得比较活泼一点，然后比较灵动一点，那你会觉得他是比较聪明，但是有可能是小聪明啊。好，但是这个不一定啊，因为可能它还牵扯到很多的其他的一些因素等等啊，这只能够做一个参考而已啊。好，8:57，来自 CJMIT 带来的歌曲，歌名叫做《吸音》啊。

哎呀，我更正一下，不是西音啊，是拍音啊。好，8:58。Yeah.

0: 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56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台五路到南港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204.8公里过快关交流道有大客车故障在路间。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出口匝道的外线有事故发生。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拥塞，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二甲往西大园到圳头，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5到5.5公里之间，南屯一路段有掉落物；台88线往东20.7公里，在竹田系统前内线车道散落铁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哦，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2: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耶。
1: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啊、真想超车。
2: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路石掉下来了。
1: 哦，刚刚真的好险啊。
2: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3: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我是你的曾孙，来自22世纪。由于你不好好节约用电，导致我们家未来已经没有电可以用了，所以我特别搭乘时光机来纠正你的用电状况啦。
5: 这是什么穿越剧吗？我平常应该没有很浪费电啊，不然你检查看看啊。
4: 吼，这种灯泡不够省啦，要选择 LED 灯泡，不但能源效率高出60%以上，平均寿命也比传统省电灯泡更久哦。
5: 原来是这样，我晚点就去换 LED 灯泡。
4: 哎呀，总，你上完厕所怎么没有关电灯？节电不能只靠换设备，还要维持随手关灯的好习惯啊。
5: 哎呦，我刚刚只是暂时忘记了，我之后一定会记得的。
4: 阿座，我要搭时光机回22世纪咯，希望你之后都能记得节约用电，未来的子孙才有能源可以继续使用哦。
6: 选择 LED 灯泡，节电又耐用，维持随手关灯好习惯，节能减碳一点也不难。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准备好了吗？马上就要开始咯。
1: 1, 2, 3, GO！
2: 好，时间早上的9:10，景广智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先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看一下我们路观网页有没有什么变化哦。好，目前没有接到什么特别的讯息。国五南下各个交流道，包含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的移动式清扫都还在持续进行。再来的话，我们看一下哦，就是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到宜兰，然后就是0K到40K路段，目前呢内侧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那现在这个移动式清扫车应该还没有进到宜兰，就平原线的部分啊，这我们参考一下就行了，因为在南下路段比较没有问题。好，那高速公路上面我们看一下南北双向车流看起来还 OK， 但是现在南下南港系统这边好像车速有稍微慢一点点哎，该不会是受到这个移动式清扫车的影响吧？还是纯粹车多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应该是受到那个移动式清扫车的一个影响哦。看一下监视器画面，车流看起来其实还 OK 的哈，好，没有问题。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咯。顺便再讲一下，目前在头城端这边看起来北上车子也是不少哦，但是车流是正常顺畅。好，9:12又到了我们礼拜四交通安全答客问的单元。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宜兰县警局交通队的游宙安，宙安早安。
3: 早安，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2: 哎，讲到宙安，大家应该对他不陌生了哈、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次那个什么连续假期的时候，都会听到你讲说，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兰县警局交通队的游宙安，对不对？
3: 对，
2: 所以对你的声音应该没有那么陌生啊。宙安是今天第一次来上节目啊，对不对？
3: 对，第一次上直播的节目
2: 啊，现场节目哦，所以会有点紧张，是不是？
3: 对，
2: 我可能要麻烦你声音要大一点，因为你戴口罩啊。哎，是你们是不是啊？交通队最近是很多人感冒吗？
3: 对，最近这个
2: 真的
3: 感觉疫情又压起来了。
2: 等一下，等一下，但是你们办公室有人有感冒吗？
3: 哎，主要是对其他间办公室、
2: 啊、
3: 那我们戴口罩是预防
2: 哦，真的哦。哎呦，那我会皮皮穿呢。对啊，最近听说好像感冒的人不少哦，像我最近也比较常去医院啊或者是诊所，发现说哎，真的耶，有些人在那边酷酷扫啊。哎，你们其他办公室的人有是那种新冠的吗？有确定是新冠的吗？
3: 哎，
2: 还是不晓得，
3: 是
2: 有没有听到他们在咳，
3: 会有听到在咳嗽的声音、
2: 哦、的确是、哦、哎呦，很严重吗？看起来会很严重吗？
3: 感觉是蛮严重的。
2: 哎呦，
3: 大家都要保重身体，
2: 真的、哦啊、可是 又不能回家休息，是不是？
3: 对呀、啊，
2: 业务做不完是可怜啊。好啦，但是如果说真的身体不舒服的话，可能前面几天还是尽量待在家里面，然后把身体养好比较重要。我发现这休息对于那个什么就是生病的人来讲是很有必要的，
3: 真的、欸、
2: 你如果说像我，如果说假设我感冒了，我还要一大早起床来上节目，我都觉得很不准的、啊、心情不好的话病怎么会好得快。OK， 好，最后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什么样的议题啊？
3: 哎，我们这边有带来一个议题，就是我们刚好本县宜兰县今年有四处的科技执法
2: 哦，科技执法，
3: 预计是在8月1号的时候正式启用。
2: 8月1号，四个全部都8月1号吗？
3: 哎，对，就是我们在4月份有先公告了。那目前
2: 那不就剩没几天了，剩差不多一个礼拜，
3: 所以就是目前就是来这边宣导给大家知道。
2: 我跟你讲，我知道你讲的那几个科技执法为什么，因为我每天上下班都会经过。
3: 对，
2: 我很不准，你知道吗？因为我以前上下班哦，不会经过有科技执法的路口，很少。我本来以为有一个，后来发现、哦、原来没有，那边没有科技执法。现在我发现哦，怎么常常走着走着就看到科技执法的那个标志牌在旁边哈。OK， 好，那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宣导一下，因为快要执行了，对不对？
3: 对。
2: 那我们这边先跟我们讲一下有哪几个，好不好？
3: 好。那哎，我们依序从宜兰市开始跟大家分享。
2: 好的。
3: 那宜兰市的话，就是中山路一段与环市东路口，就是在这个兰阳大桥的北端，这个大路口这边
2: 是。
3: 那另外就是宜兰市的中山路一段370号线，
2: 嗯，就是、
3: 那这个是。

0: 靠近在宜兰县政府外面那个中山路大马路这边，
1: 对，就是那个 Seven 门口那边，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1: 而且这一个科技执法比较特别一点，
0: 对，
1: 哦，对不对？
0: 主要就是怕这边违规停车妨碍到大家通行，
1: 是，

0: 奇怪，是人家明明超商就有那个停车场就在旁边而已，为什么不能够弯进去一下呢？
1: 真的真的，
0: 大家是图方便啊，
1: 真的，
0: 还是说有人真的没看到说他那边有个停车场？不晓得，我觉得是有些人是图方便。好，这个要特别注意，因为他是取缔违规停车。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嗯 ，OK， 好，所以他是怎样？违规停车三分钟吗？还要三分钟以上才行吗？
1: 哎，对，
0: 还是
1: 我们举发就是会比较严谨一点。
0: 哦，所以不会说他随便一下子而已就马上就开单。
1: 对，
0: 三分钟太长了，三分钟搞不好前面没人，他买一杯咖啡搞不好就可以上车。哦，
1: 还是希望有这个警示的作用。
0: OK OK， 好，这个要特别注意哦，已经跟你特别强调了哦。OK， 好，那个这是宜兰市的中山路一段，对不对？都在中山路一段上面哦，两个科技执法，嗯，然后再来嘞。
1: 那再来就是五结乡的中正路二段与中正西路口，
0: 嗯，
1: 那这边是靠近那个新中国中外面
0: 啊，
1: 对，就是在罗东往二节这个两个岔路这边，
0: 就是那个
1: 大路口
0: 加油站那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那个 Y 字形的路口，
1: 对 ，Y 字形路口，
0: 它是中正路跟什么？中正西路哦，
1: 中正西路、中正东路、
0: 中正西路、中正东路，
1: 对。
0: 哦，
1: 那就是一个 Y 字路口，那个大路口。
0: 我要来那个，等一下来 Google 一下，
1: 是
0: 因为我知道是中正路，然后二捷那边我就会说习惯说二捷旧街，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往二捷旧街。
0: 对，我还不知道这边还有分中正东路跟中正西路。OK， 这个路口要特别注意哦，因为这个路口其实之前有做改善嘛，它有设了一个左转，就是往南的部分，它有设了一个左转专用道啊。我不知道周安你知不知道，你住哪里？
1: 我住宜兰市。
0: 哦，所以那你可能比较不清楚西南的状况。
1: 对，啊，
0: 因为我每天都要过啊，所以我都会知道啊，嗯，所以这个路口要特别的注意，因为这个路口之前我印象中早上我们那个在七点多那个时段真的也很蛮常在这边发生事故的，所以大家要小心哈。好，这是第三个嘛，对不对？
1: 对。
0: 那，啊，再来还有一个在哪里？
1: 再来有一个是在乌石港的北堤。
0: 哦，
1: 乌石港。
0: 乌石港，那就是台二线咯。
1: 它比较靠海堤那边，对对对，那主要是针对违规停车的部分。
0: OK OK， 哎呀，所以这次四个科技执法有两个都针对违规停车呢，哈。好，这个乌石港海堤的部分，它真的不是在台二线上，我想起来了，它是要进到乌石港里面嘛，对不对？
1: 是，
0: 所以靠海堤。
1: 对，乌石港的海堤那个大饭店旁边。
0: 哦，就是。还蛮有名的那个大饭店，
1: 对对对
0: 对。可是那边为什么要做特别设一个科技执法？它一定有它目的，是这样。那边很常有人违规停车，是不是？
1: 对，主要就是戏水的民众
0: 啊，
1: 他会车辆就是。
0: 问题是它会影响到交通很大吗？感觉上它不是在主线道上面啊，
1: 是在因为有居民反应，所以就。
0: 而且那边路幅也不大，对不对？
1: 对啊，对啊。
0: OK OK， 好，这是跟我比较没相关了。好了，但是还是要提醒你注意一下，因为搞不好我们有听众哪一天想要去看海，想说这个海堤旁边的道路可以停的，都可以停的，但是他这边其实是有科技执法的哦。
1: 是
0: OK， 好，那这个要特别注意。好，那。那这样子就两个违规停车，这个我们可以比较把它略过啊。我比较想要知道另外两个路口，它是针对哪方面的违规来取缔啊？
1: 哦，好，那我先说明那个在南洋大桥北端这个大路口的。
0: 哦，就是那个
1: 中正
0: 环市
1: 环市东路环市呢，
0: 中
1: 山
0: 路一段的这个。
1: 对对对对。
0: OK， 好。
1: 主要是针对闯红灯。
0: 闯红灯，
1: 然后直行车专用转弯车道。
0: Oh, OK，
1: 还有这个在多车道，它转弯没有先靠左或先靠右的，对，对，然后再就是不依号志标线标志行驶的。
0: 哦，比如说它跨双黄线啊、双白线啊之类的，
1: 或是没有两段式左转这种。
0: 两段式左转，
1: 对，
0: 哦，这边机车是要两段式左转。
1: 哎，对
0: ，OK OK。我想看看哈，我应该还好，我不太会犯这些错误。我每天都要走的，
1: 是要很，其实是常见的违规了。对啊，其实一般驾驶人是都可以正常遵守。
0: OK， 好，所以就是其实你平常养成那个遵守交通的一个规则的习惯的话，你就不用担心你会被取缔到。
1: 对，没错。
0: OK， 好，那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那个五捷的那个加油站前面这个是取缔什么？
1: 这个有闯红灯。
0: 嗯。
1: 那未礼让行人，
0: 好，未礼让行人，所以这边因为有学校的关系，是不是？
1: 对，有特别在附设这个功能，
0: 哦、
1: 就是未礼让行人的部分。
0: 难怪这里的那个。

0: 银城穿越道它颜色比较特别一点，它就是绿白的哈，
1: 就是有比较显眼这样子。
0: 好，为礼让行人，再来还有
1: 直行车占用转弯车道，
0: 直行车占用转弯车道，
1: 对，然后还有一样多车道转弯没有先靠左或先靠右
0: 的。OK，
1: 嘿，
0: 好的。
1: 然后再就是一般的那个不依标志标线号志行驶，
0: 然后那差不多嘛，
1: 就是、对，
0: 都差不多嘛哈。OK， 所以我觉得那这一次科技执法真的比较特别，就是那两个违规停车的距离，
1: 对，
0: 所以它只有违规停车，它没有其他方，
1: 哎，对。另外两个就是违规停车的部分，
0: 因为它不算是在路口啦，接近路口，但是不是在路口，对不对？
1: 对
0: ，OK OK， 好。哦，这个很重要哦，8月1号就开始执行哦，因为之前已经有公告，4月份有公告了，
1: 对，4月份就公告了，
0: 4、5、6、7、8，所以要5、6个月，
1: 对啊，有超过3个月的公告
0: 期间，
1: 对对对
0: ，OK， 8月1号开始执行，大家特别注意哦。我印象中，我前一阵子还有那个看到有人就po在脸书上面讲说，哎、欸，他就是拍那个科技执法的牌子，说、就是、啊，这边又有科技执法，然后很多人就在下面留言了，那就有人说、还没有哦，我心里面想说，哦，到时候要有的话，赶快跟大家提醒一下，不然大家都一直以为说。没有在执行嘛，对不对？
1: 对，
0: 重点是你遵守交通规则，养成习惯，你就不用担心违规会被取缔了。
1: 是，
0: 对，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4个科技执法，8月1号就要开始执行了。那我们其他其实还有其他的不同的科技执法的部分。哎，我印象中最那个什么，就是前3名有2个都在交心嘛，对不对？现在还是吗？做完这个资讯你知道吗？
1: 这个我是不太清楚。
0: OK， 这个可能要问其他的负责的。
1: 对啊，对啊，
0: 我要下次再问他们，看看到时候会不会有没有可能会变换一下那个排名，然后。
1: 对啊。
0: OK， 好，不管如何啦，就是尤其像现在那个暑假嘛，还有很多外来的车子，可能他们对我们宜兰的路况不是那么熟悉啊，所以我觉得最近都要特别提醒大家，你在用路的过程当中，你要想到现在是暑假，很多车。其实不是我们宜兰在地的车子，他对路不熟，你要多一点容忍的心，好，不要想说这头前这台车是不是冲到这边走歪走，你是不是走多几条路，对不对？
1: 对，
0: 有的时候他可能真的是在找路，或者是他搞不清楚，会突然间他本来想转弯，突然发现说哎不对不对，要在下一个路口
1: 突然变换，
0: 对，他就会换哦，所以你不要跟得太近哦，真的，因为我最近3不50会遇到这样子的车子，所以要特别跟大家来提醒一下下啦哈。OK， 好，周安最后有没有跟大家做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呢？
1: 就是一样提醒大家，这个开车要多注意，那多礼让这样子。
0: OK，
1: 哎呀，那就是，进入路口就是记得要减速。
0: 嗯，
1: 对，然后，现在还是要宣导一下，不要酒驾。
0: 嗯，
1: 对，然后还有不要毒驾。
0: 好，
1: 对，
0: 这个毒驾，我刚刚看到那个好像是屏东还是台东啊？应该是屏东吧？我的天哪，那个毒驾的那个什么，那个量也很大哎，我就觉得好恐怖哦。OK， 好，9:24，我们插播一则路况哦。我们这新的马路小天使说，宜兴路东港桥下在东门夜市这边有2辆机车的事故哈，救护车跟远警都到了，刚刚到哦。那机车呢横在路中间，一辆呢是在北上的路中间，一辆在南下路中间，怎么都在路中间呢、啊？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如果你要走宜兴路，就东港桥下那个东门夜市这个路段的话，小心哈，有2辆机车的事故。救护车已经到了，远警也刚到，所以可能需要一点点时间处理哦，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好，今天我们的交通安全答客问单元，非常谢谢我们交通队的游周安，周安跟我们分享这些资讯哦，谢谢你。
1: 好，谢谢主持人，
0: 下次再见哦。
1: 好。

好，童恩带来的歌曲叫做本来，9:29，刚刚先前有提到在宜兴路东港桥下，就东门夜市前面这边，有两辆机车的事故，那因为才刚刚发生，也正在处理哦，所以会路过这个路段的朋友们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也非常谢谢我们热线的马路小天使。好，我们准备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受惠于 AI 需求畅旺，中经院预估2026年台湾全年 GDP 来到 10.35%， 同时消费者物价指数也上扬到 2.02%， 主因是能源价格走升及薪资成长，整体经济表现呈现内外皆热的情势。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上修台湾全年经济成长率到10.35%。院长连贤明表示 ，AI、高效能运算及半导体先进制程需求持续强劲，加上厂商为了增益产能、扩张资本支出，以及上半年股价飙升，财富效果与正交税益助消费支出，台湾成为在地缘政治风险下全球少。

0: 数稳健成长的经济体。
1: 非常多的智库也是对整个台湾全年的经济成长的预测超过10%。那为什么我们会比较乐观？最主要是第一季跟第二季的出口非常非常的畅旺。那这个全年的出口事实上有可能会超过9000亿美金，比去年的成长大概又增加了50%。
0: 中经院分析，2026年 GDP 走势是逐季下缓，前高后稳，各季成长率约为14.55%、10.96%、10.63%以及6.04%，经济成长也持续拉低失业率，预估全年失业率约3.31%，多数产业仍面临缺工问题。而综合了能源价格、天候因素及薪资成长，全年 CPI 预测值略增为2.02%，比去年上升0.36%。经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中市刑警大队破获假虚拟资产交易所诈骗集团，该集团藏身在北区民宅内，诱骗民众投资虚拟货币。警方逮捕张姓主嫌等17人，查出被害金额超过1亿元。记者陈玉涵报道。
3: 台中市刑大侦八队队长陈德阳表示，48岁张姓男子涉嫌成立诈骗集团，在台中市北区租用民宅，屋内只摆设桌椅及点钞机，却伪装成虚拟资产交易所，诱骗民众投资虚拟货币等商品。
4: 本案以诈骗集团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话术，要求被害人下载假投资的 APP， 再携带现金或黄金到这个假的交易所面交。然后为了规避警方查清，假的交易所现场还利用前后门作为分流，快速的转移赃款。
3: 台中市刑大指出，彰化一名56岁妇人，从去年5月到8月间，遭诈团以账面金额不足需补款为由，多次前往假交易所面交，损失近8000万元。专案小组循线追查，在宜兰逮捕张姓主嫌，并查获前台车手、收水车手及其他共犯共17人，现场查扣新台币150万元、手机及虚拟货币钱包等证物，全案依违反刑法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台中市刑大提醒民众，投资前务必审慎查证，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咨询，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农业部宣布第四届金牌农村全国竞赛起跑，农村水保署副署长苏茂祥表示，竞赛不只是带动农业生产，各位农村创造生态导览等多元工作机会，获奖农村的游客数量平均可以提升20%。记者李一晨报道。
5: 3、2、1，请启动，来掌声鼓励一下我们的这次第四届金牌农村竞赛。
6: 农业部农村水保署从民国106年开始举办金牌农村竞赛，每3年举办一次。第四届金牌农村竞赛以我们的农村有未来为竞赛核心，针对农村生产、生活、生态及未来性等面向评分。荣获金牌农村除了有奖励金50万元及计划补助金100万元，更可赴德国农村参访交流。农业部次长黄昭清表示，金牌农村竞赛主要希望透过竞赛形式促进各县市农村社区彼此观摩、学习与成长。
7: 我们除了在这个生产以及这个生活之外，我们要兼顾的是我们的生态，那这是我们在这个整个农村金牌农村的评选里面非常重视的一个项目。那当然呢，更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我们的农村有未来。
6: 黄昭清也提到，台湾农村形态包括农村、山村与渔村等，各农村社区除了需保存自身独特文化及必要的农业生产基础外，也应进一步营造吸引都市民众回流农村的条件，期盼透过竞赛鼓励全台农村参与，让农村更美好。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好，9:36，宜兰市的宜兴路就在东港桥下东门夜市前面这边哦，两辆机车的事故刚刚发生哦，所以要特别提醒用路朋友注意一下哈、哦。那现在可能走这个路段车子比较多的时候，会稍微有一些些影响。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日到8月16日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绘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话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生日来喽！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日到8月2日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波卡萨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集，手作 DIY， 拉关巴游罗东及艺术彩街大游行。今年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2: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
3: 嗨，大家好，我是景安。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

0: 老师都有他的。好，在我们进行老师帮帮忙之前，还是要先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刚刚发生的交通事故。好，这是在宜兰市的宜兴路，就在东港桥下靠近东门夜市这里，两辆机车事故啊，才刚刚发生没有多久，所以现在应该都还在处理当中哦。好，这又是一个路口的事故啊，所以一定要特别提醒驾驶朋友，拜托行经路口一定要减速哈。然后就算你是绿灯的话，也请您稍微减速一下，因为好歹万一有突发状况，你要尽量能够掌握，就是可以刹得住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尤其是骑机车的驾驶朋友啊，这么热的天，万一发生事故一跌倒，哇，那个跌在路面上，你知道那个多烫啊哈。所以一定要请大家小心再小心哦。好，我们准备来关心今天的老师帮帮忙单元。好，老师帮帮忙为你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1: 嘉惠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来谈有关于这个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部分啊。哎，我们之前有讲到那个第二条的那个一些职场霸凌的一些认定，对不对？
1: 哎，对，
0: 要讲一些不同的一些情境的一个状况。
1: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是要进入到算第二章的防治措施了吗？
1: 哎，对，
0: 它有跟之前草案有很大不一样的地方吗？
1: 也有。
0: 哦、OK，
1: 哦，因为第二章的一个部分，它除了就是条文有增加以外，它其实也针对了哦，
0: 是
1: 可能对于草案里面他觉得不够详细的部分，哦，再更细腻化一些
0: 哦，
1: 所以我们在第三条的部分哦，它就有增加了，就是说，因为本来第三条是讲说人数的一个部分哦，
0: 是，
1: 那你如果事业单位10人以上嘛，哦，你要防止这个霸凌的一个发生，你要设置什么这个书面的一些什么，或者是这个电子信箱啦，或者专用信箱、电话等等哦，就是申诉管道
0: 哦。
1: 那如果你是这个30人以上嘛，哦，那你可能就要有另外一种这个申诉管道哦，就是在那个草案里面3-4条的部分哦，
0: 就
1: 定到这个
0: 写说10人以上跟30人以上。
1: 对，那所以那计算人数呢怎么算？我公司分散啊。好，所以计算人数在这一次的那个准则里面，
0: 他是写的更详细一点。
1: 对对对，所以第三条是他先讲人数的计算啊，所以他提到说，本准则所定的一个雇用劳工人数的一个计算哦，是就是以事业单位哦受雇从事工作而获得工资的人，大概就是讲劳工
0: 是
1: 啊。那事业单位分散在不同地区哦，所以不同地区我们讲是跨县市，
0: 嗯
1: 哦，你不能讲说我们这个在宜兰县嘛，
0: 嗯，
1: 那我有公司在罗东，我有公司在礁溪，因为可能是服务业嘛，哦，饭店，然后刚好就两边的那个商业嘛，
0: 嗯，
1: 那这样子的话不能算讲说那个不同地区了哦，它跨县市
0: 哦。
1: 好，那这个事业单位哦，如果是分散在不同地区的哦，就以各地区该单位雇用劳工的一个人数分别计算，嗯哦，所以我讲说你必须跨县市才算啊，
0: 分别计算啊，意思就是说你不是说我都集团底下的然后

0: 哦，同步全部算在一起。
1: 哎、欸，对，因为这样的话，就整个人数哦，
0: 啊，
1: 动不动大家可能都超过
0: 哦、
1: 因为我整个就是说我有比如说分公司，
0: 嗯，
1: 那可是分公司它是独立在比如说桃园啦、啊或者新竹啦、啊、哦、那其实它就有自己独立的一个部门了、那应该它叫分开计算
0: 哦、
1: 所以它这里就谈到人数的计算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哦、那这个第二章从现在还开始哦，所以前面还在就是准则总则的一个部分哦。好，那第四条就提到了哦，因为旧的这个第四条是讲说三审的做法哦。那我们这个准则这个第四条哦，他就提到雇主应该要提供劳工免于职场霸凌的一个工作环境哦，那采取适当的一个预防以及处理的一个措施哦，并且哦确实维护相关人员的一个隐私哈。
0: 讲这么简单啊？
1: 讲到了雇主的责任
0: 啊，
1: 因为我们在劳基法有提到第八条也提到雇主的一个这个责任。所以我们才会有另外就是有相关法律去规范就是雇主怎么做，就是我们的那个以前的劳安法
0: 是
1: 后来的改成职安法啊，所以他在这里也是讲雇主你有责任哦，所以你要避免哦，要提供那种这个免于哦职场霸凌的一个环境哦，友善职场环境出来哦，那采取适当的一个预防跟处理措施哦，那确实去维护到相关人员的一个隐私的问题啊、那这是第四条的一个部分。
0: 嗯，
1: 那我们再来看就是第五条的一个部分哦，那第五条就提到就是说这个雇用劳工人数哦，在十人以上的一个雇主啊，那应该要设置就是处理职场霸凌的一个电子信箱啦、专用信箱啦、专线电话啦或者传真或其他指定的一个通讯软体等申诉管道啊。
0: 哦，所以它这是原本草案的第三条的意思啦。
1: 对对对哦。
0: OK，
1: 那前项锁定的这个申诉管道应该在工作场所显著的一个地方哦，然后公开揭示哦。那这个公开揭示的方法可以用书面的、电子资料的一个传输或其他随时可以查知的方式为之。所以你只要有公开揭示，那大家都可随时都可以看得到的一个方式就可以。那当然，我公司走一化哦、也可以哦，
0: 是，
1: 只是说你要让大家随时都知道哦、可以看得到这个讯息。
0: 是，
1: 好，所以他讲了又是十人以上。
0: 嗯，
1: 再来第二个第六条就是讲到哦，那三审以上的一个雇主哦、除了依照前条的规定办理之外，所以你看这里讲得很清楚，因为之前我在节目我就有分享过哦，我们在这个职场霸凌的一个作业里面，跟性骚扰的一个最大的不同的部分在用词啊，因为性骚扰讲的是这个你是这个十人的部分嘛，怎么做
0: 啊？
1: 那你这个十到那个三十的啊，那怎么做嘛？哦，就讲说十到三十哦，怎么做？那三十以上哦，又怎么做？那它有一个区间，
0: 啊，
1: 区间的部分。所以，假如我是二十人的公司嘛，那我可能只要做就是书面的一个这个揭示，那我四十人的呢？我应该只要做那个防治准则，其实这个是在我们性骚扰的标准，但是我之前我在节目我就分享嘛，去霸凌的话，如果四十人的话，我两个都要做，但是因为从旧的草案里面是看不出来说有叫我两个都要做，因为旧的草案第三条是我是十人以上的雇主，那我要做那个这个职场霸凌的一个申诉管道。那我是三人以上的一个雇主啊，那我就依照前条规定办理外，我要还要依照准则啊去订定这个职场霸凌的防治措施啊。那就讲说我两个都要做咯，这是讲两个都要做哦。所以在第六条他还是提到是雇用三审以上的一个雇主哦，除了依照前条规定办理之外，还要再依照本准则的规定订定职场霸凌的防治措施、申诉以及这个惩处的一个规范，还有指定哦专责的这个单位统筹办理哦，然后公开解释。所以
0: 他把它写的详细一点啊，
1: 写的非常那个详细了，也说了哦，所以你公司要指定专责的单位，就以前在公司内部嘛，常常有提到谁要负责，是人资部门嘛，法务部门还是职安部门？好，反正你公司就指定嘛，
0: 是
1: 谁要负责
0: ？OK，
1: 那再来就是我必须在这里哦，法规以外的哦，再谈论到一个情况。那所以哦，我们才九个员工，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做？因为你法规是讲十人以上哦，跟三十人以上哦，十人以上做第一段嘛，就公开揭示嘛，那 那个三审以上嘛，除了第一段以外嘛，公开监视还要做那个定这个所谓的这个惩处的一个规范、预防措施、申诉以及惩处规范嘛。
0: 嗯，
1: 那我是九个人。
0: 嗯，
1: 那是不是代表我都不用做？因为法规是这样说。
0: 没有啊，因为我们刚刚不是有一个第几条？第四条说，雇主应该提供劳工免于职场霸凌的工作环境啊。
1: 对，
0: 采取适当的预防跟处理措施啊。
1: 对，其实它有点雷同于，就是说。你只是没有被要求的这么清楚，但你还是要做。
0: 对啊，不然你一旦发生的话，那怎么办？你还是得有责任、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新的准则里面哦，他讲得很清楚了。
0: 嗯，
1: 就是你也是要哦，你也是要，而不是说你不用。对
0: OK， 好，老师，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哦。
1: 嗯。

好，9:52，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 9334100。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咯。好，来自粉内，这个名字也很好笑，带来的 NPC， 大家知道什么是 NPC 吗？

0: 好，时间早上的9:56，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今天是24节气的大暑，
1: 哦，大暑那是特别热的一天了，
0: 哎、啊欸，但是你不觉得还会再更热吗？
1: 哦，对、啊欸，我可能现在又觉得傍晚有点凉凉的哦。
0: 哎、欸，那是因为刚好最近这几天都有午后雷阵雨
1: 啊、哦，是啊。
0: 下午的话云层比较厚了，可是你会一开始会觉得很闷嘛，
1: 嗯嗯。
0: 然后如果真的有下了雨，你就会觉得凉快。
1: 哦，好，昨天倒是没下了，平地没看到下，山上可能有。
0: 昨天有下，
1: 罗东有下，
0: 有下，
1: 哦、没下。
0: 大概下午下班回去。我看一下，4点多好像就有在飘了、
1: 哦、真的、哦、
0: 啊，有些地方就已经有在下，西南好像真的
1: 啊，我告诉你，
0: 东山那边还是苏澳那边有在下，
1: 昨天有下，哎、嗯，为什么？因为我跟我老公去走路嘛，
0: 哎
1: 啊，走路绕一大圈，绕很大一大圈，
0: 对、啊、
1: 回来的时候大概2分钟前，
0: 嗯，
1: 就开始遇到下雨了，
0: 嗯、所以昨天有下，
1: 啊，有下有下，
0: 所以昨天晚上我们是没有吹冷气睡觉的，
1: 哦，真的、哦，
0: 哎，会不会是因为这样我才睡不好？
1: 哎哦。我跟你讲，也有可能，
0: 有可能、哦，
1: 有可能。
0: 我刚刚在跟慧玉妹妹讲说，哦，我早上没睡不好、嗯、啊，所以今天精神就歹耶。
1: 哦，所以你不可以练气哈。我早上有一度有在想说，我要不要不开？
0: 嗯，
1: 后来想说，嗯，因为我看了一下温度计，室内还是温度蛮高的。哎、
0: 哦，
1: 我就想，那还是让它降温，
0: 开一下好，
1: 所以就开了。嘿、嗯，我一开都是整晚的啦，
0: 是
1: 我就开一下，嘿，我就会到早上。
0: 是，
1: 嗯，但是温度不会调很高。
0: 哎，我要讲的那个大暑啊，哈，
1: 农业温度不会调很低啊。
0: 哎。农业部啊就有发了一个讯息，就说哎呀大暑啊，叫大家可以吃一些什么来消暑。你知道农业部推荐的是什么吗？
1: 消暑的东西啊，
0: 对对对，
1: 瓜类吧，
0: 是没错，
1: 嗯哼，
0: 菜龟丝瓜，
1: 菜龟的
0: 菜龟，哎，台语叫菜龟，没错，
1: 菜龟啊，对啊，
0: 菜龟。我刚刚本来要讲菜瓜，后来想不对啊，瓜是
1: 龟啦，
0: 啊、菜龟嘛哈，
1: 龟啦，那种龟，
0: 对，就是丝瓜啦，
1: 对对对，
0: 对啊，丝瓜，丝瓜真的很好吃。哎、欸，你知道我很会炒丝瓜，
1: 哎、欸，你有买蛤蟆呀？
0: 我不买蛤蟆，
1: 买蛤蟆当在炒
0: 啊，蛤蟆我不是很像啊，
1: 哦，什么不会晓，想不要再啃就好啊。
0: 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我免啃。我干嘛？我炒的就好吃，我尽搞炒。我讲菜龟里面炒一定爱切到大坑
1: 哦，大坑
0: 每当选过细坑呐，你细坑一炒了，一下就嫩起啊，啊都无口感呐。
1: 对对对，嘿，啊你啊大坑嘛，现在炒坚固啊，
0: 哎，稍微焖一下，
1: 焖一下，
0: 然后你会外面就外面软的，里面还是有一些些口感的，对，这样最好吃。
1: 真的，外面软，里面还会有点口感，
0: 真的
1: 不太对吧？应该是外面。比较脆，里面比较软。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因为它里面它还没煮到那么透啊。
1: 哦啊，你没有煮到很透。
0: 哎、哦，我跟你讲哦，真的超好吃，我很会煮菜龟。
1: 真的
0: 菜龟、欸，我怎么一直觉得很奇怪？
1: 没错，就是菜龟，而且看胖是用汕头还是用姜啊？
0: 哎、欸，我看嘛，我看我厝内边有啥都用啥。
1: 安内哦，我是讲你个有固定的嘞。
0: 哎、欸，无，因为你知道吗？因为我每次买那个姜啊哈、
1: 嗯，
0: 我进环肉的、就是大概拢用一煮煮啊，啊其他拢放较软去。
1: 哎、啊，你无食猪汤诶？看我真食猪汤，
0: 无啦，我真少滴猪汤啊。即如我嘛无可能猪汤。
1: 啊，真正诶吗？哎、嗯欸，我无啉汤怪怪呢。
0: 没啊，没啊。
1: 嗯嗯，因为干嘛打打闹打打，所以我煮只汤，而且我不哩食煮迄个南瓜汤、嗯，我觉得哎、欸，那营养很够。
0: 是啊，而且你说南瓜对于那个泌尿系统很好，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啊、
0: 尤其是男生。
1: 是是是，我蛮常煮南瓜汤的。嘿，我买些煮诶当归汤啊。
0: 是啊，
1: 菜是冬瓜
0: 菜龟哦。真奇怪，菜龟真正是消暑啊，
1: 真的、哦，
0: 而且现在应该又是盛产，所以比较便宜，大家可以多多去吃一下。
1: 好好好，啊，你要煎菜龟不？
0: 哎、欸，我讲我
1: 今晚
0: 北户讲啊，我们再提醒一下，宜兴路东港桥下东门夜市下午2辆机车事故，应该还没有排除 哦，你等一下再提醒一下哈。OK， 好，那今天先告假哈，明天再讲这些跟空中再会，拜拜，
1: 再见，
0: 好、啊、不。哎、欸，没得，明仔拜五对不对？
1: 对对对，你也来呗。
0: 明仔我再去游啊，去做检查，所以我再去不来、
1: 哦。
0: 但是我下午我会带狸猫山的节目
1: 哦，这样子、哦。
0: 所以明天佳慧姐姐改到傍晚上节目哦，
1: 4点到6点半。
0: 对对对，大家支持一下哈、哦。OK， 好，好明天空中见，拜拜，
1: 再见。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营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二沿线车速不到40，南营下198公里在彰化出口匝道自小客车和货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五股到台北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营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营下因个系统到大溪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英歌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30。国道二甲往西大园到圳头受到施工影响，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八号往东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9到8公里之间西屯一路段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台82线往西8.8到8.7公里之间，在埔子前有纸箱跟水桶掉在外线车道；台88线往东20.7公里，在竹田系统前，先前在内线的铁皮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会摇，我是会摇，我就是会摇。拜一到拜五，每一天早上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

现在时间10:06。好，我们在这个国五的部分呢，还持续帮朋友们关注说呢，国道五号目前呢发生的状况哈。只有北上哈，北上呢就是往台北的方向，苏澳到头城的各个交流道，目前有一栋是清扫在办理的情形，这是属于平原线的部分呢哈，影响会比较小一些。那现在的行车的速度哈，我刚刚讲平原线嘛哈，就是头城到宜兰啊，宜兰到罗东啊，罗东到苏啊，这个都属于平原线啊，现在的速度都在90哦。好，那继续往北的话呢，像是头城、平林、石碇，还有南港、西同，已经到台北了，这样听起来知道往北嘛哈，那速度的话也是蛮不错的，在80上下，好，所以呢一路顺畅哈，没有问题。南下的话呢，这个车子进来了，好，还是我看一下是不是刚刚南下的部分呢有发生什么情形吗？好，但这些都已经撤除了哈。好，那曾经发生的就是呢有一栋是清扫的一个状况啊，所以难怪哦，难怪我现在呢有看到说速度的部分呢没那么快。好，南港到石碇哈，就往宜兰的方向，这里是62公里的时速，然后石碇到平陵啊，再到头城啊，这中间呢有经过雪隧的部分，只有50几公里的状况。好，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交通情形。

好，中央气象署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呢，有在这个高温资讯部分的发布哈，还有路上强风特报的一个情形。好，先看高温了哈。好，目前呢，我们看到高温的状况的话，相当多的县份。好，但是呢，像一个县呢，假设呢，它的占比是10的话呢，我们看到高温资讯的部分呢，都在这些县市的，啊，大概就只占个10%了哈，然后所以部分地区局部地区有出现到高温，那大半的地方的话呢是都没有，所以还蛮局部的哈。我们看到的像是橙色灯号已经有3天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地方，是新北市、桃园、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花莲跟台东。那黄色灯号的部分呢，今天会有36度温度的是台北市，好，所以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劳动及运动，要注意防晒，记得喝水哦。

好，至于说呢，这个风势啊，可能会有比较强的状况，阵风在八级以上的县市的话呢，有新北市、桃园、屏东、台东，包括兰屿、绿岛都是哈，还有连江县的局部地区，这是受到热带性低气压或者是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所致。而宜兰呢，并不在这里面。那接着桂玉就要看一下宜兰了哈。好，在宜兰的各侧站呢，目前的回报天气的情形，不管山上海边或者呢平地高原，好，或者是呢龟山岛哈，目前呢每一个地方出现的都是好大太阳啊，天气感觉是相当稳定的情形。那至于说呢温度的状况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在头城的部分目前是比较高的，头城现在 33.5 度。好，那我就要看一下礁溪。礁溪 32.8 度，罗东现在的威力不强了，也是 32.8 度，所以看起来有超过33度的地方呢，就是唯独在头城的部分，头城的部分超过33，目前

像是 33.5 度，其他地方的话平地地区的话大概就在32度的上下。三星南洋分厂目前 32.3 度，宜兰市的部分是 31.9 度。温度的感受上呢，跟昨天来对照比较的话没有昨天那么热。那今天的降雨呢，其实今天整个天气的状态我觉得跟昨天还蛮像的。那明天的下半天可能就会因为这个红霞台风的生成会有呢降雨的状况，那我们看宜兰的部分呢也会受到影响。虽然说这个台风在南部啊，甚至呢在台湾海峡的部分通过齁，但我发现到呢天气的影响呢会有好几天好几天的时间齁，但也不是单纯是因为台风的关系了齁。好，我们看一下呢，今天稳定的天气跟昨天大致相同，1%-20%的降雨的比例，那温度的话是25-33度之间。至于说明天呢，明天开始下半天会有降雨的状况，那明天的早上你还是可以看到阳光的出现，然后从明天礼拜五的下半天开始降雨哦，就会一直下哦，那个雨势并不大了，但是看起来呢就是会有持续的情形。那礼拜天这一天呢会稍微停止哈，礼拜天看起来是好天气，但礼拜一哈又要改变成为下雨的状态了，就是一天好一天坏，一天好一天坏，目前看起来是这样的状态了。那至于说温度的话呢，这一周的时间里呢，低温大概就在25-26度涨，那高温呢就在33度，所以温度每一天的变化都不大的。

好，现在时间10:13，您所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的会议报一报节目，我是姚贝妹妹阿尤。好，在这个宜兰市的东港桥下啊，在雅琪阿家这个车子相撞的意外事故。好，这是两台机车的相撞意外事故哈。好，我觉得呢，到了这个时间点的，应该差不多呢，已经处理结束了。如果他还在的话呢，那请黄大哥再跟我们说一下了。好，谢谢哦。那朋友们还是小心哈，如果你有通过呢，在呢宜兰市的东港桥下东门夜市这边的话呢，请您注意哈，小心通行，小心慢行。

0: 好，游路逛记得再跟景广说哦，我们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呢，按六号分机。
1: 大家好，我是宜兰反诈骗大使蔡嘉玲。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诈骗知识不可少，警广节目要多听。接到可疑电话，请向165反诈骗电话查证哦。警广宜兰分台关心您。
2: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3: 哦，你行啊，来了嘞！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2: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3: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2: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3: 是哦，这么方便哦。
2: 对呀、啊，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4: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

0: 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小林，放假了，我们出去逛逛啦。
2: 好，每天都好热哦。

0: 球光雕秀即将成真火舞团、法国剧团、西班牙空中芭蕾舞团四大特色展演。礁溪乡长张永德邀请全国的朋友一起来。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1: 接下来是徐富凯和冰球乐团所合唱的《爱丽甘舞》。

地方都是呢在进行施工的状况，施工的名目有些就不太一样了，像是呢会有做边坡的改善工程啦，或者是说呢是有那个人行道的改善工程等等的，但是呢都会在现场这边呢采取机动管制的情形。好，我们讲到了在台七线的话呢，是在在连路段加是一百空白公里的左右啦，哈，经过时阵小心一下哈，再来宜兰市的东港路，也有宜兰市的宽启东路、环市东路哈，以及呢东港路上，现在有人行道的改善作业所以呢骑机车的朋友们，请您小心一下喽。再来台七丁线的圳桃，好，在5.6到5.8，这大概是200公尺的范围里，有边坡的改善工程在进行的情形。好，那比较属于这个北宜公路哈，是在头城的金面路段，台九线的65公里的地方，还有68公里的处所哈，这两个地方的施工都是属于金面路段，在通行的时候呢，也要多加注意小心。那台九线的部分哈，苏花改的部分，在南澳路段120.7公里的地方有边坡的保护工程，哈，这算是蛮长期的施工了，到8月中，所以呢，这段时间里，朋友们就注意下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这段时间呢，都会有交管人员在现场帮您做交通指挥，请您配合指挥通行即可。那在159.4大清水明隧道、163.5的德惠桥，也都有施工在办理的情形，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那再来呢，我们就跳到了金月公路段的辖区里哈，在117.6的新澳隧道，这也是苏花改新澳隧道的部分呢，有护栏的作业哈，这边的道路是限缩的情形，就路宽变小哈，所以请您减速通过。还有夜间的哈，晚上的施工呢，我们现在就一并帮朋友们通知一下，都在台九线上，都在苏花改的部分。先讲一下呢，在今天的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的1点钟，在中仑隧道的南下会是施工封闭，所以南下的用路朋友，麻烦您改道走台九丁线，这是在中仑隧道的部分哈，它路标呢是台九线的149到154公里的地方。那再来一起的话呢，是在苏花改的13号隧道，那它延续的它不是只有今天的一日行情，那今天呢，它就到今天哈，因为它是7月20号就开始施工了哈，就到今天。那今天是这样子的，在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钟，台九线的159.2到159.9公里的沿线，这是属于13号隧道的部分呢，有隧道照明系统的养护作业，所以呢是机动管制的哈，就在今天的晚上。好，今天晚上的施工结束之后呢，这个施工就全部就告一个段落了，就没有喽。好，但今天还有哈，所以请您注意一下，全线呢是采机动管制的情形。

0: 现在收听的是慧玉抱一抱，
1: 慧玉妹妹开心抱抱换。
2: 好，现在时间10:21来报路况。好，我们看一下呢，有几个。

好，时间10:29呢，现在我们来播这首歌曲，阿飞所唱的叫《山林的小孩》。啊，路况呢，在播报的时候还要给听众朋友们休息休息哈，也不要讲太久的时间会有疲劳的感觉哈，所以我们先来听歌曲喽。

好，快到十点半了哈，我们来观察一下国道五号的南下呢，依旧车多。好，现在呢沿线的速度都不快，大概在50上下啊，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跟前方的安全的距离，好，小心开车。那接着我们进行的是呢新闻联播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毒油事件连环爆，联进绿色科技自主通报苦茶油验出致癌物苯胼皮超标。食药署表示，业者共生产5024瓶，已经有939瓶流入统一生机和棉花田有机店。新北卫生局已经通知下游业者启动下架回收作业。记者游柔群报道。
2: 中联油品致癌物风暴还没有烧完，又传出有油品验出致癌物。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芳明表示，联进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21号晚间自主通报，他们制造的联进苦茶油验出了苯胼皮 2.9 ppb， 超出标准 0.9 ppb。 食药署在22号会同新北卫生局赴联进公司查核，带回5件苦茶油产品检验。
3: 该批苦茶油由联进公司生产，于棉花田生机园地及统一生机健康有机超市等通路贩售。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已要求业者自即日起暂停作业及停止贩卖苦茶油产品，而联进公司并表示，于通报新北市政府时即主动通知其下游业者将相关产品下架回收。
2: 食药署表示，这批问题油共有5024瓶，已经有939瓶流入统一生机和棉花田有机地。

0: 店棉花田发布声明，无论产品是否开封，也不需持有发票，都可以到门市办理全额退款。经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诈骗集团，逮捕向姓主嫌、黄姓、地胜氏等20人。警方清查发现，全案共有26名被害人，诈欺所得高达2.7亿元。全案依诈欺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调查发现，假投资诈骗集团勾结地震市助理代书及帮派成员与境外诈骗集团合作，在社群平台刊登假投资广告，以保证获利、高额报酬等话术诱骗民众下载假投资 APP， 再要求面交巨额现金，由车手收款后转交水房洗钱。其中一名被害人11度面交超过3000万元，诈团见其资金耗尽，又协助办理700万元房屋抵押贷款，诱骗持续投资。被害人最后为赎回房产再支付700万元，总计损失超过4400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第三队长邱成迪说，
3: 在查信过程中，本局扣了范闲名下的不动产、车辆以及犯罪所得等赃证物。讯后将向贤等人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等移送北检侦办。
2: 刑事局也提醒，凡标榜保证获利、要求多次汇款或面交现金，且迟迟无法出境的投资，多半都是诈骗，请民众务必提高警觉。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湾观光研训院昨天正式揭牌，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未来将通过国际会展、国际会议、运动赛事以及演唱会经济，为台湾观光注入更多活水。记者杨欣报道。
4: 台湾观光研训院定位为国家级观光智库，将提供观光政策及产业发展所需的专业资源。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湾观光研训院正式成立，象征台湾观光发展迈入全新里程碑，未来将整合各界力量，发挥像是工研院带动科技业发展的角色，成为推动观光创新与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
5: 发展观光产业。所以国际会展、国际会议、运动赛事以及演唱会经济，这也是未来我们要持续注入台湾观光的活水的一部分，所以观光的产业绝对会多元的兴起。
4: 观光研训院董事长沈方正表示，研训院不只是研究及人才培育机构，也将成为政府、产业、地方与学研界的专业协作平台。院长杨胜平则说，近期将启动全台产业巡回座谈，首波研究聚焦2040国家观光发展蓝图、观光形象、目标市场布局及台市服务竞争力，为台湾观光下一阶段发展建立更完整的基础。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各地仍然是一个比较高温炎热的天气，白天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尤其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跟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台东，都会有来到36度以上的一个高温，所以今天中午前后外出仍然要特别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至于在天气的部分，今天还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在这个午后，桃园以北、南投跟云林以南地区仍然是会有午后雷阵雨发生的，尤其是在山区的这个午后雷阵雨会比较明显，会有一个局部大雨发生一个机会，所以在中午过后仍然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那目前在菲律宾东方海面上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逐渐的在发展，预计在今天深夜到明天清晨就会发展为轻度台风，那可能会在明后两天通过台湾的南方海面，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这个台风的后续的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昭成。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你唱出了谁的辛酸苦涩？人生舞台上，不论有没有观众，有没有奖杯，都要记得当个坚定往前的参赛者。尽管永远会在你身旁帮你鼓掌。我是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但是你的心早已被谁
2: 这个雨怎么越下越

0: 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1: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耶。
0: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真想超车。
1: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落石掉下来了。
0: 哦，刚刚真的好险呐！
1: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2: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哥师傅，我家冷气不冷呢，拜托赶快来救救我啦！
4: 你有定期清洗滤网吗？
3: 哈，滤网要洗哦。
4: 当然要啊，灰尘布满滤网，阻碍冷空气流通，不仅会影响冷气运作效率，导致耗电，电费还会跟着增加呢。
3: 啊，原来影响这么大。
4: 还有啊，你平常冷气都调几度？
3: 哎呦，就不凉啊，所以都调18、19度。
4: 建议你后调26到28，再搭配循环扇，让室内冷空气流通跟循环，将不止节电，还能让冷气陪你久一点。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先把滤网洗干净吧。
3: 好的，我马上去。
5: 日常节电小习惯，帮你省下电费、维修费。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6: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和 Tomorrow 所唱的《刺激2006》。现在时间10:44，尽管会预报一报节目。好，感谢朋友收听，我是慧玉。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呢目前的这个道路情形啊哈。好，国五的部分呢一样是在往北上，在头城到苏澳的各个交流道，目前呢有一栋是清扫在办理的状况。好，那国五的北上的话呢，现在呢都是好利用的状况，没有问题，在速度80上下啊哈，可以来通行。但南下的部分呢就有问题了，南下呢甚至呢离开了头城之后呢，还好一路呢进入到宜兰的方向的话呢，现在的速度也只有53而已哈。好，这边呢车子的来来去去的比较多一些哈，比较多一些。那整体看来的话呢，从台北这一端的南港系统啊，一直呢往宜兰的方向，不管是石碇啊、平林啊、雪穗啊、头城啊、宜兰啊，好，现在的速度都只有50上下而已啊，甚至呢在南港系统这边也只有43公里的情形。

上刚讲完哈，那平林行控就跟我们讲到说呢，因为车子实在比较大量哈，往这个宜兰的方向移动，所以现在的南下啊，在各入口匝道的移控呢都已经开启了哦，不管是在南港系统，还是在石碇，还是在平林的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开启，所以要看红绿灯号哈，看到红灯停，看到绿灯呢才可以继续往前移动。就要很小心很注意了哈，车子这么多，速度呢也不快啊，所以呢一定要记得跟前方车子呢保持理想的安全的距离，而且呢要专注开车。我们看到呢在这个菲律宾的东方海面呢有一个哈，像目前还是热带性的低气压啊，但是很快的它就会变成是台风红霞。那中央气象署说呢，预计最快啊

在今天的入夜呢，会对他呢来发布啊这个陆海上啊海上警报。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导引，哈，这个现在是热带性低气压，是朝着西北西的方向来前进啊。24号，明天哦，明天或后天会通过这个吕宋岛的北边到巴士海峡，进入东沙岛的海面。那25号以后呢，会偏北哈，会靠近台湾的西南部的近海。好，现在看起来的模式呢是这样啊。那根据最新的细级模式的预估显示，通过巴士海峡以后的路径预报仍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啊。好，那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啊，所以呢就要随时关注它的变化情形了哈。那依照目前的资料评估呢，如果这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发展成为台风，那中央气象署呢最早的话呢会在明天的在今天的深夜到明天的清晨，会针对这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好，那它就会形成呢轻度台风，叫红霞，会对它来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好，所以针对呢它的变化状况怎么样呢，刚讲到说也有不确定性。好，所以朋友们您随时呢来关注一下中央气象署的相关资料，也可以呢密切的掌握到它动态的变化。那当然我们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来报告了哈，有什么说什么。那中央气象署呢提供的资讯的话呢，我们也会随时的提供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您来做利用喽。

现在时间是10:53哈。好，我们在等待这个音库修复的过程当中呢，就先让朋友们来听歌了哈。这首是周杰伦的叫

0: 是王彩华。无论你在何方，金广永远在你身旁。您现在所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 FM101.3。
1: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绘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2: 好，现在时间10:58，好，快到整点了，所以要跟朋友们讲到了有两个地方，好，它都是整点才放行，一次10分钟的时间，所以大家已经等很久了哈。那待会儿呢，在1分钟半之后呢，就是11点，您可以通过了。这是指台九丁线的10.1公里，哈，还有37.6K 的地方。那10.1呢，是靠近屋檐角观景休息区的地方，37.6的话呢是在观音路段。啊，通过的时候请您特别注意小心哦，也要跟前方车子呢保持安全的距离。那再来啊，我们刚不是讲到整点放行都在台九丁线上吗？那还有一个台九丁线的9公里路段的这里哈，有管线的迁移跟箱涵的埋设工程在办理，会到这个月底，所以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朋友们，您在通行8.1K 到8.14公里的这个地方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它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的。快到11点钟了，我们准备来进行路况的联播。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老王乐队，
0: 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脸上的年少时代里，我们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情绪，
2: 但即使已经长大成人，你也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坦率地活出自我。
3: 提醒您，
4: 现在时间
5: 早上11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251.5 公里，过大林交流道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路肩，往前100公尺的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

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11.4公里过汐止系统的路肩有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高架汐止端。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搭着顺畅好通行。国道二甲往西0.3公里在圳头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内线的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往西9.3公里过大发交流道的内线有布钩绳掉落，继续往西到8.5公里在大寮交流道前有站板掉在路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当太阳再升起，就让高墙倒下，请放下对于种族、宗教、性别、性向等等的仇恨和歧视，拥抱彼此，尊重各种差异，以个人独特的方式狂欢。我是陈慧婷，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水某诶，啊你是搞我钱藏伫倒，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1: 想忘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5: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4: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5: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4: 疏浚防汛做在先，
5: 爱护河川每一天。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当太阳再升起，就让高墙倒下，请放下对于种族、宗教、性别、性向等等的仇恨和歧视，拥抱彼此，尊重各种差异，以个人独特的方式狂欢。我是陈慧婷，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11:06，我们今天的是礼拜四，好，所以呢，礼拜四的11点钟过后呢，我们进行的单元就是空中警网。那今天的空中警网呢，慧玉邀请到的是宜兰县警局的交通队的副队长钟生副座好。
1: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哎哎，这副队长，今天呢，我们要讲的话题啊，哈，其实呢，跟

0: 们就算是开车开了很多年的这个像我都开了30年哈的听众朋友，可是有些事情呢，哎，在交通的这个规定上头啊，可能你哎。从头到尾你完全不知道哦，原来这样子是违规的，好，所以有一些的这个交通的习惯啊，我们可能自己本身一直以为说你是正确的，
1: 对，我们
0: 但你是错的。
1: 我们对账目前有针对大家的一些驾驶人的一些驾驶行为，
0: 嗯，
1: 我们大概有统计出大概有10大的一个 NG 的行为，就是比较不好，哎，不好。那在今天基于时间，我们大概会挑其中比较常见的5项来跟大家做个说明。
0: 好好，最常见的。
1: 比较常见，
0: 比较常见的哈。好，因为我们哈就是在整个交通方面的管理呢，这个交通队是最在行的哈。好，所以我们拿让你挑啊哈，要拿5大这样子。
1: 是，那第一个啊，因为我们宜兰的道路设计比较特别，
0: 是
1: 啊，因为我们路边现在开始有在划设路边的停车格，所以我们会出现路肩很大的部分。啊，当然很多机车的驾驶人都觉得，哎，那可能是比较大的机车格，
0: 嗯，
1: 机车的专用车道哈，我们来行驶在旁边，不用跟车辆混在一起，
0: 嗯，
1: 好像比较安全。那其实那个都是属于路外的部分，其实它已经不属于道路的部分。
0: 哦、你是说画边线的在旁边？
1: 所以大概在很多骑机车的朋友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我们地上的标线，如果是15公分，就是比较宽的白线，外面其实就是属于路外的，其实理论上是不应该骑在那边的。对，那我们希望是说，如果碰到这样的一个道路设计，其实是要跟前方的车辆，你就要把自己当做一部汽车一样啦，要跟汽车一起。那个依序前行，
0: 嗯哼，
1: 这样比较安全。
0: 哎、有没有说是在那个汽车道的大概外面的几分之几，我们机车其实要骑在那个地方，让汽车可以超越你？有没有这样的规定？还是说汽车一样要跟在机车的后面？
1: 对，没有说规定说只要我们这个路段没有划设那个
0: 机车的
1: 专用道，或者是说有上面有些进行机车的车道的部分，那这些车道都属于混合车道的。部分，那每一台车辆它在这个混合车道上，它的车的路权其实是一样大的。
0: 哦，一样大的。
1: 对，其实原则上在你就算是轿车要超越前方的机车，也应该要符合一个适当的安全的距离跟范围，你才能够超越前车。那不然的话，其实最安全的方式就是大家就是排好队依序前行，
0: 是是，哦，好了解。所以我们接受歧视啊，你不用让哈，你不用让，你越让的话，因为你在那个刚刚讲说边线大概是15公分宽的那个边线，白色的
1: 哈，意外，
0: 你如果在它的外面哈，在骑的时候呢，这边可能会有很多的状况，
1: 是
0: 好，这个道路的状况可能会有一些像是树枝啊、石头啊，
1: 或者是有路边的停车，
0: 对呀，哈，会其实就阻碍到你的前进了哈。那我们是骑在那个混合车道上。就对了，
1: 对，没错。
0: 好，那我们如果汽车的驾驶朋友，你想要超越这个机车骑士，你如果嫌他太慢，你也要是不会撞到他的状况之下，安全的有一个保持安全距离的状况之下，你才可以
1: 超过他
0: 哦。好，这个是我们一般呢，那机车骑士大家都想说啊，我不要跟你抢那个车道啊，反正旁边还蛮宽的，我就骑在那个路外的那个车道的位置上哈，那个是属于路肩了哈，
1: 对，
0: 那个是不能够利用的哦，那个
1: 其实不是用来行驶的，
0: 对，了解。解了哈，好，这是第一个。那我们常见的 NG 的行为还有什么？
1: 第二个呢，就是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这边路边就是商店嘛，我们是一个住商混合的一种都市设计。
0: 是，
1: 那大家总是会图个方便，哎，我要买那个东西，可能车子就靠边停放，
0: 突然切入哈，
1: 好，就停放了。但是呢，我们的道路设计呢，路肩有时候没有很大，或者是路肩大，或者是有停放机车啊，或什么，或者是你可能个人的驾驶习惯或者紧急。哦，你没有停得很好，就我们就常常会说，对，他是要靠边停车，可能他可能整部车有一部分都还在车道上面，他没有紧靠右侧停车，
0: 紧靠路边。
1: 对，其实依交通规则来讲，我们停放车辆要靠路肩是不能超过，就是最靠路边不能超过60公分。
0: 是是，
1: 当然不可能要求每一个驾驶人下来要去拿尺量，说我有没有超过60公分。
0: 差不多的话，
1: 差不多就好。但是尽量能够靠右就尽量靠68，
0: 是
1: 左边的车道留给继续行驶的车辆。
0: 嗯，
1: 这个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驾驶行为。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这边的道路很多设计比较小，
0: 是
1: 或者是没有特别去划设车道的部分。
0: 嗯哼，
1: 可能你看到对面就是你想要买的东西。
0: 嗯，
1: 有些 阿姨啊，图个方便啊，可能就不小心就直接哎、欸，我就往左边一停，
0: 嗯，
1: 就变成逆向停车。
0: 哦，逆向不行哦，
1: 当然
0: 要顺向哦，
1: 一定要顺向停车啊、
0: 哦，
1: 逆向真的是非常危险。好、哦，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常有的，就是你会靠紧靠路边停车，或者会一时图一时方便，然后逆向来停车，这个大概是我们最常见看到停车上面的一些不好的行为。
0: 是是，像这样的行为啊，哈，民众的检举有效吗？还是说我们必须要那个直接开单这样？
1: 目前违停的部分除了路口的红线违停的部分还可以检举，其他的违停的部分是没有办法检举的。
0: 哦，这个没有哈、
1: 对，如果各位发现真的有车辆违停，造成你在通行上有困难，
0: 嗯，
1: 好，请你即刻拨打110，然后我们在接受到您报案之后，会立即派遣现场警力前往。
0: 嗯，
1: 看如何来排除这个问题，或者是有交通违规的部分，我们就依规定来制单告发。
0: 嗯嗯，副座，你说在那个红灯红线违停，
1: 就是
0: 在红线
1: 路口以外的
0: 这个红线违停的状况，
1: 是没有办法，
0: 这个是可以，我们是可以检举的，
1: 是不能检举，
0: 是不能检举的，
1: 路口才可以检举。
0: 哦，了解了解，路口的部分，如果说有违规的乱停车的一个情况的话，民众是可以检举的哈。好，那检举的话，一样上宜兰县警局的网站哈，里面去检举这样哈，可能要附上一些照片了，
1: 附上照片跟你要检举的法条项目。
0: 嗯哼嗯哼，哎，还有一个状况，我觉得这个蛮常发生的，就是说路边画红线了哈，路边画红线啊，但是我们还是给他停进去，但是呢，我们是在红线里面停，可能旁边刚好有个房子，我们就停在那个红线画红线的那个房子里面，人家刚好没有营业嘛哈，所以那个停的嘿，人的嘿嘞，人的厝的顶啊卡呢，啊那算会使还是袂使？
1: 哦，那就要看不同的状况，
0: 是什么状况？
1: 有可能牵扯到第一个，如果它是一个法定骑楼，那当然是不能停车，
0: 嗯哼，
1: 或者是人行道，那也不能停车，
0: 是是，
1: 那当然如果你停的那个部分是属于私人土地，
0: 好，住家的骑楼的话，
1: 私人土地，
0: 那是可以的。
1: 好，或者是如果你所停的区域经路权机关认定，那属于道路的范围也不行。
0: 嗯嗯，哦，
1: 纵使在红线外面，它仍属他们道路管养的范围内，也是不行停车。
0: 因为我常常有看到这种情形，他画了红线，旁边还有一块的空地啊，哈，是属于道路的部分，还有一块的空地是可以放啊。你如果技术好的话，还真的可以停了一整台车进去啊，哈啊。有些朋友他会挤进去那个地方，那个空间里，
1: 因为我们这个都市，我们没有经过大规模的一个都市的改造，所以我们很多的路段跟土地使用的权利都还有点问题。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会依实际的状况来看。
0: 好，那这个其实是蛮常被违规的范围的状况了哈。那这样我们讲了三个哈，另外呢，
1: 第四个
0: 负责还有吗？
1: 第四个最重要就是说，大家都误以为黄线是可以临停，然后我只要驾驶在车上就没有问题。
0: 你说黄线不是三分钟吗？
1: 对，三分钟哈。这为什么要提到这是三分钟呢？
0: 是，
1: 本来这黄线就是说让你有上下客货，就是上下人啊，或搬家物品及需要很短的时间去下个客人啊，或者是乘客下车，或者是你搬运车上的物品下来，所以我们预定了一个三分钟给你去处理这个的时间。
0: 是，
1: 那并不是说驾驶一定要坐在车上，但我们希望是即刻可以驶离的一个状态。第一个，车子不要熄火啦，啊，你驾驶可以马上来车移动。
0: 是，
1: 那你有三分钟的时间让你上下人或者是货物，啊，那你真的有需要，当然有的时候可能，哎，你要等一下下，如果你没有办法认定在三分钟可以解决这件事情的话，我们还是建议驾驶人啊，去绕个一圈再回来接人啊，或者来搬这个物品，
0: 是
1: 会比较适当
0: 啊。这样子哈，哎，他真的是限制很一个三分钟吗？他跟你送洗干净三分钟吗？
1: 三分钟是一个
0: 差不多，差不多洗干了哈。好，所以这类保护的位，我们只要看到是黄线的地方哈，因为有些时候发现说哈，有些医疗院所哈，啊，长辈卡罗拜啊，动作就办嘞哈，啊，可能都是在下上下车的啊，那个过程当中，可能每超过三分钟呢。
1: 目前我们在大型的医疗院所，我们都会规划。当然，有些医疗院所像啊阳大，它本身就是一个院区，
0: 是，
1: 啊，所以它在车道的一个规划上面没有问题。
0: 嗯，
1: 那像罗东的圣母或博爱医院，它是紧邻路边的部分，
0: 是
1: 啊，目前他们都规划有这个病患的上下车的区域，
0: 嗯，
1: 另外的规划出来，所以这个部分，哎，刚刚所提到这种临停的部分会状况比较少，当然我们也会看状况啦。如果今天，你真的没有办法到现场，我真的是要送我这个 老先或老太下车，他可能时间会略长一点，
0: 嗯哼哼，
1: 我们还是会视状况来。
0: 哦，对对对哈，这个发力不外乎人情了哈，好让他平安的可以到这个这个医院里面去哈。但是我们车子要赶快开走，哎，对对对，这样之后看完病我们再来接，或者复健完之后我们再来接，这样就可以了哈，
1: 这样会比较好。
0: 对啊，现在手机也很方便嘛哈，如果时间到了通知你一下。

0: 你过来塞就可以了哈。好，这是我们常见的，就是有一些违规样态的第四种哈。好，那我们最后还有一个要提供的是哪一个常见的？
1: 哦，最后我们现在比较常碰到的哈，这个是最近我们看到有些检举项目也蛮多的。
0: 嗯，
1: 那大。

0: 分就是说你它本来设计的目的就是要让你前方更亮，然后在起雾或下雨的状况下能够让你看清你所行驶的道路嘛。
1: 是，
0: 但相对的这种亮度可能也会造成前车在正常的天气之下可能会造成前车或对向车辆比较刺眼的状态。
1: 对，
0: 这个是大家最会特别的看到的
1: 啊，可能是山上下来忘记关掉，
0: 对，
1: 所以
0: 那或者是有些人在一些我们有些路段可能比较昏暗，你就可能会开启远灯，那你可能开你忘记了，
1: 可
0: 能
1: 对
0: 象就会觉得很刺眼，这个可能大家就会常碰到，
1: 是，
0: 尤其我们现在的这个灯具做的比较好，
1: 自动化了，
0: 自动化会特别刺眼，
1: 是，
0: 那当然你会看到对象车辆给你蒙闪大灯啊，哈、
1: 想一下是什么问题、
0: 有时候
1: 为什么闪我大灯？
0: 对，是你开车为什么要突然闪我大灯？可能要注意一下，你是不是雾灯没有关，或者是你的远灯没有关，
1: 是
0: 造成对象的驾驶，他感到很刺眼，反正对他来讲驾驶是危险的，因为他如果看不清楚。它可能向右或向左都会造成相同的事故，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
1: 对对对，对向来车的对他来讲影响是特别大的。
0: 对，
1: 那这样的话也有这个罚单吗？罚款罚多少？
0: 如果像我们部分，我们现在最常碰到的就是说你在那个非下雨天若开雾灯，当然我们这些灯具我们都会函请监理机关认定它是雾灯。还是日行灯、因为现在有日行灯的车辆蛮多的。
1: 什么是日行灯啊？
0: 日行灯就是它白天你只要启动它就会亮的那个灯。对。那现在的规定是有日行灯的车就是说我们虽然天气是很亮的、可是难免有时候是像阴天啊还没有到下
1: 雨、什么状况会发生。
0: 至少还有个亮度让对方就是对向车道可以
1: 看到我们。
0: 看到的。就带这个日行灯。
1: 是。
0: 那有些车灯它的设计是很像雾灯，但它不是雾灯、就看它当初在车辆设计
1: 是
0: 报请监理站在做审验的时候它认定它是什么灯、那有些人他会检这项是会也会有人检举的。
1: 对对对，你看这个雾灯的话呢，你如果无故开启远光灯或雾灯，这是1200到3600之间的罚款。
0: 对
1: 哦吼，这也罚蛮多的。
0: 其实以雾灯跟远灯来讲，其实远灯的危险性是比雾灯还要大。
1: 是是是哈、好，你如果说不应该开启远光灯，但是你开启的话，那一样会造成对方那种眼睛要很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0: 对，非常不舒服。
1: 我们如果可以开那个远光灯是在前面100公尺内，
0: 对，它没有
1: 车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去开那个远光灯。
0: 对，
1: 啊，那是100公尺，100公尺我也不太知道多长呢。
0: 其实应该这么说啦，以目前我们的道路环境，大部分的道路环境，目前我们路灯都设置的非常的完整。
1: 是是是，
0: 其实基本上你要用到远灯的几率并不多。我们说实话，
1: 这样子，
0: 以现在我们的道路设计。就是我们的这种基础建设的普及度来讲，其实你要开到远光灯来行驶，除了在高速公路部分路段是没有路灯的状况之下，可能比较有机会用到，但一般的道路上来讲你要用到远光灯的几率现在是比较少，
1: 比较少一点的哈。好，那如果说呢，朋友们有使用的话，你其实要检查一下，你到时候要记得关上。如果你回到那个正常的状态的话，
0: 尤其是你有看到对象有来车，其实你很清楚看到他来车，你其实就赶快
1: 把
0: 关掉，
1: 关掉变成近光灯了哈。好，那个灯光的使用大家特别小心哦。好，那我们这以上就常讲到说我们开车的时候，可能你不太清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定哈，我们再重新复习给大家都认识了哈。好，那副座，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待会再来讲说，你说从8月1号，蛮快嘞，8月1号开始会，我们会有那个
0: 四处的科技执法，
1: 新增加的哈四个地方科技执法哈、在什么位置哈啊？大概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它，可能就是限制的重点是什么？待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说了哈。好，我们听这首歌曲是李富竹所唱的《阳光依旧灿烂》。

0: 好，这首歌曲李富竹阳光依旧灿烂，现在时间11:24，警广宜兰分台的慧玉报一报节目，我们礼拜四11点过后呢是空中警网的单元。那我先来讲一下道路上的情形哈。好，目前呢我们国道5号南下，因为用路的朋友很多，好，所以呢就用移控哈来做一个这个控制了哈。所以在南港系统，在石碇啊，在平林入口匝道的移控呢都已经是开启的状态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好一些呢，道路上的速度有没有快一点呢？好，在南港到石碇的话有快一点，这边是61公里的速度，但进入到石碇到平林的话呢只有44公里的状况，是全线当中最慢的。那离开了平林之后呢又可以加快一些的速度，51公里的状况呢您可以利用雪山隧道一直来到头城的范围里。好，所以呢沿线的话速度都不能够太快，因为这边的这个用路的朋友真的是相当的多，请您特别注意跟前方安全的距离。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空中警网邀请到的是交通队的副队长钟生。副队长，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讲到这也是重点了，说从8月1号开始起的多增加了4处的科技执法，可以告诉我们地点吗？
1: 是，我们今年在8月1号临时起，我们将会陆续起，我们就会启用了4处的一个科技执法。
0: 是，
1: 那其中一处是在乌石港北堤的一个北堤侧的道路，这个部分是渔港所公告禁止停车的区域，
0: 是因为说有很多的来买渔货的人乱停，是吗？
1: 不是，这边主要是一些钓客
0: 啊，钓客、
1: 冲浪客
0: 是
1: 部分、
0: 来玩的哈。
1: 对，所以这个部分外地人比较多，所以请外地的朋友要特别注意。
0: 是，
1: 那附近有停车场，可能你要去停到停车场。
0: 是，
1: 那个虽然离你们要去游玩的区域比较近啊，可是那个
0: 比较远还是比较近，
1: 比较近那个地方近
0: 啊、
1: 但是那个部分它是一个禁止停车的区域啊，我们目前已经设置禁止那个取缔违停的一个科技执法，那这个部分呢，请用那个来这边游玩的旅客特别注意一下。
0: 是，好，头城乌石渔港的北堤，
1: 北堤
0: 的部分，
1: 北侧的一个道路。
0: 是是哈，好，第二处呢？
1: 那第二处我们是设在五节乡中正路2段与中正西路1巷口啊，就是五节加油站前面那个五叉路口。
0: 哦，这个交通也很忙哦。
1: 哎，对，这个部分哦，我们取缔的一个项目就比较多。
0: 哦，
1: 那其中比较重不重？哎，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哈、是我们有取缔这个未礼让行人的部分。
0: 未礼让行人哦。
1: 对，那其余的像闯红灯啦、占用转换车道、都知道左右转换不先驶入内外车道这一部分，就是常见的科技执法项目，我们这个部分都有。不一标志标线行驶等等，所以各位驾驶朋友到这个路口要特别注意一下，你要右转、要左转的，或者是你要直行你要右转的部分，再请依地上的标线的行驶车道来行驶。
0: 嗯哼，那遇到。

0: 车道有三个吗？
1: 有三个，
0: 有三个，难怪哈，说左边的走内内侧，那右转的走外侧，
1: 直走跟右转，最外侧是直行右转，哎，中间是直行。
0: 啊哈哈，哎，这个概念大家应该都有了哈，只是之前可能都有点随便乱了。
1: 啊，这个部分车流比较多，所以可能用人在道路行驶上要特别注意，如果有需要变换车道，可能要提早。
0: 是是是，了解。
1: 那最重要的是这里有取缔这个未礼让行人的部分，所以遇到行人穿越马路的部分要特别注意一下。
0: 是哈，特别注意礼让行人过马路哈。那再来，宜兰市也有两个地方。
1: 宜兰市的部分，我们有设有两处，一处是中山路一段与环市东路口，也就是在南洋大桥北端这个路口。那这个部分就是一般正常的自行车道闯红灯啦，或者是行驶那个转弯车道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一般常见的科技执法项目。
0: 好，
1: 那最后一处是在中山路一段370号前，其实就是在县政府前的那个超商门口。
0: 哦，县政府前的超商门口哈，这里也增加蛮多住户的哈。
1: 这个路段最主要的原因是有很多的一个用路人会习惯停在路边，就进超商去
0: 啊买东西。
1: 对，那这个本身这个超商他们是设有停车场的。
0: 哦，有，但格子不多啦。
1: 对，
0: 是有的啦。
1: 那最主要会取缔的部分是因为你所停放的区域并不是路肩，其实那个是机车专用道。
0: 是，小心哦，
1: 那因为
0: 要站到别人
1: 的位置哦。中山路一段的车流非常的大，所以会避免机车的危险，所以请大家不要在那边停车。
0: 好，了解。我们用这个蛮快速的方式跟朋友们来讲解哈。八月一号开始起呢，我们有新增加四个地方哈，五节一个哈，然后头城一个，宜兰是两个哈。好，那如果大家不清楚的话，直接上我们县警局的官网应该也都有了哈。
1: 都有公告。
0: 是是，好好，时间到了，我们准备来进行11点东台湾新闻的联播。谢谢副座。
1: 谢谢大家，谢谢，
0: 再见，
1: 拜拜。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7月23号的东台湾新闻。49岁男子误以为中年发福，腹部隆起好几个月，经就医检查赫然发现腹腔内竟藏着一颗重达4公斤的恶性脂肪肉瘤。医师提醒，后腹腔肿瘤早期没有痛感，如果出现不明腹胀、食欲下降或排便异常，请务必及早就医。请听记者罗杂慧报道。
2: 罗东圣母医院一般外科部主任吴瑞腾医师表示，这名49岁男性病患是因为最近几个月腹部越来越大，还食欲不振而到医院求诊。经过详细检查后，发现他的左上腹藏有一颗将近30公分、重达4公斤的巨大恶性脂肪肉瘤。吴瑞腾医师说，
3: 后腹腔脂肪肉瘤最大的特点就是长得大，但是不一定会有症状，也没有疼痛，往往要等到肿瘤压迫到了胃、大肠或其他的器官之后，产生了一些腹胀、食欲下降、容易饱足的症状才会被发现。提醒大家，腹部变大不一定只是变成胖了，那也有可能是有隐藏性的腹部肿瘤，应该及早就医。
2: 这名患者经过四个小时的手术后，肿瘤已经成功完整切除，保留重要器官功能，食欲恢复，住院10天后顺利出院。吴医师特别提醒，腹部变大如果发现体重没有显著增加，却出现持续腹胀、闷痛、容易饱足或排便习惯改变，甚至触摸到肿块时，建议及早进行检查，才能把握黄金治疗期，提高完整切除率，并降低复发风险。景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暑期旅游旺季，为了鼓励旅行社规划3天2夜以上的团体游程，带领游客深度游花莲，花莲县政府推出了花莲国内团体旅游 2.0 暑期奖励方案，依规定在环

0: 报餐厅用餐、走访环教场域等，即可申请团游奖励，扩大观光效益，也实践永续观光。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2026花莲国内团体旅游 2.0 暑期奖励方案，邀请全国旅行社规划三天两夜以上的团体游程，安排30人以上团体入住花莲合法旅宿两晚以上，行程纳入在环保餐厅用餐、走访环境教育场域、参与环保指定活动等旅游项目，就可以申请团游奖励，每团补助20000元。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勋表示，希望透过食宿、游购行等面向落实环保理念，也扩大观光效益。
2: 两月的游程当中，那我们有一些指定的地点，像是环保餐厅环保的教育的场所或是指定的活动或是景点，那能够按照我们所指定的这些场域去的话，那就符合我们整个申请的资格。越早申请，然后整个经费预算用完为止。
1: 花莲县政府表示，2026花莲国内团体旅游 2.0 暑期奖励方案，希望旅客到花莲不只欣赏美景，也能够以实际行动支持永续旅游。申请时间即日起到8月底，相关资讯可以上花莲观光资讯网查询。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东县环保局永续方舟馆以亲子互动为主题，透过专人导览与多元游戏的体验，引导孩子从日常生活中认识低碳生活、资源循环与环境永续，让永续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感官体验以及生活实践。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永续方舟馆扮演环境教育的核心角色，策展内容涵盖了卑南溪扬尘防治、能源使用、资源循环再利用等在地环境议题，期盼带领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放慢脚步，重新理解台东与永续的紧密连结，并从日常的小选择开始实践友善土地的生活方式。台东县环保局计划科长冯树云说，
3: 三个楼层嘛，一楼来讲的话，它就是一种节能减碳啊，能源的选择啊，那二楼资源回收再利用的部分，那希望大家也一样齁，其实我们有很多互动的装置，那透过这样子来看看说垃圾分类，那如果说分类可以分类的非常好的话，那后续呢其实再利用就会比较 OK。 那三楼的话就是永续生活的一个选择，
0: 未来永续方舟馆持续结合展示导览与教育推广，让环境教育走进更多族群与生活的场景。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景广气象站，
0: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陈仁家大队长，提醒大家为了自身安全，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室内空间，应减少滑手机或戴耳机的时间，参加各类大型活动时务必提高警觉，注意周遭环境，避免前往过度拥挤或出入口不明的场所，若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刻远离并通报110，警方将立即前往协助。警管与宜兰县警局关心您。
6: 哎，阿轩啊，我这间办公室冷气怎么最近都不凉啊？
7: 哎呀，林董啊，这台冷气主机比我还老，不但开一整天都吹不冷，电费啊还飙到天上去呢。
6: 安内哦，那我们有没有更节电的选项啊？
7: 有啊，可以汰换为高效率冰水主机，再把水泵和冷却水塔采变频改善，加上定期维护保养，新的空调系统不但噪音低，吹得凉，还更节电哦。
6: 可是听起来要花很多钱呢。
7: 其实新的高效率空调系统更省钱，而且公司可以申请政府节能补助方案，不只是换设备，也能导入能源管理系统，整体优化更有效。
6: 听起来不错，冷气吹得透心凉，工作效率才会强，马上安排。
8: 老旧空调不止耗能还烧钱，工商用户太旧换新就是降低成本、实践 ESG 永续的第一步。响应政府深度节能政策，寻找合格的能源技术服务厂商，打造高效节能的环境，让办公室清凉，账单也清爽。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9: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0: 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 Alison 陈景香。放暑假啦，准备好展开一段夏日轻旅行了吗？旅途中除了打卡拍照展现青春活力，也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哦，别晒昏头了。新广陪你一起迎接热情的暑假， Let's go。

现在时间11:42，金广宜兰分台惠育报一报节目。好，我们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点半，都是由姚北妹妹阿尤挂铁根后部租起。好，我们看一下呢，在道路上的情形的话呢，现在还不到45分哈。好，那我们12点钟的时候，就是每逢整点的时候会放行的地方，我们再跟朋友们复习一下啊，因为它是属于比较严格的管制的地方。

好，一个小时只放行十分钟，所以呢，剩下的五十分钟时间呢，朋友们都是处于无法进入的状况。好，这是在台九丁线的10:1到10:2，靠近屋檐角观景休息区的沿线。另外呢，还有一处哈，这是台九丁线的37.6到37.8公里的观音路段哈，所以呢，这两处啊，它一直呢，这个施工的时间呢，会到7月31号。那礼拜六日的话呢，并没有管制啊，或者是禁止通行的情形。那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每个整点呢，才会让朋友们各通行一次的时间哈，所以对用路朋友来说的话呢，影响会是比较大的状况，好，这个部分呢提供给您做参考喽。好，再来呢，我们看一下呢今天晚上的部分呢，晚上的话呢，在台九线在苏花改的部分，我们先讲今天的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的1点钟是中仁隧道的南下线有施工封闭的情形。中仁隧道的话呢，在149到154公里的地方，南下线封闭的关系啊，所以确实麻烦您改走台九丁线了。另外一个呢，是在靠近160公里的地方，这是13号隧道办理隧道照明系统的阳管作业维修作业，到就到今天哈，是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钟，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它全线都是采取机动管制。

采取机动管制的话呢，就是呢配合现场的指挥，小心通过利用，这样就可以了。好，如果有发现到任何新的道路情形，我们也请用路朋友们再跟警广说一下喽。谢谢您啊，来告诉我们最新的道路状况。那使用的电话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六号分机。好，我们再帮朋友们更新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形。好，看起来呢，好些地方呢现在都出现了比较热的状态。好，那各地天气高温炎热的地方也会发生在我们，如果东台湾的话呢，就是花莲、台东也会哈。宜兰呢并不在列，因为所谓的这个高温的话呢，它的温度要到36度了哈。那宜兰市是还没有，宜兰县的部分还没有。那几个地方呢，请您如果有过去的话，注意一下啊的，就是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劳动及运动，注意要记得多补充水分，记得注意防晒。好，包括是在新北市、桃园、台中、彰化，其实双北市、台北市也一样哈。所以再讲一次哈，包括双北市、桃园、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花莲跟台东，哈，都是属于比较热的地区。

宜兰的各地呢也是出现了高温炎热的状态啊，只不过说呢还没有到36度了哈，我们很少说呢会到36度这样的等级了啊，但是呢有时候会有34度、30快35度的状况。像目前的话呢，哎，今天的温度哦、啊、跟昨天来比较，的确呢今天呢是没有那样的高哈。像在罗东的部分呢，现在目前我们看到的显示呢是33.5度，头城也是33.5度，那33.5度呢算是我们目前所观测到的最高温。好，那礁溪呢33.2度，好，那再来就是三星的亮分厂32.6，宜兰市的部分也是32.6度。好，所以呢最高至高的话呢就是超过33度了。好，不过这样的感觉呢其实也还是蛮热的哈。好，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呢，做一些防晒的准备喽。我们看一下呢今天的降雨的比例一样是不高哈，但明天的话，明天的下半天可能会出现下雨的情形。好，明天下半天呢，我们看到是有雨点的出现之后呢，延续好多天的时间呢，在宜兰的天空呢，都会出现是像乌云的状态。

况，或者是说呢合并有下雨的情形，到下礼拜二的时候呢，这个太阳才会再次出现。好，目前我们观察到的状况就是如此的情形，所以明天过后啊，明天记得大家外出的时候雨具呢也给它准备一下了。那至于说风浪的情形的话呢，浪高大概是1公尺，是属于小浪等级的情形。好，我们也请朋友们有发现到道路的情况的话呢，再跟警广宜兰分台好告诉我们一下了。您可以呢加入我们的主播台 LINE， 好，透过 LINE 呢把您所知道的，不管是车祸的发生，还是呢有施工的路段，或者是有故障车占用道路的情形，红绿灯不亮乱闪，或者是呢有塞车的状况等等，都可以透过 LINE 跟我们说。好，那我们主播台的 LINE ID 呢是0800000123.4，这一组数字大家输入加入我们的路况服务的行列，也非常欢迎您，也非常谢谢您的提供路况哦。好，如果您想要用打电话的方式呢，就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就会来到宜兰分台的服务台。上觉得呢嘴巴很干张哈，好，除了是如此的状况，可能您需要呢快点补充水分之外啊，今天呢是我们节气当中的大暑，好，大暑是一年中的最炎热的节气哈，也是呢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啊。好，我们看到阳气最旺盛，可能想说哦，那精神饱满喽，好，可是呢怎么常觉得说呢晚上睡过一觉啊，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一样觉得很疲劳跟疲倦哦，好，我也时常有这样的感觉啊，是发生什么问题呢？它是因为呢身体代谢失衡所致啦。还是呢没困吧，还是呢睡眠的状况呢就是比较容易呢被惊醒的情形，所以一个晚上起来好几次啊，有些是因为说要上厕所，所以一个晚上起来好多次啊，就这样子呢睡眠的品质不好了哈，那早上起来也会觉得呢

中医师啊，宋婉珍呢，他就说，也有可能呢是身体代谢失衡所致。那身体代谢失衡会让你觉得呢很累哈，也会影响免疫力跟整体的健康。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能够养成好的习惯呢哈，可以提升我们的代谢效率。要有四大原则，这四大原则呢，我觉得呢，比较不是那么容易四个都办到这样哈。因为夏天嘛，大家很常吃一些冰品啊、冷饮啊，有没有比较生冷的食物呢来做消暑哈？好，不过呢，它真的比较容易呢导致代谢的效率下降的情形。好，所以这医生说呢，尽量避免哈。好，我也有这样的状况，冷气开太强哈，不是因为我愿意开太强，而是我们在那个主持节目这边呢，很多的机器设备啊，他们要吹冷气哈，不能让他们这个晒到这样哈，就热到这样哈，所以呢，在我们主播台这边的冷气呢，温度我刚刚看了一下是22度了哈，所以冷气有开太强的情形，而且呢，我们一坐进来的话呢，就坐好几个小时啊，这样的情况的话呢，也会造成整个的血液循环呢变差，肌肉活动减少，身体消耗的热量呢也会跟着降低的状况啊，这个叫做冷气病啊。而且要吹很久的时间哈，阿那些唔冒黑代志哈，所以我们冷气的温度呢不要调得太低啦。还有一个呢，代谢杀手哈，就是常常熬夜。睡眠不足呢，会影响荷尔蒙失衡的平衡状态，来降低身体修复的能力哈。所以第二天呢，精神会不好啦，食欲呢又会增加哈。那食欲增加的话呢，你就会想吃东西，想摄取一些呢高热量的食物啦。好，所以熬夜不好哦。再来，天气热你也不想动，对不对？我觉得呢，在太阳还没有出来的之前哈，或者刚出来的那个时刻哈，那现在傍晚的时间呢，我觉得呢，凉凉的呢。

后所以大家如果说呢不想运动的话呢，你也可以呢用快步的方式啊来取代，就是我刚刚讲到不太热的那个时间点的话呢，我们就呢赶紧去户外走一走，活动活动一下哦。炎热的天气让很多人懒得运动，但是活动量下降，肌肉量也会减少，也会让我们的基础代谢率渐渐的有降低的情形哦。

我们再补充一下呢，规律的运动很重要哈，可以选择清晨或者傍晚的时候呢，进行快走啦、游泳啦、卡卡达恰啦、练瑜伽啦，这个中等强度的运动，每个礼拜至少150分钟的时间，这样可以有助提升基础代谢，也可以改善我们的心肺功能哦。那睡觉呢？睡觉呢，每天大概7-8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就够了哈，但尽量早点入睡，在晚上11点钟之前，有助于修复我们的身体跟荷尔蒙的平衡，维持正常的代谢机能哟。好，那我们的中医师哈宋婉珍呢，他也说呢，在这个大暑的时节当中呢，可以有一些呢食疗的料理，帮助我们健脾益气、清热利水哈。他讲到这两个，我觉得很容易煮啊，所以呢，朋友们也可以尝试看看呢。最近肝胆呐，山药薏仁排骨汤还要做哇，淡淡的可以当在锅内的塞啊，锅内些的塞哈。过来冬瓜蛤蜊汤哈，也是很好的啊。大暑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呢。来维持养生的食疗料理。好，那今天下班的时候呢，都会做一点冬瓜蛤蟆汤。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礼拜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西龙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生日来喽！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日到8月2日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福卡萨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集，手作 DIY， 拉关巴游罗东及艺术彩街带游行。今年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1: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
2: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日到8月16日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绘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你好，大家午安，我是苏命苏明恩。今天过得好吗？中午想吃什么呢？吃饱了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听着金广，然后想象海洋的波光就照在你眼中闪亮，带着你飞向幸福。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51公里过大林的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另外有大货车停在路间。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大约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177.7公里过沙鹿交流道的中线和外线有铁架，往前100公尺有大货车停在路间车道。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二甲往西大园到圳头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四号往西6.3公里过神冈交流道的中线和内线之间掉落不勾绳。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另外在往东的5.9公里仁武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散落轮胎皮。省道部分，在台82线往西32.3公里过嘉义的内线和外线之间。

当太阳再升起，就让高墙倒下，请放下对于种族、宗教、性别、性向等等的仇恨和歧视，拥抱彼此，尊重各种差异，以个人独特的方式狂欢。我是陈慧婷，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水某诶，啊你是搞我钱藏伫倒，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1: 想忘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分局长詹敦茂。开车骑车赶时间，千万别拿生命开玩笑。变换车道不打灯，不看后视镜就突然切入，或是贪图方便直接在马路上逆向行驶，这些看似省时间的惊险特技，往往就是一秒内发生悲剧的致命主因。在路上骑车开车，请提早打方向灯，安全变换车道，绝对不逆向不鬼切，遵守规则才是最快速平安的抵达目的地。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这条是陈怡婷所带来的合作《春雪》。好，这么时间已经过中到咯，啊，大家会记得休困不？好，我有朋友讲，那也袂记得哈，嘛等就过完呢。好，一个在下呢，其实过得不得紧哈，十五节都过啊。其实呢，拢会讲一头恰炎炎哈，所以哈，是不是呢？尽量该偏可以哈，啊，但是呢，也有这个医生有讲说呢，每天要适度晒一下太阳呢哈。好的，中午这个时间点呢，正好是你要去买东西的时候，或者去吃饭的时候，好，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呢，用个走路的方式。如果说你要去的位置并不是很远的话，好，走个十分钟 ，OK OK， 正好可以晒晒太阳。我觉得还是可以戴个帽子或者是说呢撑一把小伞，这样你阳光还是吸收得到啊。

好，慧玉再帮朋友们看一下呢，目前的这个国道五号哈，现在呢行车的状况怎么样啊？好，大家有没有比较快一点的时间呢？可以来到宜兰，好，来到宜兰呢休息一下，否则呢在路上哈，好，真的开车的时间车子比较多的状况之下，你会显得太累了哈。好，那在南港到石碇这边的话呢，速度算是全段路当中比较快的啊，现在可以到61哦。一样的石碇到平林路段的部分是属于40公里的橙色灯号，这是所有道路当中最慢的一段哈。那这一段路走过了之后呢，就会来到了雪山隧道，然后一路往头城的方向有快一些的距离，好，快一些的速度是53。就算到了中午的这个时间点呢，大家也还在呢路上忙碌哈，还有很多车子呢，驾驶朋友们还没有办法到达您要去的地方休息哈，好，所以大家呢要特别注意小心安全哈，才是最重要的，记得保持安全的距离好来通过。还有呢，两车就是应该是说。对，两车之间的安全的距离哈，一定要把握好。那如果说你要变换车道啊哈，好的时候呢，一定要提早打个灯号，这件事情呢也很重要。好，这是国道五号南下的一个情形。那个匝道一控啊，很早的时候呢都已经启动了，所以呢要进入国道五号南下的各入口，好，都会有匝道一控的哈这样的状态了。要看一下红灯、绿灯哈、绿色灯号才能够通行。好，这是。

南下，那北上并没有启动哈，因为北上的行车的速度呢，现在是非常正常的，可以到80的上下。好，我们来看市区道路的部分呢，在东山乡哈，东山乡我们讲到好有两个路段的部分呢，路宽比较小，所以也请朋友们啊，您可以呢改道一下了。一个呢是在125线的东山乡的富农路一段，这里是办理珍珠桥的拆除作业，好，所以呢请您改道行驶。那再来就是梅林路哈，梅林路的话是水沟的工程，好，这个工程呢还要持续到明年的2月28号了，好。所以这边的话呢，也建议朋友们您改道会比较理想一些。那在苏澳镇的部分呢，也有在做污水下水道的工程，在那个苏澳的马穗路上，是台二雾线的5.6到6.5公里的范围里，这施工的道路上，如果你有经过的话呢，请降低车速，小心慢行。苏滨路二段的话呢，这边要进行路面的修复，这个施工到7月31号就可以完成了。那目前呢，也因为施工的关系哈，所以也请大家呢，在通行的时候，您配合一下我们现场的指示，好，再向前利用。

好，中午的12:14，那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气象专家吴德荣，他说呢，位在呢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性的低气压持续在发展当中哈。那今天，一般来讲的话，中央气象署说呢，在夜里或者是呢到明天呢，会可能就增强为今年的台风第12号台风红霞，这个暴风的范围呢将会掠过台湾的南侧海域，不排除会发布海警哦。好，所以明天开始起哈，这个降雨的机会呢会大幅的提高喽。所以我们才跟宜兰乡亲朋友们讲说呢，明天呢我们看整个的这个天气呈现的部分呢，发现到明天的下半天降雨的情形可能就会有发生的状况了。好，所以大家呢记得明天之后有几天的时间里，我们发现到说天气呢是变成是不好的状况。好，所以大家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喽。

0: 是王彩华。无论你在何方，景广永远在你身旁。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

0: 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1: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0: 天马行空。7月11日到8月2日，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波卡萨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集，手作 DIY， 拉关巴游罗东及易碎彩蝶带游行。今年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1: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
2: 这首歌真的很久没播了哈，是张清芳所唱的，叫《激情过后》。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请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那个葱油饼哈，就在那礁溪的礁溪路四段这边。说呢，在昨天呢，哈，昨天的这个下午四点多的时候呢，哎，有很多朋友哈，应该在这边呢，就是排队要等着买那个葱油饼哈，但有一台车呢，直直的冲过来了，我真的吓坏了哈。好，那如果说呢，这台车子呢，没有刚好在转弯的时候呢，去撞到那个自撞那个号志灯杆啊，如果没有这样的撞击的话呢，恐怕呢，就真的直接往人群哈冲过来了。这个是比较生死一线间呢，怎么会这么不小心呢？哈，这是25岁的李姓男子啊，在下班的时间里啊，他开着车经过礁溪的礁溪路四段的时候啊，他自己讲说呢，车子本身的这个机械故障的状况哈，是他自己讲说是这个问题哈，但呢现场的人呢讲说呢，好像是看起来像是转弯不小心哈，整个失控呢，整台车呢往路边哈冲过去，伴随着蹦的一声啊，最后呢撞到了号志灯杆呢才停下来啊，当时在旁边呢真的吓坏了所有呢正在等那个红绿灯啊以及排队要买那个葱油饼的民众啊，大家就想说嗨呀嗨呀，这下行不行嗨呀哈，因为可能呢在家呢向着我冲过来哈，那后来还好不是这样的结局了，不然呢将会有很多人受到波及呢。事发之后呢，那驾驶就车子就停下来了，因为他已经撞到了那个这个号志灯杆了嘛哈，哎，人没事呢，就慢慢的从这个变形的车头当中爬出来哈，然后呢还走到旁边的巷弄里，然后再绕回现场哈，所以呢在现场的民众呢目击了之后说，哎，这样的行为也还是蛮怪异的哈，一般来讲撞到不是吓到了打电话来处理嘛哈，可能打个110电话什么的，但他没有，他还站起来。来之后走到其他地方去啊，小巷弄里面呢、啊，是不是要去找人还是什么不知道哈、啊？到后来又绕回到啊他事故发生的地方了，啊这样的事情呢，车祸一发生哈、啊，其实呢很多的朋友看到了之后，马上就打电话给了这个礁溪警分局了哈、啊，所以他们也到了现场啊。好，哎是有受伤哦哈、啊，初步呢开检视了一下，说他的确是受伤的情形，那也排除了说是酒驾跟。跟毒驾的嫌疑，好，那警方就说呢，你怎么会这样子开车这么不小心呢？哈，那他就讲说呢，因为呢他的车子呢有机械故障的情况，所以呢导致方向盘控制不小心，才闹了这一起的事故了。好，我们还要讲交通安全守则哈，就是呢，所有的用路朋友行车的时候呢，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前方的状况啊。好，那行经路口或弯道的时候呢，请您要减速小心，避免呢车子哈失控而发生遗憾的事情了哈。如果今天这一起不是因为刚好有一个这个号志灯杆在的话呢，那恐怕呢事情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啊，真的，如果车子呢有一些平常就发现到说有故障问题的话呢，也麻烦大家不要拖哈、哦，好，赶快呢到修车厂去呢进行处理，把你的那个故障的原因呢给排除掉，否则的话呢，下次在路上啊发生呢这个类似的状况的话呢，恐怕呢就会呢造成遗憾喽。

好，现在呢是整个暑假的期间呢，所以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呢就来到宜兰游玩哈，可能也会有山区的规划，因为往山上的话呢，这个温度方面呢会比较凉快一些哈，所以呢您要去那个太平山上要走这个宜专一线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在7公里的地方，这边呢有红绿灯的号志灯来做显示，您停或者是可以走哈，以单线双向放行的方式呢，让用路朋友们听通过这个地方哈，在宜专一线的7公里的位置啊，红灯停绿。

绿灯行，您在路过中间服务站的时候，这边因为进行整修的关系呢，所以剩下一间的公厕可以使用，只有一间的无障碍公厕开放使用当中。其实要上山的朋友记得呢，您油要加满哈，因为山上的这个加油站也不多啊，再来有些可能有营运的时间呢，并不是呢都24小时为您提供服务的，所以上山的话呢，记得油也要充足哦。今天节目时间也到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待会儿记得好，如果面对大太阳的话呢，也记得要注意防晒哈，以及呢朋友我们时不时的要记得多喝水哈。好，那我们就明天早上的10点钟空中再会了。

0: 京广午间新闻。
1: 苦茶油验出致癌物，产品下架，产线封存调查。红霞台风即将生成，预估周末影响最明显。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3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毒油世界连环爆，联经公司自主通报苦茶油验出致癌物苯偏皮超标，食药署表示业者一共生产5024瓶，已经有939瓶流入统一生机跟棉花田有机店，新北卫生局已经通知下游业者启动下架回收作业。记者尤若淳报道。
1: 中联油品致癌物风暴还没有烧完，又传出有油品验出致癌物。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芳明表示，联进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21号晚间自主通报，他们制造的联进苦茶油验出了苯偏皮 2.9ppb， 超出标准 0.9ppb。 食药署在22号会同新北卫生局赴联进公司查核，带回五件苦茶油产品检验。
2: 该批苦茶油由联进公司生产，于棉花田生机园地及统一生机健康有机超市等通路贩售。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已要求业者自即日起暂停作业及停止贩卖苦茶油产品，而联进公司并表示，于通报新北市政府时即主动通知其下游业者将相关产品下架回收。
1: 食药署表示，这批问题油共有5024瓶，已经有939瓶流入统一生机和棉花田有机店。棉花田发布声明，无论产品是否开封，也不需持有发票，都可以到门市办理全额退款。金光记者尤若淳台北报道。
0: 中联油脂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台中地检署发动第二波搜索行动，针对油品制程及品管展开对质调查。其中陈姓厂长有因面伪造证据及勾串证人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警戒。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台中地检署专案小组为了厘清中联公司在发现原料制程及产品异常后的处置情形及相关人员责任，指挥台中市调查处保四总队针对中联陈姓厂长、精油科江姓乡里以及品管研发科陈姓副科长执行搜索，全面厘清问题油品的制造、出货及异常通报过程。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4: 经检察官讯问后，任被告三人均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等罪嫌重大，其中陈姓厂长有湮灭、伪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另中联公司精油科江姓乡里及品研科陈姓副科长分别拒保100万。

0: 万元及加保至100万元，其余九人均请回。
1: 检察官预知请回的九人都是中麟公司油品制造及品管人员，他们到案和陈姓厂长、江姓乡里及陈姓副科长进行对质，勾稽问题油品的原料来源、生产及销售时间、制程监控记录内容与销售流向。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将函请立法院审议，明确规范食品业者发现产品有危害安全卫生之余时，应在24小时内通报，并提高延迟通报罚锾上限到新台币3000万元。记者李一晨报道。
3: 针对毒油事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23号在行政院会上才是，本次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正以强化源头管理、强化制程管理、强化异常通报、强化品质管理、强化数位治理五大方向为核心。
4: 院长也请卫福部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也广纳各部会以及地方政府的意见，凝聚食安法修正草案的共识，请卫福部即刻盘点研拟相关执法法规的增修，并且具体执行，以完善食品安全防护体系。
3: 卫福部表示，本次修正重点包括增订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时，中央主管机关得成立中央食品安全事件指挥中心，地方主管机关有动员通报中央及依指挥中心指示办理之应变责任。食品业者如有违反自行或送检规定、未设置检验室等等，直接开罚3万到300万元；违反有危害之余时的停工通报义务等规定，最高罚锾3000万元，并增订财产执行保全机制，以避免受处分人由盈利转移财产或逃避执行。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今天是24节气的大暑，也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全台各地持续为高温炎热、午后有雨的天气形态。不过，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可能将在今天晚间生成，预计这个周末最接近台湾，带来明显降雨。记者游淑媛报道。
5: 今天天气感受炎热，白天高温普遍介于32到35度，部分地区达36度以上。而位于菲律宾东南外海的热带扰动已经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曾昭成指出，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就有机会生成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台风生成的同时，可能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华东及恒春半岛会开始出现降雨。至于感受最明显的时间，则落在这个周末。
6: 24号入夜深夜到25号清晨上午，甚至是白天这段时间，会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这时候台风正在台湾的南方，甚至是在往西南方移动的一个路程，在整个东半部恒春半岛都会开始有大雨或豪雨发生的一个机会，特别是在花东还有恒春半岛，会是雨量最明显的一个地方。
5: 气象署预估红霞台风移动路径是从菲律宾东北方近海通过后，沿着台湾南方海面通过巴士海峡南部，明晚会有一波水气影响台湾东南部，后续红霞进入中国地区，风向转为偏南风，因此星期日到下周一这段时间，台湾南部也会持续受到水气影响。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川普政府正考虑对西非国家马利采取军事行动，目标是与盖达组织相关的伊斯兰跟穆斯林支持组织。这项行动如果获得批准，川普在这个任期内攻击的国家将增加到8个。不过，美国官员之间对于是否应该发动攻击仍有不同的意见。桃园一名李姓女子误信假检警，差点把136万元的积蓄全部拿去买黄金交给诈骗集团，幸好银行行员跟保期员警察觉有异，当场破解诈骗话术，避免损失。记者游淑媛报道。
5: 李姓女子到台湾银行桃园分行准备领钱，还向行员坚持是和家人集资要买黄金送妹妹当升官礼物，但面对行员关怀询问有哪些家人一起集资，她却紧张的支支吾吾，派驻分行的保期员警立刻上前揭发诈骗手法。
7: 买完之后黄金要交给哪位？
8: 没有啊，我就是买完先带回家。
7: 对方叫你这样讲的吗？对，因为警察一定会介入嘛。
5: 在远景谆谆劝说下，女子才终于相信对方要求她这样跟银行说，目的只是为了蒙骗行员，这才坦诚是先前接获自称检警讯息，声称她卷入洗钱案，还要她把存款领出来买黄金，再交付监管。保期第一大队副大队长陈建树说：“
9: 经保期远警当场说明，司法及警察机关决。”

0: 绝对不会以电话或通讯软体办案，也不会要求民众交付财物或购买黄金。李女才惊觉受骗，成功保住136万积蓄。
1: 警方指出，假检警伪造公文，并特别以侦查不公开来恐吓，是为了隔绝民众求助的机会。遇到类似情况，一定要拨打165或是110，向真正的警察机关查证。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连续三天成功拦阻三起假交友诈骗案件，三名被害人都是物信网友，遭要求汇款、投资及购买点数，所幸在银行、保险公司及警方及时的介入下，成功保住新台币30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3: 第六警分局表示，三起案件手法虽然不同，但都是诈骗集团透过网络交友建立信任后，再以各种理由要求被害人交付款项。其中一名男子与网友以夫妻相称，对方以购买保健食品为由要求汇款150000元；另一名男子误信投资茶叶可获利，对方要求支付45000元保证金才能提领获利；还有一名男子从来没有见过网恋对象，就被要求购买点数作为诚意金，甚至打算借款11万元购买点数，所幸都及时遭拦阻。第六警分局和安派出所副所长谢光宇说：“
4: 经统计，诈骗集团常假冒女网友，以谈感情及交友的方式，骗取非人信任后，进而要求投资及购买保健品。”点数等手段骗取金钱。
3: 第六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凡是未曾见面就谈感情，并要求汇款、投资、借款、代购商品或购买点数，都可能是假交友诈骗手法。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人财两失。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彰化县员林警分局落实 ATM 巡逻勤务，连续查获两名马来西亚籍诈骗集团车手，起获赃款20万元。其中一人原先计划得手后就要搭机潜逃出境，所幸员警及时拦截。记者黄俊伟报道。
5: 万年派出所员警夜间在福兴乡一处 ATM 自动柜员机前，发现马来西亚籍男子提款神情紧绷，不断左右张望，符合车手犯罪特征，主动上前盘查。
6: 拿下，警察，小身子，小身子，
7: 还有多影，
6: 干嘛？你
7: 啊
6: ？Who？ 哎 ，How much？
5: 员林警分局洪在德分局长也表示。员林所也派员到西湖镇一处公庙旁埋伏，当场查获马来西亚籍男子正在向被害人收取现金。
8: 蹲下，
9: 蹲下，
8: 蹲
9: 下，
8: 蹲着，
9: 蹲着，
10: 现在拿出来。
11: 精准的锁定同为马来西亚籍的同伙的轨迹，在这位马来西亚籍的面交车手跟被害人面交的当下，那进行压制逮捕，而且成功的拦阻了被害人新台币20万元的现金。
5: 根据调查，诈骗集团涉嫌以典型假检警手法向被害人诈取钱财。员林警分局呼吁，警察检察官不会要求监管账户交付现金，不会用通讯软体传递公文，不会要求制作线上笔录。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洛跟他的妻子今年一月在首都卡拉卡斯被美军特种部队发动夜袭逮捕。美国法院今天裁定，马杜洛夫妇明年六月将在美国受审。目前这对夫妇已经被关押超过7个月，但两人对贩毒跟持有枪械等指控都不认罪。法官今天也同时裁定，今年11月17号举行听证会，其中包括质疑逮捕过程是否合法。台中一名正姓男子7年前因为下班心情烦躁，不满4个月大的双胞胎女儿哭闹，竟然猛晃两位女儿的头部，造成一死一伤。台中高分院更一审依伤害致死罪判5年，伤害罪判10个月，合并执行5年10个月。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全案定验。记者日南星报道。
3: 台中正姓男子2019年底下班返家照顾3名年幼女儿时，因不耐1岁多长女及4个月大双胞胎姐姐同时哭闹，竟猛力摇晃二女儿头部，造成罹患婴儿摇晃症、脑部重创。女婴送医后一度保住性命，转不同病房疗养期间，又因看护未及时处理血氧警报，最终缺氧不治。隔年3月，双胞胎妹妹因肠胃炎就医，又被发现脸部、大腿淤青及脑出血，检方认定也遭正男施 虐，一成年人故意对儿童伤害致死及伤害罪起诉，一审判处8年6个月。

0: 二审认为看护对死亡结果也有责任，且真心男子接受亲子教育后未再有不当管教情形，考量仍需照顾幼女，依情看民诉减刑，改判4年6个月及10个月，合并执行5年。最高法院先将伤害罪10月定验，伤害致死部分撤销发回，跟一审改判5年。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定验，真心男子已发监执行，后续由高分院裁定合并执行刑期。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左营区有新生儿需要紧急送医，路口两部自小客车却没有及时避让救护车，左营分局查证后将通知驾驶到案说明并依法举发。记者宋林报道。
2: 有民众在网络社群反映新生儿送医途中遇到自小客车没有避让救护车一案，高雄市左营分局立刻进行调查，确认是发生在21号上午11点左右，左营区民成二路与富国路口，救护车鸣笛执行紧急救护勤务，但前方两部自小客车的驾驶都没有立刻避让，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新庄派出所所长李秀玲说，
3: 两辆自小客车鲜有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二项规定，可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并吊销驾驶执照及吊扣汽车牌照6个月。
2: 警方将通知两车的驾驶人到案说明，并且依法制单取发，同时也再次呼吁驾驶人遇到救护车、消防车、警车等执行紧急任务，车辆鸣笛示警的时候，一定要立刻依照规定避让。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午安，国乐银行南下168.3公里过丰原交流道，中线车道两台大货车事故导致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国乐银行北上在341.3公里过高科路段，中线还有内线车道有事故脱掉当中。国乐3号南下320公里东山服务区路段，大块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国乐5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国人甲新型大圆道钻头交流道受工程施作影响，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216.7到216.8公里，桥头路段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走势震荡，早盘一度突破45000点关卡，随后在短线卖压出笼下，指数由红翻黑，电子、金融、传产同步走弱。不过电子全指股相对抗跌，目前大盘下跌251点，指数来到44574点。近年来演唱会跟体育赛事蓬勃发展，但身心障碍者仍普遍面临身障席以及无障碍设施不足、购票规则差别待遇等问题。立委跟身障团体提出五大改革诉求，希望从制度面全面落实文化平权。记者林雨辰报道。
2: 台湾身心障碍儿童权利促进会秘书长周淑金指出，文化参与是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保障的基本人权，但目前身心障碍者从购票入场到观赏演出仍然面临许多制度性的障碍，包括轮椅席的设置无法回应多元的需求，各售票平台的购票规则以及认证不一致。
3: 我们本来以为文化部之前补助了都改成线上售票，结果不是，它到现在还是有网络传，还是有传真，可是传真你得你家附近有便利商店是可以进得去的，但我们家附近的便利商店都进不去。好，传真又是一个很漫长的等待，还有 email 购票也是一个，就是各式各样的花招，但我们都没有办法因应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网络购票，而不是每一场都有不同的购票方式。
2: 立委与身障团体提出五大诉求，包括推动身障席的比例法制化，建立大型展演活动合理且一致的身障席设置标准，建立全国一致的身障席购票制度，全面盘点展演的场馆、身障席及无障碍环境的设置，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朋友都能够公平购票，安心观演。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现在正值毕业生求职潮，有调查发现，将近95%的新鲜人表示待业期间会有焦虑感，比例创下8年来新高。如果进入到面试阶段，曾碰过言语跟肢体性骚扰的比例就占了33%，超过90%还会被问到涉及隐私的问题。记者李一晨报道。
1: 知名求职网进行网络世代待业焦虑与求职面试难关调查，结果显示，刚毕业或退伍出社会的年轻人想要独立生活，经济压力不小。48.6%受访者透露自己处于零存款窘境，更有94.7%罹患待业焦虑症，比例创下8年来新高。如果求职进入面试阶段，调查发现33.2%受访者碰过言语或肢体性骚扰，还有高达91.2%的新鲜人表示今年面试时曾被询问过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例如感情状况、政治立场等。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明指出，这些行为恐怕都涉及就业歧视。
2: 如果被问到关于个人隐私却不太想回答的题目，可以婉转告知面试官不太方便说明，请求谅解，甚至访问对方想了解问这些问题的原因，他与应征工作的关系是什么，然后再就原因部分给答案即可。
1: 杨宗明也建议，新鲜人的履历表与自传内容若能有个人特色，加上准时赴约，面试时有礼貌，应答时言之有物，最终被企业录取的几率自然提高。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高雄一名李姓男子因为在网络上发生纠纷，竟然聚众到店家谈判，还毁损店内的设施泄恨。高雄市新兴警分局启动快打又是警力，逮捕23人到案。记者宋玲报道。
3: 高雄市信心分局说明，凌晨2:40接获报案，辖区内复兴二路某店家发生聚众滋事以及毁损案，立刻启动快打部队，并协请保安警察大队、刑事警察大队线上警力支援，迅速以优势警力控制现场。五福二路所所长洪任洪说，
4: 当场强制逮捕主嫌李姓男子等23名涉嫌犯，并查扣开山刀等证物。经查，李嫌是因网路纠纷纠众滋事，全案已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因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妨碍秩序及毁损等罪嫌移送侦办，并建请声押。
3: 新兴分局强调，对任何帮派滋事或者破坏秩序行为坚持零容忍，反感挑衅公权力者必定以铁腕手段严查严办。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0: 因应城镇韧性演习，新竹县将在8月13号实施30分钟警报传递与发放、疏散避难、交通管制及行动网络受阻等10座演练，请民众配合相关管制作为，提升应变能力。记者徐海伦报道。
5: 新竹县政府近日办理了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跨局处协调会，强调演习是为了全面强化城镇韧性的应变能力，今年特别纳入行动网络受阻降载情境，建立战时或重大灾变下通讯可能瘫痪的实战思维。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吴荣才组长说，
6: 依照中央的规划，北部地区演习时间调整为下午2:30到3点，那以往是下午的1:30到2点，那这时候我们新竹县也会同步实施30分钟的防空演练，请大家事先留意时间，并配合相关的管制措施。
5: 新竹县政府表示，县府各单位将确实做好演习准备，透过多元管道向民众宣导，也呼吁民众平时运用警政服务 APP 查询避难设施位置，截图或下载离线地图备用，若没有配合避难疏散，经劝导仍拒不配合者，依民防法第25条规定，处新台币3万到15万元罚锾，欲请民众配合圆满达成演习效能。经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高雄市南子区发生自小客车不明原因冲撞捷运安全岛后翻覆的意外，造成车上驾驶与乘客送医。记者宋林报道。
3: 自小客车四脚朝天，警方赶紧将车上的驾驶跟乘客救出。蔡姓男驾驶腿部擦挫伤意识清楚，而34岁的陈姓女乘客没有明显外伤，但为了安全起见仍将两人送医。男子警分局说明，这起意外是发生在高南公路与惠新街口，驾驶疑似没有注意到车道缩紧而肇事。翠屏所副所长黄君义说，
7: 39岁蔡男驾驶自小客车疑似未注意车道缩紧，撞击左方捷运机柱至安全岛后翻覆，驾驶经酒测无酒驾情势，

0: 氧气罩的能需调查后送交通大队分析研判。
1: 由于事故发生在车流量大的路口，警方立刻进行交通疏导，迅速恢复交通顺畅。男子分局也提醒民众，行车经过路口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前方的路况，避免交通事故发生。警广记者宋林评论报道。
2: 阳明交大医院举办大医院小医师体验营，透过沉浸式学习，40位学童不仅扎根医学知识，练习急救技能，更立志成为未来守护健康的生力军。记者罗佳慧报道。
3: 国立阳明交大医院大医院小医师体验营，院方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的体验课程，带领40位学童前进平常管制严格的开刀房、放射科及复健科实地参访，揭开医疗核心的面纱。专业团队更亲自指导 CPR 操作，培养学童面对紧急状况的应变能力，同时结合药剂、护理、口腔及营养等跨部门课程，传授用药安全、牙齿保健和营养饮食等日常健康智能。黄志贤院长说，
4: 让很多的小朋友看一看我们的医院工作的同仁，包括医师啊、医师之类的，到底怎么样在提供我们的医疗服务。那在对于小朋友在这个年龄种下了一个小小的种子，那也期待能够对我们台湾的健康产业还有医疗照护带来生力军。
3: 黄院长强调，体验营迈入第17届，不仅让孩子探索白色巨塔奥妙，更希望在他们心中种下社会关怀的种子，更透过他们将正确的卫教观念带回每一个家庭。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一名30岁男子下体发痒脱炎两年，就诊之后才知道原来是菜花。泌尿科医师提醒要注意安全性行为，并建议接种 HPV 疫苗。记者陈依林报道。
5: 一名在工地上班的30岁男子两年前下体开始发痒，但他不以为意，自行买药擦拭仍未改善，日前被女友强行带到医院，检查发现包皮、腹股沟、阴囊、大腿内侧都长满菜花，宛如小菜园。李综合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黄品瑞说，
6: 从整个生殖器一路蔓延到两边的大腿，然后还有下腹部，全部都是满满的菜花。帮他算了一下，一共103颗，最大1公分，然后基本上都是半径0.3公分以上。
5: 医师安排切除与电烧治疗，并进一步筛检，所幸没有感染艾滋病，但疱疹病毒量是正常值的4倍。黄品瑞医师提醒，菜花治疗后的3个月内是复发高峰期，复发率达30%，一定要持续追踪。
6: 要提醒大家，安全性行为，使用保险套非常重要。然后如果可以是打 HPV 疫苗，就是打 HPV 疫苗。然后如果真的很不幸的话，如果你发现说有长一粒东西，请到泌尿科的诊所或门诊进行评估。
5: 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台南将军吼8月1号及2号热力登场，记者维金尼报道。
7: 我们8月1号、2号在将军渔港的地方举办南台湾最大的音乐盛事将军吼音乐节。
8: 市长黄伟哲宣布，南台湾夏日最受期待的滨海音乐盛事2026台南夏日音乐节将军吼8月开唱。市长也说，迈入第15年的将军吼已经成为南台湾暑假最受期待、最热血的滨海音乐盛事。将军吼最迷人的地方，不止在舞台上的表演，更是舞台以外的台南滨海风景，同时开箱今年的精彩卡司，
7: 包括黄伟晋、安心雅，包括孙淑妹，还有包括美秀集团，包括公馆少年等等啊，第一线最棒的这个演出团体，能够让你非常享受一顿非常好的一场非常好的音乐飨宴哦。
8: 观旅局表示，今年以双主题接力开唱，首日昆生大团拜，第二天则以将军到老嘞为主题。两天都将释放6分多钟的精彩烟火，更将释放16寸的烟火弹，彩色千轮点亮将军渔港的夜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BWF 中国羽球公开赛混双世界排名第10名的台湾组合叶红卫、郑尤珍今天在首轮以21-19、21-14击败韩国组合金在贤、张和珍，顺利闯过第一关，前进第二轮。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

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妍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168.3公里过丰原交流道中线车道有两台大货车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至台中系统沿线车速都不到20公里。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41.3公里过高科路段中线还有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国道三号南下320公里在东山服务区路段有大块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二号西行6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中外线车道，国二甲西行大圆道钻头交流道受工程事故影响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216.7到216.8公里桥头路段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

0: 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小慧，你知道吗？我们公司电梯装了个什么电力回升系统，听说可以节电呢。
2: 当然知道啊，那是利用电梯重载往下移动时，把多余的重力位能转换成电能来回升电力哦。
1: 哇，那不是节电又环保吗？
2: 对呀，这个系统节能效率平均可达20%左右，有些啊甚至高到30%，能有效的降低电梯用电哦。
1: 不知道公司省下来的钱会不会拿来帮我们加薪呢？
2: 你呀，还是不要做白日梦了。
3: 电力电梯回升装置体积小，而且安装简易，不影响原始运作，还能提高节电效率，并且促进环保。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景广 LOHU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5: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景广 LOHUS 节目，我是 mini 猪。好，那在今天这个是属于大暑的日子，希望朋友们呢，如果在外活动的话，就要多注意自己，补充水分，然后所有的防晒，不管你是用物理性的防晒，或者是涂抹一些这种防晒乳，或者是其他的这些防晒用品，都可以做好准备哦。一开始送上的歌曲来自莫文蔚，《Love Yourself》。

刚讲到哦，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大暑，所以你有要去买大暑吃吗？我平常其实真的都没有特别关注二十四节气哦，但偶尔像这种比较特别的日子呢，同事就会突然冒出来一句话说：“哦，今天要来吃大暑。”我才惊觉到说，他讲这句话一定是有某个背后的含义哦。那其实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就。大家好像到了大暑日就要吃大暑，应该这个也是相关的素食连锁业者他们的一个行销模式啦，刚好可以搭上这样子的一个节气哦。那讲到二十四节气呢，有的时候你觉得它还蛮准的，但是有的时候觉得它不太准哦，就呈现出来的那种感觉，像你说今天大暑，我觉得是合理的，真的还蛮热嘛，对不对？可是它会是最热吗？我也不敢讲，好像必须要等整个夏天过去之后，那再去看他们的这个所谓的温度的排行，你才会知道说哦，整个夏天哪一天最热哦。OK， 所以。这个节气基本上放在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天气当中，你就觉得是合理的。可是有的时候有一些节气啊，它给我们的感觉就觉得什么落差那么大，尤其是现在气候越来越极端化，然后你会觉得夏天越来越长，冬天呢是天数越来越短的一个状况，很多那种在秋冬季节的一个节气就会让人产生落差很大的感觉。对，比如说在这个立冬或冬至的时候，说不定他就给你出个大太阳，然后你就会有一种说为什么天气蛮炎热的，虽然说还不能跟夏天比啦，但是呢天气因为太好，就会让你觉得好像没有冬天的感觉，就是还不到要进入那个季节的一个天气状况哦。好，这种就是所谓的这种落差感哦。不过我有听过一个解释，就是说古人啊，他们在定出这二十四节气的时候，他们所在的位置其实不是在台湾嘛，那我们这边是属于亚热带啊，所以亚热带的一个天气形态本来就跟节气就不一定对。

对得上，因为当时他们可能是在纬度更高的地区，然后去观察那时候的一个天气状况，才定出这样子的一个节气。也许在比较符合他们当年定节气的那个区域，它会跟二十四节气的一个天气变化会比较能够 match 起来哦。继续再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这是蔡佳玲的 I See You。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

哦，那感觉应该是车多。对，先前只有一个比较相关的路况哦，是说在国五南下30.7这边哦，有人通报在头城前外侧车道好像狗狗误闯，可是屏控又说没有看见哦，所以到底有没有这个状况现在不知道。也因此我就有点纳闷说，哦，那现在这个南下车流速度缓慢哦，并不是因为某些事件造成的啊，比如说故障车啊，或者是说有这个事故啊，看起来就纯粹是车多了。那另外在国道五号哦，因为车多拥挤，屏控的部分针对南港系统石碇还有平林入口匝道呢启动了一控管制哦。

现在大家会关注在台湾附近的一个热带低压，这个热带低压目前还没有名字哦，只称它为 TD13。那气象署预估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低压，明天应该会就升格为红霞台风了哦。周五、周六是它最靠近台湾的时间。看起来它的行进路线应该不会登陆哈，对，就是距离我们还算是有段距离啦，不能说非常靠近哦，但是对于南部地区也许天气上就会有影响了。这个台风生成之后呢，气象署应该会发布海警哦，那预估它的强度是可以达到青台上限到中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哦。

现在正值暑假期间，算出国旺季哦。那朋友们如果要出国的话，应该都会比较早的到机场去报到，因为就是有一些程序要走嘛，安检啊，还有出境审查啊，可能都会耽误到一些时间，所以都会提早的抵达机场哦。有一项调查呢，就是针对在机场候机哦，大家的一个感受度做了调查。虽然有八成的海外旅客他们在班机起飞之前哦，至少会掐个一个半小时提前到机场哦，但是呢，超过半数的人似乎对于候机这件事情，是不太满意的。那有很多的原因啦，就是在机场等候，你必须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如果说机场的一些设备，不管是软体或硬体的设备，不足的话，大家就会觉得很困扰。针对单一机场做调查哦，只是针对大家普遍过去搭机的经验，那等候飞机起飞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感受哦。那让大家觉得最困扰的问题有包括座位不足，所以机场方面其实就应该要针对这个部分去改善，对不对？在台湾我觉得好像还好，可是我不知道其他国家如何啦。那 WiFi 连线不佳，这也是很多旅客会抱怨的。还有呢，就是缺乏充电

的空间，因为你要等那么久，大家一定在那边滑手机啊，滑平板啊，甚至有些商务人士他还要处理公务哦。如果说你没有足够的一个充电空间，的确会让很多人觉得想翻白眼哦。

抵达机场之后会怎么样子去打发时间呢？最多人会选择到餐厅或咖啡厅用餐休息，这占了 61%。 那其次呢， 50.2% 的人说他们会去逛免税商店，然后有 48.4% 会在机场的贵宾室来等候，还有42%的人就说，他们会坐在登机门附近的座椅等待，就是早早的去准备登机。我个人啦，如果说呢，真的是可以，比如说利用一些信用卡的优惠，来申请到可以使用贵宾室的话，我会尽量去使用，毕竟这就是自己的一个权益。所以我每次有同事啊要出国，我都说，你先去问问看你的信用卡是不是有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毕竟对，在贵宾室一方面它的座椅很舒服，然后二方面呢也有很多吃的东西，像有的时候你抵达机场，如果说来不及用餐的话，也可以在那边解决一餐。

好，刚刚明明讲说有人通报那个狗狗误闯哦，然后平控说没看到，可是现在又有人通报进来，在南下国五南下30.5K 头城前外路间哦，是有小狗误闯的。

0: 杜德伟的作品《像自在的风》。好，国道五号呢，现在包括头城、宜兰、罗东、苏澳的交流道双向都有移动式清扫哦。关心五分钟新闻。
1: 警广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新北市卫生局接获联庆绿色科技公司通报，一款苦茶油检出苯胺超标，目前已知该批苦茶油共生产5024罐，其中939罐已经贩售，其余产品均未贩售并予以封存。记者刘威报道。
3: 位于新北市新店区的联庆绿色科技公司自主通报生产的一款苦茶油疑似检出苯胺超标，业者通报时已经立即主动通知下游业者将相关产品下架回收。据了解，该批苦茶油曾在棉花田生机园地、统一生机健康有机超市共售出939罐。市长侯友宜说：“
4: 除了营子作业以外，也没有其他的这个加工制品，用最标准的方式来严厉查查，希望能够从下游端能够更彻查清楚。”
3: 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长杨淑琴提醒，若是曾经购买到问题批号产品，请立即暂停食用，相关退货资讯可电洽联进公司。呼吁食品业者应该及时主动通报疑虑产品资讯，并预防性下架相关疑虑产品，倘若经卫生机关查获食品业者违反规定，未主动通报并办理执行相关措施，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7条，将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郑姓女子前往银行提领670万元现金，因为无法说明装潢用途，遭行员察觉有异，恰逢员警在银行桌边执行反诈勤务，经警方与行员联手劝阻，女子最终打消提款念头，保住积蓄。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永明派出所员警前往台北荣民总医院周边金融机构执行反诈骗勤务时，在银行发现郑姓女子准备提领670万元的现金，并称是要作为自住宅的装潢工程款，但因为现金庞大，且经银行行员询问后察觉有异，警方也随即上前了解情况。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永明派出所所长陈慧成说：“
6: 女子欲提领670万元存款，但无法提供相关契约或设计图等证明，原警地局警觉心大作，与行员细心关怀，使该名女子放弃提款，保住积蓄。”
5: 据了解，警方进一步询问时，郑姓女子无法提供装潢照片、设计图、施工契约等可供完整查证的资料，且对资金用途的说法也前后不一，警方因此提高警觉，与银行人员共同进行关怀提问，并说明近期常见的诈骗手法，才使郑姓女子提高警觉放弃提款。警方提醒，诈骗集团近期常用装潢工程款的名义又骗民众提领并转交大额现金，如有接获任何可疑资讯，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台东县环境保护局永续方舟馆以亲子互动为主题，透过专人导览与多元游戏体验，引导孩子从日常生活中认识低碳生活、资源循环与环境永续，让永续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感官体验和生活实践。记者王玉芬报道。
7: 台东永续方舟馆扮演环境教育的核心角色，策展内容涵盖了卑南溪扬尘防治、能源使用、资源循环再利用等在地环境议题，期盼带领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放慢脚步，重新理解台东与永续的紧密连结，并从日常的小选择开始实践友善土地的生活方式。台东县环保局计划科长冯树云说：“
8: 三个楼层嘛，一楼来讲的话，它就是一种节能减碳啊，能源的选择啊，那二楼资源回收再利用。”

0: 用的部分，那希望大家也一样齁，其实我们有很多互动的装置，那透过这样子来看看说垃圾分类，那如果说分类可以分类的非常好的话，那后续呢其实再利用就会比较 OK。 那三楼的话就是永续生活的一个选择。
1: 未来永续方舟馆持续结合展示导览与教育推广，让环境教育走进更多族群与生活的场景。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哟，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要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1: 想梦想卖面梦啦！嘿，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生日来喽！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到8月2号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波卡萨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集，手作 DIY， 拉关巴游罗东及艺术彩蝶大游行。今年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5: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呢，没有新的路况进来哦。但是还是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先前我们有讲到国五南下的30.5公里处头城前外路间这边。

因为有小狗误闯，所以请用路人要留意一下，怕他就是会突然跑到路中间，还没有接获后续排除的消息。那原先在国五南下呢，因为车流量有点大，所以凭控就针对了南下的各个入口匝道启动移控，包括了南港系统、石碇、平林，这边的匝道移控，刚刚是开启的，现在随着整个行车速度恢复比较正常了，至少都提升到六七十的情况之下呢，平控说这个匝道移控已经关闭，好，另外就是在国五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那一次的移动性清扫作业还在持续进行中。听到的歌曲，这是黄新浩所演唱的《有梦的人》。

0: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哦。今天台北股市呢，中场是上涨25.03点哦，涨幅只有0.06%。那大盘指数是收在44,850.81点，其实早盘一度有收复45,000啦，但是后来又整个涨幅缩小之后还往下跌，最后才拉起那么一点点哦。另外其他的亚股哦，今天表现的就比台股要好一些。在日经指数的部分呢，目前是上涨0.67%，韩国综合指数上涨3.13%，香港恒生指数呢是上涨1.35%，上海综合指数下跌0.02%。其他欧美股市又如何呢？昨天大部分的欧股是上涨的哦，英国股市涨幅有1.24%。德国股市呢上涨0.58%，法国股市上涨0.89%。至于美股的表现哦，涨跌互见。道琼工业指数呢是下跌0.01%，这个几乎没有涨跌幅了哦。那 Nasdaq 的部分呢是下跌0.57%，标普五百下跌0.14%，费城半导体上涨0.44%。好，再来看外汇市场了。美元兑换新台币目前都还在32块之上哦，一块美元兑换32.27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话呢，是一块美元兑换6.76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来到一块美元兑换163.07日元，美元兑换欧元的话呢，是一块美元兑换0.874欧元。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是陈景香所演唱的《吉雷狼》。
1: 会穿条裙，等你点满嘴，后去结婚。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在京剧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故事里的众生相，在真实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生命中的酸甜苦辣。让我们一同探寻世间脸谱中值得传颂的故事。

好，在今天世间脸谱单元当中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从事这种很特殊赛事的女子选手哦。美国的威斯康星州海沃德在上个周末呢举办了一项世界锦标赛，虽然说大家应该之前都把重点放在世足赛的部分哦。那这个比赛呢很有趣，叫做世界伐木锦标赛。其中女子选手的部分哦，真的表现非常非常的优异，她们缔造了三项的世界纪录，不但展现女性在木材竞技领域的一个实力哦，也反映出现在这样子的一个运动，你不要以为说你没有太关注它，它应该就是一个新兴的运动，没有，这个运动呢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有百年的历史了。那过去你可以想见了，就是只有男性选手会参与这种所谓的伐木锦标赛，但是这也代表就是这几年他们逐渐打破性别藩篱，吸引到更多的女性会投入这样子的一种特殊的竞赛。那为期三天的赛事呢，吸引了男性选手66位，然后女子选手有40位哦，所以人数也真是不少哦。那到底这个比的是什么呢？他们的伐木锦标赛哦，它比的是锯木、劈木、滚木，还有

快速攀木，就是往上爬了，会在这些竞赛项目当中一较高下。现场呢你就会一直听到呐喊声，所以它的整个那种精彩程度还有就是观众们的热情是不下于其他竞赛的。来自捷克的这个女选手，她叫做乌尔巴诺娃，她的表现最为亮眼哦。她呢是在女子跨木劈砍赛当中呢，以21.28秒哦劈开了整个厚度有27.8公分的白松木。这个就写下了一个新的世界纪录啊！然后呢，她在女子立木劈砍赛呢，是以19.38秒完成整个厚度达22.8公分的白松木劈砍，然后也是又写下另外的纪录，所以她的臂力非常的惊人哈！对，像现在。我觉得连男生可能要他去砍柴哦，都不见得会可以立刻上手。那个的确是有一点技巧的问题，可是你的力道又不能够是只有靠蛮力，好像随便的这样子，就是拼尽全力砍，有的时候还是砍不开的哦。在美国当地的女子选手她叫做英布雷森，她呢则是在女子浮木竞速呢以13.78秒就这样子跑过八根浮木往返，也是写下世界纪录。所以在这个比赛当中，今年女子选手的表现是特别让人惊艳。主办单位就说他们1960年就已经办了首届的赛事，那时候呢只有一个项目是准许女性来参与的，就是滚木推那个整个圆木那现在已经让女性可以角逐20项的相关竞技

听到的歌曲乐坛老将庾澄庆的这首想念你，今年也是他也算如果进入歌坛来讲哦40年了吧，嗯，所以他也有推出这种精选作品集哦。听到的是应该精选集里面都会出现的想念你，好关心一下整点路况咯。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52公里过了南云路段，有木头掉在中线车道，继续往南253.4到253.5公里，过南云交流道的外线也有掉落物。国二甲西行大圆到钻头交流道受到平面国际路一段的工程影响，时速都不到2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嘴一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小早在省道台64线西行4公里，观音山隧道停放 B 车弯的砂石车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160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内线跟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至4线西行25公里，在太原出口前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哦，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1: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哎。
0: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真想超车。
1: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路石掉下来了。
0: 哦，刚刚真的好险呐！
1: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2: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4: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3: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4: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3: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4: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3: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4: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5: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6，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要提醒大家一些施工的路段哦，在台七丁线哦，5.6K 到5.8K 钻头路段呢，这边有边坡改善的工程，会持续进行到8月14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现场有机动管制哦，请朋友们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另外，国道5号的部分再次提醒是头城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双向的交流道都有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朋友们如果使用到这个交流道的话呢，就留意一下哦。好，继续我们要欣赏的歌曲，他是今年金曲奖新人奖的得主陈贤静，这首作品 New Notes。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0: 听众朋友们，在今天健康视窗的单元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企划科专员林九玉小姐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九玉好。
1: 你好，大家好。
0: OK， 好，今天九玉要来跟我们谈大肠癌防治。
1: 没错、
0: 哦、OK， 大肠癌在台湾的一个发生率其实 也算是蛮高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嗯、在台湾的话，就是大肠癌一年的新诊断人数有高达17600多人哦。
0: 嗯哼，嗯 OK， 那跟宜兰的一个对比呢，我们是超越它还是低于它、
1: 哦、就是在我们宜兰的话，大肠癌的发生率和死亡率也很高，就是像宜兰一年就有大约320人罹患大肠癌、
0: 嗯、
1: 那其中呢，男性有略多于女性、
0: 嗯、
1: 然后大肠癌的死亡人数有高达118人。
0: 嗯，
1: 那这些真实的数据啊，都一直不断的在提醒着我们，大肠癌其实就在我们的生活周遭，真的不能掉以轻心。
0: OK， 好，那它的一个发生一定是有原因哦。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有哪一些习惯是会增加大家罹患大肠癌的风险？
1: 其实不只是生活习惯，还有一部分是遗传。
0: 嗯，
1: 那其实两个都有关系，那主要是生活习惯的影响更大。那根据研究统计啊，大肠癌发生的原因里面，大概只有20%是和遗传跟特殊的家族基因有关系。
0: 嗯哼，
1: 那剩下的80%都跟生活啊、饮食习惯息息相关。像是我们如果长期摄取一些高脂肪的食物，还有加工的肉品啊、红肉，然后如果蔬菜水果吃的太少，然后又长期久坐缺乏运动，如果同时你又肥胖，加上抽烟和饮酒的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都是催生大肠癌的凶手。
0: 嗯，
1: 那另外呢，就是如果年龄越来越大，然后罹患大肠癌的几率也会跟着增加，需要多加留意。
0: OK， 好，所以包括生活习惯的关系哦，饮食，对不对？
1: 对，
0: 其实有很多的一些食物它比如说像红肉的部分啦，对，特别是加工的肉品啊、
1: 哦，
0: 这些部分都已经被很多的就是世卫组织他们是认定说它是容易

0: 致癌的，
1: 是没错。
0: OK， 好，那哪些人是属于这种高危险族群呢？
1: 政府为了就是照顾更多人的健康啊，我们从民国114年开始就有扩大筛检。那现在只要是一般民众，我们先讲一般民众哦，年龄在45岁到74岁之间，每2年就可以免费接受一次粪便潜血检查。那刚刚提到的高危险族群，其实是2等亲内的直系血亲，如果有罹患过大肠癌，就算是高危险族群。那政府也针对这个区间的人，就是让他们的筛检年龄可以提早40到44岁，就可以做这个免费的粪便潜血检查。那我们国人大肠癌呢，有高达90%都是发生在50岁以后，
0: 是。
1: 所以随着年龄增加，风险也增加。那符合资格的乡亲们一定要把握这个福利，这样子。
0: OK， 好，特别是如果说自己是有亲人有罹患大肠癌的话，
1: 2等亲内，
0: 对对，你要特别注意哦。对 ，OK， 再来就是关于我们初步的一个筛检，好像就是做这种粪便的潜血检查，对不对？
1: 对，
0: 采检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需要去注意的事情呢？
1: 我们在采检的时候要确保我们检验的准确性嘛，那所以我们在采取粪便的时候要务必避开一些可能你刚好便秘很严重的时期，然后导致你的可能有痔疮出血，很明显的知道你自己本身有在出血的情况下，我们就避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拉肚子的时候，以及一些女性朋友的经期间，我们就要尽量避免，因为在这些情况之下，粪便很容易混入一些其他原因，然后影响到我们的干扰结果，然后会引发很多不必要的恐慌。
0: 是，
1: 所以如果不确定自己的状况是否适合采检，那建议可以先咨询当地的卫生所或者是医疗院所，这样子。
0: OK， 其实我们自己身体状况应该自己最清楚，对不对？
1: 好，
0: 那你如果说本来就有痔疮的问题，然后也有出血的状况，你就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去进行这种粪便的潜血检查，应该是要先把它治愈，
1: 没错，
0: 然后再去做检查。
1: 对对对。
0: 那另外女性朋友的话呢，你当然就是在非经期的那个时间才能够去做这个检查，这个筛检，这样子。还有我们家真的有人发生过这样的状况，就非常的紧张，说天哪，我上厕所有看到就是那个
1: 红红，
0: 对，红红的尿液，就很紧张哦。我就觉得这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吗？为什么还有家人不知道，这样子哦？就一副愁眉苦脸的在跟我们讲这件事情。对，然后我们就说啊，你就吃火龙果啊，当然是会颜色，你的小便颜色就会受到影响，对不对？
1: 火龙果的颜色，
0: 对，所以是不是跟饮食上面也会有关系？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要误会了。
1: 对对对，其实像如果我们的粪便潜血检查就是我们的排泄物有出现一些红色的，其实并不代表那就一定是血液，所以我们的饮食并不会影响到就会让我们的大便出血，这样子。因为现在的筛检技术非常的进步，食物其实是不会影响筛检结果的哦。那过去有一些旧的款式检查可能会需要空腹啊，限制饮食，但是现在政府提供的免疫法呢，就是只会对人类的血红素产生反应，所以民众千万不要自认为因为自己前一天吃了红龙果啊，大便红红的这样子啊，红色的阳性一定就是有出血这样子，那其实是没有关联的。那因为这样子而拒绝进一步做大肠镜检查，反而会错失及早发现病变的黄金机会。
0: OK， 好，所以就是说，也许你的饮食上面的确吃了某些东西，它会造成你粪便的颜色改变。
1: 对，好，
0: 那你这时候去做筛检是 OK 的，因为它那个试剂只会对真正的血液产生反应，
1: 没错没错。
0: 所以你不能当对方告诉你结果出来了，说你这个好像是有潜血反应，你就会说啊，因为我有吃火龙果，所以你那个一定做错了啦。没有，其实它就只会对血液产生反应，它对火龙果的那个染色色素是不会有反应的。
1: OK，
0: 好，所以你如果人家真的告诉你说你有潜血反应

0: 的话，你就是应该要把握黄金时期，赶快去做检查。
1: 好
0: ，OK， 好。那如果筛检出来是阳性，我们当然都希望说是不是验错了，所以有些人呢就会要求医生

0: 是间歇性的，所以它不是每天都会在流血，如果第二次验出阴性的话，可能只是刚好你的那一天肿瘤没有流血而已，所以不管是任何检查都有伪阴性的可能，
1: 是
0: 第一次阳性啊，就其实应该要有所警惕，然后要立刻安排做大肠镜检查。
1: OK， 好，所以不要觉得说哦，我多验几次去确认说啊，我真的是粪便潜血，然后才安排大肠镜的检查。对，因为就像九玉刚讲的，你那个流血的状况是有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
0: 对
1: 对，那你叫他多验几次，他可能真的其中就有几次呈现阴性反应。
0: 真的真的。
1: 对，那难道你就会因为这样啊，我阴性，所以我就不要再去做大肠镜、
0: 啊、我就没事了？这样
1: 对对对对，这有点自欺欺人，好，鸵鸟心态。对，只要你验曾经有验出过是有潜血反应的话，就应该要去做大肠镜了、啊，不过讲到做大肠镜呢，大家会害怕，因为它比起那种粪便潜血检验，只要送检体就好了。可是、这种大肠镜的话，它是有点类似侵入式的检查了啦，
0: 对对对，
1: 对，大家会怕这样子，是需要那么害怕吗？
0: 其实我们现在的大肠镜检查和以前已经很不一样了，而且它有一次检查然后就一次预防的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医生在做大肠镜的时候啊，如果有发现息肉或者是一些不好的部分，大部分都可以在当下进行直接的切除，等于它在变成癌症之前，医生就帮你处理掉了。所以如果真的很怕痛啊，就是很容易紧张的话，现在大部分都有提供自费的无痛大肠镜选择，就可以透过轻度的麻醉，然后就是很多民众啊回馈给我们的反应都是哦，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可怕，只是睡了15到20分钟醒来，然后我就做完了，我就预防了3到5年预防大肠癌这样子。所以其实过程是比想象中轻松很多的。
1: OK， 好，那最重要的就是刚刚九玉有提到，他们在做大肠镜检查的同时，他就可以把一些息肉切除掉了。
0: 对对，
1: 就是一个预防的动作，他就不会进一步有机会癌变这样子。 OK， 好，那如果在宜兰啊，我们想要去做免费的粪便潜血检查，是可以到哪边去做呢？
0: 宜兰的话，我们12个乡镇市的卫生所，还有7家的主要医院，有包括阳大附一，然后宜兰仁爱医院、北荣圆山，还有罗东圣母、罗东博爱、信和医院，还有县内的其他合约基层诊所，通通都有免费的粪便潜血检查。那宜兰的乡亲们呢，可以随时上卫生局的网站查询相关的筛检资讯。如果不方便上网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癌症筛检专线，癌症筛检专线9352722，都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
1: OK， 好，那今年就是因为8月份要到了哈，8月份有88节这样子哈。卫生局是不是特别针对父亲们哈，是有推出一个活动呢？
0: 对，我们卫生局有推动一个霸气守护健康闪亮活动。这个活动就是因为很多在职场打拼的爸爸们啊，大肠癌筛检率往往都偏低，但是在阳性就是筛检出阳性之后，他的追踪率却不够理想，
1: 是
0: 就是可能因为忙于工作啊，不方便请假。那卫生局呢，就为了守护大家的健康，就是特别推出了这个霸气守护健康活动。那就是即日起至8月31号，只要是符合筛检资格的男性，到指定的医疗院所完成大肠癌筛检，就可以领取精美的纸伞一把。那如果筛检结果有异常的话呢，只要在9月底之前完成回诊追踪，就是做完大肠镜的意思，那你就可以再领取雾涛鸡腿便当券一张、
1: 哦，你们送的东西都蛮实用的、啊、
0: 对对对，那我们就是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活动啊，不要让忙碌成为忽视健康的理由，我们一定要定期筛检，安心的回诊，让我们一起把健康撑起来。
1: OK， 好，所以如果说大家在8月底之前，
0: 对
1: 男性朋友，
0: 没错没错，男性
1: 对，特别针对是男性朋友
0: 是是是，
1: 你有去完成这种大肠癌的筛检就可以获得精美的礼物这样子。好，便当比较 听起来比较有趣。
0: 就是如果阳性的话，
1: 我第一次听到你送便当的耶，
0: 就是比较实在一点。
1: OK。

0: OK， 好啦，就是做完大肠镜检查还可以，就吃个饭再回去。
1: 卫生局请你吃一顿饭。
0: OK，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九玉在空中哦，针对这个大肠癌防治的部分呢，跟我们做了详细的说明，谢谢九玉。
1: 谢谢。

听到的歌曲来自韩星哲的这首作品《落日航班》。好，时间下午的2:29，关心一下5分钟的南台湾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根据行政院足迹总处最新统计，高雄今年上半年失业率 3.2%， 延续去年的好表现，持续拿下六都最低。市府表示，随着产业转型，不只带动城市的发展，也创造更多元的工作机会。记者黄义豪的报道。今年高雄积极推动产业升级，吸引国内外企业投资布局，尤其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进驻，带动相关产业链发展，也让就业市场出现更多的新选择。高雄市政府劳工局表示，除了打造友善的投资环境，也持续透过职业训练、就业媒合、客制化征才等措施，协助青年、中高龄以及妇女等不同族群找到合适的工作机会。高雄市劳工局局长江建新说，
2: 高雄市府团队在陈市长带领下，持续推动产业转型、招商投资及就业服务措施，高雄市失业率自114年上半年即创下县市合并以来最低失业率 3.2%， 今年上半年表现稳定，失业率仍持续维持六都最低。
1: 劳工局指出，未来将会持续串联产业需求与人才培育，提升劳工职场竞争力，打造更稳定、更有韧性的就业环境，让高雄成为企业投资、人才发展的城市。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高雄市推动长照 3.0 互助喘息服务，家庭照顾者只要到据点协助照顾长辈一天，就能换取家中长辈两天的照顾服务，不但让照顾者有更多的休息时间，也让长辈走出家门。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卫生局今年三月起配合卫福部推动互助喘息服务示范计划，目前已在三民区、盐城区、阿莲区以及前进区设置四处服务据点，截至六月底已开班64班次，服务178人次，获得不少家庭照顾者的肯定。首次使用还能享有两次免费体验，之后一般户半日100元、全日200元，低收入户以及中低收入户则免费，减轻家庭照顾的负担。卫生局长照中心主任蔡孟淳说，
3: 互助喘息最大的特色就是以服务换取服务，照顾者在协助别人的同时，也能替自己换得休息时间，让家中的长辈到据点参与活动，增加社会互动，照顾者和被照顾者都能一起受益，也希望更多的家庭一起加入互助照顾的行列。
1: 卫生局表示，民众可以透过互助喘息服务预约平台查询临近据点，或拨打1966长照专业申请评估，善用长照 3.0 新服务，让每位家庭照顾者都能适时的喘口气。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台南市长黄伟哲出访波兰成果丰硕，城市外交上大有斩获，携手格但斯克市签署合作备忘录，台波城市交流再添重要成果。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4: 台南市长黄伟哲出访波兰，跟波美拉尼亚省省会格但斯克市签署双边友好交流合作备忘录。黄伟哲表示，台南是台湾重要的科技重镇，近年更积极投入人工智慧以及无人机等新兴产业，而波美拉尼亚省近年也积极布局相关领域。这次跟格但斯克市签署合作备忘录，期盼促进彼此的企业交流跟产业链结，共同把握工业4.0所带来的新商机。市府表示，台南在波兰县有两座姐妹市，一个是2004年缔盟的艾尔布兰格市，市内古迹弗隆堡是天文学家哥白尼的安息地，另外一座城市就是2025年缔盟的罗兹市，是波兰第三大城，奇美食品在这里设有生产据点。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

0: 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5度，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还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筛检的范围，经过每2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筛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北花市邱静纯。在炎热的夏日里，是否总觉得心情烦躁，总想替生活环境增添一些清新感呢？其实只要摆上一盆绿意盎然的观叶植物，就能让周遭氛围多一点放松与清爽。今天台北花市就为您介绍几款适合居家的观叶盆栽。首先是有着大叶片线条感十足的蔓绿绒及龟背玉类植物，部分的品种还具有独特的裂叶造型，就像天然艺术品，适合摆放在客厅或玄关处，可以提升居家质感，也让空间更显凉爽舒适。如果想替书桌、办公桌或茶几等小空间增添绿意，则推荐小品类盆栽，像是黄金葛、虎尾兰或山苏等，不仅好照顾，也能让视觉多一分放松，特别适合忙碌的上班族。而如果家中有阳台或采光较好的地方，可以选择喜欢阳光的变叶木或彩叶玉，鲜艳的叶色就像把调色盘搬进家里，特别有夏日活力感。其实植物不一定要多，选对位置，选对尺寸，一盆刚刚好的绿意就能让家里多一点轻松，也让每天回家时多一份疗愈好心情。
3: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4: 哦，你行啊，来了嘞！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3: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4: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3: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4: 是哦，这么方便哦。
3: 对呀，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5: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7: 时间下午的2: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在国道5号啊，往北方向呢，平林到石碇这一段

车行速度是放慢的哦，平均时速只有49公里哦，就降到50以下了。其实就只有这一段感觉特别慢速了哈，其他像头城到平陵或者是石碇到南港系统哦，北上路段车速都还好哦，至少60-70，但是不知怎么地，就是目前这个平陵到石碇这一段呢，车速是放慢的哈。那请朋友们多一点耐心，现在在国五的北上哦，头城到南港系统。整个主线的内侧是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哦。接下来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它是 Noah Cohen 这首作品 Dashboard。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时序进入夏天哦，整个北半球呢感觉都是羞腾腾这样哦，好像不管人在哪里，你听到的都是大家在说好热哦，好热哦。好，在台湾当然如果我们这个天气非常好哦，就是天空完全没有遮蔽，没有云层遮蔽的情况之下，应该也是会非常的炎热哦。当然南台湾可能比北台湾还要再让大家更受不了一点哦。像有家人哦，现在是在美国，然后呢他就传回来说，在这边，因为他是在那个德州嘛，他就说这边体感温度高达40度。体感温度通常呢不是实际的温度，而是自己喊出来的，就是我的感受度上面是40度的高温。好，那毕竟德州是比较就是南边一点，已经接近墨西哥，就是比较接近赤道的那个位置啦。像暑假期间应该蛮多人就会想说，是不是应该选一个纬度比较偏北的地区去过暑假呢？如果要近一点的话，过去可能大家会觉得日韩是不错的选择，可是你知道吗，日本现在也是热到爆，今年特别在各地的那个温度啊，几乎都是逼近40度 C 这样子的一个温度哦，所以连日本当局都警告民众说，一定要提高警觉，避免酷暑所引发的一些对健康上的危害哦。根据日媒报道呢，日本环境省与气象厅哦，今天凌晨5点左右发布了热中症警戒警报哦。那指出说，在日本全境39个都道县、41个地区的一个暑热压力指数，预计都会超过33度以上哦。

午后部分地区呢，甚至他们的高温还会飙坡到40度。像是山梨县的甲府市、爱知县的名古屋市，还有岐阜市以及京都等地，都有机会真的是可以看到40这样子的一个数字哦。

也许朋友们就比较没有特别去关注油价，可是随着整个情势又有所改变，所以原本哦已经跌落的油价呢，其实在最近又开始攀升哦，而且比较让人担心的是，一旦它又变成是三位数的时候，对，就是原油价格好又回到百元之上的话呢，那其实接下来对于物价的一个影响就会持续存在哦。好，因为美伊之间的冲突让霍姆兹海峡现在几乎又回到了一个封锁状态嘛，好，就是他们彼此封锁啦。对，那再来呢，现在变成有另外一个必须要去注意的部分，就是红海哦。红海其实一直以来也是在中东地区他们要把原油运出去的航道之一哦。而比较亲伊朗的在也门的胡塞武装组织呢，现在也发出威胁，说他们想要针对红海来实施海上的封锁哦，这会让就是中东的一个情势又再度的升级扩大。而且呢在美国这个部分，他们本来就希望说霍姆兹海峡可以在彼此谈判的情况之下是可以恢复通行的，但事情就没有朝着那个方向发展，所以现在霍姆兹海峡变得又进入一个封锁的状态。可是如果说另外一边红海也被封锁的话，可能真的对于中东的这些产油国家呢，就会陷入更可怕的一个窘境当中。好，胡塞组织的部分呢，现在对外说他们将会禁止船只来在沙乌地的港口进行装卸作业，而且会采取海上的封锁行动来阻断沙乌地阿拉伯的石油出口哦。那这个部分呢，将会冲击到全球7%的石油供应。

好，那美方呢已经表达，如果真的胡塞组织试图阻碍整个红海的航运的话，美国有可能又会被卷入其中哦。就是他们可能又会针对胡塞组织会采取一些动作哦。那可是现在美军就已经面对霍姆兹海峡封锁，他们是焦头烂额了。如果说还要再把部分的一个心力放在要维护红海的通畅的话呢，有点会让他们疲于奔命，这也是外界比较担心的部分。

最近呢，在社群平台上面呢，出现了一段影片，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啊。这是发生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一处乡村的电线杆顶端哦，有一只体型非常庞大的野熊哦。对，那一些网友就觉得不可思议，也许大家觉得熊会爬树没什么好奇怪，但是它可以爬那么高，就让人觉得很惊讶哦。

那我们平常看到维修人员上去都觉得他们很厉害，但熊可以爬到那么高，大家也是本来不相信是不是自己看错了，可是在确认之后就发现那只熊真的在那边，看起来好像已经往生了，可是呢仔细再看他已经他当时的状况是气喘吁吁，死命的扒着，就是那个他还可以去让自己悬吊在上面的那个电线杆的顶端，是活着的状况这样子。但是很可惜啦，后续的一个处理是警方他们来到现场，然后呢对高空当中的这只熊发射了镇静剂。那其实镇静剂一发射它就会整个没有力气嘛，所以就从高空摔落。

好，新墨西哥州当地的相关部门就跟媒体证实说，其实当局一开始是有试图要去拯救它的，但那只熊应该是到电线杆顶端的时候已经有误触到高压电线，所以它是已经被电击过的状态。那也因此民众在看它的时候就觉得它样子怪怪的，对，就是好像非常已经是非常虚弱，但是又死命要扒住那个电线杆的感觉。那所以他们也不得不采取就是注射镇静剂的方式让它可以到地面上来。像这样子熊爬上高压电杆的事件并不是首例也曾经有熊被困在电线杆顶端过，那时候那只熊是安全获救的，那也许它比较幸运，它是没有被电击啦。为什么熊会突然往电线杆上爬他们就猜测，野生动物学家就解释说有可能是因为受到惊吓的关系，因为这些电杆呢它都是在公路附近，那车子来往有的时候会吓到那些熊，他们会本能性的就把电线杆当作是高大的树木，觉得自己往上爬好像就可以避开一些危险，可是没想到就把自己逼到了绝境。

0: 现在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哦，头城一路到南港系统哦，整个路段的速度都是往下降的。刚刚还说只有平林到石碇哦，现在是全部都降到大概只有五十几公里，表示现在北上的车流量是有在增加的，请驾驶朋友们注意哦。听到歌曲来自 Elisha Burrow 这首作品 Just Wait a Minute。时间三点整，关心一下整体路况。
1: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中立转接道一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车都不好走。南下 354.1 公里南子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199.5 到199公里之间，过快关交流道的内侧有往生动物。北上45公里过树林交流道，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路肩车道。国道五号北上平林到石碇，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都不到50公里。另外，在国道二甲西向大园到钻头路段，受到平面施工的影响，沿线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转运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淳。
2: 检查之后看到报告，那个总胆固醇还有 LDL 跟糖化血色素这三项指标有红字。第一次其实我回诊的时候，那时候数值还是没有改变，但是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1: 不少民众见检红字不以为意，但小心前期没有及时踩刹车，三高糖尿病跟着来。卫福部最新的十大死因统计，与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相关的慢性疾病，每年造成6万人死亡，每10个成人中就有3人面临代谢症候群的威胁。但这些症状其实都是有机会逆转的。国健署副署长林立如说，国健署推动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4年来，已经帮助60万人重拾健康。
3: 如果有这个我们常讲的这个三高，可能还在前期部分的一些异常情况，或者是像我们代谢症候群腰围超标，或者是血糖这个有偏高，那血压偏高，还有包括这个胆固醇的部分等有偏高的状况，那即刻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医疗院所这边加入我们代谢症候群的一些管理。那目前全国总共有3600家这个医疗院所，那可以提供我们这个服务，由医疗团队这边那提供这个密集的一些卫教，那以及介入，那进行生活中的一些健康的一个管理。那我们从数据也知道，将近有这个20%以上，那它有这个从本来的有一个疑似三高异常的状况，那已经转变为所谓的这个非所谓代谢症候群的一些异常状况，那也会降低后续罹患高血压、

0: 或者是心脏血管相关疾病的一些风险。
1: 如何在还没有走到三高前就在前端阻断？核心战场就在我们的社区诊所，医师不再只是开药的人，更是导航员。但改变生活习惯谈何容易，许多民众面对健检红字，心里常有不知、不能、不愿的障碍。开业诊所院长江博文医师就分享了基层团队如何扮演陪伴者的角色，让健康管理不再是孤军奋战。
2: 代谢症候群其实是一种生活习惯病，改变生活习惯就会碰触到所谓不知、不能、不愿意的问题。病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样是造成他代谢症候群的原因，他知道他们肯定不愿意做，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执行。面对这些不知、不能、不愿的情况下，其实我们有一些很好的方式可以去处理。那我们在诊所里面有一个微教团队当一个好的陪伴者，然后协助我们的个案做一点点小小的改变，但是却可以改变他人生的一大步。
1: 58岁热爱烘焙的吴先生退休后开始学做面包，但也因为爱吃面包甜点、爱喝汤，一不小心就让总胆固醇和血糖指标亮起了红灯。从最初的逃避，怀疑检验设备出了问题，到后来决定积极面对，加入诊所的代谢症候群计划，从每天准备一大壶白开水提醒自己要喝完，逛卖场避开甜点区开始，花了2年的时间成功逆转健检红字。
3: 学了面包怕忘记，所以一回来之后我就拼命做，那拼命做自然就拼命吃，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关系造成我那时候的这些指标都出现飙高的一个现象。卫教师就建议我说尽量能够减少这个频率。那如果你真的想吃的话，他是建议要去调整配方，把所谓的油、糖跟盐的这个比例下降。那后来我就接受他的建议，第一个我几乎每天都在吃，改成一个月顶多2次。然后另外我也去尝试着他建议的那个减糖减油的配方，搭配他提醒说运动的话不要一个礼拜才做一次，因为我以前都是假日去爬山。那后来他希望说你其实每一天固定的运动，即使是散步也没有问题，所以我就在我们社区大概每天都固定散步30分钟。我以前我很喜欢喝汤，那只要吃面我就会把汤都喝光，然后就发现素食一直掉不下来，所以卫教师就建议我说这些行为其实是很不好的。后来我就说好啊，那反正就试试看，就试了之后真的素食就一直有在改善。
1: 听完吴先生的故事，你是否也觉得逆转代谢不再遥不可及呢？为了鼓励更多民众，国健署就举办了逆转代谢健康加值奖励活动，只要是加入防治计划的民众，即日起到9月底，只要改善一项健康指标，就有机会抽中市值50000元的智慧型手机，前3500名报名还有商品卡可以领。健康不是选择题，只要您愿意跨出第一步，全台3600家的医疗院所专业团队都会做你的健康后盾。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5: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4: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5: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4: 疏浚防汛做在先，
5: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6: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绘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朋友们，现在在国五哦，北上路段的车行速度，基本上都是慢的啦。它的一个平均车速就是介于40几公里到60公里这样子的一个区间，就有的时候会稍微提升一点，然后有的时候又往下降哦。所以现在要走国五北返北上的话哈，不一定是北返，就是北上的话呢，你会觉得不太好开，就是部分路段的车行速度会特别缓慢，主要集中在头城到平林这一段，还有就是石碇到南港系统，这两段是目前看起来车行速度偏慢的。那平林到石碇呢，现在是有提升到60公里以上，可是60公里在国道来讲也还是算慢速，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呢要多一点耐心哦。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其他路段的一些施工。台九线的 120.7K 哦，就是南澳路段有边坡保护的工程，要到8月17号才会结束。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哦会看施工的进度，来实施单线双向或者是短暂的双向封闭哦。那请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就是减速慢行，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哦。再来是台九线的163.5德惠桥，这里有桥梁检测的一个工程在进行，它的工期到明天啊。每天施工的时段是早上9点开始，一直到下午4点结束。现场也是采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一个管制措施哦。好，继续要请朋友们来欣赏的这首歌曲哦，很厉害。对，因为它已经在 Billboard 百大单曲榜当中呢蝉联了14个礼拜的冠军了哈。这让这首歌曲呢现在已经成为Billboard 百大单曲榜哦夺冠周数最多的歌曲之一。其实最多的应该就是Mariah Carey 的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哦、可是如果你把这种节庆类的歌曲把它 排除的话呢，以一般的这些音乐创作来讲，它已经跟包括 Mariah Carey 还有 Whitney Houston、这两位前辈是并列的。对， Mariah Carey 的 We Belong Together、之前也是拿下14周的冠军，然后 Whitney Houston 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也是拿下14周的冠军，所以现在这位乡村音乐界的新人，他算新人吗？我不太确定。对，就是这位女歌手，她叫做 Ella Landley、她的这首 Choosing Texas 现在也是就是累积了14个礼拜的冠军，如果再久一点，下个礼拜是他的话，他就是突破了这个记录哈。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支单曲 Ella Landley 的 Choosing Texas。

这是一本听的音乐杂志。重温往日时代经典，

好，在今天的 CT 西洋流行音乐志单元当中，我们要继续聚焦这一位非常年轻的创作才子，他是 Steven Sanchez。 他呢用歌声带大家回到了那个很多人心中认为美好的年代，就是560年代哦。听到这首作品应该就算是让他爆红的一支单曲，叫做 Until I Found You。

好，这首歌曲呢是融合了50年代 doo-wop 的风格哦，让 Steven Sanchez 都还没有正式推出专辑哦，就以这首歌曲呢累积了有20亿串流的一个收听天量哦。在他的 MV 当中呢，他的造型装扮啊，还有 MV 女主角 Jerry Mae James 的造型呢，可以看得出来了，就是分别像 Elvis Presley 猫王还有玛丽莲梦露来致敬哦。

上个礼拜呢，我们特别提到 Steven Sanchez 他的才华哦，被乐坛大前辈 Elton John 看到了，还亲自邀约他在Elton John 哦，这个 Glastonbury 英国最大音乐季来进行一个压轴演出的时候呢，他是他这场演出的嘉宾哦。那之所以 Elton John 会听到 Steven Sanchez 的音乐，主要是因为 Elton John 的另一半哦，就是 David Furnish 先认识了 Steven Sanchez， 然后呢就把他的作品丢给这个 Elton John 说你听听看，结果没想到 Elton John 一听了之后就爱上了哦，还特别邀请他呢上自己的广播节目来谈音乐这件事情哦。那这么年轻的一个歌手，为什么他会把创作的一个重心放在去制作比较充满复古情怀的作品呢？他说就是受到他的外公还有祖父的影响，对，因为祖父呢收集了很多的黑胶唱片，里面就包括像是 Elvis Presley 还有 The Platters The Platters 这些乐团的这种音乐作品哦。那他就是听着这些五六零年代的音乐长大的，慢慢当然潜移默化当中他也受到了影响。不过呢他更希望的就是不是去仿制那些复古的曲风，而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风格去创作出属于自己的作品哦。

现在听到的是他的第二张专辑 Love Love Love 当中的这首 Dance Away the Music。 其实他的首张专辑 Angel Face 呢，是非常成功的作品，那当然在

在今年哦，他就推出了第二张的一个录音室的作品，可是五月份才发行新作品，他六月份哦就突然的对外宣布说他要暂时停止自己的音乐事业，真的是让很多的乐迷非常的不解哦。本来他在推出新专辑之后应该就要展开巡回嘛，这个其实就是西洋流行乐坛他们的一个模式，就是这样，专辑一推出呢就要开始在各地做巡回的演出哦。那他本来也是预定就是要进行 Sing Love Again 这个巡回演唱哦。那在澳洲站即将开始之前呢，就差不多六月份的时候，他突然在自己的 Instagram 上面哦发表声明说他要取消这个演出，然后对大家非常的抱歉哦。而且不只是这场演出取消哦，是他所有的音乐事业都要暂停这样。那总要给人家解释啊，好，尤其是有那么多喜欢他作品的这些乐迷们，他就说制作专辑的糟糕经历已经毁了音乐了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就是在他制作第二张专辑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哦、所以呢他有这种想法，就脑子里面有想要彻底放弃音乐的想法、哦、然后他又带到了说因为他听到了现在时下的一些创作他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哦、他觉得对整个流行音乐产业很失望，对，所以在自己又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一切的那种无力感之下哦，他就只能够选择这么做。

现在听到的是 Steven Sanchez， 他在 Love Love Love 专辑当中收录的同名作品 Love Love Love。 好，除了就是他觉得整个音乐产业让自己失望之外，还有就是为了要维持人气哦，他有点被迫不得不每天都要活跃在社群媒体上，好像跟粉丝才会有一些互动哦，要随时对外界来披露自己的一些状态啊，还有就是一些他做的事情，有点可能厌倦了身为公众人物哦，必须要就是强迫自己做这件事了哦，所以他说他必须要暂时离开哦，除非他能够找到一种让他可以放松来推广自己音乐的空间，那个时间点他就会回归乐坛了。

0: 好，时间是下午的3:30哦，要请朋友们来关心一下五分钟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行政院会今天核定高铁延伸宜兰计划，交通部说明将透过高铁延伸宜兰及屏东等四项关键计划，打造4个90分钟环岛高效铁路网。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23号行政院会中表示，高铁延伸宜兰全长60.6公里，预计能缓解国道5号塞车问题，提高东。

0: 台湾铁路运输量能。
1: 高铁延伸到宜兰计划已经通过了环评，这不仅是缓解国道五号拥塞问题，更能提升北宜之间往来的运输便利，进而提高东台湾的铁道运输的量能。更重要的是，让常年只依赖台铁运输的东部增加高铁的选择。
0: 除了高铁延伸宜兰计划，交通部还将透过高铁延伸屏东、花东铁路双轨电气化及南回线型改善暨瓶颈路段双轨化，打造4个90分钟环岛高效铁路网。针对后续进度，交通部说明，高铁延伸宜兰计划即刻启动民间参与招商、都计变更、用地取得、设计及施工作业；高铁延伸屏东计划办理综合规划及二阶环评；花东双轨已进入施工阶段；南回线型改善暨瓶颈路段双轨化计划则持续办理综合规划作业，预期相关计划完成后，将改善台湾北环、南环及东部铁路运输路网功能。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近年来，演唱会及体育赛事蓬勃发展，但身心障碍者仍普遍面临身障席及无障碍设施不足、购票规则差别待遇等问题。立委与身障团体提出五大改革诉求，希望从制度面全面落实文化平权。记者林雨辰报道。
3: 台湾身心障碍儿童权利促进会秘书长周淑清指出，文化参与是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保障的基本人权，但目前身心障碍者从购票、入场到观赏演出，仍然面临许多制度性的障碍，包括轮椅席的设置无法回应多元的需求，各售票平台的购票规则以及认证不一致。
4: 我们本来以为文化部之前补助了都改成线上售票，结果不是，它到现在还是有网络传，还是有传真，可是传真，你得你家附近有便利商店是可以进得去的，但我们家附近的便利商店都进不去。好，传真又是一个很漫长的等待，还有 email 购票也是一个，就是各式各样的花招，让我们都没有办法因应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网络购票，而不是每一场都有不同的购票方式。
3: 立委与身障团体提出五大诉求，包括推动身障席的比例法制化，建立大型展演活动合理且一致的身障席设置标准，建立全国一致的身障席购票制度，全面盘点展演的场馆、身障席及无障碍环境的设置，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朋友都能够公平购票、安心观演。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花莲国际艺术节邀请享誉国际的欧洲艺术团队周末在花莲市日出大道演出，结合充气艺术、剧场、舞蹈、音乐与高空特技，打造震撼人心的国际及艺术飨宴。记者张涵报道。
5: 花莲县文化局邀请法国奎达姆公司、西班牙泽尼特空中芭蕾舞团先后于25号、26号晚间7点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分别演出骄傲骑行以及月光仙子两场表演。花莲县文化局表演艺术科长胡慧轩表示，其中骄傲骑行为大型户外作品，由6匹巨型发光巨马、1匹巨型漂浮飞马、1名驯兽师、2个人形图腾偶共同完成演出。团队运用大型充气装置、灯光设计、现场音乐，将公共空间幻化成梦境世界。而月光仙子表演内容讲述一群洁白如月的精灵陪伴月亮环绕地球飞翔，高空舞者在灯光跟维瓦蒂四季音乐当中于高空中翩然起舞，打造具视觉震撼的空中芭蕾艺术剧场。
6: 很大的漂浮的飞马，它是由人穿戴的骏马，比如说马会整个身体扬起，会有很多像马的动作。空中芭蕾舞蹈，他们是会用吊车，然后会这样甩出去，然后他们也会用倒吊的方式去接近民众。
5: 花莲县文化局期待借由大型的户外演出，让艺术走进城市空间，拉近民众跟艺术的距离。经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经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则是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来宇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3: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2: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小林，放假了，我们出去逛逛啦。
5: 好，每天都好热哦，我哪里都不想去。
4: 那晚上的活动总可以吧？
5: 啊，有那种晚上举办还很好看的表演吗？
4: 有啊，礁溪乡公所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啊。
6: 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定于7月28日晚上7点在礁溪国小办理，有热气球光雕秀、即将成真火舞团、法国剧团、西班牙空中芭蕾舞团四大特色展演。礁溪乡长张永德邀请全国的朋友一起来。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在路况网页上我看到有提醒在台九线的一个施工预告，这是149K 到 153.9K、大概就在中仁隧道这边，今天的晚间9点到明天凌晨的1点，他们要进行一个交通系统维修，是在中仁隧道南下线，就是南下的隧道会封闭，到时候呢要请所有的车辆就改通行台九丁线了。另外再看其他路段的施工，好，在台九丁的 8.13 到 8.14K 9公里路段呢，是由管线迁移跟箱涵埋设的工程，工期到7月底，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另外台九丁还有两个施工点是每天都有管制措施，这个是台九丁的10.18到10.22K 靠近屋檐角观景休息区这边有进行一个下边坡地锚护坡功能检测那它的一个工期也是到7月31号，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来施作。台九丁的37.6到37.8K 观音路段呢，刷坡挂网的工程到月底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进行施工。好，刚刚讲到的两个路段，它每一天

管制都是整点放行十分钟，所以就要请朋友们呢尽量掌握在整点的时候可以通行哦，不然就必须要多等待一段时间了。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这首歌曲，这位女歌手她是 Astrid S， 这首作品叫做 First to Go。

OK， 好，我们还在等待那个电脑做一个重新整理的状态，因为我整个的这个音库这边现在是没有办法来运作的。那我们就再请朋友们多听一首作品咯。

0: 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好，请你听我这样说，今天来听谁说呢？讲到了闪电啊，通常我们看到闪电就会有点小害怕，有谁是觉得完全没有恐惧感的？特别是它距离我们很近的时候，虽然我们不知道它最后会击到哪一个点，但是就希望不要打到我们就好了，这样。现在在英国呢，有科学家他们就是专门在研究闪电的而且会试图在实验室里面去模拟雷击闪电的一个状况我们就来听听这个卡迪夫大学工程学院的最高级讲师米查德他的说法。

0: 听到这首歌曲，可能朋友们都会有一定的联想。我们现场有狸猫山
1: 阿姨，
0: 对啊，它就是一支广告曲嘛，
1: 哈，
0: 对，好，那今天节气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大暑，就是狸猫山提到说啊，今天要来吃大暑，我才突然惊觉，啊，今天是大暑，我平常不太会注意二十四节气，要不是你讲那句话，我根本就不知道今天是大暑，
1: 因为你不是农夫啊，
0: 农夫，我就说地区不一样，其实节气已经不见得能够符合实际状况了啦，哦，
1: 但农夫会看节气吧。
0: 我不知道呢，
1: 又不是农夫。
0: 对，我不知道在台湾的农夫是不是也还是会看这个二十四节，也许会啦。
1: 欸，
0: 我记得好像说什么柚子要在什么节气之后才好吃什么之类的，
1: 哦，
0: 对，有听人家这样讲过。OK，哦，好，那今天大暑你没吃到呢？你有吃到吗？
1: 我等一下当然会去买啊。
0: 他就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他连二十四节气的仪式他都要做，就是，
1: 欸，
0: 这到底是谁说的？
1: 大暑什么时候？大暑很正常吧？
0: 对，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每次都说这个没有源头，欸，到底是谁先想到说大暑要吃大暑？
1: 七八年了，我吃了七八年了，
0: 是哦，
1: 应该不止七八年，有没有九十年？我
0: 就当初第一个说出这句话的人，我真的很想知道你是谁呀，啊？
1: 立刻跟我们吉广联系，好不好？我访问一下你。怎么那么棒啊，
0: 怎么会想到这一点？我个人不有这个联想，欸，对啊，我都不会有这个联想，我要不是听你们在讲我都不会有这个联想，欸，
1: 我连今天中午去那个素食店买午餐的时候，嗯，他都跟我说他们今天有特价，
0: 你要不要大
1: 他说今天有特价的，欸，
0: OK， 好啦，我是有看到台中啦，台中好像有一个活动，啊，就是大暑请吃大暑。
1: 什么意思？
0: 就是
1: 哦，他请你吃，
0: 对对，哦，大暑请吃大暑就对了，哦，
1: 那真的要够大呢，
0: 就是，啊，什么意思？
1: 因为很多素食店的大暑跟中暑拿出来看其实是一模一样多的，他只有盒子变大而已啊。
0: 好， OK， 所以量要足，好不好？不然不能称为大暑，
1: 对啊，
0: OK， 好，要那个实际一点这样子，嗯，OK， 好啦，那祝你晚上可以吃很多大暑。
1: 我来买一包大中小比一下它里面到底差多少好了，
0: 这样子做，嗯，好，
1: 对不对？试试看，
0: 对，
1: 实验看看，
0: 然后实验看看，然后下一次你会去跟他讲吗？如果量你觉得嗯不对，
1: 我觉得应该还是会稍微多一点吧。
0: 哦，好啦，
1: 啊，
0: 你明天再告诉我答案。待会把节目现场交给狸猫山，
1: 待会见哦。

0: 握即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 51.1 公里机场系统之前中外线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大约1公里的车流。南下中立服务区一路到平镇系统沿线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南下 368.9 公里过高雄交流道的内侧有塑胶板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先前 172.6 公里在大雅系统之前内侧车道的三台小客车事故，以及北上大雅系统入口匝道内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都已经接获排除。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时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二甲西向大园到镇头受到平面施工的影响，沿线车多，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 37.6 公里过雾峰交流道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1: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耶。
0: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啊、真想超车。
1: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路石掉下来了。
0: 哦哦，刚刚真的好险啊。
1: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2: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0: 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林茂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翅膀。林茂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林茂三。林茂三，林茂三人呢？
3: I'm ready!

财务下午的4:06，欢迎大家在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好，国五的部分呢，双向哦，头城、宜兰、罗东、苏澳的移动清扫作业告一个段落了。目前北上雪隧的平均速度是45公里，南下82公里。那今天呢，还是一样，北上车多的情形，提醒您特别注意哦。在台九线的部分呢，149.1到153.9，中仑隧道从今天晚上的9点钟开始到隔天的凌晨1点啊，要来进行交控系统的维修作业。南下的部分会进行封闭哦，届时要南下的朋友们要先请您改走台九丁线。其他如果任何道路的情形，欢迎您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

刚有提到就是今天是那个大暑嘛，然后诶、欸、对，不知道大暑吃大暑这件事情，那个问那个 AI 会不会知道答案、哦、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哦、我就是不爽口说无凭，你口说无凭，我就是不爽管我定金，你管我定金，我就是不爽管我代配。有很多的那种这个大家怎么说呢，约定俗成的次文化、哦、有时候你根本就找不到它的来源，但你就是这么做了、哦，没做也不会怎么样，但做了之后呢，欸，一点仪式感，小小的仪式感这样子哈。我刚刚还在跟迷你猪说，会不会我到那个就是素食店点了那个大薯之后呢，那个服务人员会心里面小翻一个白眼，心里想说又是一个无聊的人之类的。对，我就是这么无聊哈。

0: 假喽，
1: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2: 不论是和同学出去旅游，或是运动打球，
3: 都要记得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
1: 避免在炎炎夏日中暑喽。大家好，我们是
4: 公馆青少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4: 警察广播电台。

我最近因为有一些特殊的需求，需要收集一些贴纸，然后我就想到了，在我念国小一二年级的时候，非常热爱收集就是卡通人物的贴纸，那个时候小朋友也没有什么休闲娱乐嘛，回家可能就是看每天下午时段的卡通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下课的时间都在跟同学交换贴纸，每个人都有一本那个贴纸收集册这样子。现在要找到贴纸收集册不容易耶，吼！我想要就是把我的一些贴纸好好的就是收集起来，但文具行。

来看到今天道路施工的部分有哪些特别需要提醒大家的地方。台九线65.5到65.7金面路段的边坡改善工程，目前采取移动式的交通锥、人工骑手跟标示警示车辆机动的管制。同样的工程呢，一样在68.2到68.4公里也在进行当中。台九线120.7南澳路段的边坡保护工程，目前也是机动的管制哦。那实施单线双向的状况之下，有可能会有短暂的双向封闭情形，再请驾驶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多点耐心，依照我们的现场人员指挥小心通过。台九线158、159.4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单线双向机动管制。163.5德惠桥的桥梁检测作业，同样的管制情形。台九丁10.1到10.2靠近屋檐角观景休息区沿线的路段呢，整点放行10分钟。同样的管制状况呢，在37.6到37.8观音路段的挂网作业也是整点放行的状况。台七甲0.45公里哦，0到45公里，不是0.45公里哈，0到45公里七兰到思源路段的路容维护作业是机动的管制情形。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提到的这个台九线149到153中仑隧道南下的交控设备维修工程，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的凌晨1点南下路段封闭管制哦。好，这个是149到153，从今天晚上9点开始实施南下的封闭。好，另外呢，在159公里13号隧道这边是隧道的系统养修作业，那今天也是一样，会从晚上的8点，到明天的凌晨5点采取机动的管制，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多留意一下现场的管制情形。任何的道路状况，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雷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时间来到了4:2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关心天气的情形哦。现在呢，这个热带性低气压持续的发展呢，在今天晚上可能就会增强为今年的编号第12号台风。那如果它形成台风的话，它的名字叫做红霞。好，在这个假设性的状况之下呢，如果红霞台风在今天晚上生成的话，应该立刻就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了。那假设它变成了一个台风之后呢，它的这个环境引流的状态之下会向西转西北移动，进入南海之后呢，强度还会稍微再增强，但是最高应该就是一个轻度台风的上限。24到25号呢，则是这个未来可能生成的红霞最接近台湾的时刻。哪里的风雨状况会最明显呢？应该还是在花东跟恒春半岛的雨势会最明显哦。那因为看起来呢，它的暴风圈不会接触到陆地，所以陆上的台风警报是不会发布的。就是从南部这样子轻轻的给它扫过去啦，吼。那这个假设它形成一个台风之后呢，依照它目前的一个行进路径哦，并不会引进显著的西南气流，但是呢，由于受到了南方云系北台的影响，在台湾东部、东南部跟南部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情形。那在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北部地区呢，则是有零星的短暂阵雨。

铁路况呢，欢迎您持续的利用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稍待回来关心的是景广半点新闻气象。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部及北部分别在8月10号及13号下午规划进行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目的在模拟极端情境，验证政府应变能力，以及宣导民众如何准备通讯的多元备援手段，也更加提升全民有备无患的韧性意识。记者李义成报道。
2: 今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首度纳入大规模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23号行政院会中表示，通讯是国家韧性的重要命脉，面对天灾、大型网络攻击及复合式灾害，都可能造成通讯资源受到影响。
3: 院长特别强调，这次的演练不是断网，而是降速，基本运作包括语音通话、简讯以及文字传输都正常使用，降速部分则会影响较高的流量服务，例如影音串流、视讯通话、行动支付跟云端同步等等，希望透过网络降速的演练，建立国人通讯备援的应变能力。
2: 卓荣泰强调，演习期间政府将确保重要公共服务运作不中断，包括医疗机构通联服务及交通运具。

0: 正常营运等，要求各主管机关落实演练期间备援通讯方案，请 NCC 持续与三大电信业者、相关部会、地方政府等共同合作，确保技术对接及演练后系统迅速复原，也需及时澄清演练错假讯息，并妥善规划灾防告警细胞广播服务，在演习前中后发送相关提醒及指引，提升我国整体通讯及社会防御韧性。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郑姓男子七年前因下班心情烦躁，不满四个月大的双胞胎女儿哭闹，竟猛晃两位女儿的头部，造成一死一伤。台中高分院更一审以伤害致死罪判五年，伤害罪判十个月，合并执行五年十个月。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全案定验。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台中郑姓男子2019年底下班返家照顾三名年幼女儿时，因不耐一岁多长女及四个月大双胞胎姐姐同时哭闹，竟猛力摇晃二女儿头部，造成罹患婴儿摇晃症、脑部重创。女婴送医后一度保住性命，转不同病房疗养期间，又因看护未及时处理血氧警报，最终缺氧不治。隔年三月，双胞胎妹妹因肠胃炎就医，又被发现脸部、大腿淤青及脑出血，检方认定也遭郑男施虐，以成年人故意对儿童伤害致死及伤害罪起诉，一审判处八年六个月。二审认为看护对死亡结果也有责任，且郑姓男子接受亲子教育后未再有不当管教情形，考量仍需照顾幼女，依情堪民诉减刑，改判四年六个月及十个月，合并执行五年。最高法院先将伤害罪十月定验，伤害致死部分撤销发回，跟一审改判五年。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定验，郑姓男子已发监执行，后续由高分院裁定合并执行刑期。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桃园一名李姓女子无形假检警，差点把136万元的积蓄全部拿去买黄金，交给诈骗集团。幸好银行行员和保期员警察觉有异，当场破解诈骗话术，避免损失。记者游淑燕报道。
3: 李姓女子到台湾银行桃园分行准备领钱，还向行员坚持是和家人集资要买黄金送妹妹当升官礼物，但面对行员关怀询问有哪些家人一起集资，她却紧张的支支吾吾。派驻分行的保期员警立刻上前揭发诈骗手法。
4: 买完之后黄金要交给哪位？
5: 没有啊，我就是买完先带回家。
4: 对方叫你这么讲的吗？对对，现在警察一定会介入嘛。
3: 在员警谆谆劝说下，女子才终于相信对方要求她这样跟银行说，目的只是为了蒙骗行员，这才坦诚是先前接获自称检警讯息，声称她卷入洗钱案，还要她把存款领出来买黄金，再交付监管。保期第一大队副大队长陈建树说。
6: 经保期员警当场说明，司法及警察机关绝对不会以电话或通讯软体办案，也不会要求民众交付财物或购买黄金。李女才惊觉受骗，成功保住136万积蓄。
3: 警方指出，假检警伪造公文，并特别以侦查不公开来恐吓，是为了隔绝民众求助的机会。遇到类似情况，一定要拨打165或是110，向真正的警察机关查证。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曾昭成预报员告诉我们。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台湾开始会慢慢的受到热带性低气压或者是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在台湾的这个华东地区跟恒春半岛会开始慢慢的有一些阵雨或雷雨发生的一个机会，那在宜兰地区也可能会有一些零星降雨发生，特别是在这个华东跟恒春半岛，可能入夜过后整体降雨情形会越来越明显。其他地方要特别留意的是，可能午后在新竹以南地区跟各地的山区仍然会有是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所以天气会开始慢慢的越来越不稳定。明天下半天过后到晚上要特别留意携带雨具备用。那温度的部分，明天还是一个比较偏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所以各地的温度可能还是在32到35度，如果有降雨的时候稍微会低一些些。那受到东南风的影响，在北部地区明天可能有一些东南风的背风沉降，所以北部地区会有一些焚风发生的机会。明天白天可能焚风影响下会出现36到37度左右的一个高温，所以在白天户外活动呢要特别留意在背风侧这一侧整个西半部要注意这个防晒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这个热带性低气压预计今天晚上就会形成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那未来一段时间会朝着巴士海 峡移动，那通过巴士海峡过后会进入到中

0: 风地区，所以对台湾的南方会是比较有影响的。那今天晚上一旦生成台风过后，很快的也会发布这个海上台风警报，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的提醒。以上新闻是由杨欣编辑，来宇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李太，你家用电热水器不会很耗电吗？
1: 整天开着一直加热保温，当然耗电啊。我们家啊，会依照人数和热水用量，选择有节能标章的电热水器购买。
0: 哦，
1: 还有水温设定也要随着气温调整哦。
0: 哇，李太，你这是勤俭持家的第一名。
1: 再教你一招，就是洗澡时尽量用淋浴代替泡澡，减少热水用量，这样也能有效节电哦。
0: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2: 你知道吗？超过六成的交通事故都发生在路口。想平安回家，请牢记三步骤：
3: 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左右查看，注意转弯 A 柱死角和行人；停，预停标志、闪红灯或行人过马路，务必完全停让。
4: 下车后，我们都是行人，多一分礼让，少一分遗憾。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蔡宜汝的歌曲，这首歌叫做《米来公菜》，时间是4:4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林茂山。任何的道路状况，欢迎您告诉我们0800-000-123。今天一样是在国五北上的部分呢，车子比较多一些些哦。不过今天并没有进行相关的移控管制，所以大家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依序的通行就没有问题了。

暑假的期间呢，大家利用国道五号的朋友哦，如果你是通勤族的话，我觉得是蛮辛苦的，因为暑假的期间呢，这个南来北往的车辆哦都比较多一些些哦，平日就算要上下班，好像都必须要跟大家一起，就是人挤人的感觉哦。好，在高工局这边呢，其实有提供一个这个行车指引给大家参考看看哦。根据历年和今年的暑假大数据资料研判呢，暑假国五南下的车流主要是集中在星期五的早上十点到晚上七点，星期六的早上七点到晚上六点。那北上的尖峰呢，则是在星期六的下午三点到晚上十点，周日的早上十点到凌晨零点，以及周一的下午三点到晚上九点。

所以反过来说，反过来就是好走的时间了。欸，我应该要跟大家讲难走的时间还是讲好走的时间，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啊。我刚刚讲的是难走的时间哦，就是车多的时段啊。好走的时间我来讲一下好了，大家自己脑子就不用这样转来转去。好，国道五号好走的时间呢，星期五是早上九点之前，南下的部分啦，南下的部分星期五早上九点之前，还有星期六的上午六点之前，星期六要辛苦一点。那北上的部分什么时候比较好走呢？北上好走的时段是星期六的中午十二点之前，星期天的上午九点之前，以及周一的中午十二点之前，好像都是上午比较好走一点。下午的时间呢，周五周六南下的部分不要走，车很多。那北上的部分呢，则是星期六星期天跟星期一，北上的部分下午之后的时段就比较少利用一点，不然的话可能会被塞在车阵里面。

那在暑假的期间呢，这个高承载的管制时间并没有做特别的修改哦，一样是在星期天的下午3点到晚上8点中，国五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入口匝道会有高承载的管制。那在周六跟周日呢，其实国道全线会暂停施工哦，以及例行的养护作业，那紧急抢修以及不影响交通的工程除外了。如果这个工程它不会影响到交通的话，当然继续进行没有问题嘛，对不对？赶快把这个工程完成哦。

暑假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节日，了不起就是八月八号的八八节吧。我知道讲了不起，我怪怪的。总而言之，就是可能大家会比较需要返乡的节日，可能就是父亲节那个周末。再来的话，每一个周末都很适合出游，所以这个车多的状况，还是请大家行车用路的时候呢，可以多预留一些行车的时间，避免自己的行程受到了延误，这样子。就是那个行程浪一点啊，好不好，给自己多一点的那个预留时间，那提早抵达目的地的话也很棒啊，对不对，这个娱乐休憩就更有余裕了。

0: 时间4:53，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刚刚听到的是露露黄露子音的《无聊的本源》。
1: 大家好，我是赖慧如。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时间来到了4:55，我刚刚说这个暑假有父亲节嘛，另外还有那个啦，中元节。说实话，中原普渡呢，对我来说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困扰，自己住，自己宽拜拜，很累。欸，没想到现在还有线上普渡，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平台呢，他们有这个线上普渡的服务。什么叫线上普渡呢？就是你在线上直接购买相关的产品，然后他们就会跟各大公庙来做这个合作。那之后的这个贡品呢，你当然可以，有些可以选择就是寄送到你家啊，有些他就直接帮你捐赠给弱势族群这样子。欸，怎么那么棒啊，好棒的服务哦。我觉得很棒欸，我要来好好研究一下这个线上普渡的那个过程。哦，就是有些事情呢，欸，你不做觉得心里面怪怪的，但是呢做起来，哦，又很耗费心神。哦，我觉得这个线上普渡实在是赞赞。

最近也终于那个狠下心来买了那个电子香啊。哎，要我不拿香拜拜，我自己会觉得怪怪的。但是每次要清那个香炉香灰，我也是觉得蛮辛苦哈。我就去买了电子香哈，还买了那个定时器哈，就是早晚拜拜的时候那个定时器给它按下去就好了，我觉得很棒。我目前还在适应期哈，有一点，我觉得可能我们家的那个吧，祖先也要适应一下这样。

好，道路的情形部分呢，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是51公里，南下是81公里、哦、北上的部分没有前几天这么塞了、哦、那还是提醒大家利用国五北上的时候保持安全的距离，稳定的车速，不要当慢速车哟。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回家的方向。

0: 历史隧道，警广路况导航。
1: 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内坜一路到平镇系统，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南下317.9公里过台南系统内，这车道发生3台车事故，造成后方回

度，国道一号北上350.9公里，在冈山交流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北上高雄路段的路间则是有两台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继续往北新竹到竹北则是车流的瓶颈点，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道中和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292.5公里过蓝潭隧道的内侧有塑胶布掉落，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时速都不到50公里，另外在国道二甲西向的镇头出口受到平面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十号双向转移段到顶金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另外先前国道十号东向一公里在顶金系统外侧的两台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板桥往中和以及台65线南下土城一往国道三号都是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兰阳重要文史、森绘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分局长詹敦茂。开车骑车赶时间，千万别拿生命开玩笑。变换车道不打灯，不看后视镜就突然切入，或是贪图方便直接在马路上逆向行驶，这些看似省时间的惊险特技，往往就是一秒内发生悲剧的致命主因。在路上骑车开车，请提早打方向灯，安全变换车道，绝对不逆向不鬼切，遵守规则才是最快速平安的抵达目的地。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1: 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林雅淳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警员。
2: 大家好，
1: 今天要分享这个，一开始说是求职诈骗啦，但它其实有一种类似感情诈骗的求职诈骗吗？
2: 可是他没有跟你谈感情啊。
1: 可是我觉得会去应征的人应该多多少少都会有一 些
2: 想要跟他有点 body touch 之
1: 类的，对对对，有一些亲密接触这样子。
2: 嗯，因为就是最近呢有在社群平台上面看到一些就是贴文，他就是要高薪征男友征女友啊，就是要你陪他回家见父母这样子，陪吃饭啊，陪出游这些贴文，
1: 嗯，
2: 然后标榜说一天可以赚到几千块甚至是几万块，看起来就是轻松赚钱，那其实这就是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
1: OK， 其实这个在中国大陆好像蛮多的，就是你就是多，就是因为他们那个服务员广泛嘛，你可能 maybe 三个月半年你才回老家一趟的时候，老家的家乡父老就会很关心你的感情状况，你避免被问，你就会找一个就是暂时的男朋友，暂时的女朋友陪你回家这样子。
2: 所以他们那个也是诈骗吗？
1: 他们那不是诈骗，
2: 他们那个是真的。
1: 他们那个是真心想要赌，就亲戚朋友的嘴，然后真的就是付了高薪，邀请他来担任我的一日男友这样子。
2: 对，然后呢，我刚刚说的那案例就是最近

0: 在网络上面有流传一则贴文，那他这个贴文呢就是配上一个头像很漂亮的女生，嗯，然后内容就是说因为父亲节要到了，那急需征求一名男友就是陪他回家吃饭，嗯，那地点在泰国。
1: 哦，在泰国啊，
0: 在泰国，
1: 泰国又有一点，
0: 就是有点，好像有点危险的地方，对。
1: OK，
0: 然后呢，他就说，其实只要陪他回家吃饭，然后配合演出，一天就可以，就是有10000块的报酬。
1: 是，
0: 如果说他表现得更好呢，还会有额外的奖金，就是让他阿公喜欢的话，就是他说会有额外的奖金。嗯，然后贴文中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长相普通就好了，嗯，就你不要什么高富帅，不要，
1: 不需要，
0: 对，你长相普通，哪有正常工作就可以了。
1: 但是他那则贴文，因为我们在那个资料上面有看到啊，他说他阿公说他如果今年带男友回家，他就要给他100万的红包加房子一间，
0: 对，就是很诱人啊。
1: 对，可是你只给我10000块耶。如果我去应征的话，你只给我10000块，然后你可以拿到100万的红包加房子一间，欸，
0: 就他可能会觉得说，那可能最后可能可以发展出感情，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那样子。
1: 哦，我想说，100万你才给我10000块，太小气了。
0: 对啊，而且他还有房子，欸，房子一间。
1: 对啊，什么东西啊？
0: 对啊，而且重点是他那个身高要求也只要160公分以上就好。
1: 哇，那真的，
0: 他就是把标准设得非常低，因为这样子才会有大，才会有就是很多人可以上钩，嗯。如果他今天标准设180，可能就会降低很多人的。对。
1: 我也没办法应征，我想要应征没办法应征，这样子。
0: 对对，就是这样子。
1: OK，好，所以这个状态是这个情形是这样。
0: 对，那其实这类的贴文通常都是诱饵而已，就是如果说民众如果真的去私讯联系之后，诈骗集团就会用一些话术，就比如说啊，那要先支付保证金啊，或者是说哎，需要身份认证，甚至是交通费，然后像是加入会员呢，啊，才能接案这些，反正就是要你先汇款。那有些甚至他会跟你说哦，因为我要帮你买机票。因为要飞去泰国嘛，
1: 对，
0: 所以他说要求你提供护照、身份证，然后还有像银行账户、提款卡这一些，甚至是他有可能叫你加入投资哦。
1: 哦，
0: 对，最后不但工作没有着落，然后还损失金钱，然后甚至沦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
1: 欸，通常这种找假男友、假女友的，其实应该有蛮多。演员啊，或者是就是八大行业，好像是可以配合的。如果真的你有这样子的需求的话啦，好像也不是找不到，然后你也不需要到这个网络上面去做这种
0: 对啊
1: 偷文。而且如果是我遇到这样的情形，我在家乡部就是父老前面被问的话，我还真的不敢po这样的文章，找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来。假装我的女友，欸，
0: 可是因为他的那个做他是要回泰国啊，所以他的亲朋好友也看不到啊。
1: 哦，
0: 对啊
1: ，OK， 好，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故事是有
0: 对啊，那大家也要小心，有可能就像那时候当初不是什么柬埔寨在海外打工那种，也很有可能哦。你等一下真的去，你就是一下飞机之后，你可能就会被载走了，
1: 就被抓走了。
0: 对啊，真的啊，所以一定要注意。
1: 是，OK， 好，那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诈骗类型呢，有没有什么重点可以提醒大家的呢？
0: 重点提醒就是。我觉得因为像现在暑假也要到了嘛，其实任何的求职打工，如果说他要求你先缴钱的话，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先停下来查证，这个求职讯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1: 是，
0: 对。那第二个就是不要提供身份证，然后还有银行账户、提款卡、金融密码，然后甚至是 OTP 的验证码给陌生人。
1: 是，
0: 对。那如果说遇到说你在这个求职平台，就比如说你可能在脸书看到，然后他要求你跟他我们加赖私下来洽谈这个工作内容的话，都要提高警觉。
1: 可这不是很正常吗？
0: 没有很正常啊。
1: 真的吗？
0: 反正我现在只要看到那种在脸书的，然后他最后写说加 LINE， 然后还把 LINE 的 ID 直接放上去，我就觉得不行呢。
1: 哦，直接放上去是不大 OK 啦。
0: 啊，你直接放上去那个就很诈骗啊，你不觉得吗？
1: 那如果是假设我们有买卖好了，我要买东西，然后我说用LINE私LINE交易，
0: 我觉得也不要
1: 哦，真的哦，
0: 因为我真的觉得LINE就是私下交易这个都不要。如果你要买东西的话，也真的都不要私下交易，
1: 它有一个相对风险存在了。
0: 对啊，
1: OK， 好，
0: 对，所以我们如果说真的要找工作的话，就是一定要透过就是合法的求职平台啊，就是一定要多查证公司的资讯。
1: 是，
0: 对
1: ，OK，好，所以针对这个部分呢，尤其在这个寒暑假期间哦，学生族群可能有一些需要打工的机会，想要赚一些零用钱或是生活费的时候，遇到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求职的情形的时候，还是要特别小心注意，不要想说这种钱很好赚，好赚的钱它的风险都很高，
0: 对
1: 好吗 ？OK， 所以今天针对这个求职诈骗的类型，跟听众朋友做简单的分享。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林雅纯警员，
0: 谢谢大家。

欸，有点可怕的一首歌，呵呵，来自于吴贝雅的《代替给能咖喱孙》啊，时间是5:19，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

哇，这首歌有得到原创音乐大奖耶，很特别哈，就是把这个伴侣生活当中的琐碎，琐碎的一些需要抱怨的事情写到歌里面来。

国道五号北上33.5公里呢，有一台机车不小心骑上来了，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来处理。另外呢，在

好，所以有任何的道路状况，一样都欢迎听众朋友们透过我们的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那再次的提醒大家，今天晚上呢，在台九线苏花改的中仁隧道，晚上9点开始呢，要来进行交控系统的维修作业，所以会封闭到凌晨1点。哦，这段期间呢，如果要利用这个台九南下的朋友，要先走台九丁哦。

今天就没有发布那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了，不过大雨特报的部分只有针对南部地区啦，所以今天的雨势应该相对来说各地都有比较缓和一些些。

0: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1: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0: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1: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0: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1: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1: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29，稍待会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中台湾新闻。刚刚在这个国五北上机车不小心骑上来的状况哦，我们的公路警察已经在这个头城出口处理当中了，已经拦下来了哈。有路况告诉我们景广哦，0800-0001-23。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张姓男子独驾上路，行经苗栗县竹南镇的时候，超速闯红灯，撞上双载的机车，酿成一死一伤。苗栗地方法院国民法官法庭审理之后，判处12年有期徒刑。陈一林报道。
2: 张姓男子于民国112年8月16号凌晨驾驶自小客行经苗栗县竹南镇台一甲线与全天路路口时，超速闯红灯，撞上一辆双载机车，造成谢姓骑士重伤，邱姓乘客死亡。尿验结果，张姓男子呈毒品阳性。案经苗栗地院国民法官法庭审理后，依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而服用毒品，致不能安全驾驶，因而致人于死，判刑12年。苗栗地院庭长林慧玲说，
3: 被告服用凯他命后驾车上路，驾驶操控能力受有影响，副驾车超速闯红灯而造成本案事故，且被告本案前有诸多刑事前科及多次施用第三级毒品遭裁罚之记录，又其故与被害人家属达成调解，为未完全履行赔偿，也未与告诉人和解。
2: 据了解，邱姓死者的父亲为警职人员，对于法院判决结果他表示尊重，并强调将持续查缉毒品，判此类憾事不再重演。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新竹市政府办理115年灾害防救演习，兵棋推演，采有奖定无脚本的方式进行演练，全民验证是否跨局处协调指挥应变以及资源整合能力。张允报道。
4: 新竹市身为科技重镇，除了面临台风、豪雨、地震等天然灾害之外，也需要因应悬浮微粒等新兴灾害风险，因此中央与地方携手合作，持续精进防救灾机制。

0: 市长高虹安说，
1: 这一次的这个病情推演的主题呢是复合式的灾害，那里面呢包含说我们想定的这个情境呢有像是悬浮威力，像是震灾，还有一些多点式的一些火灾等等的一些情况。当今天复合式的发生在新竹市的时候，那我们的这些灾害防救的团队如何来因应，并且呢能够无论是该疏散的或者是该救灾的部分该如何进行。那今天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是有想定无脚本的方式。
0: 病情推演最大的目的就是在安全环境中找出风险与破口，进一步精进制度与作业流程，让防灾工作不流于纸上谈兵。而兵棋推演所列的各项情境与议题，将于7月30号办理的实兵演练中逐一验证。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彰化县长青幸福卡功能再提升，8月起新增国民运动中心门票，最高补助50点，10月起农渔会消费每月折抵200元，希望让长者和身心障碍朋友享有更贴近生活需求的福利服务。请听报道。彰化县长青幸福卡目前提供包含市区公车、国道客运、台铁、特约计程车、诊所折抵部分负担及县内观光旅游专车等多元服务。县长王惠美说，八月起新增国民运动中心门票补助，泳池50点，健身房30点，另外农渔会10月份起每人每月消费最高可折抵200点。
3: 我们这个农会好多好多好棒的东西，但是我们乡亲都不太知道，所以在这一波我们就开放1000块钱里面200块钱，你可以到26乡镇的农会、县农会还有区渔会，它的东西大家可以去采购200块。
2: 王惠美县长特别指出，这次新增运动及消费补助，希望鼓励长者和身心障碍朋友多走出家门，规律运动，促进健康，也能就近采买在地优质农渔产品，探望亲友，参与社区活动，提升生活品质和幸福感，打造兼具健康、活力以及友善的高龄城市。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热带性低气压或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上起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宜兰、花莲、台东是多云31度，新竹、台中、台南和高雄是晴天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小林，放假了，我们出去逛逛啦。
1: 好，每天都好热哦，我哪里都不想去。
0: 那晚上的活动总可以吧？
1: 啊，有那种晚上举办还很好看的表演吗？
0: 有啊，礁溪乡公所2026夏练礁溪交心一下活动啊。
2: 2026夏练礁溪交心一下活动定于7月28日晚上7点在礁溪国小办理，有热气球光雕秀、即将成真火舞团、法国剧团、西班牙空中芭蕾舞团四大特色展演。礁溪乡长张永德邀请全国的朋友一起来。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3: 番茄妹妹别挤了，冰箱里面没空间了。
4: 牛排前辈，我也很痛苦啊。前面的隔夜菜弟弟说，主人又塞了一颗胖西瓜进来。
3: 都爆满了，还塞西瓜？
4: 我已经进来一个礼拜，现在又被往内推，主人是不是忘记我们了？
3: 我是主人上个月去餐厅吃剩打包的，随手就被塞进来。
5: 东西太多，害我要更努力的运转来维持低温，不知道谁还挡到了冷风的出风口，害我还有点臭酸味。
4: 却有些异味，
6: 不好意思，是我啦。
5: 你谁呀？
6: 我是被压在最底层最角

0: 前年的端午节肉粽。
1: 塞满的冰箱需增加运转以维持低温，几耗电又影响食材保鲜，食物过期也不易察觉。遵守冰箱八分满原则，不仅能掌握食物储存状况，冷空气的流通能让食物保鲜也更节电。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五号的最新交通状况。目前在我们电话线上的是平林行控的周师正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今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齁，现在暑假期间一样，就是目前就是北上车多，那目前在那个雪隧里面平均时速大约是40到50公里。那雪隧的后方目前那个回堵的车流大约目前还有差不多接近1公里左右，但是目前的情况是慢慢开始在疏解的齁，可能慢慢接近用餐时间，然后也大部分的车子都已经北返了，就旅游的车次也都北返了。所以，预计差不多6点半之后，理论上应该就可以整个疏通了。那南下的目前的国五南下的那个车流状况，整个都是正常良好的。那另外呢，一样在这个时间，南港系统由国五要转往国三南下，就是要往木栅方向的这个匝道，目前的呢是有实施匝道移控管制的。那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那敬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周师正话务员。
1: 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0: 来关心地方的讯息。行政院会呢，今天核定了高铁延伸宜兰的计划，交通部说明将透过高铁延伸宜兰及屏东等四项关键计划，打造四个90分钟环岛高效铁路网。请听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23号行政院会中表示，高铁延伸宜兰全长60.6公里，预计能缓解国道5号塞车问题，提高东台湾铁路运输量能。
2: 高铁延伸到宜兰计划已经通过了环评，这不仅是缓解国道5号拥塞问题，更能提升北宜之间往来的运输便利，进而提高东台湾的铁道运输的量能。更重要的是，让常年只依赖台铁运输的东部增加高铁的选择。
1: 除了高铁延伸宜兰计划，交通部还将透过高铁延伸屏东、花东铁路双轨电气化及南回线型改善暨瓶颈路段双轨化，打造4个90分钟环岛高效铁路网。针对后续进度，交通部说明，高铁延伸宜兰计划即刻启动民间参与招商、都计变更、用地取得、设计及施工作业；高铁延伸屏东计划办理综合规划及二阶环评；花东双轨已进入施工阶段；南回线型改善暨瓶颈路段双轨化计划则持续办理综合规划作业，预期相关计划完成后，将改善台湾北环、南环及东部铁路运输路网功能。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礁溪乡礁溪路四段发生一起自撞车祸，25岁的李姓男子驾车左转时疑似操作不当

0: 失控，猛撞路旁的号志杆，惊险过程吓坏周边等待红绿灯和排队购买葱油饼的民众，所幸没有路人受到波及。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这起事故发生在交通尖峰时段，李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行经交西路四段，由北往南行驶，准备左转时车辆突然失控，冲向路边并猛烈撞击号志杆才停下。由于事发地点附近有民众正在等待红绿灯以及排队购买葱油饼，都被突如其来的巨响和冲撞场景吓了一大跳，所幸车辆在撞击号志杆后停下，没有波及无辜路人。交西分局交西派出所所长吴玉祥说，
2: 警方到场了解，李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交西路四段北往南行驶，欲左转而自撞，现场一人受伤，驾驶酒车指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后续调查厘清。
1: 针对李姓男子供称是老车机械故障酿祸的说法，警方表示确切肇事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厘清。警方呼吁用路人行进路口或弯道时务必减速慢行，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行前也要确实检查车辆状况，以维护交通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穿上白袍梦想起航，阳明交大医院举办大医院小医师体验营，40位幸运学童从秒杀报名中脱颖而出，透过沉浸式的学习，不仅扎根医学知识，练习急救技能，更立志成为未来守护健康的生力军。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国立阳明交大医院大医院小医师体验营，院方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的体验课程，带领40位学童前进平常管制严格的开刀房、放射科及复健科实地参访，揭开医疗核心的面纱。专业团队更亲自指导 CPR 操作，培养学童面对紧急状况的应变能力，同时结合药剂、护理、口腔及营养等跨部门课程，传授用药安全、牙齿保健和营养饮食等日常健康智能。黄志贤院长说，
3: 让很多的小朋友看一看我们的医院工作的同仁，包括医师啊、医师之类的，到底怎么样在提供我们的医疗服务。那在对于小朋友在这个年龄种下了一个小小的种子，那也期待能够对我们台湾的健康产业还有医疗照护带来生力军。
1: 黄院长强调，体验营迈入第17届，不仅让孩子探索白色巨塔奥妙，更希望在他们心中种下社会关怀的种子，更透过他们将正确的卫教观念带回每一个家庭。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哇，这个新闻有点难念。韩国大坪中学把大邱地区无形文化才飞山鼓舞带到台湾，和来自东北欧波罗的海的拉脱维亚琥珀儿童民俗舞团一起在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展现欧亚文化的多元风貌，也实践童玩节文化交流、世界共荣的核心精神。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许多人以为宜兰童玩节只是以戏水为主的活动，其实它最珍贵的宝藏是来自世界各国的精彩民俗舞蹈、音乐与传统服装艺术。像是韩国大坪中学飞山鼓舞团就带来大邱地区无形文化才飞山鼓舞，而历史悠久的拉脱维亚琥珀儿童民俗舞团则演出改编童谣《欧林波林》，并邀请来宾体验松饼舞，展现活泼童趣的风格。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4: 我们也期望透过这样子的交流，让我们全国的好朋友能够一起到这边来感受，因为我们要看到这些民俗舞蹈团其实都要到他们的国家去，那其实可以再利用我们童玩节的这个期间一起来这边来感受、来交流。
1: 宜兰童玩节活动直到8月16号，期间还有来自日本、蒙古、墨西哥及菲律宾等多国团队接力表演，欢迎大家把握机会来到宜兰童玩节，感受这些难得一见的国际民俗艺术盛宴。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提供给您。

梁咏琪的不理时间的人。时间是5:57。

许哲佩的一起摇摆吧，时间是5:59，稍待会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整点路况汇整，任何的道路情形告诉我们0800-000-123。稍早呢在国五北上这个机车骑上高速公路的情形，这个公路警察告诉我们已经排除咯。

0: 好，我们是青虫熬椅。
1: 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208公里，过了浦沿系统，在外线车道有连接车自撞事故，正在拖吊处理中。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线。

指系统到汐止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在354.7公里，关庙前有4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占用全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1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8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最新消息，在国道1号北上的林口 B 出口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碰撞，经过时请小心。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62.3公里，过了深港中线车道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1: 想忘想卖面忘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生日来喽！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到8月2号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波卡萨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集，手作 DIY， 拉关巴游罗东及艺术彩街大游行。今年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5: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

王菀之的怎么会寂寞。时间是6:09，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形。

好，先来看到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哦。星期五到星期六呢，受到这个热带性低气压或是台风通过巴士海峡逐渐进入南海北部的影响，这个未来可能会生成台风的热带性低气压呢，它的路径跟强度还是不大确定哦，请大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在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呢，明天迎风面的花东地区跟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宜兰、大台北山区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多云到晴。午后呢，在新竹以南地区和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然后从晚上开始呢，花东地区跟恒春半岛可能就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了。7月25号星期六，雨势相对会比较大一点点，花东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阵雨或雷雨，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机会。那南部地区呢，在热带系统进入台湾的西南部海面之后，它也变成迎风面了，所以呢，降雨的机会也会增加。这个周末呢，请大家要留意一下这个未来可能形成台风的热带性低气压的最新动态哦。宜兰的预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晴时多云，26到30度，降雨几率是10%。明天白天呢，则是多云时晴，温度是26到33度，降雨几率也是10%。各地的温度情形，礁溪目前31.1度，宜兰是29.9度，苏澳29.1度，南澳是29.9度，太平山19.2度。

0: 以上的天气情形提供给您。这个不是你的手机啦，是这首歌的音效。洪佩瑜的成功配对，
1: 妹子苦苦等待搭配她的咖啡，不然身为工具空虚何来苦水，烈口自以为能吞下小小刺猬，正如疯子不敢寂寞自吹自擂，社恐其实最有钱精选趣味。

0: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1: 哦，你行啊，来了嘞！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0: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1: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0: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1: 是哦，这么方便哦。
0: 对呀、啊，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2: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4: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3: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

0: 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曹格的无聊男孩，时间是6:2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在国道5号的部分呢，目前北上的平均速度已经可以恢复到60公里以上了，当然可以再更好一些。不过在暑假期间有这样这个时间有这样子的速度，我觉得已经算是不错的水准了，至少不会有塞车的感觉。其他的道路状况，欢迎您告诉我们0800-000-123。

田馥甄的讽刺的情书，时间是6:25。稍待会呢要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了。明天我会休假一天哦，佳慧姐姐会来主持下午4:00的节目哦。我是李茂山，下个礼拜一下午4:00我们同个时间再会了。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张清芳的翻唱，这首歌《爱情研究院》。下周一再会喽 ，See you， 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中联油案扣押四公司不动产1.26亿获准，凯凯虐死案保姆姐妹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和18年定谳。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7月23号星期四的金光晚间新闻。针对中联油资案，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检方申请扣押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公司的不动产，并依销货金额推估不法所得约1亿2600多万元，已向法院申请扣押并获准，未来将视侦办情形再申请扣押。记者林宇晨报道。
2: 立委翁小林关切中联油资案检方的侦办进度是否已经查扣业者的财产，避免消费者求偿无门。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财产保全的部分牵涉后续的团体诉讼。台州地检署13号已经申请扣押四家公司名下的不动产，
3: 参考卫福部认定的犯罪所得跟追征的范围，
4: 那所以呢，
3: 来做一个扣押的。那我想我们，
4: 所以你们扣押目前的这范围是多少钱嘛？就是你
3: 那个价值是2亿多，两亿多，
4: 总共是2亿多，
3: 两亿多的价值。那里面范围是1亿2000多的范围，这法院的一个裁定。那我想这部分如果说我有这个扩大的，那我们会再做另外再申请。
2: 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则表示，截至7月22号，相关申诉案件共有85件，经起消基会及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提起团体诉讼，相关费用的补助会依照食安法的规定，由卫福部的食安基金来支应。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台中地检署发动第二波搜索行动，并且声押陈系厂长，不过法院认为证人证据都已经讯问查扣，已经没有勾串灭证的可能，因此裁定加保100万元，并限制住居、限制出海。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台中地检署第二波搜索行动，针对中联油资陈姓厂长、经油科江姓乡里以及品管研发科陈姓副科长等3人，并且通知油品制程及品管共9人到案，与陈姓厂长等3名被告进行对质，全面厘清问题油品的制造、出货及异常通报过程。其中陈姓厂长第一次到案，检察官预支100万元交保，二度搜索对质后，认定有湮灭伪造证据及勾串的可能，向法院申押。不过羁押庭审理后，法官裁定加保100万元。

0: 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1: 法官审酌本案相关证据证人都已经检警讯问查扣，亦难以有其他共犯或证人及任被告有勾串或灭证之余，本案被告若能加保新台币100万元，辅以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之手段，应可任无逃亡之余，故裁定命被告加保新台币100万元，并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
0: 承办检察官依旧认定陈姓厂长有羁押的原因和必要，已经当庭依法提起抗告。整起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只有中联公司总经理余林冲一人羁押警戒。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联进苦茶油爆出含有致癌物，食药署带回5件检体检验，结果预计下周出炉，后续也将规划针对大豆沙拉油、苦茶油等高风险油品进行专案稽查。记者游柔纯报道。
3: 毒油事件连环爆，连苦茶油都出包。食药署副署长池兰惠表示，食药署已经取回联进苦茶油5件油品检体，急件送验，下周就会有结果，并规划启动全国油品专案稽查。
4: 因为像这次我们已经有发现了，像是大豆沙拉油还有苦茶油，它可能就有这个苯偏乙超标的情况。这对我们来讲，因为它就是不符卫生标准的这块部分，那它可能其实这一块可能也会就会我们会纳入规划，这可能是我们优先要去启动的部分。那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油脂种类，那我们会依序的去规划。
3: 另外，中联油品已经确认19批没问题，可以重新上架。食药署表示，已经在官网的中联油脂案专区更新可以重新上架的产品清单，总共有501个产品，民众可以上网查询。地方卫生局需监督办理重新上架，而实际重新上架的情形，尊重地方卫生局权责以及业者自主决定。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将函请立法院审议，明确规范食品业者发现产品有危害安全卫生之余时，应在24小时内通报，并提高延迟通报罚锾上限到新台币3000万元。记者李义成报道。
5: 针对毒油事件，行政院发言人李惠之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23号在行政院会上才是，本次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正以强化源头管理、强化制程管理、强化异常通报、强化品质管理、强化数位治理5大方向为核心。
6: 院长也请卫福部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也广纳各部会以及地方政府的意见，凝聚食安法修正草案的共识，请卫福部即刻盘点研拟相关执法法规的增修，并且具体执行，以完善食品安全防护体系。
5: 卫福部表示，本次修正重点包括增订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时，中央主管机关得成立中央食品安全事件指挥中心，地方主管机关有动员通报中央，即依指挥中心指示办理之应变责任。食品业者如有违反自行或送检规定、未设置检验室等等，直接开罚30000到300万元；违反有危害之余时的停工通报义务等规定，最高罚锾30000万元，并增订财产执行保全机制，以避免受处分人由盈利转移财产或逃避执行。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男童凯凯遭虐死案，台湾高等法院判保姆刘彩萱无期徒刑，刘若琳有期徒刑18年。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刘彩萱、刘若琳判刑定验。本案二审由台湾高等法院审理，认为相关事证与证人证述相互吻合，维持一审判决。刘彩萱、刘若琳提起上诉，最高法院今天予以驳回，全案就此定验。今天是24节气的大暑，也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全台各地持续为高温炎热，午后有雨的天气形态。不过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可能将在今天晚间生成，预计这个周末最接近台湾，带来明显降雨。记者游淑燕报道。
7: 今天天气感受炎热，白天高温普遍介于32到35度，部分地区达36度以上。而位于菲律宾东南外海的热带扰动已经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曾昭成指出，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就有机会生成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台风生成的同时，可能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华东及恒春半岛会开始出现降雨。至于感受最明显的时间，则落在这个周末。
8: 24号入夜深夜到25号清晨上午，甚至是白天这段时间，会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这时候台风正在台湾的南方，甚至是在往西。

0: 南方移动的一个路程，在整个东半部恒春半岛都会开始有大雨或豪雨发生的一个机会，特别是在花东还有恒春半岛会是雨量最明显的一个地方。
1: 气象署预估红霞台风移动路径是从菲律宾东北方近海通过后，沿着台湾南方海面通过巴士海峡南部，明晚会有一波水气影响台湾东南部，后续红霞进入中国地区风向转为偏南风，因此星期日到下周一这段时间台湾南部也会持续受到水气影响。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赖清德总统表示，气候风险正变得更加频繁且复合，因此提出三项核心战略，包括提升社会行动力、厚植能源稳定力以及守护国土生命力，持续提升台湾因应气候变迁的能力。记者李一晨报道。
3: 赖清德总统23号主持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第8次委员会议，总统以欧洲热浪及全球极端气候为鉴，提到气候风险正变得更加频繁复合，也更直接影响日常生活。放眼台湾，近年因豪雨就可能同时引发山区土沙灾害与都市积淹水，或是高温日数增加，不仅提高用水与用电需求，更带来农业损失与健康风险等。为因应这些复合性挑战，赖总统提出三项核心战略。
4: 第一，提升社会的行动力。气候治理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政府要提供清楚的资讯，及时的预警与具体的行动指引，让民众能够了解气候风险，做好因应准备，并且具备参与气候调适的能力。
3: 此外，也需厚植能源的稳定力，除了要持续扩大本土低碳能源，更要强化电网韧性、储能与调度能力，确保供电稳定，支撑民生与产业发展。最后，更要守护国土的生命力。政府将持续加强科学监测与自然富裕，并将极端气候的长期风险纳入农业生产与国土规划中。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郑姓女子前往银行提领670万元现金，因无法说明装潢用途，遭行员察觉有异。恰逢员警在银行周边执行反诈勤务，经警方与行员联手劝阻，女子最终打消提款念头，保住积蓄。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永明派出所员警前往台北荣民总医院周边金融机构执行反诈骗勤务时，在银行发现郑姓女子准备提领670万元的现金，并称是要作为自住宅的装潢工程款，但因为现金庞大，且经银行行员询问后察觉有异，警方也随即上前了解情况。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永明派出所所长陈慧成说：“
6: 女子欲提领670万元存款，但无法提供相关契约或设计图等证明，员警。”警地局警觉心大作，宇航员细心关怀，使该名女子放弃提款，保住积蓄。
5: 据了解，警方进一步询问时，郑姓女子无法提供装潢照片、设计图、施工契约等可供完整查证的资料，且对资金用途的说法也前后不一。警方因此提高警觉，与银行人员共同进行关怀提问，并说明近期常见的诈骗手法，才使郑姓女子提高警觉，放弃提款。警方提醒，诈骗集团近期常用装潢工程款的名义诱骗民众提领并转交大额现金，如有接获任何可疑资讯，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中姓男子驾车返家时，因为依规定打方向灯，遭巡逻员警拦查。中姓男子突然坦承日前有食用毒品，依法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外，车内还搜出4包安非他命，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7: 酒毒驾害人害己，却仍有不肖分子罔顾用路人安全，执意违规。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员警案发当时前往北宜路一段巡逻，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变换方向，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经上前盘查，55岁中姓驾驶因为有多项毒品前科，进一步询问后，他才坦承日前曾经食用海洛因以及安非他命，经毒品唾液快筛，对海洛因、伊托米酯、安非他命以及苯二氮平等多项毒品都含有阳性反应，警方依法举发毒驾，并查扣车辆。清潭派出所代理所长石念祖说：“
8: 并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4包，全案依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毒驾等罪嫌，已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7: 新北警呼吁，毒品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还有反应能力，切勿心存侥幸毒驾上路，以免危及自己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也将持续秉持。

0: 持独家零容忍决心，全力查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新冠疫情升温，预估八月中下旬达高峰。疾管署提醒，新冠疫苗扩大全民接种到七月底，目前剩不到45万剂，其中副作用较少的 Novavax 疫苗剩4000剂，效期只到七月底，呼吁民众把握接种。记者游柔纯报道。
2: 新冠疫情在上周进入流行期，造成25人重症、5人死亡，就诊人次比前一周激增了60%。八月将达高峰，单周就诊人次将达50000人次。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新冠疫苗保护力可以防50%的重症住院率。目前新冠疫苗两个厂牌剩下不到45万剂，其中一款效期将至，呼吁民众趁疫情还没达高峰，赶紧接种。
3: 目前的 Novavax 呢只剩下4000剂，那这4000剂呢，就是到七月底就会过期，因为有些民众还是会希望能够接种 Novavax 嘛，要打的要快呀。
2: 曾淑慧指出，随疫情升温，上周新冠疫苗接种人数也略微攀升，开放全民接种措施原则上到七月底，提醒长者、55到64岁的原住民、免疫不全或低下患者等三类的高风险族群，打了第一剂，间隔半年还要打第二剂，才能增强保护力。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晚安，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中坜转接道一到平镇系统，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其中南下63.1公里，过中坜交流道的内侧发生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北上东湖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时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市址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大甲一路到中港系统路段，则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南下354.7公里关庙交流道前，四台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外侧以及路肩持续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新化休息站。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沿线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1线北上162.3公里，过深港交流道中线的散路物已经排除完毕。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经济部发布六月份工业生产指数年增 22.95%， 连续28个月正成长，而批发、零售及餐饮业营业额三者都创下历年同月新高，其中汽机车零售业年增 19.1%， 是排除春节之外过去两年最大涨幅。记者吴英妮报道。
2: 经济部发布六月工业生产指数为 139.44， 年增 22.95%， 再度改写历史新高。当中制造业受惠于 AI、 高效能运算及云端资料服务需求强劲，年增 24.34%， 传统产业也由于厂商设备需求、生产动能逐渐趋稳。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
3: 三月之后开始，传统产业比如说机械设备业、化学材料还有基本金属的部分，这些如果是跟资讯电子产业相关的话，它是一个稳定成长的状况。
2: 在批发、零售及餐饮业方面，汽机车零售业结束连续五个月的负成长，年增达 19.1%。
3: 车市在业者加大促销的力量之下，还有新车相关的政府的政策挹注之下，的买气是有回升的一个状况。那当然上年相对是机器是比较低的嘛，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进口车基地的一些集中交货的一个部分。
2: 有关不合格油品对餐饮零售业的影响，经济部坦言历年食安事件确实都会冲击营业额，不过团山业者及餐饮集团回应有其他合格油品可以替代，目前七月份餐饮零售业的营业额预测值并未大幅下修。经广记者

0: 云妮台北报道。
1: 中部及北部分别在8月10号及13号下午规划进行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目的在模拟警端情境，验证政府应变能力，以及宣导民众如何准备通讯的多元备援手段，也更加提升全民有备无患的防韧性意识。记者李义成报道。
2: 今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首度纳入大规模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23号行政院会中表示，通讯是国家韧性的重要命脉，面对天灾、大型网络攻击及复合式灾害，都可能造成通讯资源受到影响。
3: 院长特别强调，这次的演练不是断网，而是降速，基本运作包括语音通话、简讯以及文字传输都正常使用，降速部分则会影响较高的流量服务，例如影音串流、视讯通话、行动支付跟云端同步等等，希望透过网络降速的演练，建立国人通讯备援的应变能力。
2: 卓荣泰强调，演习期间政府将确保重要公共服务运作不中断，包括医疗机构通联服务及交通运具正常营运等，要求各主管机关落实演练期间备援通讯方案，请 NCC 持续与三大电信业者、相关部会、地方政府等共同合作，确保技术对接及演练后系统迅速复原，也需及时澄清演练错假讯息，并妥善规划灾防告警细胞广播服务，在演习前中后发送相关提醒及指引，提升我国整体通讯及社会防御韧性。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北部、中部地区将在8月城镇韧性演习期间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今天指出，部分手机行动支付等服务在演练时会受影响，建议事前排开会使用行动网络的重要工作，消费改用现金或实体信用卡等。花莲万里溪淹塞湖仍稳定溢流，水位没有明显下降。由于万里溪床及堤防周边持续红色警戒，使得凤林、万荣两乡镇的二期稻作及西瓜因灌溉水路及进水闸门全关，无水可灌溉。农水署将在警戒下进行河道取水作业。记者张涵报道。
4: 花莲农政单位、乡镇公所跟农水署日前共同会刊，寻求在万里溪床红色警戒下，林田镇、万荣镇水门关闭、没有水灌溉的解套方法。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表示，当地二期稻作跟西瓜田都需要引水灌溉，
5: 陆续要进入我们二期稻作的插秧，还有我们二期西瓜的一个耕作的时间，那其实需要的用水量是非常的大的。
4: 农业部23号召开相关应变工作会议当中，农水署说明将进行行河道取水作业，会规划在天后许可下的完备紧急应变计划，包括不影响现有堤防设施、仅限日间施工、工期压缩到最短，并指派专人在上游警戒监看，建立及时通报以及紧急撤离程序，再进场作业。农水署花莲管理处组长赖志峰说：“
6: 如果我们进场的话，我们就会在林田径跟万荣径这两个进水口，我们会把它做水进来。”
4: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研判，目前堰塞湖稳定溢流，水位没有明显下降，坝体完整，没有破坏或溃决迹象。而通往西堡部落联络到西堡大桥，晚间八点之后持续进行预警性夜间封闭。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桃园警方拦查可疑车辆，但见驾驶疑似心虚加速逃逸，还把车开上国道。原警见状通报拦截，最终范闲在南坎交流道自撞，当场就逮。后续证实驾驶涉及毒驾，并在车内起获各类毒品，依法送办。记者静杰报道。
7: 事发凌晨，桃园保大原警在中立区坎顶路巡逻，见自小客车行车异常，擅前拦查，为范闲镇警方下车加速逃逸，还一路开上国道。原警见状尾随，并通报国道警方拦截。其后范闲疑似超速失控，在国一北上南坎交流道自撞中央分隔岛，所幸同为黄姓且均有毒品前科的女驾驶和男乘客只受轻伤。事后原警在车内起获一托咪子烟弹、安非他命和毒品咖啡包，且30岁黄姓女驾驶经毒品脱一块筛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桃园市警局保大第一中队张东强分队长说，
8: 车内起获毒品证物，驾驶经毒品唾液快筛检验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0: 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表示，持有吸食毒品和毒驾严重影响治安和个人身心健康，呼吁民众勿以身试法，害人害己，而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拦截扫荡，以营造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南投县埔里镇昨天晚间发生一起印尼籍失联移工持刀斗殴案件，造成一死一伤。埔里警分局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在今天在国姓乡查获两名涉案移工到案，全案依杀人等罪嫌侦办。记者陈蕴涵报道。
2: 南投县埔里警分局于7月22号晚间6点36分接获报案，指称埔里镇和城里204巷农路发生持刀斗殴案件。埔里警分局副分局长谢耀贤说，
3: 警方获报后立即到场处置，现场一人送医急救后不治，另一名受伤移工紧急开刀。
2: 警方随即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南投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专案小组经现场采证、调阅监视器画面及访查证人后，锁定印尼籍失联移工涉案，持续追查相关行踪。于7月23号在国姓乡查获两名涉案移工到案，目前全案仍持续厘清案情，并依涉嫌杀人等罪嫌移送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埔里警分局强调，对于暴力犯罪案件绝不宽待，将持续追查相关涉案人员，依法严办，维护社会治安。警方也呼吁民众，如发现可疑人事物或暴力冲突情形，应立即通报警方，共同维护治安。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1: 国道三号通宵交流道南向匝道与苗128线口，今天上午发生一引车翻覆事故，波及对向车道，造成两名驾驶受伤，其中一引车驾驶一度受困，详细事故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陈怡玲报道。
4: 苗栗县消防局23号上午8点多接获通报，通霄镇苗128线发生大型车辆翻覆事故。消防人员抵达现场，发现一辆在运液化石油气的一引车翻覆在车道上，车头扭曲变形，客行驾驶一度受困。另外一辆自小客遭推撞挤压。通霄警分局乌梅派出所副所长邱垂凯说：“
5: 经了解为51岁客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一引车，沿国道3号。”通宵交流道南向匝道过弯时，车辆不慎翻覆，并以对向沿线道128线西往东直行之34岁黄姓女驾驶自小客车发生碰撞。
4: 事故造成黄姓女子轻微受伤，无需就医。客姓男子满脸是血，被救出时意识清楚，没有生命危险。通宵警分局表示，经初步检测，双方驾驶均无酒驾及毒驾，详细肇事原因与责任归属仍待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南投市配天宫将在7月28、27号举办城隍尊神绕境活动，预计吸引大批信众参与。南投警分局提前召开协调会，并与警庙方及各镇头签署公约，也将实施交通疏导及弹性管制措施，维护活动安全顺利。记者陈蕴涵报道。
2: 今年绕境活动为期2天，南投警分局提前邀请庙方及各镇头代表召开协调会，共同签署优质公庙文化行动公约，推动高自主管理、零聚众斗殴、交通真顺畅、低环保公害、警民共协力、社会好期待六大行动，并针对庙会聚众斗殴案例进行法制宣导，呼吁各镇头共同维护优质宗教文化。南投警分局第五组组长张文慈说，
6: 绕境期间将视车流状况实施弹性交通管制，管制时间为27日晚间6点至11点及28日中午12点至晚间9点。南岗路、主持路、芳美路、三和路及彰南路等市区重要路口都将配合交通疏导，警方也将设置改道指示牌，引导车流，降低活动对交通的影响。
2: 南投警分局呼吁参与绕境民众及各镇头应遵守交通秩序，用路人也可提前避开绕境路线，改行南岗路、华阳路及中兴路等替代道路，共同维护活动安全与交通顺畅。警广记者陈蕴涵南投报道。
1: 双北公车服务在升级， AI 公车站长正式上线，民众只需要拿起手机扫描 QR code 就能透过语音询问公车路线、到站时间还有票价等资讯，并且支援中文、英文。

0: 以及台语，提供民众更多元的查询选择。记者陈伟玲报道。
1: 为提升大众运输的服务品质，台北市公车联营管理委员会与新北市公车客运工会在双北市政府交通局的共同指导下，开发双北 AI 公车站长，民众不用下载 APP， 只要扫描公车站位上的专属 QR code， 就能透过语音查询搭乘路线、候车站位及预估到站时间等资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说：“
2: 我即使当初的这个发想，还有包括我个人亲身的体验，就是我虽然搭公共运输。”可是我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还是不知道走哪一线。随着时代的演变，现在电脑已经越来越进步了，我们公车从传统的服务业进入到我们现在走上 AI。
1: 目前 AI 公车站长除了支援中文英文外，也新增台语服务，双北各公车站位也已陆续张贴专属 QR code， 预计9月底前会全数完成。尚未张贴的站位也可以透过既有虚拟智慧型站牌的 QR code 使用。双北交通局也呼吁民众多加利用，透过实际使用持续训练 AI， 提升系统的服务精准度。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热带性低气压或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尽管给躺住平有太嘎后，爱黑蒙日混，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那哈给时间黑，安不气掉。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嘉义系统入口匝道有三台车的追撞事故。路网图的部分来关心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环北，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国道二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都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竹北到新竹车多。中部国道三号南下的大甲到中港系统走走停停。往南呢，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三南下的新化休息站到关庙都不到5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或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奈建豪。开车路上假如遇到事故，请先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再下车摆放车辆故障标志，让反光的光线提高能见度，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呢你的位置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晚上的7点12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是 Jess Glynn。 礼拜四我们来听到的歌曲叫做 Thursday。在国道3号南下的167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内线两个车道伸缩缝的施工，国道1号北上过永康的外线车道施工进行，国道3号北上过古坑服务区的中间内线车道也有施工维护。

0: 在穿梭高楼与大厦之后抵达水岸，保持机警，不盲目前进。提醒你，夏天戏水一定要注意安全，选择有救生员的水域才能放心玩耍哦。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林怡跟萧煌奇的歌声传你去世界，带你去逛街，怎么这么好，要不要带我去呢？7:21，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古坑服务区的中间内线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南下167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这里车子多，持续到明天的下午5点钟哦。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又走走停停的，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接下来有一个台风的消息，好，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它现在是热带性低气压，在菲律宾的东边，离台湾算近，不过呢走的速度也算快，估计在明后天应该会形成台风，持续往南边的台湾靠近。好，所以持续留心气象署相关的预报消息。那台风既然要来，相关的一些防台措施也要做好。虽然啦，这个气象署预报是说不会直接影响到，不过还是会有外围环流的影响，多加留心了。

林怡跟萧煌奇的 Charlie Kiss 给之后是锦绣二重唱，明天也要作伴，7:26。国道一号双向的杨梅路，这好。国道一号双向的杨梅端，杨梅端平面跟高架，平面跟高架这里的路灯都不亮，晚上开车行车灯请务必检查有没有打开，尤其是从4-5点钟一路到晚上的这个下班时间点，虽然是夏天的时间，我们太阳下山会比较晚下山，可是呢这个昼行灯行车灯都要提醒哦，赶紧检查一下行车灯有没有正确的开启。路网图的部分持续往南看哦，中部地区的台七四线太原往太平的地方车速比较慢，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化休息站到关庙的路段呢，关庙出口前回堵4公里，回堵4公里哟。待会7:30来听金广新闻了，蔡昌宪跟陈珊妮，不会雅琪亚新闻过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台中市第六警分局连续三天成功拦阻三起假交友诈骗案件，三名被害人都是误信网友，遭要求汇款、投资及购买点数。所幸在银行、保险公司和警方及时介入下，成功保住新台币30万元。陈云涵报道。
2: 第六警分局表示，三起案件手法虽然不同，但都是诈骗集团透过网络交友建立信任后，再以各种理由要求被害人交付款项。其中一名男子与网友以夫妻相称，对方以购买保健食品为由要求汇款15万元，另一名男子误信投资茶叶可获利，对方要求支付45000元保证金才能提领获利，还有一名男子从来没有见过网恋对象，就被要求购买点数作为诚意金，甚至打算借款11万元购买点数，所幸都及时遭拦阻。第六警分局和安派出所副所长谢光宇说：“
3: 经统计，诈骗集团常假冒女网友，以谈感情及交友等方式，骗取非人信任后，进而要求投资及购买保健品。”点数等手段骗取金钱。
2: 第六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凡是未曾见面就谈感情，并要求汇款、投资、借款、代购商品或购买点数，都可能是假交友诈骗手法。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人财两失。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现在正值毕业生的求职潮，有调查发现将近95%的新生人表示待业期间会有焦虑感，比例创下8年新高。如果进到面试阶段曾碰过言语或肢体性骚扰的比例就占了33%，超过90%被问到涉及隐私问题。李一成报道。
4: 知名求职网进行网络世代待业焦虑与求职面试难关调查，结果显示，刚毕业或退伍出社会的年轻人想要独立生活，经济压力不小。48.6%受访者透露自己处于零存款窘境，更有94.7%罹患待业焦虑症，比例创下8年来新高。如果求职进入面试阶段，调查发现33.2%受访者碰过言语或肢体性骚扰，还有高达91.2%的新鲜人表示。今年面试时曾被询问过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例如感情状况、政治立场等。求职网发言人杨松明指出，这些行为恐怕都涉及就业歧视。
5: 如果被问到关于个人隐私却不太想回答的题目，可以婉转告知面试官不太方便说明，请求谅解，甚至访问对方想了解问这些问题的原因，他与应征工作的关系是什么，然后再就原因部分给答案即可。
4: 杨宗斌也建议，新鲜人的履历表与自传内容若能有个人特色，加上准时赴约，面试时有礼貌，应答时言之有物，最终被企业录取的几率自然提高。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综艺天王胡瓜化身爱心大使，携手长辈重现钻石舞台风华，并号

0: 招社会一起加入到府服务车的计划，以及中秋老人关怀包行列，让中秋亮起来。尤柔淳报道。
1: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2: 正在筹备《钻石舞台之夜》的综艺天王胡瓜牵着长辈粉墨登场，重现怀旧秀场文化，并号召社会加入华山基金会到宅服务车的计划行列，盼大家让有天使翅膀支撑的到府服务车能够如期太旧换新。
3: 因为很多地方住在深山很偏远的地方，那是交通车进不去的地方，所以我们更需要这种车。所以呢，我们现在还差100多台车，我们相信我们钻石舞台之夜也会尽量帮你们募到车，希望这3-5年就能完成它，让我们的华山基金会能更方便做事，把这个点扩大，更能服务更多失孤啊、失能的老人。
2: 华山基金会副秘书长郭慧明表示，中秋节将至，华山常年陪伴失医失能失智老人，今年中秋关怀礼包更有小巧思，
4: 像今年我们的主题就是要点亮性幸福，所以我们也会在今年的关怀里面特别加一个小小的照明灯，都让长辈在夜里的时候也安全。
2: 小小照明灯不仅照亮老人家，也照亮给予祝福的人。基金会呼吁大家加入2026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行动行列。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热带性低气压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形态都是晴时多云。气温部分，北部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27到34度，离岛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那台乌龟车在干嘛啦？我要从右边超他车。
5: 哎，停！右边不是捷径，是危险地带耶。
4: 拜托，我开车技术这么好，怎么会危险啦？
5: 哦，才不是技术的问题。右侧超车的时候，驾驶人的视野盲区较大，容易忽略右侧的车辆，导致事故发生
4: 啊。所以我现在只能当乌龟二号哦。
5: 守规矩，从左侧超车，不抢不冒险，慢一点比快一秒安全多了。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超车走左边，安全在身边，从右侧超车往往落入前车视线死角，右侧常有机车、行人与出入口车辆，抢快一秒风险加倍，千万不要从右侧超车，别把自己送进最危险的位置，遵守规则才能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大家好，我们是
8: Trash。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线的领空，
9: 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7: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YOASOBI 歌曲叫做祝福，7:43，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路段中间内线有施工，国道一号的国道一号的双向杨梅端的路段路灯是没有亮的。听完了日本的 YOASOBI 祝福之后，Living 谷是客语的双人组合， Living 专辑最近全新发行了，而且这个 Living 谷它虽然发音叫做 Living 谷，可是是日文的这个客厅翻过来的，所以是 RIBING GU。 我们来听听客语作品，新歌叫做花蛇。

利宾谷的法沙花舌之后呢，是优嘎林又加 Run Away 妈妈7:50。待会的8点钟开始的施工路段，台61线北上14到8公里，林口到八里山封闭施工哦。8点钟开始封闭施工，台64线的东向25.4公里，中和二出口前的外线车道。8点钟也是开始施工的。国道1号的双向杨梅端的路段路灯不亮，请赶快检查自己的行车灯吧。TCBack 铁质贝壳。

TZBack 这个乐团，歌曲叫做《铁之贝克56分》。好，待会八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然后今天礼拜四会有法律 1.0 的连线。来听到的是闪闪闪闪的歌曲，叫做《逃吧，美乐斯》。下个小时继续回来。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问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双向的杨梅端路灯不亮，国道三号北上过古坑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中间内线也是在进行施工的。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260公里鳌谷的路段外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不动。台61北上14到8公里林口到八里三全线开始封闭施工。台64线的东向25.4公里中和二前的外线车道伸缩缝施工。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大家好，
1: 我们是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您。
1: 好啦，晚上8:09，刚刚的歌曲来自王晶晶，歌曲叫做《买买买》。今天根据买，我们要来讨论的法律常识内容是消费者的权益保障。我们欢迎连线到金博联合法律事务所邓启宏律师，律师晚安。
2: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1: 好，我们上次其实有讲到这个消费者相关的保护内容，对不对，律师？
2: 对，没有错。上次是讲到说，那什么叫做消费者保护法的相关的定义，比如说什么叫企业经营者。我们遇到如果说有一些消费上的纠纷的话，我们要怎么样进举证责任，
1: 是
2: 是差不多讲到这。那这次我们就要来进一步再讲到，就是说如果我们遇到消费争议的话，我们该怎么办
1: 啊？这很重要的，该怎么处理它。
2: 对，因为无时无刻消费争议都在发生。
1: 对，
2: 那还有今天也会介绍一些我们常见到的消费争议，比如说我们之前常被问到是他去上一个补习班，然后这个补习班呢，他上到觉得上一堂课他觉得不要，那不要的话，我可不可以请求这个业者退费？
1: 对，
2: 那可以请求退费的话，又可以退多少
1: 啊？这很重要了，细节的部分
2: 很重要。对，好，那我们要来先讲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遇到消费争议的话该怎么办。
1: 对啊，我们要怎么样去开始进行我们的申诉吗？或者是我们要怎么样处理？
2: 对，我们会分两个，一个就是在向行政机关，我们要去怎么去向行政机关去请求这个解决这个争议。那行政机关可能没有办法处理，或者是卫生机关的这个处理程序，
1: 对，
2: 我直接走司法诉讼程序。
1: 好，
2: 行政解决的方式呢，原则上在消保法43条、44条有规定，我们原则上是先申诉再调解。如果说消费者你跟这个企业经营者，你因为这个商品啊或者是服务的这个内容发生消费争议，比如说以前有人烫头发烫到头皮，
1: 懂了，很痛，
2: 这个也是消费争议。
1: 懂。
2: 那你除了可以走诉讼，比如说你可以提起过失伤害的告诉，或者请求损害赔偿之外，你也可以去申诉，
1: 是，
2: 或者是申请调解，
1: 是。
2: 那这个时候呢，消费者你就可以向企业经营者或是消费者保护团体去申诉。
1: 对，
2: 好，那可能听众朋友会觉得说，这申诉好像很麻烦啊，我还要跑去这个企业经营行政院消费者保护会，它有建制一个线上申诉系统，
1: 有个管道就对了啦。
2: 对，所以你消费者呢，你可以自己上网提起消费申诉，那系统它就会自动通报它的比如说它所在地的这个直辖市或县市政府的消费者服务中心，
1: 算是主管机关这样子。
2: 对，那近期不是因为油的关系产生一个很大的争议吗？
1: 对耶，很多吃的
2: 这个食用油，那消费者你可能会觉得说，那我现在比如说我可能去某一家餐厅，结果突然被公告说这家餐厅就是用那一家的油。
1: 对，
2: 好，那这个呢会回推到相关的案例，会回推到我们之前有所谓的这个地沟油，那个事件。那我们相关的在法院的确也有出现像这种食用油造成的一个状况，然后消费者他并不是向这个油的制造厂商去申请赔偿，
1: 对，
2: 跟餐厅。
1: 因为他们用
2: 了。对，那到底这样子可不可以请求？我们等一下会再跟听众朋友说明。
1: 是是是。
2: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说如果你申诉好像也没有人理你的话，
1: 对，
2: 那你就可以这个，因为消费那个企业经营者他必须在接到申诉后的15日内要妥事处理的，叫做妥事处理，但是常常都是不想处理
1: 啊，我不处理。
2: 对，所以原则上你会发现说，好像企业经营者欠费，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跟直辖市或县市政府的消费者保护官提起申诉。
1: 是是。
2: 那如果说还是一样，因为其实当你提起申诉的时候，往往业者可能也不想理你。
1: 对、
2: 那你就可以向这个消费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1: 是。
2: 好，那这些呢，可能其实大部分听众朋友还是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其实好像也没有用，因为有时候在消费调解的时候，可能企业经营者他也不到，或者是说企业经营者他有可能他的坚持，比如说。

0: 我们之前有讲到一个柠檬车，它可能就是有一些买完的这个180天内发生的这个瑕疵好几次，然后也修不好。
1: 对，
0: 可是呢，这一个企业经营者或是经销商，他就是不要一月换给你，或者是不跟你解约。
1: 嗯，
0: 这个时候你提起消费诉讼。
1: 对，
0: 那这个消费诉讼呢，原则上你可以消费关系的发生地来法院管辖。
1: OK。
0: 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原则上我们在民事诉讼是以原就被，就是以被告的所在地，
1: 嗯，
0: 或是被告的住所地，
1: 对，
0: 为的法院为管辖法院。比如说今天你可能这个公司大部分设在台北，可是你在屏东买车，
1: 嗯，
0: 那是不是就按照原本的规定，就是要到台北的法院去提起诉讼，
1: 要当一个总公司去提啦。
0: 对，那原则这样子你就会很麻烦的，因为你要从屏东哦，那时候坐一大趟的车程，然后为了可能开20分钟的铁，你要跑到台北去，
1: 那个成本太高了。
0: 对，成本太高，所以我们消费者保护法里面就有规定，就是说，那个消费诉讼你可以从消费关系的发生地去管辖。
1: 是。
0: 对，所以比如说你在屏东买车，
1: 对，
0: 那消费发生地就是在屏东，你就只是在屏东地方法院去提起诉讼就好了。
1: 是。
0: 好，那请求赔偿的范围原则上就是你第一个你实际上所受的损害有单据的，好，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说这些损害可能造成你身体的伤害甚至不幸死亡，
1: 哇，
0: 那这个时候呢你本人或是你的家属可以请求所谓的我们一般来讲的精神赔偿。
1: 精神赔偿 OK。
0: 好，这样叫精神慰抚金。
1: 是，
0: 那还有就是说消费者保护法第51条有个特别的规定，叫做惩罚性赔偿金。
1: 哦，罚的，惩罚的。
0: 对，就是说你所受的损害，如果说在某一些状况要件之下，你可以加倍要付给你。
1: 嗯嗯嗯。
0: 哦，比如说企业经营者他故意所造成的损害，消费者可以请求损害额5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金。
1: OK， 不超过5倍的意思了。
0: 对，也就是说最多他就是5倍。比如说。我们可能这次的用油的状况，
1: 对，
0: 哦，如果是证明说，这一个企业经营者他是故意的让他本偏品，超过这个指标，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可以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51条规定，因为他是故意，
1: 哦，
0: 所以再另外请求这一个5倍以下的这个金额，5万，那25万再加5万，总共30万，
1: 是，
0: 好。但是如果是说重大过失的话，那就是损害额是3倍以下的进赔偿金。
1: OK， 3倍以下。
0: 对，这个是重大过失。但是如果说只是一般的企业的轻过失责任的话，那原则上就是1倍以下的损害惩罚性赔偿金。
1: OK， 有不同的程度，有不同倍数的惩罚性赔偿金就对了啦。
0: 对，没有错。好，那还有听众朋友会，就是民众常会遇到，就是说，因为我们常常会听到，就所谓的7天的鉴赏期
1: 啊，网购是不是？
0: 对，犹豫期。那其实很多的民众都会误以为说，是不是我去买东西就一定会有7天的犹豫期或鉴赏期？
1: 对啊，都会有疑问啊。对
0: 对，好，这个规定是规定在消保法的第19条。那第19条是讲说，通讯交易或访问交易的消费者，你可以在收受这个商品或是接受服务的7天内，
1: 对，
0: 你可以解除契约，
1: 是，
0: 而且你可以不用说明理由，
1: 是。
0: 好，所以呢，7天的鉴赏期跟犹豫期的适用呢，不是说你买什么东西都可以主张，它只适用仅限于特种买卖，比如说像是网络购物，
1: 对，
0: 电视购物、电话行销、路边访问推销等等之类的。
1: 是，
0: 哦，那如果说你去实体店面买的话，不好意思，没有这个7天鉴赏期或犹豫期的适用，
1: 因为你就已经现场看、现场挑了，它就不适用7天鉴赏期。
0: 对，没有错。所以像除非说这个商品有瑕疵，那是因为瑕疵担保的问题，所以你可以请求解约或是退，或是退还给你，或是换东西给你。
1: 是，
0: 要不然原则上实体店面的东西呢是没有所谓的鉴赏期或犹豫期的适用。
1: 是，
0: 好，那到底这7天怎么算？
1: 对啊，我是下单的那个天开始算，还是我拿到，还是我开，还是怎么样？到底怎么开始算的？
0: 原则上是以消费者收到商品的隔天开始算第一天。
1: OK，
0: 好，那好，那有时候听众朋友说，那第7天如果是礼拜六、礼拜日怎么算？
1: 对啊，有些时候他就会算什么工作日，是不是？
0: 对，对，但是这个7天呢，他并没有说哦，一定是要所谓的工作，因为工作都是礼日，

0: 拜一到礼拜五。
1: 对啊，
0: 那像如果说你第七天你遇到礼拜六或礼拜日或者是国定假日的话，原则上一样算
1: 哦，也要算哦，也要算，
0: 对，也要算进去。所以如果你是礼拜天刚好就是最后一天，那你要想办法在那一天把东西送回去
1: 啊，懂那个意思了。
0: 对，好，那还有就是说，虽然我们也有讲到说，比如说啊，网购啊，现在比较多的就是网购嘛。那以前在我们年轻的时代，还有所谓的邮购。
1: 对，
0: 好，那现在网购比较盛行。那网购呢，也不是说所有的商品都有列入所谓的七天鉴赏或犹豫期。
1: 对对，
0: 哦，比如说，因为听众朋友会觉得是很奇怪，就是我根本就是没有看到东西啊，那为什么我网络上买的东西不能退？
1: 嗯，
0: 那这些不能退的人，他是规定在通讯交易解除权合理例外情事适用准则。
1: 是，
0: 比如说你买的是一个生鲜食物，寄过来你再寄回去就马上腐败了。
1: 啊，懂那个意思了，生鲜的，嗯，
0: 对，像这种东西，你说你硬要退也不行。
1: 对，
0: 好，那还有就是说你客制化给付，比如说我们会做一个客制的公仔娃娃。
1: 哦，
0: 以我的肖像去做一个公仔娃娃，
1: 就长你的样子了呀。
0: 对，然后你会觉得说，哎、欸，我觉得好像不像，我要把它退回去。可是退回去它就卖不出去啊。
1: 对啊，
0: 对，所以这个也不行。那当然比较及时的，比如说像报纸啊、期刊啊，然后影音电脑设备，比如说电脑软体哈，我买一个防毒软体，那我回来灌一灌，就说，哎、欸，不好意思，我不要了。
1: 嗯哼哼。
0: 这样也不行，因为你已经把软体拿去用了。
1: 对，
0: 那还有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卫生用品
1: 哦，因为它跟私密或者是跟卫生有关系的，不宜寄回去给人家。
0: 对，没有错、嗯。像通常都是比如说内衣裤，
1: 对对对，
0: 哦、或者是袜子，因为你穿过了，结果你试穿完了，你跟人家说我不要，那你说业者他如果有良心一点，他也不可能再去卖给别的。
1: 当然当然，
0: 对啊，所以像这种状况，我们原则上也不会允许说。你买的这个个人卫生用品内衣裤，然后你就再退货？
1: 对啊，太怪了。
0: 那可能我们有时候会看到美式卖场说、欸、不对啊，美式卖场都可以退啊，为什么？
1: 嗯，那就不一样。
0: 因为我们的消保法是规定最低的标准，
1: 最低的标准。
0: 对，当然你要一个更例外的、更优惠于消费者的这个标准，其实我们消保法并不会去遏制。
1: 懂。
0: 不会去阻止，所以当然，比如说美式卖场就说哦，你吃到一半我也给你换。然后你用了好几天，我也给你换 ，OK？ 那因为是你们契约关系，那跟下一次的保护法的这一个七天的鉴赏期就比较没有关系。
1: 了解了，了解了。
0: 对，那最、还有一个最常见的就是说，哦，我们接下来应该就是中秋节快到了
1: 啊，烤肉是吗？
0: 对，像烤肉组。那过年的话就是年菜组。
1: 年菜组。
0: 好、哦、啊，那如果现在因为流行，就是我买一大堆烤肉组直接寄到我家，那你突然说没有瑕疵，你就要退。那、这样也不行
1: 哦、
0: 因为这种东西当你一退在一来一往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保证就说哎、它的保冰是 OK 的。
1: 对
0: 对，所以很有可能当你退回去的那一个期间可能就腐败掉了，
1: 就坏掉了。
0: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些相关的案例。
1: 好，
0: 跟最近比较有关的就是那个油品的问题。
1: 对啊，吃进去的东西、
0: 这个油品的问题呢，在好几年前就曾经在台湾发生过了，
1: 嗯，
0: 然后那时候也引起轩然大波。
1: 对，
0: 那就曾经有消费者向法院起诉，主张就说，哎，这一个五星级的知名餐厅，他用了这个油厂的黑心油品，
1: 嗯，
0: 所以呢，我要跟这个餐厅来要求退费，而且要请求赔偿。
1: 是，
0: 好，那法院就说，啊，可是你没有跟我讲说你到底受有什么样的损害啊。
1: 啊、你要列举你的损害内容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是不是？
0: 对，因为其实这个餐厅其实他也不知情。
1: 对，
0: 所以其实原则上虽然他要负无过失责任，但是你没有办法去举证说他知道这个瑕疵，而这个瑕疵跟你的损害有因果关系。
1: 是是是，
0: 对，也就是说在这个案件里面，法官就直接明白的讲说，你根本没有跟我法院讲说你因为知道他的食品造成你哪里痛或者让你受到伤害、所以法院就把它驳掉了。
1: 哦，
0: 对，那还有一个就是说，补习班的退费，
1: 因为补习班它就是有那种我要上课上几堂课，或我买了几堂课这种的。
0: 对，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些人就是说，哦，我花了10万块，我买了15堂课。
1: 对，
0: 那可是他觉得说，这种消费过之后，那个冲动突然消失了，他觉得我干嘛要买这15堂课？
1: 对啊，我不想上了。
0: 好，那最近我有听到一个，就是这一个消费者呢，他过了4年才起诉退费。
1: 过了4年啊？
0: 对，过了4年。

0: 才请求退费，
1: 太久了吧？
0: 那我对我们来先讲到，就是说这个补习班退费原则上哈，它是规定在短期补习班补习服务契约书的应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中。
1: 嗯嗯嗯，
0: 原则上呢，它这个应记载。

0: 则上它是一个比较比较低的标准。
1: 嗯嗯 嗯。
0: 所以当有一个更有利于消费者，我们当然就是走更有利的消费者。
1: 懂。
0: 好，那像这个东西呢，短期补习班设立及管理准则里面它就有规定，就说在什么样的期间点里面我要退还给你多少的钱
1: 啊，它已经有列举出来的。
0: 它已经有列举出来的，比如说学生在实际开课日前提出退费申请，他就要就是在开课前就已经提出退费申请了，那你就要退这个缴纳费用总额的90%。
1: 哦，懂那个意思。
0: 那可能你还要退10%嘛？可是他这边这个准则有讲说，如果你这个所收取的10%有超过1000块的话，原则上你就只能收1000块，超过的你还要退还给消费者。
1: 哦，他有一个比例上的一个数字要去 follow 的啦。
0: 对，好，那台北市的短期补习班管理规则更优于这个条件，
1: 更优，
0: 他是要退95%。
1: 哦，
0: 对，如果说你收取的5%的这个钱超过1000块的话，你还是要退还，
1: 反正你只能拿1000块走就对了。
0: 对，所以其实台北市的这一个有关于补习班退费的规定会比我们中央的短期补习班设立及管理准则还要更优惠。
1: 是是是，
0: 对，这个时候我们就依照台北市的规定。
1: 哦，
0: 好，那我前一阵子有遇到，就是说有民众来问说，他向建商下了定金要买预售屋，
1: 买房子啊。
0: 对，冲动之后他也突然觉得说，其实那个房子根本不适合他。
1: 是，
0: 好，他可不可以取消预定？
1: 这钱很大笔，那怎么办呢？
0: 对，那因为可能扣款就动辄就几十万嘛。
1: 对呀、啊，
0: 可能被没收定金就几十万。其实呢，按照预售屋的买卖定型化契约，应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的第一点，就是规定说，建商你要在签约前给购屋人充分审阅契约的机会。
1: 是，
0: 这个审阅期间不能少于5天。
1: 哦，至少要5天。
0: 对，那很多的这个契约里面，其实当他契约只有第一天，他契约第一天给这个消费者的时候，就让消费者去签约了，其实没有审阅期间。
1: 嗯，
0: 但是呢，他会记载说本契约已经给消费者充分审阅。
1: 这样是不是不这样是不是不行啊？这样不对吧？
0: 对，原则上是不行，法院可能说这个是取巧。
1: 嗯嗯嗯。
0: 或者是说，你放弃，原则上这个审阅期也没办法放弃。
1: 是，
0: 对，所以呢，如果说你可以看，消费者可以看一下这一个购物的这一个，你去买预售屋，看看是不是确认说你有没有得到这个不少于5天的契约审阅期。
1: 嗯嗯嗯，
0: 对，如果没有的话，原则上你就可以用这个主张来取消预定。
1: 是，
0: 对，还有就是说，如果说支付定金后，这个契约有显示公平，或是业者他有隐瞒某些重要的交易情形，没有告知消费者，然后造成消费者错误判断的话，消费者也是可以退还定金的，退还。比如说这一个地其实是盖在国有地。
1: 啊，懂懂懂，不是私有地。
0: 你可能一买，你可能就面临到被拆除了这个状况。
1: 对啊，要拿走，被拿走了。
0: 对，那还有常见的就是错标，标价错误，
1: 标价错误。
0: 哦，一般人都会觉得说，标价错误不就他的事吗？他应该依照契约来履行嘛。
1: 对啊，
0: 原则上是这样没有错。可是呢，如果他的标价过低，其实有法院会认为说，你这个部分造成他的权利的受害。
1: 哦，就是卖
0: 的。对，148的规定，其实业者是可以不用卖给你的。
1: 懂那个意思了，要补足他一些符合那个东西成本的一些价格等等之类的啦。
0: 对，所以法院在这个时候呢，他会讲说，其实消费者你还是要依照诚信原则去履行你的义务跟契约的状况。
1: 是，好，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的有一些例子哦，买房子的标价错误的，然后还有讲到补习班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台北市的法是优于这个中央的法等等的一个内容，都跟消费者的权益保障有关系哈、哦，所以。这一次的透过律师连线来跟大家讲到说，请大家在消费的时候要注意一些小小的细节。好，今天非常谢谢邓律师在空中为大家做详细的解说跟说明，律师晚安喽，
0: 晚安，拜拜，
1: 谢谢，拜拜。好的，非常谢谢律师的连线哦。我们在音乐声中来了解一下这个道路状况。国道10号的西行顶金系统接国一往南的匝道有不勾绳掉落，台68线东向22.8公里竹东端前200公尺有小动物躺平不动。国道1号南下54公里。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韩国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与 SK 会长崔泰源将参与总统李在明访美行程，在旧金山与全球科技代表企业会面。业界预期透过这次场合，韩国两大半导体龙头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将更上一层楼。有分析认为，透过深化与全球科技巨头合作，将有助于韩国企业不再只是单纯的记忆体供应商，而是跃升为主导全球 AI 基础设施生态系的核心角色。行政院会今天核定高铁延伸宜兰计划，交通部说明将透过高铁延伸宜兰及屏东等四项关键计划，打造四个90分钟环岛高效铁路网。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23号行政院会中表示，高铁延伸宜兰全长 60.6 公里，预计能缓解国道5号塞车问题，提高东台湾铁路运输量能。
3: 高铁延伸到宜兰计划已经通过了环评，这不仅是缓解国道5号拥塞问题，更能提升北宜之间往来的运输便利，进而提高东台湾的铁道运输的量能。更重要的是，让常年只依赖台铁运输的东部增加高铁的选择。
2: 除了高铁延伸宜兰计划，交通部还将透过高铁延伸屏东、花东铁路双轨电气化及南回线型改善暨平顶路段双轨化，打造四个90分钟环岛高效铁路网。针对后续进度，交通部说明，高铁延伸宜兰计划即刻启动民间参与招商、都计变更、用地取得、设计及施工作业；高铁延伸屏东计划办理综合规划及二阶环评；花东双轨已进入施工阶段；南回线型改善暨平顶路段双轨化计划则持续办理综合规划作业，预期相关计划完成后，将改善台湾北环、南环及东部铁路运输路网功能。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冠疫情升温，预估八月中下旬达高峰。疾管署提醒，新冠疫苗扩大全民接种到七月底，目前剩不到45万剂，其中副作用较少的 Novavax 疫苗剩4000剂，效期只到七月底，呼吁民众把握接种。记者游柔纯报道。
4: 新冠疫情在上周进入流行期，造成25人重症、5人死亡，就诊人次比前一周激增了60%，8月将达高峰，单周就诊人次将达50000人次。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新冠疫苗保护力可以防50%的重症住院率。目前新冠疫苗两个厂牌剩下不到45万剂，其中一款效期将至，呼吁民众趁疫情还没达高峰赶紧接种。
5: 目前的 Novavax 呢只剩下4000剂，那这4000剂呢就是到七月底就会过期，因为有些民众还是会希望能够接种 Novavax 嘛，要打的要快啊。
4: 曾淑慧指出，随疫情升温，上周新冠疫苗接种人数也略微攀升，开放全民接种措施原则上到七月底，提醒长者、55到64岁的原住民、免疫不全或低下患者等三类的高风险族群，打了第一剂，间隔半年还要打第二剂，才能增强保护力。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高雄市推动长照 3.0 互助喘息服务，家庭照顾者只要到据点协助照顾长辈一天，就能换取家中长辈2天照顾服务，不但让照顾者有更多休息时间，也让长辈走出家门。记者黄义豪报道。
6: 高雄市卫生局今年3月起配合卫福部推动互助喘息服务示范计划，目前已在三民区、盐城区、阿莲区以及前进区设置4处服务据点，截至6月底已开班64班次，服务178人次，获得不少家庭照顾者的肯定。首次使用还能享有2次免费体验，之后一般户半日100元、全日200元，低收入户以及中低收入户则免费，减轻家庭照顾的负担。卫生局长照中心主任蔡孟淳说，
7: 互助喘息最大的特色就是以服务换取服务。

0: 照顾者在协助别人的同时，也能替自己换得休息时间，让家中的长辈到据点参与活动，增加社会互动。照顾者和被照顾者都能一起受益，也希望更多的家庭一起加入互助照顾的行列。
1: 卫生局表示，民众可以透过互助喘息服务预约平台查询邻近据点，或拨打1966长照专业申请评估，善用长照 3.0 新服务，让每位家庭照顾者都能适时的喘口气。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热带性低气压或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7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1: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2: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1: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2: 难道是不法所得？
1: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2: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1: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2: 你的意思是？
1: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2: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1: 没错，一站完成。
2: 哦，原来如此。
1: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3: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独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独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heesy Bag，
0: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8:42 Green Day 的歌曲叫做 Murder City。 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哦。国道1号南下54公里中立服务区前的外线车道许多车辆爆胎停放，压到尖锐物要特别小心。国道10号的西行顶金系统接国一往南的匝道有布钩绳。台六十一线北上260公里鳌谷路段的外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了，台六八的东向 22.8 公里竹东端前200公尺也有小动物躺平不动的情况哦。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在7月25号会有活动的交管，请先行留心。台六十四线的东向，台六十四线的东向中和二出口车多下不去，请小心。听完 Green Day 翠购乐团翠购乐团客家的作品都用为没买酒。

两位某买酒来自蔡哥乐团客语作品。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路段车子多。在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嘉义出口前回堵1公里。都是摇滚作品，从 Green Day 蔡哥到 Trash 乐团叫做暴走。

从摇滚作品变成电子音乐作品 Trash 的暴走之后，是 Tyla 以及 Travis Scott 的 Remix 版本歌曲，叫做 Water。台64线的东向中和二出口车多下不去，国道一号南下54公里中立服务区前的外线许多车辆爆胎停在这个地方。他是 Mazka， 今年入围专辑叫做年少不努力，主语作品叫做别酿。

别酿，酿是酿酒的酿，它是马斯卡。待会的九点钟来会整整点的路况消息了。DJ 乳，你有听过吗？是希望将族语跟台湾原住民族的古谣跟电子音乐做融合，推向国际哦。乳尼还有葛西瓦的合作歌曲叫做 Cobra， 待会九点钟对时。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54公里中立服务区前的外线，许多车辆爆胎停放，疑似压到尖锐物。国一北上嘉义交流道路段中间外线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72.2到70.3公里过高原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在国道十号的西行顶金系统接往国一往南的匝道有布钩绳没有排除。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260公里鳌谷路段的外线车道小动物躺平，台64线的东向中和二出口车多下不去，台68东向的22.8公里竹东端前200公尺有小动物躺平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淳。
2: 检查之后看到报告，那个总胆固醇还有 LDL 跟糖化血色素这三项指标有红字。第一次其实我回诊的时候，那时候数值还是没有改变，但是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1: 不少民众见检红字不以为意，但小心前期没有及时踩刹车，三高糖尿病跟着来。卫福部最新的十大死因统计，与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相关的慢性疾病每年造成6万人死亡，每10个成人中就有3人面临代谢症候群的威胁。但这些症状其实都是有机会逆转的。国健署副署长林立如说，国健署推动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4年来已经帮助60万人重拾健康。
3: 如果有这个我们常讲的这个三高，可能还在前期部分的一些异常情况，或者是像我们代谢症候群腰围超标，或者是血糖这个有偏高，那血压偏高，还有包括这个胆固醇的部分等有偏高的状况，那即刻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医疗院所这边加入我们代谢症候群的一些管理。那目前全国总共有3600家这个医疗院所，那可以提供我们这个服务，由医疗团队这边那提供这个密集的一些卫教，那以及介入，那进行生活中的一些健康的一个管理。那我们从数据也知道，将近有这个20%以上，那它有这个从本来的有一个疑似三高异常的状况，那已经转变为所谓的这个非所谓代谢症候群的一些异常状况，那也会降低后续罹患高血压或者是心脏血管相关疾病的

0: 些风险。
1: 如何在还没有走到三高前就在前端阻断？核心战场就在我们的社区诊所，医师不再只是开药的人，更是导航员。但改变生活习惯谈何容易，许多民众面对健检红字，心里常有不知不能不愿的障碍。开业诊所院长江博文医师就分享了基层团队如何扮演陪伴者的角色，让健康管理不再是孤军奋战。
2: 但是生活其实是一种生活习惯病，改变生活习惯就会碰知到所谓不知不能不愿意的问题，病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样是造成他代谢症候群的原因，他知道了他们肯定不愿意做，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执行。面对这些不知不能不愿的情况下，其实我们有一些很好的方式可以去处理。那我们在诊所里面有一个微教团队当一个好的陪伴者，然后协助我们的个案做一点点小小的改变，但是却可以改变他人生的一大步。
1: 58岁热爱烘焙的吴先生退休后开始学做面包，但也因为爱吃面包甜点爱喝汤，一不小心就让总胆固醇和血糖指标亮起了红灯。从最初的逃避，怀疑检验设备出了问题，到后来决定积极面对，加入诊所的代谢症候群计划，从每天准备一大壶白开水提醒自己要喝完，逛卖场避开甜点区开始，花了2年的时间成功逆转健检红字。
3: 学了面包怕忘记，所以一回来之后我就拼命做，那拼命做自然就拼命吃，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关系造成我那时候的这些指标都出现飙高的一个现象。卫教师就建议我说尽量能够减少这个频率。如果你真的想吃的话，他是建议要去调整配方，把所谓的油糖跟盐的这个比例下降。那后来我就接受他的建议，第一个我几乎每天都在吃，改成一个月顶多2次。然后另外我也去尝试着他建议的那个减糖减油的配方，搭配他提醒说运动的话不要一个礼拜才做一次，因为我以前都是假日去爬山。那后来他希望说你其实每一天固定的运动，即使是散步也没有问题，所以我就在我们社区大概每天都固定散步30分钟。我以前我很喜欢喝汤，那只要吃面我就会把汤都喝光，然后就发现因为数值一直掉不下来，所以卫教师就建议我说这些行为其实是很不好的。后来我就说好啊，那反正就试试看，就试了之后真的数值就一直有在改善。
1: 听完吴先生的故事，你是否也觉得逆转代谢不再遥不可及呢？为了鼓励更多民众，国健署就举办了逆转代谢健康加值奖励活动，只要是加入防治计划的民众，即日起到9月底，只要改善一项健康指标，就有机会抽中市值50000元的智慧型手机，前3500名报名还有商品卡可以领。健康不是选择题，只要您愿意跨出第一步，全台3600家的医疗院所专业团队都会做你的健康后盾。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跟你可以被笑。
1: 然后塞一个干嘛波浪机买阿浪奴刚刚奴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Against the Current 摇滚团体 Running with the Wild Things 七点不对，九点十四分要十五分了，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哦。国道五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内线车道在进行灯具清洁的工程，台六一的北上十四到八公里林口到八里三封闭全线进行施工。台六一的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施工的。听到的是 Blink 182 You don't know what you have got。

Blink 182 Blink 182叫做 You Don't Know What You've Got 9:18。今天选播比较多的都是摇滚作品，打起精神来吧。好，还是要提醒后台风的消息有没有留意？中央气象署呢，在菲律宾的东边会快速的来到台湾南边的海面上，目前是热带性低气压。好，不过预计啦，明天清晨左右，好，可能会形成第一个小小，不是第一个了，会往台风的强度往前走了。他们是灭火器，上个礼拜正式公诞了，上个周末正式公诞了，收录在《再会青春》，歌曲叫《忧愁恋歌》。

灭火器乐团忧愁恋歌9:22，国道3号北上72.2到70.3公里，过高原的外侧2线施工造成回堵，台64线东向25.4公里中和二出口前的外线伸缩缝施工，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施工的。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封闭施工。他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当中歌曲是《爱人错过》。

爱人错过他们是告五人。好，待会9:30来锁定警广新闻哦。国道三号北上的72.2到70.3公里过高原，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造成回堵的。他们是伤心欲绝当中的许正泰以及陈珊妮的合作，你要去哪里？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台中地检署发动第二波搜索行动，并且声押陈姓厂长。不过法院认为证人证据都已经讯问查扣，已经没有勾串灭证的可能，因此裁定加保100万元，并限制住居，限制出海。记者黄俊伟报道。
1: 台中地检署第二波搜索行动，针对中联油脂陈姓厂长、经油客江姓乡里以及品管研发科陈姓副科长等三人，并且通知油品制程及品管共九人到案，与陈姓厂长等三名被告进行对质，全面厘清问题油品的制造、出货及异常通报过程。其中陈姓厂长第一次到案，检察官预支100万元交保，二度搜索对质后，认定有湮灭伪造证据及勾串的可能，向法院申押。不过羁押庭审理后，法官裁定加保100万元。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2: 法官审酌本案相关证据证人都已经检警讯问查扣，亦难以有其他共犯或证人及任被告有勾串或灭证之余，本案被告若能加保新台币100万元，辅以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之手段，应可任无逃亡之余，故裁定命被告加保新台币100万元，并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
1: 承办检察官依旧认定陈姓厂长有羁押的原因和必要，已经当庭依法提起抗告。整起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只有中联公司总经理余林冲一人羁押警戒。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张姓男子在民国112年间独驾上路，行经苗栗县竹南镇时，超速闯红灯，撞上双载机车，酿成一死一伤。苗栗地院国民法官法庭审理后，判处12年有期徒刑，全案仍可上诉。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张姓男子于民国112年8月16号凌晨，驾驶自小客行经苗栗县竹南镇台一脊线与全天路路口时，超速闯红灯，撞上一辆双载机车，造成谢姓骑士重伤，邱姓乘客死亡。尿验结果，张姓男子呈毒品阳性。案经苗栗地院国民法官法庭审理后，依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而服用毒品，致不能安全驾驶，因而致人于死，判刑12年。苗栗地院庭长林慧玲说，
4: 被告服用凯他命后驾车上路，驾驶操控能力受有影响，副驾车超速闯红灯而造成本案事故，且被告本案前有诸多刑事前科及多次施用第三级毒品遭裁罚之记录，又其故与被害人家属达成调解，为未完全履行赔偿，也未与告诉人和解。
3: 据了解，邱姓死者的父亲为警职人员，对于法院判决结果他表示尊重，并强调将持续查缉毒品，判此类憾事不再重演。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0: 根据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处统计，汽机车行经交叉路口，占用来车道抢先左转而衍生交通事故，近3年来年平均146件申请鉴定案件，呼吁驾驶切勿贪快切西瓜，避免交通憾事一再发生。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一名严姓驾驶疑似为了缩短行车等待时间，未依规定行驶到路口中心处，便提前跨越双黄线，占用对向车道抢先左转，结果和对向直行车辆发生碰撞，造成对方不幸死亡。事发后，该名驾驶虽然表示当时误以为对向车距离足够，认为自己可以顺利完成左转，但经事故鉴定以及法院审酌认定，左转车辆依法应该礼让对向直行车先行，不得占用来车道抢先左转，仍遭判过失致死，处有期徒刑6个月。对此，交通事件裁决处副处长林碧芬指出，因为俗称切西瓜的违规行为而衍生交通事故屡见不鲜，呼吁驾驶人多等待几秒钟，依法完成左转，保障行车安全。
6: 那记得进入路口之后呢，你一定要先把你的车辆驶入到路口中心，然后确认对向没有来车的时候才完成左转。
5: 林碧芬也提醒，违反规定者最高可处新台币1800元罚锾，若是因为违规肇事造成他人伤亡，除了交通违规处罚之外，还有可能负担民事赔偿以及刑事责任。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热带性低气压或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

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7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反诈骗三步骤，冷静查证报警。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市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食毒唔但伤害家己嘅身体，食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嘅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稿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等不到你的拥抱，习惯这样，就算得不到回答，爱你。

我最近在看一出恋爱实境秀，叫做《母胎单身》第二季。卢广仲的歌曲叫做《爱情怎么了吗》？我觉得一直以来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我们好像都把爱情看得非常非常的重要，是不是？当然不是说不行，只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爱情这件事情。没有经历过这一个体验，有些时候接受它

啊，然后好好的把重心回到自己的身上，看看自己在这一个人生体验当中能不能发现新的可以去完成的，不管是自我实现啊或者是其他的任务来做。新闻过后回来，9:45，国道三号北上的72.1公里过高原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44.7到41.7公里土城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事故。国三北上54到50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的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72.2到70.3公里过了高原外侧两线施工，后方严重回堵。它是蓝幼石秘密。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分别是蓝又时的秘密跟 Ariana Grande 歌曲叫 Bye。连续两首音乐英文作品，刚刚是 Ariana Grande， 现在是 Dua Lipa Thinking About You。

0: Thinking About You， 它是 Dua Lipa 9:55-56，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外线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内线、北上蓬山隧道内线都是施工的。国道一号北上93.5-91.5，过了新竹 A 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沿线车速是缓慢的。路况更新电话0800-003-0000-1底3。好了，56分下班去了。今天最后一首音乐作品《Hide Out》专辑，它是 Linian Goodbye。明天礼拜五，明天是7月24号。接下来呢，卡尔放两个礼拜的假，我们八月份再见喽。后放个小小的暑假，接下来的时间会由 DJ 柚子跟 DJ Selena 来代替我在空中陪伴大家。我们八月见，晚安，拜拜。
1: 我会时常想起你，我会把你放在心里。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93.5到91.5过新竹 A 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72.2到70.3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后方回堵。北上的44.7到41.7土城路段外线两个车道，北上50到54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外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的。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更正南下的雪山隧道双向蓬山隧道内线都是施工。另外呢，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进行活动交管，一路会到7月25号。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莺歌系统过后，北上的高原路段都是因为施工的关系车速比较慢哦。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或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0: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自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0: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警广欢迎您加入。
3: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5: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6: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5: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6: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5: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6: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0: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10:12，你刚听到歌来自 Post Malone， 叫做 Circles。好，上线啦！我是尚恩。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跟我说，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上线有些地方要注意哦。这国三北上高原过后速度比较慢，还有国一北上新竹过后速度也很慢，这边要注意哦。有新竹这边的话是内侧两线施工，你经过的时候注意。那么高原这边则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薛姐林俊杰。

10:2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北上的93.5到91.5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施工哦，这边速度比较慢一点。还有国三北上72.2到70.3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施工，那这边也是速度稍微比较慢一点点，有经过的话要稍微注意喽。其他路段顺畅好走，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王晶晶，不过是一句分手。

来自王晶晶，听到的歌呢叫做《不过是一句分手吗》。好了，目前呢在道路状况上面，就是国道一号北上，在新竹过后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原本位于俄罗斯东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已于今天晚上增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而下午8点呢，位在俄罗斯东南方760公里的海面上，受到太平洋高压导引之下向西北西移动。气象署依据于今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而明天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在迎风面华东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

0: 雨势越晚会越明显一些，而宜兰、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的山区有一些下雨的机会，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午后在新竹以南地区及各地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普遍来到32到36度，而受到东南风沉降影响，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或近山区、花东纵谷及台东局部可达36度左右或以上，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低温约在25到27度左右。而预计此台风明晚到后天距离台湾较为接近，将通过巴士海峡并进入南海。预计周六迎风面降雨会比明天稍微多一些，请大家密切注意气象署发布的最新台风以及天气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连进苦茶油爆出含有致癌物，食药署带回5件检体检验，结果预计下周出炉。后续也将规划针对大豆沙拉油、苦茶油等高风险油品进行专案稽查。记者游柔纯报道。
2: 毒油事件连环爆，连苦茶油都出包。食药署副署长池兰惠表示，食药署已经取回连进苦茶油5件油品检体，即件送验，下周就会有结果，并规划启动全国油品专案稽查。
3: 因为像这次我们已经有发现了，像是大豆沙拉油还有苦茶油，它可能就有这个苯偏比超标的情况。这对我们来讲，因为它就是不符卫生标准的这块部分，那它可能其实这一块可能也会就会我们会纳入规划，这可能是我们优先要去启动的部分。那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油脂种类，那我们会依序的去规划。
2: 另外，中联油品已经确认19批没问题，可以重新上架。食药署表示，已经在官网的中联油脂案专区更新可以重新上架的产品清单，总共有501个产品，民众可以上网查询。地方卫生局需监督办理重新上架，而实际重新上架的情形，尊重地方卫生局权责以及业者自主决定。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针对中联油脂案，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检方申请扣押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公司的不动产，并依销货金额推估，不法所得约1亿2600多万元。已向法院申请扣押并获准，未来将是侦办情形再申请扣押。记者林宇成报道。
4: 立委翁小林关切中联油脂案检方的侦办进度是否已经查扣业者的财产，避免消费者求偿无门。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财产保全的部分牵涉后续的团体诉讼。台州地检署13号已经申请扣押4家公司名下的不动产，
5: 参考卫福部认定的犯罪所得跟追征的范围，
6: 那所以呢，
5: 来做一个一个扣押的。那我想我们
6: 所以你们扣押目前的这范围是多少钱嘛？就是你
5: 那个价值是2亿多，两亿多，
6: 总共是2亿多，
5: 两亿多的价值。那里面范围是1亿2000多的范围，这法院的一个裁定。那我想这部分如果说我有这个扩大的，那我们会再做另外再申请。
4: 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则表示，截至7月22号，相关申诉案件共有85件，经起消基会及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提起团体诉讼，相关费用的补助会依照食安法的规定，由卫福部的食安基金来支应。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桃园警方拦查可疑车辆，但见驾驶疑似心虚加速逃逸，还把车开上国道。原警见状通报拦截，最终犯嫌在南坎交流道自撞，当场就逮。后续证实驾驶涉及毒驾，并在车内起获各类毒品，依法送办。记者静杰报道。
7: 事发凌晨，桃园保大原警在中立区坎顶路巡逻，见自小客车行车异常，擅前拦查，为犯嫌正警方下车加速逃逸，还一路开上国道。原警见状尾随，并通报国道警方拦截。其后犯嫌疑似超速失控，在国一北上南坎交流道自撞中央分隔岛。所幸同为黄姓且均有毒品前科的女驾驶和男乘客只受轻伤。事后原警在车内起获一托咪子烟弹、安非他命和毒品咖啡包，且30岁黄姓女驾驶经毒品脱液快筛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桃园市警局保大第一中队张东强分队长说，
8: 车内起获毒品证物，驾驶经毒品唾液快筛检验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7: 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表示，持有吸食毒品和毒驾严重影响治安和个人身心健康，呼吁民众勿以身试法，害人害己。而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拦截扫荡，以营造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

0: 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1: 经济部发布六月份工业生产指数年增22.95%，连续28个月正成长，而批发、零售及餐饮业营业额三者都创下历年同月新高。其中，汽机车零售业年增19.1%，是排除春节以外过去两年最大涨幅。记者吴依妮报道。
2: 经济部发布六月工业生产指数为139.44%，年增22.95%，再度改写历史新高。当中制造业受惠于 AI、高效能运算及云端资料服务需求强劲，年增24.34%。传统产业也由于厂商设备需求，生产动能逐渐趋稳。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
3: 三月之后开始，传统产业，比如说机械设备业、化学材料，还有基本金属的部分，这些如果是跟资讯电子产业相关的话，它是一个稳定成长状况。”
2: 在批发、零售及餐饮业方面，汽机车零售业结束连续5个月的负成长，年增达19.1%。
3: 车市在业者加大促销的力量之下，还有新车相关的政府的政策挹注之下，的买气是有回升的一个状况。那当然，上年相对是机器是比较低的嘛，哈。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进口车基底的一些集中交货的一个部分。
2: 有关不合格油品对餐饮零售业的影响，经济部坦言，历年食安事件确实都会冲击营业额，不过团膳业者及餐饮集团回应有其他合格油品可以替代，目前七月份餐饮零售业的营业额预测值并未大幅下修。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表示，气候风险正变得更加频繁且复合，因此提出3项核心战略，包括提升社会行动力、后殖能源稳定力及守护国土生命力，持续提升台湾因应气候变迁的能力。记者李一成报道。
4: 赖清德总统23号主持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第8次委员会议，总统以欧洲热浪及全球极端气候为鉴，提到气候风险正变得更加频繁复合，也更直接影响日常生活。放眼台湾，近年因豪雨就可能同时引发山区土沙灾害与都市积淹水，或是高温日数增加，不仅提高用水与用电需求，更带来农业损失与健康风险等。为因应这些复合性挑战，赖总统提出3项核心战略。
5: 第一，提升社会的行动力。气候治理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政府要提供清楚的资讯、及时的预警与具体的行动指引，让民众能够了解气候风险，做好因应准备，并且具备参与气候调适的能力。
4: 此外，也需后殖能源的稳定力，除了要持续扩大本土低碳能源，更要强化电网韧性、储能与调度能力，确保供电稳定，支撑民生与产业发展。最后，更要守护国土的生命力。政府将持续加强科学监测与自然富裕，并将极端气候的长期风险纳入农业生产与国土规划中。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奇美艺术奖今年迈入第38届，今年共有10位美术及音乐界新秀获奖，将获得1年份的奖助金。记者魏金妮报道。
6: 曾是奇美艺术奖得主的张凯敏以优雅琴声替迈入第38届的奇美艺术奖颁奖典礼揭开序幕。今年共有10位得奖者。评审故宫博物院院长萧宗煌说：“
7: 这一次的得奖里面的话，有10位艺术家，当然有2位具象的绘画，2位雕塑，2位钢琴，一个小提琴，一个大提琴。”一个长笛，然后一个声乐，总共10位艺术家在这里，恭喜你们。
6: 颁奖典礼上，奇美文化基金会执行长郭玲玲以今年才过世的美国钢琴家露丝·史兰切斯卡生命故事勉励得奖者。
8: 就是把露丝留下来的一个就是爱，要爱，还有不断的要求自己的成长，还有就是谦虚的态度啊。来，
6: 奇美艺术奖从1989年设立，期盼透过长期奖助机制，让青年艺术家可以专心创作，为台湾培养更多优秀人才。截至今年，总共有396人次获奖，累计奖助金超过新台币1.4亿元。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 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明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看 In the Night。国一北上93.5到91.5公里，有过新竹 A 内侧两线施工，要请你注意。另外，国三北上72.2到70.3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施工。今天节目啊，下个小时我们邀请到了一组乐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他们全新的第三张作品。他们成军10年，带来的第三张作品叫做《沉默的巨作》，浅提乐团。我们下个小时要好好的跟他们聊一聊。当然，这个小时还有几首音乐要跟你作品做分享哦。这是陈星月的歌，叫《我快乐》。

这是来自好乐团的歌，叫做《唱》。等一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下个小时我们会继续回来。要听到的是黄义儒的歌，叫《把余生的温柔都给你》。国三南下13到14公里过新台五路，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88.6到87.6公里过竹北，外侧两线施工。听歌吧，待会回来。

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我们现在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啊，这里是在北上呢，88.6到87.6公里过竹北，外侧两线施工。好，那同样国一呢，这北上93.5到91.5公里啊，过新竹 A 则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所以经过这边要特别注意啊，在93.5到91.5先是内侧两线施工，那继续往北走嘛，往北走走走走走，来到了这个过竹北之后，88.6到87.6公里就换成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了，所以一下是内侧，一下是外侧啊，这个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的留意一下哈。国道一号北上过新竹 A 之后，还有过竹北啊，这边施工封闭的地方啊，一个是内侧，一个是外侧。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嘉义交流道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的南下195.5到198.5公里，这边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的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南下13到14公里过新台五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都要到早上的6点了。以及国三北上72.2到70.3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国三北上44.7到41.7公里土城路段外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北上54到50公里过莺歌系统过三莺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好，再来国道二号东向的9公里到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五的部分呢，南下雪隧外侧封闭，还有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内侧封闭，国五北上的蓬山隧道呢内侧车道也是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3: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2: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这是来自 Linian 的歌，叫做 Fantasy Maybe， 11:08来到第二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好，先还是关心一下路况哦。国三在北上72.2到70.3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施工。另外，国一北上93.5到91.5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施工，那么速度是比较慢一点的。好，今天呢，我们有一组乐团要来到节目当中。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0: 好，在邀请他们出来之前呢，我想要先带大家来聆听他们这张专辑里面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让我对他们印象有点跟以前不太一样，非常特别的尝试。这首歌叫做《爱情替兄弟》，他们是前提。歌曲过后，欢迎他们来跟大家聊聊喽。

0: 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一组乐团，然后带来他们的全新的作品。这张作品呢叫做《沉默的巨作》。那他们给我的这个概念说，这张其实不只是新专辑，有点像是他们的一种成长记录。好，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浅提乐团。
1: 嗨，大家好，我们是
2: 浅提乐团。
0: 好，这成军十年的默契啊，好像。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浅提，
1: 我是主唱 Soham，
3: 我是吉他手红茶，
4: 我是鼓手唐轩，
5: 我是贝斯手方博。
0: 好的，今天呢很高兴，哇，这是全员到齐来到节目当中。然后我刚刚说到今天带来的这张专辑，哇，就是属于你们成长的，又叫《沉默的巨作》嘛。我想要先针对《沉默的巨作》这一个命名来跟你们聊一下。巨作，我想大家听到就是哇，这个可能很磅礴，对不对？很重要的一个作品。但是沉默，我觉得它听起来有那么一点冲突，因为巨作通常应该是一个很被看见的东西才会成为巨作，但是却是沉默的。哎，这个概念是什么？可以跟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1: 这个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平常生活中的观察，因为我就其实很好奇说，每天大家这样上下班，我们在看似这个平静的表面下，面无表情的表面下，究竟大家心中有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是都有很精彩的部分没有被好好诉说的。所以我很想要去把这个事情点出来，然后替大家说出他们平常没有机会说的地方。
0: 哦，也就是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可能其实都很精彩，但是却都可能只有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自己看见。
1: 对，因为我们平时在忙碌的上班啊，然后工作，其实我们自己也都很了解嘛，就是有时候回到自己一个人的房间里面，
0: 对，
1: 其实那个心情有时候就发到网络上，可是有时候经常发了又觉得好空虚哦。
0: 对
1: 对，可是我觉得回到我们现实生活里面，人跟人的连结这件事，其实每个人都有一定他的生命故事，可是都没有好好的被看见过。
0: 对
1: 对，
0: 所以其实也算是你们透过了可能这几年自己的观察，甚至可能自己的经历，发现了这样的议题，所以决定透过这张专辑好好的把它诉说出来，这样子吗？
1: 对啊，当然也来到我们这个乐团成立十周年，所以我觉得它一部分那个所谓的沉默也回扣到我们自己这个玩团十年的一些心酸啦。那也透过这个音乐的方式跟大家表述我们的组织的过程，这样。
0: 确实啦，我觉得十年一定有很多的故事，但是也许对于你们的可能歌迷或者是重新新认识你们的人来说，看到的是你们可能在舞台上或是你们作品的那一个比较算是光鲜亮丽的一面。只是刚刚讲沉默的巨作嘛，日常生活们就是下班回家或者表演结束回家之后会有一些自己的状态。
1: 对，
0: 可能透过这样子也把它跟作品做一个连结。
1: 没错。
0: OK， 那这张专辑其实我先讲我听过的感受，其实我觉得它很精彩，它有给我蛮多我觉得听觉上的刺激，就是不只是可能乐器上面的一些差，因为我这次听到你们其实有找到这个 saxophone 手来做合作嘛。
1: 对，
0: 然后还有我觉得音乐乐曲它本身的曲风的调性，我觉得这张专辑很精彩。因为我不晓得是可能以往我对于你们的那个熟悉的感受跟这张专辑，你们好像可能做了一些尝试吧。我觉得那是让我耳目一新，就是原来可以这样唱。因为我老实说，我这张专辑开听到中间的时候，我一度以为浅提吗？还是哪一个台语歌手？还是哪一个台语？你知道，就是也许是那种风格，我觉得很新鲜，可是好有趣。我。

0: 真的必须这样讲。然后它会让你这样听下来有一些起伏的感受，哦，它是很精彩的，因为在你们这样子编排，其实对于听觉的刺激是很有的，就跟我们平常在做节目，我们在排音乐的时候，我们调性不会都一样，哦，那样就太平淡无聊，所以这张专辑我觉得非常精彩。那当然这张专辑跟上一张大概也隔了5年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刚讲到你们的心酸，我们来聊聊这几年你们大概都尝试在做些什么事情呢？
1: 其实，我们这一张专辑是第三张嘛，
0: 对，
1: 然后来到了第十年，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为什么大家会说这次专辑不一样，我自己的判断了，我觉得它其实也反映出创作者自己探索，自我探索到什么程度，然后我觉得现在随着这个经验增长之后，其实也挖掘自己越来越深，我还有什么面向是大家没有看过的，所以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勇于尝试探索自己的部分，所以让大家有更多面向可以认识我们。
0: 所以因为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以前的确我可能年轻的时候，可能我还在学生时期或者在听音乐的时候，我可能听到比如说歌手，我都会觉得哎，怎么他这张专辑跟以前不一样啊，不是我喜欢的歌手的样子了，以前会有这种感觉，可是自己慢慢的成长，你会发现其实同样的一个人，你在年轻的时候跟慢慢成长遇到不同的事情，你会有不同的面向，就像你刚刚说的，你开始探索自己嘛。或许以前你们推出的专辑是当时那个时候的你们对自己的掌握，但时间过了越来越久，你们开始对自己有更多的认识，或者是其实生命经验不同了，也许有很多周边的一些变化导致你们不同的经验，有不同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玩的事，就好像我在听音乐的时候就跟着你们一起走过你们经过的那段过程，就一起长大了。对，感觉上有点像这样。有听众或者是歌迷给你们同样的反馈吗？目前
1: 一起长大，确实蛮常收到说很多粉丝朋友觉得我们很像他生活里面的朋友，或是说网友，
0: 对，
1: 就不常见面，但是就是会偶尔联络，偶尔知道对方的资讯啊，这种朋友，
0: 对
1: 对，
2: 就是玩乐团到现在也乐团10年了，我觉得都会在台上面看到很多台下的熟悉的脸孔，
0: 对，
2: 这个感觉有时候就会有点亲切。那我们好像有点面熟，但我在现实社会又不是完全认识你到底是谁，可是你剪短发了，就是哇，你男生，你是不是刚当完兵？
0: 对，
2: 你头发怎么这么短？我觉得其实会在 life 的过程中，然后看着大家有熟悉的面孔，然后发现他也有一点改变。我觉得我们看他们是这样，他们看我们也是这样。
3: 最近都是在网络上接收到大家的可能评价感想。
0: 对，
3: 那对我们来说其实憋很久，因为我们没有在现场的演出，用这些新作品跟大家见面，所以也很期待接下来在现场演出的场合可以亲眼看到大家的表情变化，我觉得这也很好玩。
0: 然后或是看到大家的头发变化嘛，对，很明显的变化，或者染头发哦，这样，或者是怎么长大，因为带个小孩来这样子，
1: 真的有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就大家的生命今天开始往不一样的方向去前进了，这样。
2: 有那个刚生小孩的，你小孩说，哇，你小孩上幼稚园了，
0: 这么快，真的耶，
2: 就这几年这样，
0: 对，才觉得说啊，才刚生，怎么下次见面他就幼稚园了？
2: 对对对，
0: 确实确实，那个时间过很快，有时候我们自己长大，你就觉得好像出了社会，你的时间都停滞在这里，可是当可能身边的朋友或者是自己好了，你有小孩，你就发现怎么我好像没什么差，怎么他就小学国中甚至就之后就出社会，
3: 是，
0: 其实时间是过真的很快。那么回到这张作品，我其实蛮好奇的是，当然现在的社会，我觉得我们跟着时代走，单曲跟专辑这个事情，我想要了解一下你们的想法，因为现在有太多人都是单曲单曲单曲单曲嘛，要发完整的专辑，其实当然一来需要比较多的资源，二来他可能就要等比较久，但你们这次带来10首非常完整，你们的决心是什么？应该这样讲。
2: 我先给大家使用说明书啦，
0: 没有问题。
2: 就是这张专辑有10首歌，
0: 对，
2: 但是如果大家只想要用最精华的时间来聆听这张专辑的最重点，其实我们前3首就送给你，就是从第一首《那西宫美术几孤味》，
0: 对，
2: 第2首《沉默的巨作》，第3首《在空档写诗》。 如果只有三首歌的时间，其实这三首歌已经足以代表沉默的巨作的整张专辑。嗯，对，当然，我觉得做专辑有趣的就是，其实有很多小巧思。

0: 里面，然后专辑当然用十首歌的时间37分钟来聆听会最完整，但是我们也先提供大家这个使用说明书，这样
1: 尤其是各位亲爱的用路人啊，你在这个长途驾驶的过程中，还是建议是整张专辑，因为这个代表我们完整的思路啦，从头一开始第一首到最后一首歌的安排，甚至会有尾韵啊，陪伴着你回家，对。
2: 因为我会这样问，是因为现在人其实很多时候时间比较破碎，
1: 是，
2: 然后加上大家可能是速度太快，可能跟影像、短影音等等有关，大家的耐心变少了，
1: 是，
2: 所以会一首一首、单首单首，就是比较短的时间去想要获得他最想要知道的资讯。大家都没有耐心了，
1: 是
2: 你很难再铺陈。可是我真的还是觉得听专辑这件事，它是非常享受的。
1: 是
2: 因为你如果真的是让自己一直活在那个很破碎、很片刻、很急躁的过程里面，
1: 是
2: 好累哦。
1: 是，
2: 对啊。
1: 其实开车听我们的专辑是最棒的一个选择，是因为其实这个道路上就只有你跟你眼前的路。
2: 对。
1: 然后这张专辑很适合你自己一个人。思考或是不思考，
2: 对，
1: 你就是沉浸在那个你的道路上，非常好。
0: 我觉得可以让方博来聊一聊，就是这整张专辑，就是以专辑的角度制作的过程，因为这张专辑就由方博来担纲整张专辑的总制作人。哦，
2: 好，方博。
3: 而且那个像我们这样子，五花八门的曲风啊，
2: 对，真的是五花八门。
3: 用路人这样听下来，看没爱困啊？
2: 的确，的确，这是真的。这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刺激，
4: 爱情气象台就会醒过来。
2: 对，真的，那真的非常亮眼哎。但是确实在听，我觉得用路人听很棒的原因，因为我也是开车也是听这张专辑，它不会有很那种很激动、很燥的那种情绪的作品。其实它会让你的心情是比较放松的，尤其刚刚讲到爱情气象台，我觉得那边真的听到你会会心一笑，就是蛮可爱的。然后继续往这张专辑下去走的话，沉默的巨作，你们这次有个概念叫做每个人的世界都有一个语言触碰不到的地方。哦，那就好，你们四位有什么东西是语言触碰不到的？可以举个例吗？你们自己对这个概念，
1: 我认为在我们这个传统的这个社会啊，台湾社会，有时候关心人，有时候不见得触碰得到。比如说，我想问上恩你还好吗？
2: 对，
1: 我不会这样问你，通常不会，是你的朋友或你爸妈可能都不会这样问，
2: 对，
1: 可能会问你要不要喝一个什么汤。你要不要喝饮料？类似这样子，或是一个，甚至就不用问了，直接就给你了。
2: 对，
1: 给你一个你需要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是言语触碰不到的地方。
0: 但他们那个应该是在表达关心，对吧？你的意思是這樣
1: 关心，是，
2: 对，我懂，就是你看到这个人，他可能很低落，状态好像没有这么好。通常，也许我们的直觉反应，就或者是可能外面的戏剧，我们这样演，就是过去拍拍他的肩膀，你还好吗？聊聊天这样。可是说实在，我们真的很亲近的朋友，你知道他状态不好了，那你知道他如果想讲，他会讲。但我们能做的是
1: 啊，
2: 我们递上一个，比如咖啡或是一杯真奶，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杯真奶不能解决的嘛。
1: 如果有就两杯，
2: 对，是就两杯，
1: 没错，
2: 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有点像这个概念吗？语言触碰不到的，是指我们其实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会比语言更有力量，是这意思吗？
1: 是，红茶是这样觉得，
4: 我也觉得是这样。就是因为比如说光如果说语言，比如说我们用华语跟讲英文，它其实能触及到的就会跟你知道的词汇量有关。
2: 如果
4: 你所以比方说我现在要突然讲英文，然后要去表达整张专辑概念或是长篇大论的话，其实是有困难的。那但是有时候像我们很常在海内外这样飞来飞去表演，
2: 对，
4: 然后要如何跟别人一直重复的介绍自己的音乐，然后在这个过程里其实就会不停的感受到那个语言其实是有限制，
2: 对。
4: 可是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超越语言，比方说音乐本身，比方说肢体语言，
2: 对
4: 对。然后就会发现哇，其实那带来的感动会更大。
2: 对，词汇量也很重要。但是除了词汇量，我觉得真的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常常会讲说无法用言语表达，或者只可意会无法言传，就是那个感觉或是那个感受。所以其实大概就是这张专辑想要带给大家那种风格。不过因为我们今天毕竟上广播节目了，我们还是得要跟大家好好的聊聊。接下来就进到专辑啊，我们刚刚讲到前三首嘛，就是唐俊刚刚有讲到说前三首算是一个非常精华的一个状态，所以前三首歌我们先从第一首开始聊。那是恭维出几个维

0: 首他要传达什么概念，而且放在第一首，就是大家来听专辑的时候算是一个开场，放在这里他要传达什么。
1: 这首歌的曲式是比较轻松一点的，所以我们把它放在第一首也是我们小心机，就是你在车子在暖车的时候就可以先把它点开了，是不会有太大的负担或是太侵入你的情绪的那种状态。然后它其实是在描写，我觉得每个人在人生不一定随时都是很确定的，它会有比如说我站在十字路口的

0: 试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发现哎呀，原来我是很贪心，什么都想要，就在描述这样子一个犹豫不决的过程。
1: 哦，
0: 可是这个犹豫你说要跟谁说呢，其实有时候就是公被出位。
1: 而且也刚好扣合刚刚讲到，就是有时候言语嘛，就是触碰不到这件事，就是那个你刚刚讲，我真的是讲不出来，可能我什么都想要，但有时候那个犹豫是我们知道自己要什么，可是也许世俗觉得我们应该走另一条路，
0: 对，
1: 有点像是这样，但你又很期待有人来支持你想要的那条路嘛，
0: 对，
1: 有点像这样。但这首歌有唱到说你应该跳舞，哎，这蛮有趣的，是用肢体吗？
0: 啊，就是应该说在隔空也对自己喊话啦。
1: 啊，
0: 对，这个你包含我自己，还有接下来走过我的路的人。
1: 哦，
0: 对，这那我们站在这十字路口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不要想那么多，
1: 对，
0: 就先行动吧，用身体去告诉你，
1: 就先做了，
0: 先做再说。
1: 对对对，因为有时候犹豫太多，你其实都没有做嘛。
0: 对，
1: 大家常常讲，你就去做，做了之后，其实最糟的状况就是什么都没有做，你不会损失，
0: 对，
1: 你没有失去，这样，
0: 对，
1: 但很有可能带来很大的改变。
0: 对
1: ，OK， 那再来就听到第二首歌，就是《沉默的巨作》了。这首歌我觉得它旋律其实非常吸引人，而且它的歌词算是非常少，我可以讲非常少，不多，
2: 非常少，
1: 非常少，对，非常少。跟大家介绍一下《沉默的巨作》。哎，这首歌好有意思。
3: 其实我们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哎，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我们希望可以做一首就是音乐季的开场的曲子，所以大家会听到那个行进的感觉，跟整体的氛围，就是会希望在整我们表演的最一开始就把大家抓住。但是当他放在专辑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思考说是不是应该要给一个比较舒服的开头。
1: 对，
3: 所以就把原本应该要放第一首的沉默巨作先往后挪了一下。
1: 哦，
3: 那这样接起来的感觉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棒，非常的一步一步这样子往前。
1: 对对对，
4: 我真的蛮喜欢那个我自己打的鼓的那个小鼓的声音，那个棒棒棒的声音，在一开始小鼓出来就有一种宣誓的感觉啦，就是哎，我来了哦，这样。
1: 对，但是这首歌真的很有意思，是刚刚有讲到，比如说在演出的时候，可能你们就摆第一首嘛，那它也有一个很容易跟大家互动的，就是那个哦的那个部分。
0: 对，哇，里面有哇一声。
1: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大家在聆听，我自己在听的时候，你就很快会上手，然后真的是到了现场，可以立刻跟你们一起做互动的这首歌。
0: 所
1: 以这个部分也是有真的刻意安排，因为刚刚有讲到，就是你们现场要做这首歌。
3: 是的，就是，我一直在帮这首歌寻找一个一个题眼，那个标题眼睛的题眼，然后一直到把这个哇想出来之前，我都不觉得就是这首歌有被画龙点睛，然后我就觉得在这里放这个东西，整让这首歌好像在某程度上鲜活了起来。
1: 哦，对，
4: 就这一首歌在音乐上也做了一个尝试啦，就是因为歌词比较少，所以其实是我们把乐器都想好之后，Soham才把词填进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不一样在程序上的新尝试，这样。
1: 哦，所以等于乐器的部分都先想好，是这曲风跟音乐传递出来的那个感受其实是比较鲜明确定的，我们再把词带进去，这样。
0: 对，因为我们在现在做到第三章嘛，其实也一直想要尝试很多突破或是新的创作方式。那以前是比较从词曲开始出发，然后乐器再加入。
1: 对。
0: 那后来就觉得，其实就刚刚说的，语言有它的限制。那我觉得我们要突破它，就是那从音乐开始，从没有语言的东西开始。对，所以也是这张专辑我自己是最喜欢的一张。
1: 所以这首歌你们的创作过程是，一样先有曲出来，然后乐器进入吗？还是其实是你们互相可能在
3: 没有曲，
1: 没有曲
3: 先只有乐器
1: ，
3: 对，连就词曲都完全没有的情况下，先有乐器，
0: 甚至有一些歌啊，只有鼓的节奏，
1: 哦，
0: 然后大家才想办法融入进去，对。
4: 我觉得好像透过这一次上节目的机会，首次可以让大家听到乐团到底是怎么创作，把一个东西从无到有写出来。其实就很多种，像第一首就是先从词跟曲开始写，可是像第二首歌就是截然不同的一个状况。

0: 哎，真的很有趣耶，就有太多创作的方式。可能我们一般熟悉就是哦，词曲创作嘛，有点像这样。可是乐团因为乐器的关系，你们在彼此可能练团的过程，或是互动的过程，忽然间有一个，比如说弹出一个灵感的东西，我说哎，这不错，然后再由这个再往外延伸去做发想，这样。
1: 对啊，第二首歌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乐器的响宴呢。
0: OK， 那我们现在就先带大家来听这首歌，好不好？沉默的巨作。

好，听歌的同时呢，路况还是要关心哦。国道一号南下北区高工局匝道，四只狗狗在边逗留，要注意了。国三的南下13到14公里，过新台五路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二东向9到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施工，这边都要到早上的6点，经过小心哦。

0: 这首歌叫做《沉默的巨作》，欢迎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乐团浅提乐团。
1: 嗨，大家好，我们是
2: 浅提，
1: 我是主唱 Soham，
3: 我是吉他手红茶，
4: 我是鼓手唐轩，
5: 我是贝斯手方博。
0: 好，接下来这张专辑，因为我们十首很完整，再来跟大家好好聊聊里面的歌曲。刚聊了前面两首，再来是第三首，其实唐轩也有说到，他算是如果大家真的时间很短，前面三首哦，就算是可以这张专辑比较代表性的一个内容。在空档写诗，然后这首其实在乐器上面加了弦乐嘛，对不对？在听觉上的感受，所以这首在空档写诗它的概念是什么？
1: 其实这首歌我大概十分钟就写完，
0: 这么快哦？太快了。
1: 因为我们是高雄乐团，嗯嗯，但我自己的背景再稍微复杂一点，我们家是从澎湖搬到高雄的家族，
0: 对，
1: 所以其实我真正的老家是在澎湖七美这个地方。
0: 哦，七美哦，
1: 就是大家打开地理课本有双星石
0: 窟，那个，
1: 对对，那个地方。然后因为这几年随着阿嬷她失智啊，会慢慢忘记事情，甚至忘记我的名字。嗯，那我就一直很想要把我们共有的回忆，当然就是七美这个地方，
0: 对，
1: 写成一首歌。
0: 嗯哼，
1: 对，所以我某一天就大概有素材收集的差不多了，我就十分钟就把它写完，所以它其实是在写一个

0: 个台湾的一个很漂亮的离岛叫七美，那也在写我的阿嬷。
1: 嗯嗯嗯嗯嗯，所以在空档写诗，那个空档是指什么呢？
0: 因为我其实有一次就是喜欢观察人嘛，我就觉得我很喜欢看大家上下班的样子。
1: 哦，
0: 因为我觉得人在那个每天都固定要做一件事情的间隙，就是在那个空档之间都有很微妙的情绪，包含我们自己上下班，就是也不要说上下班，演出演出前后
2: 上下台
0: 上下台，演出前后其实那个心境都会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啊好累，可是还是要把自己打理好去面对今天的一切，这一些心情我觉得都很难被好好的诉说。
1: 对，
0: 但我觉得那个心情是有时候累，但是又很有成就感，我觉得是很微妙的一个状态，所以我想要再好好的描写大家在空档究竟都做些什么。其实我觉得那个空档都有诗意的部分，可以捕捉的部分。
1: 对
0: 对，
1: 所以像这首歌啊，我在看它的歌词也像是真的是诗吧，就是里面其实唱到就是你是岛上剧烈的风，哦，你是伫立在峭壁上的山羊，那配上你刚刚说到可能它是澎湖哦七美这个地方，那画面可能就出来了，大家可能有去过的哦，或者有这种画面出来，他就会觉得哎，这首歌其实有一些画面的想象出来。然后因为也有讲到它是这张专辑很概念的前面三首，那我也想请你们分享一下说在空档写诗啊这一首歌，它除了描述我们刚刚那种内容之外，有没有赋予它可能更大的概念，是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我自己的空档，我可以记录下一些什么吗？
0: 我觉得我一直蛮喜欢去说，其实没有英雄这种事情。对，我觉得我们是在写每个小人物的心声
1: 啊，
0: 所以我觉得其实生活中的每个人，很多时候都是在创作，只是我们没有发现。然后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去注意这一些片刻，比方说你在点饮料的时候，
1: 对，
0: 今天可以怎么表达，我能不能口气好一点，或是跟对方说一句辛苦了谢谢，我觉得这个都是互相影响的一种创作。对，然后我一直很希望前提的音乐可以带出这个部分。
1: 哇，我觉得这个概念很好耶，你的日常所有的过程其实真的都是一种创作，哎，你创作自己的日常生活。
0: 没错，
1: 对啊，你的态度，你跟别人互动的那个说话的方式，
0: 所以我们不能小看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是巨作，要好好的维护自己的每天的状态跟心情。
1: 哎，我很喜欢这个观念呢，真的。你今天去我点个饮料好了，你跟好这个饮料店的那个店员，你不是单向的，但是你的单向的那个状态其实也会影响到他，那你们就变成是双向，然后就一起创作出一个你们的互动。
0: 没错，
1: 哇，我好喜欢这个观念哦。而确实我觉得其实真的可以把他我在空档写诗这种感觉跟创作那种连结，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再把它体现出来。然后再来我们就进到专辑后面的音乐，接下来两首是英文歌，哦，在这首叫三加四等于五，好，数学老师要生气了。这首歌，对对对，因为可是我觉得有趣的是，哎，三加四等于五，大家会想说怎么可能，最好是，然后就好奇嘛，这首歌在唱什么呢？
3: 这个歌其实是也很特别，它在音乐上是从鼓开始的。我觉得这张专辑有意思，就是它全部十首歌，然后中间中段就是夹了两首的英文歌，两首的台语歌。等一下可以再聊一下语言选择的部分。
1: 对，
3: 但三加四等于五这一首歌，它其实是一个我梦到的鼓节奏。
1: 哦，
3: 对，那就是。我们音乐人嘛，有时候早上真的是早上起来，我心中有一些东西，有时候会忘记，可是它就刚好被留下来了，那就带给大家这个音乐。然后它里面也不是传统的拍子，就有一个七拍，就是比较怪的拍子，所以就把它做成了一个这样的歌。
1: 那这样比较特别的拍子，因为当然唐轩是鼓手嘛，比较特别的拍子是对你来说比较不好做 演奏吗？还是对其他的乐手，或是
3: 好像大家都是、欸，像我们在
0: 我们都练得很痛苦。
3: 我们在练团的时候，因为最近在准备演出，
2: 对。
3: 然后方博昨天就跟我说，他就先打预防针，他说，我会再回去练1000遍。所以，我觉得。

0: 在音乐上也会是一个新的挑战呢、啊。那我真的觉得哇，我竟然可以梦到这个东西，那我应该是蛮投入在这个音乐里面的。
1: 对，
2: 那我们的挑战就是，其实想要，如果我们不刻意强调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不太会发现它的拍子怪怪的。
1: 对
2: 对，就是还是想要把它写成一首悦耳，然后大家像是平常听的歌。对对对，
1: 我可以懂，如果今天大家听的感觉会是，比如说它的，比如说节拍，哎、欸，好像跟我熟悉的不一样，大家不知道是因为已经被制约了，还是怎么样，会有一种你知道。怪怪，身体好像没有那么舒畅的感觉。可是你们其实我在听的时候，我没有这种感受哎、
0: 欸。哇，那就太好了。
1: 我真的没有感觉到那个，我觉得哎、欸，拍子好像跟我熟悉的不一样，我没有这种感觉。
0: 对，就是这一首跟下一首是 Sabrina 吗？
1: 对，
0: 我觉得两首歌的速度也比较快一点，那就让大家在中段的时候有一个往前进的感觉。其实很多时候创作音乐，我都觉得。好像开车有点像，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就像在一条路上，因为整张专辑好像也是一条很长的路，我们需要把它度过。那车的速度有快有慢，我觉得就是跟一路上的路途都是很相互可以呼应的。这样，
1: 的确，听一张专辑，你好像比如说刚刚的开头可能三首歌，然后接下来这两首英文歌，它也就很像是可能你在开车的风景遇到了不一样的状态啊，或者是可能高速公路速线就不一样了嘛，
3: 是吧？确实，
1: 我这边速线90啊，我接下来到那边速线110，然后我油门就踩深一点嘛。
0: 我们都要那个记得要回台北的时候过土城之后速线会降。
1: 对，国三之后那边
0: 大家要注意哦，
1: 那边速度确实比较慢一点，不要还傻傻继续开110，到时候你就收到罚单这样子。OK， 然后因为这边是两首英文歌，再来这首 Sabrina， 我在听的时候，应该他在演唱的部分前面有先做了一些有点像效果器吧，就呈现上不一样。Sabrina 他在演出，他这个在内容是要告诉大家什么？
2: 这首歌是在写给有一位朋友， uh-huh. 然后他要去英国读书了，所以就在写的时候就想要表达这个心情啊，因为你已经要离开了，但是我也不能叫你不要去啊，那就只好用这个你未来会很熟悉的语言，我试着跟你说说看。那就是英文，然后里面就是在表达说其实我在乎的也是我自己的想法，然后我们会变吗？我也不知道。
1: 对，
2: 大概是这样的心情。
1: OK， 就算是有点像写给朋友的一首礼物了，
2: 没错。
1: 然后虽然可能你有一个指涉的那个对象，可是对于听众或歌迷来说，他也可以把它投射在自己的可能一样的这个角色嘛。
2: 对对对，
1: 对，也有朋友可能他也是要就是离乡背景到外面去打拼还是干嘛的。那当然这边两首英文，然后再往下的话就会是两首台语歌。哎，那语言上面的安排刚好说要聊一下这边的安排，因为把英文跟台语放在中间，然后这样的衔接，
0: 我觉得大家好像都会蛮想要知道的。
1: 对啊，
0: 也会问我们这个问题，什么歌要写华语歌，什么歌要写台语歌。
1: 对，
2: 其实这个我觉得说来大家可能会觉得不信，但是是真的。就是我觉得语言，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啊，有时候不会是很单一的。
1: 对对对，
2: 像我如果现在一秒要进到菜市场的话，我觉得就是切换成华语台语会交互着说，那有时候生活中也会讲一些 English，
1: 对,
2: 对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我还是尽量希望让音乐回归到最自然的部分，就是音乐是大于语言，那我语言是来服务我们这个音乐的，所以我还是会希望说，哎，今天的主题适合用什么语言说，我再来挑选。对，
0: 那你怎么判断的啊？就是哪一个歌要用什么语，你是就是凭感觉？
2: 譬如说这个挖泪弹啊，就是在写成团十周年的一个，其实算是写给团员的啦。
1: 对，
2: 那像我就发现写给这种比较亲密关系的朋友或是家人，就是会很自然想要讲台语。对，那如果是有时候讲英文，
1: 对，
2: 就是重点式的，他其实是要表达一个我其实有话是说不出来的情绪，
1: 对，
2: 他是藏得更深的。对，那华语的话我就觉得很有趣，有时候我们啰嗦了一大堆，因为平时就习惯讲华语嘛。
1: 对，
2: 那其实在这个很习惯的语言背后，我觉得又有一些讯息其实更难被传递，因为太习惯使用反而最精准的东西很难被发挥出来。对，所以就会看

0: 是主题跟对象，然后去选择语言这样。
1: 我可以理解，因为可能台语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熟悉亲密的语言，所以拿来在比如说亲密的朋友或是这种过程当中去做使用嘛。
0: 对，
1: 然后英文可能就变成刚刚讲重点是或许也许啦，我们的智慧量当然它不是母语，就没有这么多，
2: 是是，
1: 我只能用我有限的这些智慧表达出我想表达的，但可能就不够精准这样。
3: 我想要分享一个就是说话，还有我们都有遇到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们在跟一位韩国的朋友聊天，然后因为那天聊的真的非常的深入，然后说话
0: 我们好像喝了蛮多，
3: 我们喝了蛮多酒，然后说话就会用英文去跟他，因为我们唯一能讲的语言就是英文啊。然后那一天聊天的内容非常的深入，就是聊到一些
0: 很内心
3: 内心的，还有水瓶座的困境，然后人格，
1: 对。
3: 那但是我们的英语的智慧量就这么多，所以我就觉得那当下就是有非常多语言触碰不到的地方，很多我们要想尽办法用各种表情啊、肢体，
1: 对，
3: 然后或者是最简单的字去表达那个我们心里最想讲的那个东西。那我觉得那个过程非常的有趣，而且我觉得那个对话非常的有意义，虽然都是一些最基础的国中单词。
1: 欸，可是那个画面应该蛮有趣的耶。
0: 就我觉得这张专辑也是在挑战语言到底可以发挥到什么程度，会不会有时候其实我们换个环境换个语言可以表达得更清楚。对，其实我们不需要讲那么长的句子。
1: 对，
0: 有时候重点，对方其实就了解。
1: 对，确实哎，因为刚刚讲中文这件事情，我们太熟悉，我们太会用了。然后反而就是太优美，有点隐晦。然后也还要让人家猜你背后到底在讲什么，这样。
0: 对，
1: 何必呢？这么辛苦。但台语就是，我们很亲密，我就直接把我想要的东西讲出来给你听，这样。
0: 对，没错。
1: 那这首歌《爱情》。气象台，气象台，怎么样？
3: 气象台
1: ，哦，爱情气象台，这一首歌，我真的蛮喜欢，因为刚刚有讲到，听到这边你会有一种就是苏醒跳出来的感觉。
2: 刚刚还在伦敦的这个班机上，现在直接来到了产业道路旁边的 KTV。
1: 对，就是他，那个是恰恰嘛，这种你知道台式拉丁，
2: 是
1: 要律动的感觉，
3: 是
1: 很有魅力耶。这个曲风你们是本来就有接触吗？
3: 那个我是方博，我的老家就是妈妈那一边的，的整个家族企业是卡拉 OK，
1: 家族企业，
3: 所以就是那个卡拉 OK 那个营业的那个地方，有点像是我小时候就会去，所以我对于这个台语歌的聆听量算是还蛮多的，然后我一直到最近就会，可能就会做一些恶趣味的改编，例如说身边的乐团朋友的作品，我就会把它改编成这种纳卡西或是就是台语歌版本。
1: 对对对，
3: 我一直以来都有在做这件事情，但这一次是要用在我们自己的正式作品上面。
1: 可是它好有意思哎，你们自己好，因为刚刚说是你的恶趣味嘛，
3: 对。
1: 那其他团员听到这个风格跟状态的时候，一开始是什么感觉？
4: 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因为这首歌跟我们跟一个韩国的萨克斯风手 Kim Oki 一起合作，
1: 对，
4: 所以他是一个爵士乐手，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在想说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他合作，我们是要写一首轻爵士的歌呢，还是写一首 R&B 的歌？但是后来因为这首歌制作人是方博，他发现就是韩国的老歌跟我们台湾的台语老歌其实好像蛮类似的，
3: 基本上可以说听起来一模一样。因为韩国的流行音乐的发展的进程跟台湾其实在某些历史的节点上是有一定程度的相似的。然后我们就可以，我觉得我在跟 Kim Oki 沟通的时候，我就把这样子韩国的音乐的文化东西跟他讲，他完全就 get 到我们想要表达什么。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就是加入了他萨克斯风的这个演出跟演奏。
4: 就是我看到有歌迷朋友说，他听到 Kim Oki 第一个音吹出来的时候，他觉得哇，真的是太合了。所以就是这一首歌的合作，又让我觉得哇，音乐真的无国界，就是文化是可以超越语言的，特别在聆听《爱情气象台》这首歌的时候，可以体现这个事情的。
1: 对， 因为它真的就是你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听到这边你是一定会好好的背

0: 他吸引住的一首歌，他真的是非常，我觉得非常突出。对，然后在这首歌之后，因为这边有两首台语嘛，这两首台语的编排，我觉得你们的编曲也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当你顺着听的时候，它的衔接可以说是无缝接轨。
1: 哇，每一个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这个小巧思的主持人，我们都是给予最高的尊敬。
0: 哎、欸，真的哇，那个真的非常滑顺哎，你不会觉得换歌了？
1: 他刚好就有一个节奏的节点，我觉得这个又可以回到一开始大家说，哎、欸，出单曲跟出专辑有什么样的差别？
0: 对，
1: 因为如果不是用专辑一直聆听的方式，其实你会感受不到那个，我们会说它是流动性吧，
0: 对，
1: 就是它其实是接过去无缝接轨，
0: 对对对
1: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在做专辑的过程中，我们最后会做一个事情，叫做决定每一首歌中间有多少秒数。那其实做专辑那还是一个很必要的，
0: 对，但是这个小巧思，它的比如说决定这么做的时间点是在你们专辑排序都做好之后再去加吗？还是说其实这两首歌一开始就已经设计是这样子了？
2: 一开始并没有设计是这样，是我们在做最后的专辑排序的时候做的一个尝试。
0: 对，
2: 然后他在音乐的理论上面就是刚好前一首歌跟后面的歌的拍子刚好可以接得上，
0: 对，
2: 一个结束在第二拍，一个开始在第三拍，
0: 对对对对，
2: 是这样，二三进，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也刚好可以趁这个机会跟观众朋友分享，就是我们像乐团在排歌单的时候，其实最后我们排了好多版本，很像是棒球在排最强棒次，
3: 我们排了两天呢、欸，就要考虑说，哎、欸，那如果只听单曲的人会怎么想？那听专辑的人又怎么想？就是要各方考量。
4: 从上午从喝咖啡到喝啤酒到喝威士忌这样两天，
3: 就各种情境都要想象一下。
2: 而且还有一个，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让团员们就是自己按下那个播放键啊，去感受那个歌到底是怎么样开始的。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关键，非常重要。如果当我们在播放一首单曲的时候，
0: 对，
1: 所以就是每一首歌其实它中间的间隔秒数可能就是有些是一秒，有些是两秒，
0: 对对对对，
1: 有一些甚至是像刚刚这两首是无缝接过去的。我觉得它中间有好多好小的细节在里面。那虽然我觉得做音乐好像有时候很辛苦，可是其实我觉得艺术家的乐趣有时候其实是我们设计了这个东西来跟大家分享，这其实是一个成就感啊。
0: 对，就是把每一首歌，刚刚讲我们做专辑嘛，也许每一首歌它中间那个间隔需要多少秒，就你们得要去聆听怎么样是最舒服的状态。那当然在排序，比如说一到十首，你们最后怎么样挑选出这个版本的，你们是有共同有共识还是有怎么样子的决定吗？
1: 就是排棒次啊，就是那谁一定要排第一棒
0: 啊？
1: 那什么歌好像比较适合排在后半段？
3: 其实也会需要争论啊，说没有没有，我觉得怎么样比较好？
0: 对，
3: 然后就要说好，那先听你的版本，再听我的
0: 啊，从头这样，
4: 对对对，
0: 哇，
3: 对，我们来看看哪个真的比较感觉比较好。
4: 这个过程既私人又公开，很特别的经验，对，
0: 嗯，哦，难怪要花两天哎，
4: 对，
1: 真的，而且它是属于真的做专辑全部都录完了的最后一件事情，
0: 对，
1: 那因为决定好这些东西之后，就真正的你可以37分钟这样聆听过去，对
0: 对，所以就是教练团在排这个棒次的时候，我是花比较多心力，
1: 对啊，那个方博可能是什么投手教练，我是打击教练，然后有跑垒教练啊，守备教练，但是每个教练都有好像自己坚持己见的地方，但是我们这个乐团刚好没有总教练，总教练就不知道去哪里了
0: 啊！
1: 但是这是有趣，就是其实乐团就是这样子，我们四个人很平等的在决定，然后决定一个彼此认为的美学的方向。
0: 没错没错。那当然聊到这边一样，我们要带大家来听这首歌了哈。我想要让大家听就是《哇嘞蛋》，因为刚刚讲的是其实是写给这个亲密的伙伴们的关系，但是也是建议大家真的可以好好的去聆听刚刚讲到这两首连续的编排，它的那个中间无缝接轨，哇，那真的不知道，可能我们做广播也是很喜欢把音乐的衔接做得很漂亮，听到这个就觉得哦，好开心哦，那个瞬间的感动是无法用言语，但是触碰不到的地方。
4: 没错，
0: 来听这首歌，好吧，叫做《哇嘞蛋》。

想了100万种安慰自己的方式，也听了100万个被谁安慰的公式，都不如收听尽管让好音乐陪在你身边。你好，我是林杰星，现在时间是半夜12点。

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尽管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尽管，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来到了7月24号12点02分，请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北上96.1公里新竹路段哦，这边中线两个车道有两辆大货车追撞事故哦。好在国一北上96.1公里新竹路段，那这个地方请经过的朋友务必要注意了。那另外还有国一北上呢，在93.5到91.5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的一个状况，以及国一北上88.6到87.6公里过竹北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也就是说你在北上96.1公里，你会先遇到了两辆大货车占用了中间两线车道的一个追撞事故。那继续往北呢，到了过新竹 A 之后，内侧两线会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然后继续往北来到了竹北过后，外侧两线也会是施工的。所以这一段呢其实并没有到距离拉得非常远，还蛮不好走的，经过务必要留意一下，这边状况比较多一些。好，再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呢，这是北上72.2到70.3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一个情形。好，再来要关心国三北上44.7到41.7公里土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54到50公里过莺歌系统到过三鹰外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二号往西过大南有一辆银色自小客车呢没有开车灯，它的车号是9209结尾，那如果有看到它我们稍微离它远一些些。还有国道二号东向9到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哦。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黄奇仙，今天你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浅提乐团。
1: 嗨，大家好，我们是
2: 浅提，
1: 我是主唱 Sohan，
3: 我是吉他手红茶，
4: 我是鼓手唐轩，
5: 我是贝斯手方博。
0: 好，那么接下来呢，因为我们这张专辑来聊聊到算是比较后半段了，后半段感觉上是比较沉浸一些，就是我们有点像是比较回归自我的感受了。我觉得在聆听音乐的那种感觉。接下来要这首歌叫做。昨日脑约束，某一个日文，对不对？
1: 对，
0: 这样念吗？
3: 对对，
5: 这可以先讲一下哈，因为我们这歌有两个版本 ，CD 版就是它是只有 Sohan 一个人唱，但是黑胶版里面就是我们有和一位日本歌手奇妙里太郎一起

0: 作。
1: 对对对，
0: 其实一开始就是在想，那这个日本的歌迷朋友要看到要怎么样呈现比较好呢？嗯、我们就想到那个我们南部有一个很知名的这个饮料店啊，
2: 叉脑魔手。
0: 哦，就是哦，我们
3: 这样子啊，
0: 我们台湾人对于这个中间要加个 no，
3: 对，
0: 好像还蛮熟悉的、哦，
3: 接受度非常高啊。
2: 对，
0: 所以你就可以发现，昨日 no 约束，它是一个台湾人可以完全看得懂东西，而且
2: 日本人也可以。
0: 因为它就是日文的汉字
3: 哦，所以这个昨日某约束日本也看得懂，
2: 也看得懂，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昨天的承诺。
3: 哎呀，酷哎，这也算是一个言语上面的小巧思。
2: 对对 对， 對，
4: 那昨日某约束是什么约束呢？它是个讲述远距离的爱的故事。
2: 对，因为它就是像我跟奇妙里太郎的这个跨海合唱版本。
3: 对，
2: 奇妙里太郎是唱日文，嗯，那我是唱华语。
3: 对，
2: 所以它就是在讲述一个隔空讲电话，哎，昨天不是约好今天要九点要上线吗？嗯嗯嗯嗯，可是怎么没有？
3: 对，
2: 然后可能就渐渐的就淡了。
3: 对
2: 的那个心情。那我觉得远距离里面呢，它又有更多语言触碰不到的地方，是连身体都触碰不到的。嗯，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心情很寂寞，
3: 对，
2: 很幽微。那 CD 里面就是我一个人，独自讲给自己听的版本。
3: 嗯嗯嗯。
2: 对。
3: 哎，那你们怎么样决定？因为两种版本嘛，那放 CD 跟放黑胶，还有我听串流，就是如何决定哪一个版本放哪里啊？
0: 这个。就是因为日本这次黑胶就跟上一张精选集一样，其实是日本的公司帮我们发行，
3: 对，
0: 所以其实在黑胶跟在串流上我们就特别留了一个小巧思，它其实是两个版本，但是是一样的曲，
3: 对，
0: 就是可以让大家听到这样。
3: 哦，就让大家可以去听听看。那也确实我在听的时候两个版本我都有听过，然后那个感受其实真的有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如果是Soham自己唱的那个版本，就真的比较有那种一个人然后寂寞感，就是比较聚焦在也许你这个角色可能是这种想念。但两个人的版本，虽然日文可能我们在听不一定是听得懂他的词汇是什么，可是你就会知道两个人的那个对唱，然后两个人的那个情绪是落寞的，然后那两个人的状态是很像都有一样的状态，可是触碰不到对方。
2: 对对，嗯，
3: 我觉得那个蛮直接的，
0: 很像是两个人就是跨海在讲电话，嗯，可是又有一点各讲各的，然后彼此知道彼此在说什么，但是又有一个东西好像是没有办法被你完全了解的部分。
2: 因为像远距离就是他其实很多内心话就是，哦，我好想你哦，我想要你现在就在我身边。
3: 对，
2: 可是就是没办法嘛。嗯，所以很多时候在电话里其实这些话不会说出来，因为只会让彼此更难堪。
3: 对
2: 对，
3: 对，
2: 所以就只能顾左右而言他。对，就想要描述出这种感觉。
3: 真的耶，远距离如果当你对对方说出说我想你现在就在我旁边，然后对方就会就是有点无奈，就啊就不可能了，还是要怎样
4: 啊就不可能，等于是引战宣言了。
3: 对啊，啊就不行耶，讲这干嘛啦，我要生气。远距离，可是因为你们刚刚有说其实这张专辑有点像是你们整个也许生活中的故事，远距离也是你们曾经有过的经验吗？
2: 哎呀，当然是多少都会。
0: 我觉得那个情绪真的
3: 好复杂，
0: 好苦涩哦。
3: 对对对对，
0: 就像刚刚在讲，我对啊，就见不到面啊，可是每天都好想你，那怎么办？
3: 对，
0: 那有时候会化为生气的情绪。
3: 真的真的，就算现在可以视讯，你也是就是看着那个，可是你触碰不到他。
2: 对，
0: 所以我觉得专辑概念的确一直在讲，人要表达一个情感的时候，可是我们说出来的话好像有时候又没有办法直接对应到我实际的那个情感，就是我们好像要跳一层再去思考，对方的话的原意到底是什么？但是啊，当然人当下有时候会觉得啊，你是不是在骂我？
3: 对，两个人对于同样一个言语的解读有出入的时候，哇，那就有冲突了。这样，
4: 对。
3: 但因为这首歌，我觉得我刚刚说那个落寞的感觉，我觉得是可能在歌词很前面就唱出说，成人的烦恼收听要付费。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

0: 是会觉得其实成人的烦恼确实是很精彩，然后好像应该真的是要付费的，付费解锁可以听到很多，可是你可以知道那个心酸，就是你想要听我讲可以啊，那你拿钱来啊
1: 因为成人的时间就是大家都要上班上课嘛，
0: 对，
1: 就时间很宝贵，很多时候我们就忙着忙着就啊好，等一下再回电给你，然后就没了，忙过去了。
0: 对，
1: 对啊，就觉得啊，好多心事其实是没有出口的。嗯、那要有出口，好吧，付费去咨商室讲好了。
0: 对，然后因为的确就是忙到你的那个烦恼，好像都沉积在自己的内心里面，你确实是需要去咨商把它排解掉，不然那完了压抑下来很恐怖。然后，但这首歌当然歌词里面，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就是他有唱说自己的人生自己捧场。我其实蛮喜欢这句话的，但我不晓得他是正面还是说无奈只有自己，我不太晓得，但我自己的解读是 我喜欢这句话，我认为是正面，我可以靠自己，我要给自己力量，我自己的解读是这样。但不晓得
1: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情绪很复杂，就像我在单方面的讲在传不出去的讯息在讲没有不能说出去的话，
0: 对，
1: 那有时候有一点小抱怨可是有时候又一点自我鼓励，其实他是那个情绪是很复杂的，
0: 对
1: 对，但是最终我们还是决定权要不要分手要不要打那通电话都还是自己要决定。对，
0: 真的耶，有时候那个状态已经让你真的不舒服了，你就要决定是不是要跳脱，还是说继续期待着可能哪天远距离会结束。我觉得这可能在前阵疫情的时候大家会有蛮深的感觉啦。
2: 对啊，这两首就是这一首跟接下来这两首情歌，真的就是比较像情歌，在诉说一些我们日常会遇到的感情状况。
0: 对，
3: 如果这样子没办法解决的话，是不是就偷偷去爱了呢？
4: 有些人可能会这样选择。
1: 对，好狠啊！
0: 哇，那我们就继续试我们的训，然后我再偷偷去爱的。
1: 不要这样！
0: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们还是就是踏着一条船就好了。OK， 对，接下来叫做偷偷去爱。这首歌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复古感，都可能他在 vocal 上面有做一些效果啦，就处理上面听起来真的是有点甜，所以他在唱的偷偷去爱是怎么样子的偷偷去爱，是刚刚那种吗？还是说不出口暗恋的那种偷偷去爱？
1: 我觉得他可以泛指所有台面下的感情，不能说的，比如说公司恋情，
0: 哎呀，
1: 比方说，脚踏不止一条船，
0: 对，大舰队，
1: 对，那我觉得，音乐其实就是在反映人生活的状态
0: 啊，
1: 所以这首歌虽然这个题目很少人写，但是我觉得它还是必须要有人说，对，所以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一个挑战，因为它像这首歌的 vocal 啊，其实是唱得非常轻的，那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其实就希望自己 有给自己一个人设啦，
0: 对，
1: 就是偷偷去爱的那种情况，所以话不能太说得太大声。我记得我们还有讨论过说，因为红茶就觉得说，这首歌应该要大合唱，我说不行，他是偷偷的，怎么可以让第二个人知道呢？
0: 真的哎，
1: 对，
4: 就我的想象就是偷偷去爱，可是他是。全天下满大街的人都知道我在想什么，可是那个人不知道这样。
0: 有点像是我现在想到，可能我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大家都会传啊班队班队谁跟谁，对不对？
4: 对。
0: 然后大家都会，他们都会否认，没有没有，可大家都知道。
1: 对。
0: 他们偷偷出来，但是大家都知道，
4: 没错。
1: 对，甚至有其中一方可能其实他的言行就是想让大家都知道，但是就说没有没有这样。
0: 对
1: 对
0: 哦，
1: 这个就很微妙了。
0: 所以那其实这首歌在你们现场演出的时候，也是可以邀请大家一起偷偷去爱，对吧？如果就按照你的这个想法的话，
1: 其实是可以的，
0: 邀请大家一起来做。那当然，因为这首歌他刚刚讲到这种泛指说可能台面下的，但因为这首歌真的还，我觉得听觉感受是甜的啦。就台面下的，就是你一定会有一些苦涩，可是你愿意接受它在台面下，一定是它甜度大于苦涩嘛？
1: 对，
0: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就是以这首情歌来说，那。偷偷去爱这首情歌之后来到专辑的最后一首了，那个情绪有一点转换，叫做触碰。那触碰其实我觉得有把我们今天一开始聊就专辑的概念叫做每个人的世界都有一个语言触碰不到的地方，歌词放在里面。那这首歌是放到这边是专辑的最后，他想要把大家听完专辑怎么样的感觉

0: 受总结在这里吗？
1: 其实我们做专辑都会有一个习惯，是要先有一首定调的歌，
0: 嗯哼哼，
1: 然后才去发想其他的可能性。
0: 对，
1: 那触碰算是这张专辑的定调的那一首歌。
0: 嗯，
1: 对，他的视角是比较俯瞰的，所以里面有、人字旁的他，也有女字旁的他。
0: 嗯，
1: 然后俯瞰这个大千世界的感觉。
0: 对
1: 对，然后里面就也直接的带到这张专辑要直接说的，就是每个人都有语言触碰不到的地方。
0: 嗯，
1: 对，那其实就是整个想要在呼应，在摆在最后一首，然后呼应前面一到九首所要说的事情。
0: 嗯，
1: 对，
0: 就是你们透过你们可能日常生活接触到的，把它创作在专辑的这里面，然后最后一首歌告诉大家这个观念，也希望每个人透过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创作了，把自己的跟人的互动啊，还是说你曾经遇过的事情，它可能也都是你语言触碰不到的，可是你还是可以透过这张专辑去把它拿到它的感受。有时候我们缺的是一个感受嘛，然后好像事情发生就发生，可是你没有特别去感受它，你就忘记了，或它就沉淀在你的内心，可是它可能还是会带给你一些影响，但你没有去感知它。但透过这张专辑，我觉得聆听之后，你会也许放大自己的感官，对于自己的日常生活，然后再去做比较多的感知，去感受，然后再把它回馈到自己的状态里面。我觉得这蛮重要的，因为我觉得生活如果没有感知或感受的话，那蛮可惜的。就这件事情是这样。那当然，最后其实最近你们是有活动，对不对？要跟大家见面，然后是空间三部曲计划哦，要先去圆山大饭店，是不是？
2: 这次我觉得配合十周年，然后我们发了新专辑，那也即将展开就是长达快要一年半的巡演，
0: 对，
2: 即将要开跑了。那在台湾的话，我们有三个 part， 第一 part 我们会从圆山饭店开始起跑。那当然分享一下心情哈，第一次体会到秒杀的感觉，
0: 恭喜你们，
1: 好开心啊，
0: 真的。
2: 对，然后圆山办完之后，明年我们会有音乐厅的巡回，然后明年的最后我们会有一个我们以前做的系列叫环岛大亨，会在台湾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做巡回演出。那这些地方甚至是它不是传统的演出空间，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会去到海内外，那有亚洲也有亚洲，这次会第一次去到亚洲以外的国家演出，所以长达快要一年半的时间，我觉得这次的专辑也充分的准备好要跟世界上以及台湾的朋友见面。
0: 那这样那这样空间三部曲，刚刚讲到有可能你们要去到很多不是那种传统演出的地方，所以这些的场地你们在比如说音乐或者是使用上面是特别去挑选的吗？因为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说，可能演出在那种音乐场地来说一定是最简单的嘛，可是特别有这样的计划，是想要透过专辑也许有什么样的概念，透过这样子现场的见面再传递给观众们吗？
2: 圆山的部分其实就是当我们定调专辑叫做沉默的巨作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有一个想法是圆山饭店之于台北，那很多人从机场一下飞机，他第一次来到台湾，他走高速公路要进到台北，他其实会看到一栋红色的雄伟建筑物，然后我们就突然有了这个意象，所以就觉得如果专辑是这个名字，我们第一场表演首发场，我马上可以在圆山跟那边做一点结合。当然也我觉得也很感谢场地的配合啦，因为我觉得圆山愿意让这一个空间，它以前是好像不是所有人都进得去的，
0: 对，
2: 它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场地，那变成可以跟乐团跟艺文合作，我觉得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棒的尝试。
0: 对，因为沉默的巨作确实因为圆山饭店就矗立在那边嘛，你看台北现在陆陆续续有很多五星级饭店哦，非常的现代，可是你就会觉得圆山饭店还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即便它这么久了，
3: 是
0: 他的那个状态，他就是在台北的圆山矗立在那边，然后也周边也没有其他的，他就非常特别的存在。他不像其他的饭店，可能一间一间开，然后都开在附近，全部都说是五星级，但是就很现代嘛，就那个感觉就比较不太一样。所以这是你们第一个想法，然后当然后面陆陆续续跟大家见面，也都是要再去寻找一些比较特殊的空间，是吗？
1: 其实因为我们在玩乐团

0: 的路上会接受到很多乐迷的回馈，然后除了典型的 live house 之外，也有很多在比如说非都会区的歌迷
1: 啊，
0: 他们也会说啊，我从云林上来看你，或是从哪里，从他自己的家乡，然后所以也开始会想说，哎，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更多大家自己不用跑那么远的地方，那就可以触及到我们的粉丝。对，所以其实是有个这个起心动念，然后随着刚好我觉得是一步一步推进的，就真的是缘分。一直到上一张婚礼之途的时候，因为它的主题是讲述关于婚礼的，
1: 对，
0: 然后就开始呢有很多的歌迷朋友结婚会找我们去演出
1: 哦，
0: 对，然后就我们就刚好有机会到圆山饭店去唱歌迷朋友的婚礼，然后就一切才促成起来。
1: 哇，很棒哎，就真的是缘分哎，那真的是缘分。
0: 对，
1: 不是刻意的去寻找或者是往这个方向走，可是他就缘分牵起这座桥，那有一个方向跟有一个这样子的合作机会，真的是蛮好的。
0: 对，而且也就借此机会引发了我们去思考说，对啊，那既然我们就是乐器器材都在自己手上，
1: 对，
0: 为什么我们不能主动一点去开发更多可以演出的地方，不一定要去 live house 啊，对，所以可以去书店，可以去旅馆，
2: 对，走进生活的场域，让音乐在那个地方发生，也是我们的目标之一，对，
1: 因为的确也我们在专业的音乐表演场地，我们给大家最我们想象中最完美的音乐质感好了，可能是这样。可是其实音乐我们平常聆听的场合，就可能我开串流，我播 CD， 对吧？我可能车上，我可能在哪里，我都听得到音乐，或是我在逛街的时候，他可能也播了音乐嘛。随时随地，就像刚刚讲到的，音乐都可以在那边发生。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局限在我们要给你最好的这个音乐场地空间的音乐品质呢？
2: 对，
1: 或许音乐本身跟场地那个视觉的结合，它也会是另外一种体验嘛？
2: 没错，
3: 对，我们一直在，也接下来也会持续找寻，就是乐团跟台湾跟所有我们生活中空间的关系，也希望可以更融入大家的生活，
1: 非常的期待。所以大家接下来当然也就持续在哪边关注你们，如果你们有新场地的开发的话，
0: 可以在我们社群账号 Facebook 或是 Instagram 都可以看到我们最新的动向。
1: 大家都追踪起来啦，期待说前提乐团之后在任何可能你意想不到的空间有演出的这个机会，大家也就前往支持，然后去感受一下你们的音乐跟那个空间带来不同的一些交流互动。今天再次谢谢我们前提乐团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们，
0: 谢谢
2: 谢谢
1: 谢谢。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0: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吗？你快乐吗？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但最快慢，最快慢，平安快乐，平和未来。
5: 嗨，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张涵雅。没在开车的朋友，欢迎打开脸书“腿跨麦 PBS 警广会客室”，找到以后记得按个赞、订阅、追踪，就不用每次都找半天喽。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哦。

12:30，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国道一号北上96.1公里新竹路段，这边的两辆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中间两线车道哦，特别注意一下好吗？另外，国一北上过新竹 A 内侧两线也是施工的，在93.5到91.5公里。接下来就是芒果酱的作品，让我照顾你。

柏林，跟阿玲合作，歌曲是《侵害》的。12:38。好，国道2号稍早呢，有一台车没有开车灯，那往西过大南。晚上开车哦，灯记得帮我打开啦，好不好？现在很多的车哦，新出厂的它都会有一个 Auto 模式吧，它会自动帮你侦测，该开的时候它会帮你开。所以如果你没有特别去调整，应该新的车辆都大部分有这样的功能了。不过如果车其实是开的比较久的，比较以前的这种 old school， 比较有味道的，比较有氛围感，那你灯就要自己开了，好吧。在国道1号北上呢，新竹过后时速还是缓慢的哦，因为在北上96.1公里新竹过后有2辆大货车的追撞，占用中间2线车道，还没有排除。

来自艾薇，我是真的相信过爱情。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过后，时速缓慢，因为这里两辆大货车的追撞还没有排除哦。国一北上96.1公里，那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哦。还有继续呢，往北国一北上93.5到91.5，过新竹 A 内侧两线施工封闭。国一北上88.6到87.6公里，过竹北外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

许光汉，这首歌叫做《独角兽》。12:53，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96.1公里新竹路段呢，两台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中间两线车道，目前呢还没收到排除讯息，经过小心哦。

张若凡这首歌叫做《我陪你》，好吗？好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要来欣赏徐伟翔《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等一下一点钟，Money会整路况消息，然后就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的四点了。晚安，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拜拜。

深夜时刻很容易陷入思念的情绪里，这个时候我不会问自己任何问题，只会转开景广，让好音乐和空气一样存在，拯救快喘不过气的我。你好，我是潘迪智，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您绝对要先掌握即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96.1公里，在新竹路段这边呢，有两辆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中间两线车道，经过的话要注意喽。国道一号在北上这边93.5到91.5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北上88.6到87.6公里，过竹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00。好，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13到14公里，过新台五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二号东向9到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00。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式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喂、啊，好险呐、啊！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啊。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3: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3: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4: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3: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4: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5: 警广欢迎您加入。
0: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喂、啊，好险呐、啊！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啊。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say my name。时间来到星期五啊，觉得这个时间过得非常的开心，所以呢，今天在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就送上一首快歌，他们是 Say My Name 带来的歌曲《像初见那天一样》。时间是7月24号星期五凌晨的1点12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开始了。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

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九门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咯。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也是一样啦哈，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韩团 Oh My Girl 这首歌曲 Crystal 1: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看起来还是有一点啊。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啊，这个北上的这个96.1公里哈，国一北上的96.1公里新竹路段啊，这里说中间两线车道有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在处理当中呢哈。虽然说呢传进来到现在啊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了，但我想大货车的事故处理起来真的是蛮需要时间的，所以麻烦朋友们啊，这个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那另外呢，在国道二号东向的9到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南下13到14过新台五路，还有南下的38到41土城之前啊，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哦。那北上的72.2到70.3过高原的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看到在这个台九线哈，北上的159.8到100

59.2，这里是13号隧道啊，因为有隧道的系统维修保养作业啊，全线都有采机动管制，要麻烦您啊，依照现场的交维人员指示，小心的通行。除了注意路况之外，外面的天气状况怎么样呢？来自陈立农，青春的酸也很甜的感觉。

来自陈立农的歌曲《青春的酸也很甜》，时间是凌晨的1:21。哦，刚刚呢，这个凌晨呢，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想说，也虽然说现在已经来到星期五了哈，但对于这个夜间工作朋友而言，体感时间应该是星期四的晚上，对不对？啊，现在在工作，大部分都是从这个星期四的晚上工作到现在，然后星期五呢，事实上可能还要熬夜一天工作，所以我想说，应该星期五还要上一天班呐、这个有需要上课的，可能还是要上一天课啊。哎，但什么外面的气氛哈、哦，感觉好像已经星期五了一样啊，外面的人很多，还是我内心觉得很热闹啊，所以这个看到的街景一样，然后就觉得哎呀、这个城市都变得很轻松了哈。但是呢，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我还有觉得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天气好像比较不一样，风开始变大了哈。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这么感受啊？这个目前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陆上强风特报的哦。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所以今天上午一直到晚上呢，基隆市、新北市、桃园市，还有南部的高雄市、屏东县，还有台东县都容易出现平均6级以上，或者是这个瞬间阵风8级以上的风势了哈。还有离岛的马祖嘛是港宽，台风什么意思啊？这个。

菲律宾海面上面的这颗原本是第十三号低气压，那么目前哈叫做未命名台风啊，应该要叫红霞台风了哈。可是呢，因为日本的气象厅还没有正式的给它升格啊，但是以台湾的这个中央气象署的标准哈啊，已经可以是台风的标准了，而且未来啊的24个小时到48小时之内啊，可能会对台湾南部的海面造成影响，所以我们先把它升格。目前呢，这颗台风叫做未命名，然后呢，中央气象署是发布了这一颗第十二号台风未命名台风啊，轻度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啊，它目前的位置呢，大概是在鹅銮鼻的东南方680公里的海面上啊，以每小时25转28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的方向前进啊。目前哈，事实上它的暴风半径并不大啊，因为呢，它的七级风暴风半径大概是60公里哦，可是呢，近中心的最大风速还是有相当8级风啊，因为这个持续在海上活动啊，接近台湾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变强啊。那到底会成为轻台或者是中台呢？啊，不但再看看之外啊，这个未来啊，它持续往西北西移动的这个路径过程当中啊，会北偏一点，那就对南部区域哎，这个风雨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咯啊，所以。南部朋友，即使这个台风好看起来这个暴风半径这个笼罩台湾的几率应该不高，但是还是会有一些间歇性阵雨，尤其在沿海呢，还是要严防强风，所以提醒朋友们做好一定程度的防台措施还是非常的重要咯。来自黄庭伟跟林嘉诚带来这首《没有写下的永远》。

0: 们来检查一下哦。泳衣带了没？
1: 有。
0: 泳帽？
1: 有。
0: 水壶？
1: 有。
0: 安全？
2: 带了。
3: 嗯，姑姑，安全怎么带啊？我妈妈没有给我带安全啊。那
0: 就是坐在后座系上安全带啊。
3: 对呀、
0: 啊。
3: 4岁以上到12岁以下的小朋友要坐在后座，而且要系上安全带。如果不够高，就要搭配使用学童用座椅或增高型坐垫。你们老师没有教我。
0: 如果你们没有系安全带，一般道路要罚1500元，快速道路或高速公路要罚3000到6000元哦。
4: 哇，那可以吃多少炸鸡呀、啊？
3: 太奇怪啊！
4: 安全带我也带了。
0: 好啦，系上安全带，
1: 安全随时在。
0: 哇，你们好厉害！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海军，一朵花为你水，为你开。想要了解精彩广播电台这类上水的花，会记得上脸书搜寻 TBS

时间来到凌晨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是有的，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3.5到91.5，过新竹 A 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然后呢，在国三北上的72.2到70.3，过高原啊，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了。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彭山隧道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都在进行施工，有相关的工程在进行，要麻烦你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当然最重要的是夜间开车，要麻烦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我想夜间要避免疲劳这件事情啊，对于这个夜间工作者朋友们而言，应该会有很多的 people 啊，可以这个帮助自己把瞌睡虫赶走，对不对啊？我想这个喝提神饮料啦啊，或者是喝咖啡啦啊，可能都是你的选项之一。讲到喝咖啡呢，你知道吗？啊，事实上有一个最近刊登在《科学期刊》的研究哦，他分析了英国生物银行靠这个接近4.9万名的成年人，平均年龄56岁。研究人员比较这4.9万名的成年人呢，他们不同的冲泡咖啡的方式以及生物老化指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一件事情哦，习惯饮用过滤咖啡者呢，生物的这个年龄加速的速度比较低。什么意思哦？就有点像你去这个健检的时候，也许你这个好奇量一下，我的身体年龄是几岁？比方说你可能实际年龄是40岁好了想说每个人不是都18岁吗？站上去发现哇。这个机器测出来你的身体年龄怎么会是50岁呢？意思是你的身体比你实际年龄还老10岁呢？哇，那这样子听起来是不是很惨，对不对？可是呢如果生活对的话渴望让你的这个真正的身体年龄和你的实际年龄可以尽量差少一点，甚至当然更希望的是，如果你的实际年龄是40岁，然后呢借由这个机器帮你测量之后告诉你，哎呀，你的身体年龄比你的实际年龄还要年轻，这可就开心了，对吧？这个研究呢这个前一句话讲说，习惯饮用过滤咖啡者生物年龄加速的程度会比较低，部分老化的指标也比较好。你说哇，各种咖啡都可以咯？ No， 下一句他写说，大量饮用即溶咖啡者呢，则发现生物老化的趋势是比较快的呢，尤其在年长者、男性以及你有吸烟的族群当中会更明显了。诶，这个过滤咖啡到底有哪里不一样啊？研究人员推测一件事情，可能和咖啡当中的天然油脂成分有关因为呢，咖啡豆富含两种天然化合物包括有咖啡醇还有咖啡豆醇这个相关的化合物呢是比较有抗氧化的

的特性啊，你在使用过滤咖啡用滤纸的方式冲泡咖啡的时候啊，这个滤纸呢可以去除掉大部分的这种油性成分啊，那么使得进入咖啡当中的咖啡醇和咖啡豆醇的含量降低，也就因此呢对心血管的健康是比较有利。可是呢啊，其他像是啊法式滤压壶煮咖啡啊，或者是使用即溶咖啡呢，可能会保留太多的咖啡醇还有咖啡豆醇这样子的一个天然油脂，那么你对于身体的这个抗氧化的能力就降低了。不过喝咖啡也是有哲学的，也是有比较好的方式跟比较不建议的方式。像是呢这个咖啡在过去的这个饮用当中这个饮用习惯当中也研究显示了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还有死亡风险呢有一定程度的相关。可是呢如果你抽烟睡眠习惯也这个时好时坏还有饮酒的话，すみません，那可能对你的身体加上喝咖啡反而会有加速老化加速心血管疾病的一个效果。所以专家提醒呢，咖啡本身虽然说研究出来发现好像喝过滤咖啡呢对于这个身体生物老化的这个速度似乎有办法帮你踩一点刹车，可是想要维持健康老化，事实上还是需要搭配均衡饮食、规律的运动以及良好的生活作息。不过呢有些族群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不是很适合喝咖啡容易心悸或是容易心律不整，胃食道逆流的朋友，睡眠品质不佳，对咖啡因过敏的朋友，可能要留意一下自身的这个状况来调整饮用咖啡。那你说我没有以上的状况那你想要这个试试看既有这个喝咖啡是不是真的会对身体比较有效，你可以控制一下每一天喝到的这个咖啡因的量，以及呢喝咖啡的方式也蛮讲究的如果你有时间可以试试看这个过滤咖啡这个即溶咖啡事实上好像是比较适合好像忙碌的上班族去到这个便利超商或是在家里自己泡一杯这个粉末呢倒在杯子里面倒在瓶子里面，然后呢热水加一加搅拌搅拌立刻就可以带着喝了，对不对然后呢要喝这个过滤咖啡你好像会需要时间怎么样这个煮水啦甚至有的连豆子都还自己磨啦然后呢把这滤纸拿出来好好的这个冲泡一遍又一遍，听起来好像蛮需要时间的，好像也蛮惬意的，对不对会不会是因为这个泡这个过滤咖啡这件事情其实本身对于身体而言也是蛮悠闲的一件事情然后呢这个悠闲的放松身心下来好像也会对身心有比较好的帮助呢。我不知道，但是我唯一知道的是我好像生活当中没有什么时间泡咖啡来自藤井风翻唱了泰勒斯这首 Shake It Off。

原本呢，泰勒斯的 Shake It Off 听起来是非常轻松跳跃的歌曲，没想到被藤井风改编的非常的慵懒啊。这个果然是大概这两三年内呢，哈，日本这怪物新人当中还非常受瞩目的一位创作歌手。时间是凌晨的1:46，啊，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96.1公里哦，新竹路段这里中线两线车道呢，还是有两部大货车追撞事故，后续再处理，要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3-14公里过新台五路，还有南下38-41土城之前，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好，看到在省道部分，哈，台61线南下的12.6-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米津玄师梦线。

来自许光汉的歌曲 Shuffle， 时间是凌晨的1:55啊。刚刚听到两位呢，这个日本的创作才子，那么也要听一下我们台湾的才子吧，对不对？毕竟许光汉也是红到日韩去的，我们的台湾之光。时间来到凌晨的1:56，好，在台北市呢，麻烦留意一下，好，目前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万大路424巷到师大路中建路段全面有险铺工程，那另外呢也会封闭西藏路的匝道一直到华中桥的路段，往北的方向从青年路到万大路426巷啊，单线车道施工封闭啊，就说还是有车道可以通行，但是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一交的管制，小心的通过喽。很快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呢要来到两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薛以丹，厌倦一个人旅行。厌倦一个人旅行，好像就不会在夜间工作，对不对？夜间工作基本上啊，好像几乎都是一个人的工作。那你是能够很怡然自得的享受一个人的相处，一个人的独处，还是其实啊也是迫于无奈啊？好啦，轻松的听歌，等一下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息，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6.1公里新竹路段啊，中线两线车道还是有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在后续排除当中，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通过。那除此之外，夜间的工程在国道二号东向9到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88.6到87.6过竹北，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13到14过新台五路，还有南下的38到41土城之前，这里也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在国道三号中和的入口匝道你如果从台64线以及健康路上来呢，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所以请朋友们如果方便的话改走中正路的匝道进国道会比较方便哦。另外在省道的施工，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5线北上的土城到五股端，这里单线车道有移动性施工，那另外这里也封闭了土城一的入口匝道，要请你改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造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喊你早安。
2: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3: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韩妮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4: 喂，是我的韩妮吗？
5: 什么韩妮呀？我是你的阿嬷啦。
3: 哈，
5: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红包，恭喜发财哈！
3: 阿嬷，
2: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来自 CJ Mead 这首歌曲《干》哦，收录在他去年发行的、台语专辑当中，我觉得可以说是怪物新人。虽然说呢，他今年又入围金曲奖的最佳台语男歌手，但是呢，怎么可能有人能够赢得过现在已经开五金行的萧煌奇呢？对不对啊？假以时日，应该还是有机会的。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目前呢，在这个小时，看到道路上面的状况，吉隆斯。没有新增的这个讯息，可是呢今天的夜间事上还是有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95.5 到 198.5 这里彰化系统到彰化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因为这里车道事上也不多了哈，所以朋友们你也可以考虑这个替代道路呢，从彰化系统转接国三和美交流道再走县东路三段转彰鹿路，然后呢转中华西路，最后再从彰化交流道回来就 OK。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再往南，南下的182到 185.5 龙井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路面有刨铺施工最后在国道四号西行的8.4到5.4公里神冈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

来自吴美玲这条歌合作弯帮圆梦，他是选秀歌唱比赛毕业的，所以呢好像这个一路过关斩将的过程，最后终于能够拿下一张唱片合约出道啊，真的是一种圆梦的过程。可是呢讲到这个歌唱比赛，我前几天我发现的网络真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我有一天在网络上面就是刷呀刷呀刷，刷到一个应该是1990年代的这个选秀节目，然后呢发现跟现在的这个氛围差很多这个现场呢不但这个有乐队老师，现在当然也还会有乐队老师，对，因为这样子的话这个现场唱歌才会有临场感，除此之外甚至还有和音老师你就知道这个造就一个下一代新星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有很多不同工作岗位的人在做好录音师然后有乐队老师和音老师的这个角色，然后

后呢，啊，这个造就出了一个新一代的明星啊，所以这个圆梦的过程，然后就是因为看到这么后面有这么多的这个幕后工作团队，对对，还有这个要完成一个歌唱比赛，有发现啊，在那个20、30年前的这个选秀歌唱比赛哈，啊，这个选手呢看完分数之后还要怎样，还要向后转。跟这个乐队老师、跟和音老师敬礼呢，哈。当然啦，他们非常非常值得啊，这个我们给他尊敬，对不对啊？时间是凌晨的2:19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啊，这个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啊，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2线车道有交管啊，这个交管呢预计一直持续到周末。花莲呢，因应这个万里溪堰塞湖，还是有部分的交管哦，所以夜间呐、啊，在西堡大桥、万里溪桥、箭瑛大，哎，不对，西堡大桥实施夜间封桥。那这个万里溪桥、箭瑛大桥、中心桥呢，目前是可以正常通行了哈。当然，如果因应这个管制。哎，随时还是有可能会这个进行不同程度的交通管制，也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他也是选秀歌唱比赛出道，可是呢，我前阵子看到有这个网友分析，怎么最近好像很少看到他呢？他是林育群，这首歌曲《偏

来自童恩的歌曲 Everyone， 时间是凌晨的2:28啊。这个稍早呢，中央气象署哦，对于这个轻度台风，这个目前呢还是处于未命名的这颗轻度台风啊。虽然说我们都知道它应该叫做红霞了哈啊，这颗台风呢第二报的海上台风警报哈，它目前的位置呢是在鹅銮鼻的东南方，大概是600公里的海面上，它走的速度还算是蛮快的。

好，以每小时28转24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转西北西的方向前进。那它的七级风暴风半径虽然说小小的60公里哈啊，但是呢对于这个台湾南部海面还是会有比较长的大

0: 这个容易受到台风影响致灾的风险就会比较高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以及泥流。所以提醒朋友们，虽然说这颗台风应该是不会直接侵袭台湾，连暴风圈笼罩台湾的陆地应该也不高但是天气状况还是会因此变得比较不稳定。预计今天明天是距离台湾最靠近的时候这个不但不要到海边观浪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哦。
1: 做一半的梦怎么也想不起
0: 椅子乐团这首做一半的梦。

0: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1: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啊？
2: 是啊，你要下山吗？
1: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2: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1: 当然啊，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2: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1: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2: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1: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2: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卡不掉喽。
0: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阿辉呀、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哎呦，你之前嫁到哈林远，

0: 阿母无法度带人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你。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不要哭，不要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时间来到凌晨的2: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要留意省道部分的施工，在台61线北上的14到8公里林口到八里三之前全线车道因为刨坡工程在进行是封闭的，台64线呢双向的0到28公里哦，八里二到新店的路段这里外侧路间有移动性的施工，台65线北上的土城到五股端哦，封闭一其中的一线车道有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那另外呢在这个土城一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有封闭施工，这里就必须要改道行驶了。台66线东向的20到23公里平镇二到平镇三路面保固作业进行当中，建议改走平面道路比较方便。来自张学友这首《咖啡》。

我发现这首歌曲好像出现的时机点应该要早一个小时啊。上个小时呢啊，这个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有聊到喝咖啡啊。啊，原来呢有这个相关的研究发现哈，喝过滤咖啡啊，可能对于这个健康老化有帮助啊。咖啡的帮助应该是正确的喝啊，适量的喝，应该多少还是会有一点。但是对于啊，这个如果身体不舒服感冒了啊，这个喝咖啡，我想应该是没有痊愈的效果哈。啊，讲到感冒呢啊，要持续提醒啊啊，这几天呢看到这个新闻啊，新冠疫情啊，似乎又这个进到高峰期咯。尤其呢啊，这个在今年夏天哈，流感和这个新冠疫毒共新冠病毒这个共同感染的这个几率也是颇高的哈。根据这个大型系统回顾还有统合分析啊，发现这个流感和新冠病毒共同感染的发生率大概介于2.45%到14%之间哦。甚至有这个大型的研究纳入了95项复杂的研究，超过6万多名的新冠患者，分析显示流感共同感染的总体发生率这个和 A 型流感这个综合的这个发生率是达到14%哦。可是呢，我们好像很难借由这个症状来分别到底我现在感染的是流感呢还是新冠疫情的病毒呢因为两种病毒的症状有高度的重叠，发烧啦，胃寒啊，咳嗽啊，喉咙痛啊，流鼻水啊，头痛，肌肉酸痛啊等等的哈，这个就必须要同时进行检测才会知道我现在进行的这个新冠的检测还有流感的检测，那现在到底是受到哪一种感染呢？但是不论是怎么样哈这个虽然说各自有适用的抗病毒药物，还是要藉由这个医师的评估在医师的指示下使用。但是呢这个预防共同感染最有效的方式当然就是在还没有感染之前分别接种两种病毒的疫苗这个高风险族群呢确诊了其中一种病毒之后你也不能够自行停止对另外一种疾病的检测或是治疗评估在这个夏季呢出现这个呼吸道症状事实上也是蛮痛苦的，对不对？又冷又热，所以呢希望朋友们及早做好防范这个尽量避免前往人多这个比较复杂的地方这个多多戴上口罩，勤洗手，注意咳嗽礼节。

下川里美这首《泪光闪闪》啊，在这个各个不同的语言当中啊，也有很多版本的翻唱啊。你说中文、英文的，这都不稀奇了啊。这个我有听过越南文的翻唱。好了，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2。啊，但其中也有台语的翻唱。台语的翻唱是黄品源曾经翻唱的这个下川里美的《泪光闪闪》，把它变成《北灵溪》，但现在要送给你这首《依旧的我》。

是一首写给对祖父母的思念，黄品源《依旧的我》，时间是2:55。这节的歌曲都是以简单的吉他伴奏，衬托了夜的秘境感。待会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啊，但留意体力状况哦啊，这个每一段时间定时的做休息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来自吴文芳翻唱卢广仲这首《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I keep a smile on my face， 用行动证明你是谁，你比自己想的还要强，微笑着让梦想实现吧。我是秀楼俊硕，和金广陪你度过夜晚。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在国一北上的93.5到91.5，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88.6到87.6，这里是过竹北路段，变成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了。国道3号南下13到14，过新台五路，还有南下的38到41土城之前，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北上的72.2到70.3过高原则是变成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哦。中部区域在国道1号南下的195.5到198.5彰化系统到彰化，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朋友们小心行驶之外啊，也可以改道了啊。从和美交流道接县东路3段转彰鹿路，再转中华西路，最后从彰化交流道回来。在国道3号南下的182到185.5，这里龙井路段外侧3线车道都有刨铺施工哦。最后在国道4号西行的8.4到5.4神冈路段封闭的是外侧2线车道。省道在台74线啊，双向的1到37公里啊，这里是乌日到雾峰路段内外侧车道有施工啊。那尤其这个西向的工程，预计会持续到4:30啊。在这个台61线呢，这个南下的12.6到16.8啊，这里是从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性命在上，保佑阮家的阿文出门平安，工作顺利。阿文啊，紧来啦，赶紧来拜一下，性命才会保庇你。
1: 哦，免啦，拜什么？看手机啊，较实在啦。
0: 你吼，食饭嘛低头，行路嘛低头，你是袂记顶个月你才因为低头玩手机行路，卡弄入去水沟啊内底，摔一个密密麻麻。
1: 那是伊。

0: 我啦，你莫一直念啦。
1: 也佮有，你唔通乌白弄，过马路爱看青红灯，无得行，也是惊天桥，伊则是地下道。顶顶礼拜，你才因为安尼害一个机车骑士摔落。
0: 哎呦，无车就直接过，这袂浪费时间嘛。我出门啊哈。
1: 哎，给你面向来车靠边走哈。
2: 安尼，我是边坐来波比，人车有道，各行其道才安全。守规矩，保护家己，心灵才会来波比。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每次E-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4: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check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3: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4: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3: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5: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7: 一路畅行。
6: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7: 量力而行。
6: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7: 祸不当行。
6: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7: 行不得也。
6: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7: 我行我素。
6: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7: 言出必行。
6: 哇，你哪会这厉害？
7: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6: 哦，收听警广，
7: 拍拢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8: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9: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警广的怀抱，用警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来自黄奇斌，他是茄子蛋乐团的主唱。不过呢，茄子蛋现在是目前处于休团的状态，所以他就先单飞了哈。啊，最近发行新的一张专辑，叫做《一怀帮是自己的》啊，在这张专辑当中的《咪咪不作吉》。我觉得很奇妙啊，这个黄奇斌啊，啊，他其实年纪呢，我仔细查了一下，他跟我年纪一样哎啊，但是他为什么啊总是能够非常丝丝入扣的诠释一些哈、啊，可能人生经历了大风大浪之后，然后啊这个看破了人生一切红尘的一些啊这个很深刻的歌曲。可能也是一种天赋吧，哈、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来个比较开心一点的歌曲，我就在想黄奇斌如果唱开心的歌会变怎样，会变得像他一样吗？他是 CNBLUE 的主唱郑容和，1万小时。

来自郑容和这首歌曲叫 10,000 hours， 一万小时。一万小时大概有多久呢？啊，这个我们每天如果要工作八小时哦，啊，这个一万小时呢，啊，大概就会需要工作，这个仔细算一算，1200天左右，对不对？啊，这个但是我们一年应该不会这个365天都在工作，如果扣除假日的话，365天你也许啊这个一年工作个260-270天，那么啊。这个1200天除以这个260-270，大概就是5年左右。为什么要这样子算呢？我最近有看到这个书本，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你这个工作呢，哎，这个有专家推估过，你做一份工作，这个持续不间断的、重复性的，这个做了10,000小时，大致上通常会可以成为那个领域的专家，或者是说啊，成为那个领域的熟悉的工作者。那么算下来，你大概就是要从事一份工作5年。但是我想很多人啊，可能一份工作做一辈子了，不止10,000小时，20,000-30,000小时都这样子过去了，那真的是专家中的专家了。3:17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在国道2号呢，东向的9到14公里过机场系统，这里内侧2线车道有施工。国3呢，在这个中和的入口匝道哈，内侧2线车道封闭施工，所以要麻烦朋友们还可以的话，从中正路平面道路进入到国道才会比较方便。那么台9线呢，北上的159.8到159.213号隧道有照明系统的维护工作，麻烦你啊，这里有机动性的管制。那么在其他有市区的工程，台北市的水快往南万大路424巷到师大路有险铺工程，往北的方向青年路到万大路的426巷，这里单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刚刚讲的这个一万小时理论是真的啊，有这个专家提出的哦。所以呢，原来在这个歌曲当中不止一首在讲一万小时，然后呢啊，这个持续不断努力的做，你成为了那个领域的佼佼者，翘楚佼佼者。现在要再送给你另外一个一万小时，它是宇宙人一万小时。

来自告五人人前人后3:27。要留意你的体力状况哦，啊，这个不要说开车的你啊，连我在录音间里面啊，这个时间也真的是哇，熬夜的够晚的哈，啊，真的是整天都在哈气，哎，啊，这个不用捏大腿啊，但是经过服务区休息站进去上一下厕所啊，走一走，喝点热的啊，或者是冰的让你醒脑，洗把脸再继续开车，继续加油咯。来自卢凯彤还有何超宇海带仔，这首歌曲叫做《1001罗曼蒂克》。

0: 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亲爱的，前面右转。
5: 好的。
4: 哎，过头了，过头了。啊，那你到前面再右转好了。嗯。哎，右转，右转。哎，又过头了。
5: 没办法，后方车子都不让我切过去。
4: 哎呀，你变换车道和转弯都没有打方向灯，当然切换不过去啦。
5: 哦，那我再试一次好了。哎，真的可以右转嘞。
4: 看吧，
6: 方向灯是车与车之间转弯与变换车道沟通的讯息，转弯时应距离交叉路口30公尺前提早显示方向灯，让后方车子来得及判断及反应，可以避免车祸意外的发生。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关心您。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34啊，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即时气温25到29度啊，这个就算外面28、29度，但可能会有一点风了哈，因为受到这个还没有正式哈、在国际上命名的红霞台风啊，它的海上台风警报啊还是在发布当中。中央气象署呢哈、在这个2点左右哈、监测到它的中心位置在鹅銮鼻的东南方，大概是600公里海面上啊，以每小时28转24公里的速度前进，预计哈啊这

个明天的此时此刻呢，可能就在鄂伦比的西南方，大概是220公里的海面上了。它其实看起来呢并不大啊，这个目前这个初步监测的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是60-70公里左右。不过呢，因为距离台湾蛮近的哈，可能接下来的24小时就会对于南部的天气、南部的海面有点影响，所以中央气象署先把它升格成台风了哈。那么受到台风影响呢，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啊，在这个东半部恒春半岛是越晚雨势就越明显咯。明天呢，台风距离台湾最近啊，当然这个主要影响的区域仍然以花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为主。那明天下半天呢，南部区域也可能需要留意一下大雨的部分啦。那么在北部呢，基隆北海岸、大台北还有宜兰地区各地的山区可能会有短暂阵雨啦。所幸呢，这颗台风不怎么强，然后呢这个移动速度也还算快，应该礼拜天就不会受到它的影响了。但台风虽然说远离，届时呢礼拜天到礼拜一台湾附近吹偏南风，水汽是比较多的，所以各地午后都还是要留意有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但是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啊，下礼拜二到礼拜四呢这个主要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呢降雨的范围会比较限缩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好，所以这几天的天气比较不稳定，尤其对于东南部还有恒春半岛而言，做好防台工作。刘若英秘密。

来自刘若英秘密3:40啊，虽然说呢过去一个小时哈，或者说今天啊这个午夜一直到现在为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 HNI 各地的这个天气状况还算稳定啊，也没有什么降雨的状况，可是呢哈、啊、这个台风的外围环流哈、啊、还是接下来在今天以及明天呢哈、啊、会尤其对山区会造成一定的雨势，所以呢哈、啊、提醒山区道路像台七甲线啊、台八线啊、台十四线、台十四甲线、台十六线还有台二十一线等等道路哈，受到台风影响致灾的几率就会比较高，容易产生塌方、落石或者是泥流，所以提醒朋友们非必要尽量避免前往进入了哈。那么在省道呢，留意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林口的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车辆改走台十五线。好，另外呢一样是省道了哈，台九线北上的159.8到159.2，好，这里13号隧道进行相关的一个维修保养作业，是机动性的管制。花莲呢这个万里溪的堰塞湖相关交管目前是封闭西宝大桥。来自蓝又时，这首歌也叫秘密。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云英。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52，今天的确是美好的一天啊！我今天在这个录音间啊，执勤的这3个小时呢，看起来哦，道路状况几路拢顺顺顺啊，太棒了啊！希望不要有任何的事故啊，或者是掉落物，一直维持到天亮咯。来自刘学府这首《暗恋的感觉》。在

来自刘学府暗恋的感觉，这个暗恋的感觉，因为距离青春实在太遥远了，实在是难以想得起来。我只知道现在对床是非常的暗恋啊。好了啊，我是可以下班回去休息了，但是我知道很多夜间工作朋友仍然努力继续奋战，继续加加油了。今天来到礼拜五了。不知道周末你有没有休息，好好的休息哈。那么有南部地区的朋友，如果可能会受到台风外围影响呢，做好防台措施。那么等一下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祝你礼拜五整个周末都可以平安健康又愉快，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啊，已经七月最后一周了，我们就凌晨一样，空中一点钟，空中再见，拜拜。

清晨四点钟，你是否曾想过天空的颜色为什么会变化，时空旅人是否能找到他的家？但是有件事不必疑惑，不管开心或难过，警广都会陪在你左右。我是 Dew，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二号东向9到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在国三南下13到14过新台五路，还有南下38到41土城之前，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72.2到70.3过高原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5.5到198.5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国道四号西行的8.4到5.4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预计到清晨的6点钟。省道在台74线西向的雾峰到乌日内外侧车道有工程维护。那么在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也有施工封闭的状况。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最后在花莲的西堡大桥夜间仍然是实施预警性封闭，要请您提早改道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啊，原本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热带性低气压真的变成台风了。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方760公里处，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时段，中心位置就会来到鹅銮鼻南方260公里哈，这长出来的位置就蛮近的了哈。好，今天有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也是一样。那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这边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新竹以南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依然在彰化。不过今天是秀水相白第一名，30.7，埔心有30.6哈，新北的新店、台南市北区目前都有到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30度，29度左右。

哦，陈怡婷诶，果然像咖啡警卫哈，这个节奏轻快，而且还送上咖啡，哈哈哈哈看好你也把酒杯看精美哦。好，4:12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台二线有一起事故哈，刚通报不久，在台二线东向88.7公里哈，新北共寮这里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而且这个几分钟前才通报而已。警长把这个背后给务必留意现场的情况哈。这是在台二线东向88.7公里共寮这边要特别注意事故的情况。还有啊。看先前国一北上啊，96.1公里新竹这边，中二线有两台大货车追撞事故，哎，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耶，哈，几个小时了。不过目前还没有看到排除，而且还是赛级哈。当然，如果知道最新情况，也可以帮忙提醒一下。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速度要掌握好嘿赛季啊、哦

0: 哦，永远在恋爱，周蕙加上严艺阁。在心中最后一次呼唤你。
1: 事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2: 小男孩乐团，
1: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4:17了哦，又有两个新的路况要注意耶。国一在3分钟前通报国一南下过彰化，中线有一辆重机往南行进中，叫你要喊。好，特别注意一下这一台重机哈，它呢不但误闯国道，而且它还骑在中线车道，这是在国一南下过彰化哈。务必留意这一台机车的动态，已经有通报处理了。以及台61线北上 79.2 公里香山这边有事故哈，刚通报。那先前台2线东向 88.7 公里贡寮这边也是有事故发生，都要注意嘿。路况哪些当播穷加马环看点为 0800-000-123。

哦，这是洪琴唱的歌曲，叫做《爱情海看秋》。哎，我觉得好特别哦！我记得以前听这首歌的时候，节奏没这么快哈、哦，感觉今天那个秋千荡的速度非常非常快。你们在喜欢 game 丢还是怎样？我真的记得他以前砍秋没有害得这么快。好，刚刚听着秋靠头靠也行啊，那吼。好，4:21，来目前呢、哦。在路况方面哦，要特别注意，不到10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过彰化中线有一辆重机往南行进中哦，真的非常危险。啊，那已经来到附近的朋友，咱把住的背后金，要特别注意一下这台重机的动态哦。不到十分钟前通报的位置是在国一南下过彰化，尤其它是骑在中线哦，一点爱注意，拜托拜托。那在台二线东向88.7公里贡寮这里，以及台61北上79.2公里新竹香山，两个点都是有事故，而且是通报不久哈。好，新北汐止目前中心路双向在福德一路到福德二路之间柏油这边，因为在这个柏油的施工，所以是无法通行哈，要注意避开嘿。

是这样吗？莫文蔚的歌声4:26了，南巴朱的背后金马，因为呢，大概在十几分钟前，国一南下过彰化中线，有一辆重机竟然在这边往南行进中哈。我们在一起什么款的情形？不过真的哈，对大家来讲，这是真恐怖的代志哈。南巴朱的背后金，还有国一北上96.1公里新竹中二线两台大货车追撞事故还没有排除，也是要注意哈。

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啊，在北上宝山出口匝道有一位民众逆向往国道行走哈。务必留意，刚刚通报而已，国三北上宝山出口匝道这边留意一下那位民众的动态哈。以及国一呢，大概在15分钟前通报的南下过彰化中线有一辆重机往南行进，那是在15分钟前他的动态在这里哈，不知道他是否还在国道上哦。然后台二线东向88.7公里在新北贡寮这里，以及台61的北上79.2公里新竹香山，两个路段都有事故，也是通报不久哈。再来，在国道上哦，有施工的点。国一的话，北上过竹北在外二线，然后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都要注意哈。还有国一北上嘉义交流道中外侧有作业哦。哦，还有国一南下呢，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外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哈。

0: 国三在南下土城前内二线，还有过新台五路也在内二线有工程。然后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这边也在施工。北上还要注意土城路段外侧两线，以及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外侧两线车道都有作业啊。再来还有国三南下龙井路段外三线，然后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也在外三线，这边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啊。而国五北上，国五的蓬山隧道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南下要注意雪隧的外侧施工中。然后路况呢，写到包充，再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

搬来阮的心肝底，诸葛亮的歌声，叫人搬来，唔知足迹有何人无？啊，收起码还高对吧？哈，好，4:39，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呢，在南下过彰化这边有重机往南行进，嘎仔喝嘞嘎仔，现在这个情况排除了哈。啊，不然真的很危险哎哈。好，至少这个情况排除了。但是国三要注意，大概10分钟前通报的北上宝山出口匝道有民众逆向往国道上行走哈，一定要小心。来到附近的朋友，10分钟前他的动态在这里。那还有现在两个事故点，在台二线东向88.7公里新北贡寮，台61北上79.2公里新竹香山，事故都要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哦，这大台风乐团唱的歌曲《老爷甲水母》。
1: 哇，出村了！
2: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1: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那达讲，一点病症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2: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今日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3: 水母诶，我回来啦！
1: 诶，啊，我钱都还未中着咧。
3: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脸红喷气，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1: 哎呀，原来是诈骗！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4:45了，国一这边还是要注意北上96.1公里哦，新竹的中二线哈，先前两台大货车追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哦。那在国三的话，大概15分钟前通报的北上宝山出口匝道有民众逆向往国道上行走，15分钟前他在这边哈，那有可能他现在是在国道上哦。如果发现最新动态，也可以帮忙提醒一下，感谢你。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

哦，日本今年的夏天哦，说这个气温一直创新高，哎呀，每一天都是酷热难耐啊。然后呢，最近在日本街头呢，就出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风景，你就看到说，为什么在路上有一个冰箱就在那边哈。这是日本冷冻设备公司特别推出叫人体冰箱，我们家里的冰箱都是冰菜呀、啊、鱼肉什么的哈。然后这个的冰箱是专门来冰人的哈，说民众只要走进去冰箱关起门来就可以享受降温的效果。如果热到就没得刷的时候哈，哎呀，这个人体冰箱外观看起来就是普通的金属冷藏柜，不过它的正面因为是透明玻璃窗，不然你想象你进去然后把门关上，有的人可能会害怕，但因为它是透明的玻璃门，所以只要打开门走进去，然后里面有个椅子坐下来，说呢就可以享受大概摄氏五度的冷风吹向全身。然后业者说在炎热夏天里面在里面待上十分钟马上降温。不过其实我们也知道哈，外面比如说外面真的体表感觉已经接近40度，然后你马上进入摄氏只有5度，哦，这个温差真的很大。所以哈，这个是不是说这个瞬间温差这么大的一个情况啊？不过他们有考量到，所以他们说那个设备的内部会维持大约摄氏15度的环境，然后提供3种不同的冷却跟送风的模式，避免因为降温过度感到不适，而且它在20分钟后就会自动停止运转，也就是说它不会真的冷到后你冻没掉哈。那重点是它耗电量只有一般的移动式冷气的一半，而且它下面有轮子可以随时移来移去，看是要放今天要在这一条街，明天在那一条街哦。那这个冰箱哈，说是希望让户外或者高温工作环境的员工可以降温。如果市场反应良好，未来会开放一般家庭，在家里洗工，家里有冷气啊哈，哇，在家里需要这种人体冰箱吗？啊 ，OK。对，总之是在日本也出现这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在街头有这种所谓的人体冰箱啊。不过坦白讲啊，那个如果温差太大哈，可能因为好奇大家会去试看看哦。但是平常我们自己在家里啊，因为你可能夏天热的时候外面呢36、38，甚至体表感觉到40，然后你家冷气开了那个20度以下哈，哇！我跟你讲，这个温差太大，你知道你的身体要付出多大代价吗？哈，所以哈，要进出那个环境，它如果温度变化很大的时候，要进冷气房，稍微不管你是要抹围巾还是披一件呢薄薄的外套都可以呀。

哎，这首日文歌曲来自 Faky 所演唱的 Five 五加，好，那挺轻快的了啊，4:53了。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在两个点哈都有事故，台二线东上 88.7 公里，新北贡寮这里，以及台61线北上 79.2 公里，新竹香山都有事故，而且都刚通报不久哈。马就的背后跟拜托拜托。那国一在北上 96.1 公里，新竹中二线也要注意哦，事故还没有排除，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让我们恋爱吧，就是分开。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尽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让我们拿出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尽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时间清晨5点钟，快看到太阳才回家，辛苦了，趁着清晨的空气正清新，散个步吧。我是范安婷。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有两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包括台二线东向在新北贡寮88.7公里，还有台61北上79.2公里，新竹香山这边事故都已经排除了。而国一依然要注意北上96.1公里新竹中二线先前两台大货车追撞事故还没有排除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啊。国一的话，北上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还有在北上嘉义交流到中外侧都有工程哈。以及国一南下在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中。国三在南下土城前内二线以及过新台五路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北上还有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外侧两线也要注意哦。还有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国五蓬山隧道都在内侧有工程，还有南下雪隧要注意外侧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5了，我们在关心气象讯息之前，现在国三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哈，马就了背后给要特别注意，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的路间哈，两台车事故，而且还有火烧车的现象哈，务必留意，拜托，火烧车的事故发生在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的路间哈。来，在气象讯息呢，轻度台风第12号台风，它的海上台风警报已经发布哈。那在今天凌晨。

两点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方大约600公里处哦。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间点，中心就会来到鹅銮鼻西南方的220公里处了。那海上警戒范围是包括了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航行作业船只都要严加戒备哦。今天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所以在北部这边哈，基隆、新北、桃园、高雄、屏东、台东、连江县哈，这个阵风会8级以上，几率蛮高的哈。而今天就是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也是一样。那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新竹以南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哈。

来自清清楚楚二重唱的歌曲《五十年》，希望能够再唱五十年。好，哇，好，这是一个伟大的愿望。5:1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国三刚通报不久，有起火烧车事故，而且是两台车的事故，在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哦，务必留意路肩，嘿，拜托拜托。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先前国三北上啊，宝山出口匝道这边有民众往国道上行走，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哈，感谢。那在国一的话，北上 96.1 公里，新竹中二线依然要注意事故，还没有排除。先前这边有两台大货车追撞的情况哈，随即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诶，0800-000-123。哦，也是充满了这种追忆的故事。这首歌 Newson5 o'clock plane， 5点的飞机，跟他分手了，爱人要搭飞机走啦。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来，5:17了，国三在北上178公里，杀路前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因为这边不但有两台车事故，而且是火烧车的情况哦。目睭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以及国一的北上96.1公里新竹中二线大货车追撞事故还没有看到排除，嘛是爱注意哈。再来，在国二东向9到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二线施工中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单讲一下台北市动物园在暑假的时候，他们夜间有延长开放时间。哇，不然白天那么热哈，动物也不太出来。所以呢，那个夜间延长开放哈，哇，很受欢迎。那台北市动物园说，即日起到8月8号，有3个周六主题，就是主题叫做夜猫子保育哈。因为白天真的看不到身影，猫科动物不太喜欢在白天，太热了，那个晒太阳不喜欢。好，那第一周呢，他们呢在推出了这个主题，那就是台湾仅存原生猫科动物，就是石虎。

这个主题呢叫做动物保姆讲古，由石虎保育员来揭开在他可爱外表面神秘的面纱。真的是很夜猫子哎哈。

来自关凌之的歌声，巧巧石虎，主角正是石虎哈。好，5:22分了。

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三的北上178公里沙路前务必留意路肩哦，这里有火烧车事故哈。哦，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侪位啦哈。国一北上过竹北，注意一下外二线，然后过新竹位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要北上嘉义交流道路段中外侧也在进行施工。那国一还要注意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国三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也有工程啊。南下土城前内二线还有过新台五路也在内二线有施工。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那像台中现在也出现蛮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在路口啦哈，首创导入 AI 音频辨识技术，然后这个 AI 音频辨识技术呢，在十字路口它有办法听懂救护车的鸣笛声，然后精准判断来车方向，就会及时透过路口资讯可以变化的这个标志。

来提醒用路人哈。23号已经正式上线运用，那第一波是在台中的五权路、中清路跟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这周边，总共有33个路口启用，希望可以让救护车通过路口的时候绿灯利率呢提高到90%以上，进一步争取黄金的救援时间。

7: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还是要注意火烧车的事故点呢。在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路肩要特别小心哦。

哦，另外国一呢有个施工点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新竹 A 内侧两线的工程结束了，感谢热心用路。

然后北上嘉义交流到中外侧也有作业哦。再来国一北上过竹北外二线也要留意工程的情况哈。好，国三的话，南下再过新台五路以及土城前都在内二线有工程。北上是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中，还要注意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外侧两线，以及土城路段也是外侧两线都有工程哈。再来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还是封闭的状态啊。国五蓬山隧道双向都在内侧施工中，好，南下雪隧外侧也要小心哈。好，路况哪些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哦，来自这是俗命所演唱，你是有的，而且顺便 Q 一下台东这样子哦。现在时间5:35了。国三南下雾峰系统接国六东向匝道，有一包掉落物让你加。那国三还是要特别注意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路间啊，这里有火烧车事故，务必留意哈。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鸡。
0: 开车时如果刚好有赶时间，可能会想开快一点，
2: 但是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遇到车多路段丢爱
1: 慢车慢车行，
3: 请多发挥耐心，也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行车平安。
2: 哦，5:39了哦。国二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有一起自撞事故，在国二东向南桃园出口这边，小客车撞上了护栏，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哈。这是在国二东向南桃园出口这边，小客车自撞了，这个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务必留意哦。再来，在国三北上178公里沙鹿前路间，依然要注意火烧车事故的情况。那国三现在北上呢，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还是有工程在进行哈，以及国三的南下雾峰系统接国六东向匝道，有一包物品掉落，这个也是刚通报不久。台64线最新提醒，西行过三重内外侧也有掉落物，小心啊。那新北汐止这边中心路双向，在福德一路到福德二路哈，因为施工封闭通行哦，注意避开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哦，在炎热夏天，很多人不太就是不喜欢那个食物那么热，所以可能喜欢吃生冷的，比如说像生鱼片、生蚝还有虾蟹哦。但是因为这个温度在这个季节真的是太高，所以在夏天的时候特别注意一种细菌，叫副溶血性弧菌。那这个副溶血性弧菌呢，是一种常见在海水

水跟海鲜环境里面的细菌哦，它在温暖的季节里边比较容易造成肠胃炎，也就是说所谓的食霉性，就因为这个食材引起的肠胃炎。那所以就海鲜保存不当，没有充分加热，或者是生熟时处理的时候也交叉感染，就可能增加感染的风险。哦，有的人比如说有那种经验啊，吃生蚝吃到哎呦，后来拉肚子拉到不行这样哈。好，如果我们吃到了受污染或保存处理不当的海鲜，那这个副溶血性弧菌的潜伏期几个小时到两天哦，这个跨度也有点长。那常见症状包括腹泻、腹部绞痛、恶心、呕吐、发烧、胃寒哈、哦，大部分看起来很像急性的肠胃炎。但是严重程度跟你吃进去的数量、个人体质、年纪，还有本身健康的情况，这有很大的关联啊。多数如果是轻症的肠胃炎，那就是补水补电解质哈。但重点是因为它拉得出来，你还不会那么不舒服哈。但是如果说你在有这样的一个急性肠胃炎，又同时伴随着发高烧、血便、腹痛非常严重，而且不止拉肚子还一直吐，喝水也留不住，尿量明显减少，然后会有头晕、嘴唇很干、明显脱水的情况，或者本身就有慢性病或糖尿病、免疫低下这种情况，那就要赶紧就医，不要自己去吃个药哦，说拉肚子我先吃个药哈。要看情况而定嘛，因为万一你遇到的是副溶血性弧菌，那还是要赶快治疗哈。那当然就是建议啦，本身如果肠胃不好的，或有些慢性病的哈，不过坦白讲啊，安全起见哈，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边，尽量我们吃很多海鲜还是要煮熟再吃哈。

欧里宗盛寂寞难耐，借由他第一句歌词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有时候肠炎肠胃炎就是这样齁，来要不通地气要不休息啊那齁，真的要注意那个饮食安全啊齁。好 ,5:47 咯。拉肚子有时候拉到真的让你怀疑人生。哦，刚听了李宗盛，怎么可以没有成熟化呢？5:47，国二东向南桃园出口务必留意小客车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还有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路间要留意火烧车的情况哈。

那已经5:5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六最新通报，国六东向15公里国姓前全线哦都有碎石散落哈，还有国一北上74.5公里杨梅前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再来呢，在国二的东向南桃园出口，先前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哈。而国三的话，要注意的是北上在178公里沙路前路间火烧车事故，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拜托嘿。那在目前国五呢，雪隧跟蓬山隧道的施工已经结束了，而台64线哦，西行在13.2公里过三重，内外侧有掉落物，经过小心哦。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垦丁的报道。垦丁鹿蟹的繁殖高峰期就是在现在哈，每一年农历的六月到十月，那鹿蟹妈妈呢，在月圆的夜晚，她会前往海岸去哦试幼，就把她那个哈，这对她来讲生命传承非常重要的阶段。但是呢，她要过马路真的很危险，常常真的就这样子哦，惨遭鹿杀啊。那垦管处宣布了。今年鹿蟹繁殖季启动了台26，从香蕉湾到沙岛，沙岛这边呢有这个护蟹的交管哈，然后在七月底到九月底分成三个梯次，拜托大家要减速慢行礼让鹿蟹哈。今年护蟹交管是7月28到30，8月27到29，还有9月25到27号。那这主要是配合农历哈闰六月，还有七月跟八月的，就从那个月圆，就是15、16、17哈的路线呢，它要在这个时候，它就是要完成它的使命，所以常常都要穿越道路哈。所以要注意，就在7月28到30这几天。管制的路段是台26、39.5到41.5公里，全长2公里左右。那七八月晚上呢，6点半到8点半晚上哈开始管制。哦，不止垦丁啦，哦，小琉球也是有护蟹这样一个管制哦。来，5点55分哦。国六刚通报不久，东向15公里国姓前全线都有碎石散落，要小心哈。最后，我们对时前还有 OpenAI 乐团牵手不害羞。我想到那个招潮蟹，那个功德又有一只大鳌嘛哈，不，他的心愿其实只想跟他阿娜达手牵手。我那么大一只鳌，谁握得住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北上74.5公里，杨梅前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啊。而国三呢，在北上178公里，沙鹿前路肩要留意有火烧车事故。

以及北上72.2到70.3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的工程还没有排除哦。而国二东向南桃园出口小客车自撞的情况，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国六在东向15公里国姓前全线有碎石散落，经过小心啊。而台64线西行13.2公里过三重内外侧有掉落物哦。台64线东向中和二前，还有双向8里2路段到新店端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但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依然要注意，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了，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轻度台风红霞，海上台风警报先前已经发布了。那以今天呢早上5点，它的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方大约53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会在鹅銮鼻西南西方大约250公里处哈。目前它是向西北西移动，对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台湾海峡南部将构成威胁哦。而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也要注意，这个有一些地方阵风是比较强的，包括了基隆、双北、桃园、高雄、屏东、宜兰、台东，还有澎湖、连江县哈，这个阵风有到8级以上哦。好，有的地方风比较卡讨，有的地方高温炎热，今天说北部是容易有焚风发生的几率。然后在台南、屏东、花莲、台东橙色灯号，高温有到36度，双北、桃园、彰化、云林、嘉义县市也有到34度哦。而现在全台即时温度最高在彰化秀水30.7度，彰化温度比较高，不过新北新店也有到30.5度，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26到29度左右。

0: 他是林宏宇。
1: 我跟你讲，到底怎么来听啊？
0: 朝九晚五哦，这是一天的作息，但是给妈妈拜个晚呢，哈哈哈哈，我特别喜欢五这个数字，五百五波比五平安五赢哦，对吧？哦，六点零九分了哦，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通报哦，马丘的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国一北上 280.5 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前，过新营服务区前哈，这里有拖板车小客车的事故，而且占用到中内侧以及外路间哦，已经有通报处理，来到这边哦，请大家特别注意安全，拜托。这在国一北上 280.5 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前，务必留意中内侧还有外路间，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而在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路间，这里是火烧车事故，已经处理一段时间了。然后国二东向南桃园出口小客车自撞护栏，也是要注意。嘿，路况哪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为 0800-000-123。

0: 哦，爱情朝九晚五，都市林健派对的歌曲。如果爱情也要朝九晚五，不知道是不是需要打卡？
1: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3: 今晚欢迎您加入。

哦，已经6:15了。目前哦，在国道上有事故点哈，把住了背后跟拜托拜托。在国一的北上280.5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前，中内侧外路间都要注意，这里有拖板车、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哈。而国三则是北上178公里沙路前，务必留意路间的火烧车情况。国二东向南桃园出口是小客车自撞护栏的情形。而国一、国三，尤其国三呢，在土城前过新台五路哦，这边的施工已经告一段落了。而国二东向过机场系统内二线的施工也已经结束。

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来讲一下新北市观光旅游局哈，在五月的时候，他们推出青春山海线。青春山海线这个景观的双层巴士来推广北海岸旅游。那先前呢，这个推出的早就已经额满了，所以呢，为了延续这波观光热潮，他们宣布哈、哦、要连接着推出周二限定团，从24号上午10点开放线上抢位。搭这个双层巴士可以欣赏北海岸风貌哦。

哦，这是秀兰玛雅青春网嗨行，走在东北角哦。那不管是在北海岸基隆这边哈，它又是山又是海，真的是也夏天蛮疗愈的这样一个风景哦。

来6:2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就有三个事故点，马就吉那背后请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包括了国一北上280.5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前中内侧外路间拖板车小客车事故要留意，还有在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路间火烧车事故持续处理中，而国二东向南桃园出口先前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再来国六哦，东向15公里国姓前全线都有碎石散落，台64线西行13.2公里过三重内外侧有掉落物，有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今年度亚洲植物博览会，在目前在桃园的会展中心举行，会进行到26号。那好几个这个植物的品牌来自不同国家，其中呢有一个特殊的重头戏叫做珍稀植物拍卖，这其中出现了难得一件，说市价大约40万元，这一种火鹤花它的身价有40万元。你想说我们家那个火鹤花告诫给单，那不一样，它是一个特殊的品种，它叫做火鹤红皇后 F2 好这个名字好炫哦，但是火鹤名字叫红皇后，的确你看奇怪了，那看到那样的本尊你会发现啊，叶子是绿的，对火鹤只有两种，它其实那个不是它的花，是它的叶，它的叶只有两种基底，一个绿色一个白色，但它那个红皇后它中间的那个脉络纹路是红色的，虽然我个人是看不出，虽然它就是体型真的比较大啦，那除此之外有什么独特之处我不知道，但是就是说因为这是难得一件，然后光是这样价格它的身价就有市价大约40万，哇，再怎么样都会多看一眼对吧。

但已经6:30了。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74.5公里杨梅前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哈，还有国一北上280.5公里过旧新营收费站，要特别注意中内侧还有外路间，这里有拖板车、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哈。而国一呢，北上靠近高科的外一线有2根铁条让你加。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路间有火烧车事故持续处理哦，倒是有2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二东向南桃园出口自撞事故，还有国六东向15公里国姓前全线碎石散落都已经解除了。台61线北上在261到260公里东石交流道路段匝道前有动物被撞到了。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

0: 与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相关的慢性疾病，每年造成6万人死亡，每10个成人中就有3人面临代谢症候群的威胁。但这些症状其实都是有机会逆转的。国健署副署长林立如说，国健署推动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4年来，已经帮助60万人重拾健康。
1: 如果有这个我们常讲的这个三高，可能还在前期部分的一些异常情况，或者是像我们代谢症候群腰围超标，或者是血糖这个有偏高，那血压偏高，还有包括这个胆固醇的部分等有偏高的状况，那即刻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医疗院所这边加入我们代谢症候群的一些管理。那目前全国总共有3600家这个医疗院所，那可以提供我们这个服务，由医疗团队这边那提供这个密集的一些卫教，那以及介入，那进行生活中的一些健康的一个管理。那我们从数据也知道，将近有这个20%以上，那它有这个从本来的有一个疑似三高异常的状况，那已经转变为所谓的这个非所谓代谢症候群的一些异常状况，那也会降低后续罹患高血压或者是心脏血管相关疾病的一些风险。
0: 如何在还没有走到三高前就在前端阻断？核心战场就在我们的社区诊所，医师不再只是开药的人，更是导航员。但改变生活习惯谈何容易？许多民众面对健检红字，心里常有不知、不能、不愿的障碍。开业诊所院长江博文医师就分享了基层团队如何扮演陪伴者的角色，让健康管理不再是孤军奋战。
2: 代谢症候群其实是一种生活习惯病，改变生活习惯就会碰知到所谓不知、不能、不愿意的问题。病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样是造成他代谢症候群的原因，他知道他们肯定不愿意做，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执行。面对这些不知、不能、不愿的情况下，其实我们有一些很好的方式可以去处理。那我们在诊所里面有一个卫教团队当一个好的陪伴者，然后协助我们的个案做一点点小小的改变，但是却可以改变他人生的一大步。
0: 58岁热爱烘焙的吴先生退休后开始学做面包，但也因为爱吃面包甜点、爱喝汤，一不小心就让总胆固醇和血糖指标亮起了红灯。从最初的逃避、怀疑检验设备出了问题，到后来决定积极面对，加入诊所的代谢症候群计划，从每天准备一大壶白开水提醒自己要喝完，逛卖场避开甜点区开始，花了2年的时间成功逆转健检红字。
3: 学了面包怕忘记，所以一回来之后我就拼命做，那拼命做自然就拼命吃，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关系造成我那时候的这些指标都出现飙高的一个现象。卫教师就建议我说尽量能够减少这个频率。如果你真的想吃的话，他是建议要去调整配方，把所谓的油、糖跟盐的这个比例下降。那后来我就接受他的建议，第一个我几乎每天都在吃，改成一个月顶多2次。然后另外我也去尝试着他建议的那个减糖减油的配方，搭配他提醒说运动的话不要一个礼拜才做一次，因为我以前都是假日去爬山。那后来他希望说你其实每一天固定的运动，即使是散步也没有问题，所以我就在我们社区大概每天都固定散步30分钟。我以前我很喜欢喝汤，那只要吃面我就会把汤都喝光，然后就发现素食一直掉不下来，所以卫教师就建议我说这些行为其实是很不好的。后来我就说好啊，那反正就试试看，就试了之后真的素食就一直有在改善。
0: 听完吴先生的故事，你是否也觉得逆转代谢不再遥不可及呢？为了鼓励更多民众，国健署就举办了逆转代谢健康加值奖励活动，只要是加入防治计划的民众，即日起到9月底，只要改善一项健康指标，就有机会抽中市值50000元的智慧型手机。前3500名报名还有商品卡可以领。健康不是选择题，只要您愿意跨出第一步，全台3600家的医疗院所专业团队都会做你的健康后盾。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两

0: 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0: 6:38了。目前呢，在国一北上280.5公里过旧新营收费站，要特别注意中内侧还有外路间呢，拖板车、小客车事故一定要留意。还有在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路间，火烧车事故也是要小心哈。再来台78线东向35.2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这边有动物被撞到。台61北上在261到260公里东石交流道路段哈，这边加速道也是有动物被撞到情况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哈喽，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岛目前其实多云，气温28度。其他有飞松山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6到28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

6:40，国一在北上靠近高科的外线有两根铁条让你加哈，还要特别注意北上280.5公里过旧新营收费站啊。先前这里发生了拖板车、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持续占用在中内侧还有外路间哦。国三的话，北上178公里杀路前要特别留意的是路肩，火烧车事故一直在处理当中啊。

OFS 唱的清凉的风，哎，在这清晨时刻，风吹过来是凉的，中岛的气块麦。中午突然觉得那个风哦，刚刚那行上面哦，好，6:45，那要注意就是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哦，在今天的清晨一直就接下来这一两天哦，都要注意有一些县市那个阵风8级以上，包括了基隆、双北、桃园，然后高屏、宜兰、台东、连江县、澎湖哈，要注意。然后这个台风红霞台风一冒出来，位置就蛮近的哈，所以要持续观察它的动态。来，现在时间嘟嘟好6:46了。那目前哈，在国一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入口匝道坑洞出现了，小心。再来北上呢，在 280.5 公里过旧信收费站，还是要注意中内侧外路间拖板车、小客车的事故，依然要留意。而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要注意的是路间，这里有火烧车事故哈，以及台61线北上261-260公里东石交流道路段，加速到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哈。那台64线西行 13.2 公里过三重内外侧掉落物要注意。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靠近高科外线那两支铁条已经排除了，感谢。路况哪些汤包冲加麻烦卡点微 0800-000-123。 好，接下来让 A Pinku 帮你打一下瞌睡虫。

好，来自这首韩文歌曲，来自 A Pinku 所演唱的 Five。现在时间6:50喽。那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现在在国道上是有事故点的哦。

这个事故点在国一北上 280.5 公里过旧新营收费站哦，因为有拖板车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在中内侧还有外路间哈。而国三火烧车事故是在北上178公里沙路前的路间啊。国三最新通报，北上在 18.1 公里过福德隧道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一的南下云林系统入口遭到要留意坑洞的情况哦。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军，然后回到他们家乡以后，收到一份特别的礼物。对西班牙人来说，他们知道这是一种最高的敬意啊。那你猜他们礼物是什么？他们获得了，就有两位球员回到他们家乡，因为家乡有这种习俗，要表达呢，真的是最高敬意哈。用番茄来送他们，而且用跟他们体重同样这样的一个重量的番茄作为贺礼。要送礼之前要先量一下体重。因为他们国家队有两位球员哈，来自一个西维尔的南部小镇，这个小镇人口不到4万人，但是呢他们有这个习俗说呢，用番茄作为礼物这是最高的一个敬意。西班牙人对番茄真的有非常特殊的爱好。

来自 SHE 所演唱歌曲《斗牛士之歌》。我们要讲一个外电报道，那真的是一位生命的斗士。全世界第一位取得飞行执照，他当然取得飞行执照飞行员很多，但是他全世界第一位没有手背却可以，就是他先天因为罕见疾病的关系没有双背哦，然后他却取得了飞行执照。这是 Jessica Coates。

他上个月呢在 PIMA 航空这个博物馆呢正式入选是美国亚利桑那航空的名人堂，这也是在航空发展史里面非常特别一位人物哈。他43岁，然后从小就没有双臂哈，没有手臂，那他怎么去考取这个飞行员哦？先别说他自己是跆拳道黑带的高手，然后在2008年克服对飞行的恐惧，学会用双脚去操控飞机，而且还成功取得飞行执照，真的是航空史的记录哈。他说飞行曾经是他最大恐惧了，但他选择成为飞行员来战胜自己的恐惧。

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路，包括你现在走的路。我们关帝贝基都为哈，都希望你能够出入平安哦。待会七点还有汇总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那奶奥雷拜在空中再会哦。

0: 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280.5公里，过旧新营收费站，先前有拖板车、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在中内侧以及外路间呢。国一在南下云林系统入口匝道，要留意坑洞的情况。而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路间火烧车事故持续处理中啊。国三还要留意的是北上18.1公里过福德隧道外移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台61线北上261到260公里东石交流道路段加速道这边也有动物被撞到啊。而台78线东向在35.2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也是同样情形。

0: 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1: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0: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1: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0: 哦，那怎么办呢？
1: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0: 有，我现在开很慢。
1: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0: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1: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2: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交通快打线节目，欢迎交通达人上线喽，分享国道二号用路资讯。
4: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提供用路人更优质的交通环境，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进行改善工程，施工期间西出往青埔方向车道匝道 F 封闭。
3: 哦啊，如果驾驶人哦要去青埔怎么办？总不可能飞过去吧？
4: 哎呀，不用飞，平常日周一到周四晚上10点至隔天6点施工期间，民众可改走往芦竹方向匝道 B 接台31线，到大竹北路回转，再接台31往青埔方向，就能顺利抵达。
3: 嗯，原来如此哦。哎，那近期有规划到桃园机场搭飞机的民众该注意什么呢？
4: 建议提早规划路线，早点出门，预留改道时间，就可以安全快速抵达目的地咯。
3: 嗯，最后提醒哦，夜间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照交委指引减速慢行哦。
5: 博尔大竹交流道改善工程主线东西向于周一到周四每晚10点至隔日清晨6点封闭部分车道施工，至少维持一车道通行，提醒用路人留意改道资讯，遵守周边各项交通标志标线之指示行驶，并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早安福尔摩沙，跟您一起出发。先跟宜兰的朋友打个招呼，因为佳慧休假，今天是联播 FM 94.3 台北分台，不要因为片头跟声音不一样就吓了一大跳，还是因为这样吓一跳整个精神都来了呢？说回到红霞台风逐渐靠近哦，东半部这边呢，因为是迎风面，所以白天开始就会有阵雨，那下雨的状况是越晚越明显。至于西半部的话呢，背风面哦，所以今天要注意的反而不一样了，是因为沉降作用的影响，我们要小心高温来袭，拜托一定要注意防晒跟多喝水。那到了明天，天气又有所变化咯，由于吹偏东风的关系，所以大台北东侧跟宜兰地区也会加入下雨的行列，明天出门伞要带了。那依照目前的台风路径看来，红霞台风的海上警报最快明天会解除。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降雨几率都是10%到20%，东部这边的话呢，26到34度，降雨几率20%到50%。紫外线指数今天全台都是红通通，都是过量等级的提醒。如果你有擦防晒的好习惯，别忘了眼睛的防晒也很重要。如果你没有近视，当然就可以戴太阳眼镜嘛。那有近视的朋友，其实也可以用遮阳的方式哦，戴帽子啦，或者是撑伞，或者是现在也有所谓的眼镜的太阳镜套，可以直接套上去的。虽然戴了两副眼镜啦，但是为了眼睛着想，防晒是必要的。至于在空气品质方面，今天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红霞台风发布海上警报了，台风逐渐靠近，对天气带来的影响因地区有所不同，准备出门了吗？

今天是星期五了，应该到了今天心情都会特别的好吧。那除了星期五之外呢，今天还是两个特殊的日子。首先是台湾人发起的，今天是国际冷笑话日。选在七月份，就是把这个日子定下来，就是希望在这么热的天气当中，透过冷笑话能够让你打从心里冷起来。如果能够让你笑出来，那就太成功了。为了因应冷笑话日，所以我也找了一个，昨天看到真的是忍不住扑哧一笑。这个冷笑话是问答题哦，问你说只穿一个尺寸衣服的老鼠叫什么？叫什么呢？叫弯赛鼠。你有笑出来吗？还是你根本就想揍我，直接把收音机关掉，让我直接被静音？但我昨天看到的时候真的觉得蛮好笑的啊，所以是我笑点太低吗？我觉得现在的冷笑话很多其实是结合了谐音梗哦，这也是台湾人很爱用的嘛。所以只穿一个尺寸衣服的老鼠叫什么？就叫弯赛鼠。除了国际冷笑话日之外呢，今天也是得来速日哦，大家对这个应该不陌生了，是非常方便的点餐模式。那台湾第一家开始启用得来速服务的就是麦当劳了，而且他们在2006年是有注册成商标的，所以后来你发现其他的业者也有这样子的服务，但就没办法叫得来速，会叫点餐车道或者是车道型门市。那更特别的是，其实台湾的银行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汽车分行服务哦，就是你不用下车，透过这样子的特制窗口就可以办理一些简单的交易，比方说存款或提款等等的。那现在台湾这边是没有银行的得来速了啦，不过据说在美国的银行大部分都有这样子的服务哦。

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出口这边，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三重地区台一线高架桥往忠孝桥继续往台北要右转，环河快速道路开始车多。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加路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在内侧。台北市的活动交管管制的范围是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占用北侧两线车道。这里的活动交管预计到明天7月25号。那在新北市的五股区哦，说新五路要接国一北上匝道，车子好多。另外，泰山地区的新五路往五股方向也加入车多的行列喽。

7:16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不管是上班族还是学生族又或是退休族，反正大家有没有觉得只要到了下午时间，眼皮就会变得很重，精神会变得不太好，脑袋顿顿的，专注力下滑，就觉得啊，天哪，好想下班。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是因为中午吃太油太咸。

或者是吃太多，所以有饱困的状况吗？营养师说，这跟我们的生理时钟其实也蛮有关系的。确实到了下午，我们的警觉性会出现自然的波动，偶尔感觉到疲倦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天天发生，它就不正常啦。在健康管理机构上班的营养师观察，上班族的午后疲劳感比过去更明显了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年轻族群一到下午就精神不好。那进一步分析呢，可能有五个原因。首先，中午吃完之后，可能真的有人觉得精神不济，就约下午茶哈。午餐刚吃完没多久就接下午茶，所以血糖的起伏太大了，就容易会有疲倦啦、注意力下降这样的情形。再来就是你可能昨天晚上没有睡好，或者是睡得不够，都有可能让身体没有办法获得真正的修复，就影响到白天我们能量调节的能力。那再来，营养素不足也是重点之一哦。那要听清楚哈，不是营养不足，是营养素不足。人体呢需要非常多的营养素来共同参与，才有办法发挥我们的能量。那这些营养素包含了像是铁质、维生素 B12、叶酸、维生素 D 等等的。那其中女生可能会因为生理期变成铁质流失，那男生则普遍有饮食不均衡的状况。所以你虽然没有营养不良，但是你因为饮食不均衡导致的营养素不足，都有可能让你的专注力一过中午就断崖式的下降。还有一个重点是因为现在大家的生活节奏都比较紧凑，然后压力也比较大，所以我们其实有蛮多的人是从起床开始就处在一个高度紧绷的状态。可能一起床你都还没刷洗脸，先看一下有没有没阅读的 LINE 的讯息哦，或者是可能有未接电话，然后接下来可能打开今天的工作行程，会发现有会议啦，要去拉业绩啦，或者是你自己个人的生活家庭责任等等的，全部都在排队等你处理。这样的状态会让我们的自律神经长期维持在高负荷的模式，那身体就会一直消耗我们的修复资源。那到了下午，原本我们的生理上面的警觉性就比较弱的状况之下，疲劳感就会被放大。那最后一个导致大家午后就没有能量的原因是代谢功能的改变。临床上呢，常看到年轻族群哦，明明就年轻，但是长期感到疲劳，那进一步检查就发现他的代谢功能已经不 OK 了。比方说胰岛素阻抗啦、血糖异常啦、体脂肪过高、内脏脂肪增加等等，都会让身体没有办法有效地产生跟利用该有的能量。上班族提神的好朋友，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咖啡哦。但是营养师希望大家不要一昧的依赖咖啡因提神，你更应该要做的是调整自己的能量管理的方式。比方说中午吃东西的时候增加蛋白质跟蔬菜，避免过量的含糖饮料，同时呢把规律的运动加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睡眠品质也要注意哦。睡得好对身体真的有很大的帮助。那适时的舒压你的压力，定期的检视血糖、代谢还有营养素一些相关的健康指标，找到真的让你身体

蒋卓嘉的歌声咖啡因。台64线往东过了三重，在外侧车道看到重型机车抛锚，来关心国道的车行速度。国一南下在五堵到汐止系统50左右，南下的桃园到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到内坜不到60，内坜到中立转接到一不到30公里，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转接到二以及竹北到新竹50公里上下。北上方向的话，新竹到竹北不到60，桃园到林口不到40，三重到台北交流道30公里，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60。西武高架双向车流大致正常，武阳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是落在30到40之间，国道3号这边南下的土城到树林50，北上方向三鹰到树林交流道不到40，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在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往西木栅到万方车速都不到60。国道二号往东全线有70-80起跳的车速，往西方向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不到60公里。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接着听到的歌曲来自了 Rolling Stones Mr. Trump。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中央气象署昨天深夜发布轻度台风红霞的海上警报，今晚到明天全天将最接近台湾，花东地区需防豪雨，中部以北则需防极端高温与焚风，评估发布陆上警报的机会较低。行政院会昨天核定高铁延伸宜兰计划，交通部说明将透过高铁延伸宜兰及屏东等四项关键计划，打造四个90分钟的环岛高效铁路网。记者李怡晨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23号行政院会中表示，高铁延伸宜兰全长60.6公里，预计能缓解国道5号塞车问题，提高东台湾铁路运输量能。
3: 高铁延伸到宜兰计划已经通过了环评，这不仅是缓解国道五号拥塞问题，更能提升北宜之间往来的运输便利，进而提高东台湾的铁道运输的量能。更重要的是，让常年只依赖台铁运输的东部增加高铁的选择。
2: 除了高铁延伸宜兰计划，交通部还将透过高铁延伸屏东、花东铁路双轨电气化及南回线型改善暨平顶路段双轨化，打造四个90分钟环岛高效铁路网。针对后续进度，交通部说明，高铁延伸宜兰计划即刻启动民间参与招商、都计变更、用地取得、设计及施工作业；高铁延伸屏东计划办理综合规划及二阶环评；花东双轨已进入施工阶段；南回线型改善暨平顶路段双轨化计划则持续办理综合规划作业，预期相关计划完成后，将改善台湾北环、南环及东部铁路运输路网功能。经广记者李怡晨台北。

0: 报道。
1: 美国宣布将对多数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口商品课征 10%-12.5% 的新一轮关税。新措施旨在打击强迫劳动，而新关税将在美东时间24号凌晨12点生效，以取代同一时间

0: 立委翁小林关切中林邮局案检方的侦办进度是否已经查扣业者的财产，避免消费者求偿无门。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财产保全的部分牵涉后续的团体诉讼。台中地检署13号已经申请扣押四家公司名下的不动产，
1: 参考卫福部认定的犯罪所得跟追征的范围，
2: 那所以呢，
1: 来做一个扣押的。那我想我们，
2: 所以你们扣押目前的这范围是多少钱嘛？就是你
1: 那个价值是两亿多，两亿多，
2: 总共是两亿多，
1: 两亿多的价值。那里面范围是1亿2000多的范围，这法院的一个裁定。那我想这部分如果说我有这个扩大的，那我们会再做另外再申请。
0: 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则表示，截至7月22号，相关申诉案件共有85件，经起消基会及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提起团体诉讼，相关费用的补助会依照食安法的规定，由卫福部的食安基金来支应。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3: 临近苦茶油爆出含有致癌物，食药署带回5件检体，检验结果预计下周出炉，后续也将规划针对大豆沙拉油、苦茶油等高风险油品进行专案稽查。记者尤如纯报道。
4: 毒油事件连环爆，连苦茶油都出包。食药署副署长池兰辉表示，食药署已经取回连进苦茶油5件油品检体，即件送验，下周就会有结果，并规划启动全国油品专案稽查。
5: 因为像这次我们已经有发现了，像是大豆沙拉油还有苦茶油，它可能就有这个苯偏皮超标的情况，这对我们来讲，因为它就是不符卫生标准的这块部分，那它可能其实这一块可能也会就会我们会纳入规划，这可能是我们优先要去启动的部分。那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油脂种类，那我们会依序的去规划。
4: 另外，中联油品已经确认19批没问题，可以重新上架。食药署表示，已经在官网的中联油脂案专区更新可以重新上架的产品清单，总共有501个产品，民众可以上网查询。地方卫生局需监督办理重新上架，而实际重新上架的情形，尊重地方卫生局权责以及业者自主决定。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快乐是什么？
7: 安全就是快乐。
6: 嗯，让我们一起
8: 快乐安全行。
9: 哦，前面那台乌龟车在干嘛啦？我要从右边超它车。
10: 哎，停！右边不是捷径，是危险地带耶。哦，
9: 拜托，我开车技术这么好，怎么会危险啦？
10: 哦，才不是技术的问题，右侧超车的时候，驾驶人的视野盲区较大，容易忽略右侧的车辆，导致事故发生
9: 啊。所以我现在只能当乌龟二号哦。
10: 守规矩，从左侧超车，不抢不冒险，慢一点比快一秒安全多了。
11: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超车走左边，安全在身边。从右侧超车，往往落入前车视线死角，右侧常有机车、行人与出入口车辆，抢快一秒，风险加倍。千万不要从右侧超车，别把自己送进最危险的位置，遵守规则才能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国道三号北上18.1公里，过了福德隧道外侧车道的往生动物，交通回报排除了。国道五号北上的蓬山隧道外侧车道看到货车爆胎停放。而在国一北上92公里，这边是竹北出口前哦，说三线车道在路面铺设过后呢，残留了碎石大概有30米哦。台64线往东过了三重外侧车道，看到重型机车抛锚。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加路道内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

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北侧两线车道活动交管预计到明天。台北市的全园路221号是敦叙工商往阳明山方向大概200公尺，边坡落石抢修作业还在进行。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管制通车，全天候由义交协助指挥。那也建议大家可以提前改从东升路上下阳明山。

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来自歌神张学友的《好久不见》。就透过这首歌曲，一起来听易洁琪所写的歌。易洁琪呢，在过去写作的时候，就是如果他是词曲创作的身份，用的会是易琪哦。那后来就是走到目前变歌手的时候呢，就用易洁琪这个名字，斜杠的非常厉害，会写歌作曲，会唱歌，然后现在还跟他的搭档一起从事珠宝设计。好像从音乐转战，不是音乐，是音乐。虽然从音乐转战到珠宝设计，但是他最新的动态又回到了音乐这一块哦。他现在呢启动了一个叫做行脚音乐人的行乐计划，他呢计划在3到5年之内要踏足全世界5个不同性格、不同风格、不同感受的城市，那每个地方呢会停留7到10天，用这样子行走的音乐的感觉哦，去深度的感受当地城市的人文脉动，然后写出一首首城市主题曲。那今年的最后一站预计要留给墨尔本。台北市的爱国东路往西杭州南路前的外侧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道5号北上11.5公里蓬山隧道里头散落物在外侧正在处理，台61线南下4.1公里过了8里2交流道，这里有事故。国道3号北上18.1公里过了福德隧道，外侧的往生动物没有看到喽。台北市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道忠孝西，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景美到西周开始车多。

0: 同样是易洁琪作词的经典好歌，这个是梁静茹的《如果有一天》，收录在她的第二张专辑，就是《勇气》。梁静茹呢，凭着这张《勇气》在台湾一炮而红，在台湾当时这张专辑的销量是25万张，而全亚洲有120万张的销量。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哦，今天到底什么天？
0: 7点51分了，今天到底什么天？这个问题当然是连线中央气象署了。跟我们进行连线的预报员是郑杰仁。Hello， 杰仁早安。
2: 大家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第10号台风红霞清晨5点在鄂伦比东南方60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西移动，气象署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这个台风今晚到明天距离台湾较为接近，未来将通过巴士海峡及东沙岛海面后登陆中国广东一带，请密切注意气象署发布的最新台风以及天气资讯。今天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迎风面花东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的阵雨或雷雨，雨势越晚越明显。基隆、基隆北岸以及大台北山区偶尔有一些降雨机会，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及各山区有零星雷阵雨，预计明天降雨会再更明显一些。花东及恒春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而北北基、宜兰及中北部山区不定时有一些下雨的机会，其他地方在明天午后也有局部雷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而受到台风外围的东南风沉降影响，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而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或近山区、花东纵谷及台东局部可达36度左右或以上，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从今晚开始，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西南部沿海、恒春半岛及

0: 澎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而今晚到明天，桃园以北、高屏、宜兰、台东沿海以兰屿、绿岛、澎湖、马祖也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人，谢谢，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入口匝道，看到一辆重型机车误闯，那已经停了下来，交控现在正在处理。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里头，货车爆胎停放在外侧，平林行控说现场正在处理。另外是台北市的爱国东路往西，就在杭州南路前的外侧，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台61线南下4.1公里，过了8里2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64线往东，过了3重的外侧，重型机车抛锚。

现在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车速在40公里上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交流道40到50，桃园往南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落在20到40之间。国一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40到50，桃园到林口不到4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30公里上下，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60。高架路段的话，现在西武高架往北是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50，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不到20公里，过了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那在国道3号这边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50公里上下，往北的话呢是三鹰一路到新店交流道车速落在50左右，过了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30，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再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50，那国道2号这边往东有70-80起跳的车速，但是往西方向机场系统到大竹市平均点车速不到50公里。0800-000-123，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记得告诉警广。补充一个新收到的消息，是在五羊高架南下70.1公里，过了孝前路的内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听到的就是今天的主角了，易洁琪本人的歌声。刚刚听的都是他写的经典好歌嘛，那现在听的是他从幕后到目前身为歌手他所演唱的《陪你到最后》。这首歌过后8点咯。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景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前，在外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北上280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自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目前是拖板车翻覆占用内线、中线还有外线车道。受事故影响，北上的新营服务区到嘉义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低于3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70.1公里过了孝前路，内线车道有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10到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龙井到沙鹿车速不到20公里，北上178.6公里沙鹿前，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外线车道清理道路当中。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11.5公里蓬山隧道的外线有散落物，另外有货车爆胎停放，停在外线车道。